0: 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的中晚稻418万吨。海关总署日前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6: 据海关统计，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7: 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6: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5: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式启动。今年活动周将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是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 发展成效展示日、技能职业体验日以及职教志愿服务日，还有地方特色活动日，确保各地在活动周当天天天有活动，精彩不重叠，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成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伦理科技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先导计划要求细化省级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规范，健全城市科技伦理协同治理工作体制。此外，还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日前，国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8: 据介绍，行动方案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挖掘能源领域数据价值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
5: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日前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今年4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风雹灾害、洪涝灾害为主，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305.35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10人，直接经济损失41.88亿元。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的相关活动。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演、庆生等活动。昨天到十三号，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地区气温将超过3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到最广。另外，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来袭。

近日，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添一新物种月岭锦菜。该成果由广西桂林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广西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联合完成，于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苏翊鸣、王新迪、党鹤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七名青年运动员昨天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联合决定颁授，以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表现。中国人工智能明星公司 DeepSeek 正寻求完成一轮规模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若顺利达成，这将刷新中国 AI 公司单轮融资记录，也将使 DeepSeek 的估值一举突破3500亿元人民币。据报道，字节跳动正在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入，公司今年计划资本支出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较此前的初步计划增加了25%。上调资本开支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字节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不断增加，以及

内存芯片的成本上涨。银河之眼将在12号亮相夜空。银河是夜空当中最明亮的光带，月亮升起时悬于银河拱桥的正下方，银河拱桥如同眼眶，月亮恰似眼珠，整体轮廓酷似一只凝望苍茫大地的眼睛，银河之眼也由此得名。本月12号的凌晨，农历26的残月将从银河拱桥几乎正中央的地方升起，是观赏和拍摄银河之眼的良机。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好的，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两个老公一点儿也不幽默。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5月8号，这则文案从 OPPO 的官微发出，舆论瞬间炸了锅。有人质疑价值观在哪儿，有人直言是违背公序良俗，还有人反讽这创意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吧。一家知名公司在母亲节即将到来这个节点，讲了一个让很多母亲和子女都感到被冒犯的故事。用力过猛的尴尬也让人们再次思考一个老问题，这些年品牌营销为何经常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品牌要想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在包装和推广上花心思无可厚非，但倘若把希望寄托于突破公序良俗底线的出格营销上，引发的舆论反噬不仅会让品牌蒙受损失，有时还会撕裂舆论场，得不偿失。前车之鉴有不少，却仍见后来者视而不见，持续地往坑里跳。这背后反映的是品牌推广当中几个根深蒂固的问题。盲从情绪消费，忽略了品质塑造的本质。不可否认，当下许多人的消费行为和网络情绪存在关联，但这只是消费过程当中的衍生现象。部分品牌导果为因，将情绪视为驱动消费者的唯一标杆，一门心思想着蹭流量、追流量、追热点，将推广手段无原则地与网络情绪捆绑。情绪是流动的，今天是掌声，那么明天有可能就是声讨。黑红岂能当真红？品牌塑造是给消费者带去美好的体验消费，而不是在情绪的浪潮里面随波逐流。过度傲慢陷入驯化消费者的误区。当前一些品牌自视过高，不在产品和服务上下功夫，反而将消费者当成驯化对象，在品牌推广的过程当中反客为主，要求消费者无条件认同企业的一切行为。如某些高端品牌就要求消费者必须认同品牌的价值观，并以此来给消费者画像，分出3、6、9等。这种傲慢的操作并不能增强企业的品牌粘性，恰恰相反，一旦翻车，消费者从认同转向失望，反噬只会来得更猛烈。缺乏边界感，将冒犯误认为创意。年轻消费者的群体崛起确实对品牌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创意要求，但也有部分品牌在营销创意时剑走偏锋，缺乏对公序良俗或普通人群的尊重，甚至故意将贬低某些人群的普遍行为当成个性与创新。比如有的品牌为了讨好目标群体，在营销当中冒犯矮化年轻男性消费者，用性别对立拉踩来巩固所谓的资本盘。这类操作屡屡引发争议，部分品牌甚至是遭到网友的联合抵制。冒犯换不来认同，只会制造撕裂和疏远。一个品牌终其一生都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真正能走进人心的答案不在剑走偏锋的妄念里，也不在刻意而为之的冒犯当中，它就藏在每一次对真实需求的洞察里，平视消费者的共情当中，诚恳对话的尊重间。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西班牙相关部门10号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以及部分船员，相关行动预计将持续到11号。当天上午，乘客开始下船，分批上岸接受转运。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经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俄罗斯官员9号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大幅延长停火。据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只在等待开火命令。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3: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9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时间9号，肯尼亚东北部曼德拉郡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一辆载有乘客的14座小型公共交通车辆遭到不明枪手伏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该起袭击事件负责。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今日提示。
2: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为积极落实全民健身战略，充分展现南昌城市建设成果与全市人民自信发奋齐心的精神风貌，提升城市形象与影响力，南昌市将于5月30号星期六的19:30举办爱我英雄城夜跑洪州桥2026南昌万人夜跑活动。活动由南昌市人民政府主办，南昌市体育局、南昌县人民政府、红谷滩区人民政府、市政公用集团共同承办。报名通道从10号的10点起开放，跑友可以通过云动江西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本次活动设置双向出发点，跑者分别从南昌县与红谷滩两处出发，整体活动时间约为2小时。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关于依法做好重点重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表示，自2026年4月1号起，我国将疾控肯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纳入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并采取乙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去丘陵、林地、草地时，穿浅色长袖衣裤、帽子、袜子、裤脚扎进袜子，或者穿高筒鞋，不穿凉鞋。暴露皮肤和衣服，涂含有避蚊胺的驱避剂。不在草丛、灌木、久坐、久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刘冲，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4: 好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市。

0: 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执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遇到法律方面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2: 在陕西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啊，有一名兼职的大学生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伤了。事后呢，这宠咖馆啊，以没有签劳动合同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调解的一起案件。正在上大学的小朱呢，本来想着利用暑假的时候勤工俭学啊，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之后，就去应聘兼职。小朱面试的时候，老板说啊，你这个工资啊，咱们是按月结啊，工资发放呢主要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兼职了十几天之后，意外发生了。这店里面呢有一只水豚啊，也就是咱们大家平时说的卡皮巴拉，突然呢就跑出了笼子，店长就让小猪把这个卡皮巴拉给抱回来。那么在抱卡皮巴拉的过程当中啊，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就发起了攻击，一口就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这一口咬下去，这伤情啊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啊。经过医院的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呢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呢，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要啊用这个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那么治疗过程当中呢，店铺是交了9000多块钱，那么后面的治疗的费用呢都是小朱自己垫付的。店长说后面呢会让财务转账，但是呢一直也都没兑现。无奈之下，小朱呢把这家宠咖馆啊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的问题起了争执。小朱认为他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受伤，所以呢这个宠咖馆啊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呢必须赔偿全部的损失。那这个宠咖馆的老板认为，那小猪你也有过错呀，治疗你还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性，这本身可以不用手术的啊，这样的话医疗费用呢就可能会低一点。那第二啊，宠咖馆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之间呢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呢小猪还是在校的学生，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像什么误工费呀、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啊不应该来承担。一边是受伤之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呢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之后发现啊，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呢，其实涉及了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那什么呢？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什么样的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

0: 做的过程当中受伤了，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冲咖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那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冲咖馆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虽然这个冲咖馆和这个小猪之间呢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啊，小猪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冲咖馆呢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当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案件过程中，冲咖馆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啊，这个冲咖馆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担责啊，是不合理的。那不仅如此啊，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啊这个无过错责任。但是呢，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说减轻责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啊，这个应该是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那冲咖馆呢，是作为这个水豚的饲养人，他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那当然应该是承担侵权责任。那冲咖馆呢，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小猪是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够减免他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那么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之下啊，双方呢最终是达成了调解协议，冲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重现探案时刻。
0: 好，探案时刻呢为您讲述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的一起用语音聊天软件实施的新型婚恋诈骗案。2025年8月份，丽丽在某语音平台进入一间名为姻缘房的交友直播间，随即呢被主持人以身份验证为由要求啊爆照啊。那刚发完照片，便有打手上前质疑照片并非本人，并且呢发起打假对赌。主持人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可提供第三方担保账户，双方转账后视频验证，赢方可以取走全部资金，还向丽丽展示了转账截图以骗取信任。在对方不断怂恿层层加码之下，丽丽的好胜心呢被彻底的激发，先后多次转账共计2352元。 那即便成功自证照片属实，对方呢仍以主持费、保证金、礼物费等名目拒不返款，那么最终呢是把丽丽踢出房间并且拉黑。经查，该案还有多名被害人遭遇相同骗局，被骗金额呢从1000元到2000元不等。经查，2025年8月到9月，夏某伙同他人在上家的传授与纠集下，长期盘踞该语音平台，以姻缘房交友为伪装，专门针对年轻群体实施诈骗。这个团伙也是分工明确，配合严密，有人负责引流拉人，有人呢去担任主持掌控节奏，有人扮演打手挑衅对赌，还有人在房间内起哄造势，营造虚假热闹氛围，以降低被害人警惕。所谓担保账户，实际为嫌疑人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公平对赌，不过是利用被害人好胜心理实施的诈骗手段。短短一个月内，夏某等人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钱款共计9000元。那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侦查，于2025年9月9号在安徽将夏某抓获，现场扣押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并固定微信、支付宝交易记录、聊天记录等关键电子证据。2026年2月，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年3月，铜川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夏某提起公诉，判决被告人夏某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检察官提醒，当前这个像什么语音房啊、直播间类的婚恋交友诈骗是不断的翻新手法，专门呢盯准这个年轻人冲动好胜、急于自证的心理，以小额对赌来降低防备，以连环名目骗取钱财，以虚假担保制造安全感，迷惑性非常的强。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啊，各位千万不要轻信陌生房间内的什么游戏呀、对赌啊，也千万千万不要去上传个人的照片啊，还有开启视频，坚决记住不要向陌生的账户转账。如果碰到那种索要财物、恶意施压等等这样的情况呢，应该立即退出并保留证据，及时的报警求助。

无力偿还百万欠款，男子发布朋友圈声称要一走了之，那么他的下场会怎样呢？坦时刻继续为您讲述案例。2026年3月，上海市闵行区吴泾派出所接到市民杨先生的报案，说是2019年起，朋友韩某向他借款了30万，用于开店投资，承诺年底分红。没想到在朋友圈里啊，看到韩某要出国躲债的消息，于是呢，立即赶到派出所报案。那么警方调查发现呢，2019年韩某在某高校任职期间注册开办了一家装修店。熟悉韩某的人描述，他平时为人热情，做事靠谱。那起初呢，韩某确实能向投资人分红，他声称自己已经拿到了多个装修项目，利润丰厚，只需要投入几万元就能够参与分红，承诺的年回报率在15%以上，而且呢，多名报案人表示每个月确实能拿到一定的利息。那出于对韩某的信任，先后就有4名同事呢向韩某转账大约250万。尝到甜头之后呢，韩某又以这个投资机会扩散到自己的亲戚、老同学等熟人。那么警方在调取韩某的资金流向之后发现啊，仅有少部分投资款用于店铺经营，剩余的绝大部分资金都被他用于网络赌博、高端消费以及拆东墙补西墙的支付利息，短时间内就把骗得的钱财消耗殆尽。随着这个欠钱的这个窟窿越来越大，韩某

开始编造更多的借口借钱，他向多名亲友出示所谓的金条。那这个之后呢，经过鉴定，这些金条啊都是表面镀金的铜啊锌啊材质的这种合金，总价值不足千元。那靠着假黄金，他又骗得了十余万。在充分固定证据之后，民警奔赴外省，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成功抓获藏匿的犯罪嫌疑人韩某。目前犯罪嫌疑人韩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而且呢已经启动了追赃挽损工作，最大限度的挽回受害人的经济损失。那么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要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五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

0: 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
3: 400-710-2874 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

0: 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

0: 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啊，咱讲到了微囊叶黄素，有一位听友啊，真的是一天打了8个电话，毫不夸张啊。想问问哈，说到底什么时候能有这个微囊叶黄素？哎呦，就着急的不行了。
2: 这么着急，它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它是青光眼，现在是特别遭罪，眼睛不敢见光，就一见光就发现这眼睛啊发胀啊疼，然后他说连带着这个脑袋呀都跟着疼有反应，没办法，就成天都得戴着点墨镜，看啥也看不清，到了晚上这情况就更严重了啊，啥也看不着，开灯眼睛也受不了这个刺激，然后眼泪是哗哗的往下流，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很着急。
2: 有没有问过他用过什么药啊？
1: 咱工作人员问了啊，说吃了医院给他开的叫复方血栓通胶囊，联合了维生素 B1 片，再加上肌酐片，好像是还有一个叫盐酸卡替洛尔滴眼液，反正就是吃了这么长时间，他反应效果不好，不理想。
2: 对于青光眼的治疗来说呀，我们当前临床当中有啊7种联合用药。
1: 哦，7种。
2: 对，
1: 嗯，
2: 里边呢一般都是有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用药。
1: 嗯。
2: 包括这个患者用的血栓通胶囊也是，
1: 促进血液循环的。
2: 对，但是用完之后啊，效果上没有那么强。
1: 嗯，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眼睛当中啊是没有血管的。
1: 对，
2: 你吃的很多药物啊，压根就送不到眼睛中去
1: 啊。
2: 对于畏光等症状的改善就不大，所以说他会给你搭配眼药水，
1: 嗯，
2: 直接啊滴到眼睛上，这样才能呢让症状有所缓解。眼睛啊别那么难受。
1: 嗯，明白了。所以他听说咱们这叶黄素是补救型叶黄素，坐不住了 天天打电话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
2: 这个确实这样哈，当我们人的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我们说用微囊叶黄素啊是可以补救视力的。
1: 是的。
2: 大家要知道我们人每天呢睁开眼睛消耗的是大量的叶黄素。
1: 嗯。
2: 所以说你用了微囊叶黄素之后啊，它是强光过滤器。
1: 嗯。
2: 能够过滤到啊 95% 的紫外线、蓝光、自由基，
1: 嗯，阻挡住了。
2: 对，吃进去每一粒 95% 都可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
1: 嗯，
2: 眼睛在接触光线的时候直接啊和叶黄素反应，光啊就不直接的照射在眼底，
1: 嗯，保护了。
2: 这个时候呢眼睛啊畏光、胀痛、流泪这些主要的症状呢就会慢慢的改善。
1: 嗯，
2: 而且的话我们会体验到它改善的非常快。
1: 哎，这是大家要的这个效果啊。其实咱说之所以怕光，不就是因为这层保护没有了吗？
2: 对。
1: 所以说人为什么要补叶黄素，因为咱只要睁开眼睛啊，叶黄素就会大量消耗。而且微囊叶黄素啊，它靠的

0: 是血液循环。刚才孙主任讲到了，它靠的是强渗透性，每一粒都能吃到视网膜上，就这样的叶黄素咱吃起来它才真正有意义有作用。
1: 对，
0: 嗯。
1: 但之前呢我有个患者，他就是青光眼，怕光，常年呢戴墨镜，但是他吃微囊叶黄素啊，三四天的时间，怕光的情况啊就减少了。
0: 哇，这个很快啊。
1: 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晚上开灯啊，眼睛就不疼了。
0: 嗯，
1: 不用啊，戴墨镜也敢出门了。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这个患者呀，一定要关注节目。
0: 嗯，
1: 等微囊叶黄素有消息了，第一时间把它用上，咱早一点呢，别那么遭罪。
0: 是的，您放心啊，这位朋友肯定天天在听咱节目。应该说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哈，直接给青光眼患者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 对，
0: 嗯，
1: 而且不仅如此，微囊叶黄素啊还能给眼睛补充十一大眼睛核心营养。
0: 哎，
1: 青光眼本质啊就属于劳损，用的时候就痛，不用呢就不痛。
0: 哦，劳累过度了。
1: 哎，对，但是你说我们能整天闭着眼睛把两个眼睛都蒙着吗？
0: 肯定不可能啊。像之前有个实验啊，说挑战说闭着眼睛生活一天怎么样，这结果很多人一分钟两分钟都坚持不到。所以不用眼这不现实，就那种恐惧啊是咱们克服不了的。
1: 没错，
0: 嗯，
1: 闭眼一分钟都很难，但只要你睁开眼睛，消耗的除了叶黄素以外还要消耗大量的营养。
0: 嗯，
1: 哎，你看青光眼的患者呀，他是睡好觉了第二天眼睛就好点。
0: 嗯，
1: 要是睡不好觉，第二天眼睛啊肯定痛得厉害。
0: 啊，
1: 这个就是因为啊不睡觉，眼睛的营养啊消耗就更大。
0: 更大了，嗯。
1: 视力下降就更快。那么你日常用药，一个是啊营养你补不那么全。
0: 嗯。
1: 一个是呢补不到眼睛当中。
0: 对，完全用不上。
1: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用微囊叶黄素，下到三岁的小孩，上到百岁老人都能吃。因为啊它配方太干净了。
0: 是的。
1: 十一大营养成分，你比如啊 DHA 胡萝卜素锌等等，全是眼部啊所必须的核心营养成分，
0: 对，不能缺了。
1: 所以说青光眼的患者用上它的时候，同时补充啊十一大营养成分，
0: 嗯，
1: 这时候你再用眼睛可以满足啊你一天的营养需求。
0: 嗯，
1: 偶尔没睡好眼睛也不痛不会干，眼睛疲劳的问题啊都很少出现。
0: 这十一大营养成分啊都是咱眼睛所必须的离不开的，像这个 DHA 很多人都单独补。之前啊咱们吃了很多叶黄素，但是大家伙一定没吃过微囊叶黄素，那以后有机会咱得尝试一下啊，吃它一粒儿就满足大家伙一整天的眼睛的营养需求。大家也不用说每天去考虑到底吃什么对眼睛好啦，我今天整点蓝莓明天又吃点胡萝卜，不用啦，这一粒儿就够了。
1: 对，
0: 嗯，
1: 哎，营养和叶黄素啊全部都补充到视网膜上了，它可以补救青光眼的视力，避免呢突然间出现爆盲这种啊可怕的情况。
0: 是的，把视力给保住啊。
1: 哎，我该给大家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包括眼底液，你可能对眼病不太了解。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过去有工伤，哎，或者交通事故，人呐会有一个定残的标准。
0: 嗯，
1: 一共分十级。
0: 嗯，
1: 最高级的残疾就是彻底丧失脑动能力。右手拿筷子的人，如果左手没有了，他定级液都进不了前四级。
0: 哦，
1: 哎，你这脑中风的人半身不遂了。定级进不了前三级。
0: 哦，
1: 恶性肿瘤的人，心衰呼衰的人，躺在床上上不来气儿不能动的人，也最多能定到二级。
0: 哇，
1: 必须得是高位截瘫的。
0: 嗯，
1: 也就是什么大小便都不知道了，翻身都不会的人，
0: 嗯，
1: 他才能定到一级。但是提醒大家，双目失明是一级。
0: 可见这个视力多重要啊。
1: 哎，对，就是定级的标准就是看对你生活的影响程度，那这个双目失明就是最高级的了，它跟植物人的级别是相同的。
0: 哇，
1: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没有眼病的人或家里有眼病的人呐，你要理解呀，视力没有了看不到东西时候，
0: 嗯，
1: 多么痛苦，
0: 生活非常不方便。所以咱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早一点用上微囊叶黄素，用上它能够过滤 95% 的强光，补充眼睛营养，避免青光眼加重，让大家啊这眼睛不胀痛不怕光，保住您的视力。那没得青光眼的朋友

0: 更应该用上，避免你出现青光眼。如果说大家现在正在饱受眼病折磨，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或者说哎呦，我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看看自己的眼健康，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1: 400-868-5758 400-868-5758。
2: 哎，我之前呢也讲过，说评价一个东西好不好，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看呢它是什么人在用，
0: 哎，人群，
2: 哎，
0: 嗯，
2: 对，香港啊相关部门它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2: 在这么高的标准下，它能够认可说微囊叶黄素啊，下到3岁的小孩，上到100岁老人都能吃，
0: 都可以放心吃，
2: 对，这说明微囊叶黄素首先它足够安全，
0: 是的。
2: 哎，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啊我们一整天的用眼需求。
0: 嗯，
2: 那还有一个更好的标准呢，就是专利。
0: 专利，嗯，
2: 哎，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技术加配方的双专利。
0: 嗯，孙主任说到这个专利啊，我感觉这是真正的一个更高层次的保障，因为有了专利，就说明它是经过严格检测的，是得到承认的啊。
2: 对呀，
0: 嗯，
2: 而且微囊叶黄素的专利啊，还是美国专利。
0: 嗯。
2: 哎，美国专利啊，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2: 哎，像大家都知道的二甲双胍，糖尿病患者呀，一般的都吃过。
0: 嗯，
2: 它就是美国专利的药品。大家呀，现在可能感觉不是啊特别稀奇了。
0: 嗯，
2: 但是刚被研制出来的时候，它就是糖尿病患者的神药。
0: 嗯嗯，
2: 既能控制血糖，还能保护血管。是任何降糖药啊都无法相比的。
0: 是的，拥有这个专利啊，那这个产品就是当下该领域最牛的产品了。
2: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嗯，而且本身呢，美国对各种产品的要求也比较严格。
0: 嗯，
2: 认证机构啊也是最完善的。所以说想要拿到啊它的专利是非常难的。
0: 嗯嗯。
2: 首先它审查呀就是有先进性，进行全球性的调查。
0: 嗯。
2: 看看有没有啊相同的科学技术。咱们说微囊技术来说，将微囊做的小分子形态，在微囊里装入叶黄素。
0: 嗯，
2: 当时在申请专利的时候，他就会调查看看其他国家有没有微囊技术。
0: 嗯，
2: 哎，甚至是调查看看有没有相似的技术，而且这个技术相似度啊不能超过30%。
0: 有严格的要求。
2: 对，那在当时呢，跟微囊叶黄素一起申请专利的高达上千个。结果前期审查过程中就被卡掉了90%。
0: 美国专利是全球性的专利啊，在全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被承认认可的，并且很多东西只要拥有了美国专利，那大家下意识的就会选择，这就是它的权威性啊，靠的就是它这种严格的审查，申请是很困难的，这是最先进的产品。
2: 对呀，
0: 嗯，
2: 但是微囊叶黄素做到了脱颖而出，因为它真正将微囊做到了纳米级别，每一个微囊啊大小10纳米以内，一根头发的横截面呢就能装下2500万个微囊，
0: 哇，太小了。
2: 而且每个微囊里边呢都装着纳米级别的高浓缩的叶黄素。
0: 嗯嗯，
2: 在吃进之后啊不需要转化，进入肠道当中啊立刻分解，释放纳米级的叶黄素，
0: 嗯，
2: 直接穿透肠壁进入到血液当中。1秒钟吸收，
0: 嗯，
2: 3秒钟达到眼底血管，
0: 太快了。
2: 然后啊，快速渗透到眼底内部，1分钟，95%的叶黄素渗透到视网膜上。
0: 嗯嗯，
2: 就这个技术，就是全世界仅此一家。
0: 我们说眼病最大的难点就是这个吸收问题啊。那现在有了这项微囊技术，咱就不用担心吸收这个问题了。直接就能将叶黄素补充到眼睛内部，直接参与反应，并且是快速的反应。
2: 对，
0: 嗯，
2: 做到纳米级的微囊只是检测的一部分，还得验证啊它是否有能力穿透视网膜。
0: 嗯，
2: 当时选择了一种人造的非细胞脂质膜进行实验。
0: 嗯，
2: 原因呢就是它空腔大小只有视网膜空隙大小的1/5。
0: 啊，太小了。
2: 对，韧度呢也是视网膜的2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微囊叶黄素啊能够穿透过去这个非细胞脂质膜，那么渗透视网膜就是啊从哪把掐了，
0: 小菜一碟了。啊，
2: 对，而且特别要求微囊叶黄素的渗透率啊必须超过85%才能通过审查，
0: 这个要求就是非常非常严格了啊。这个脂质膜啊比视网膜还要

0: 要难以穿透，而且还要求是 85% 的渗透率，就这一步是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
1: 对呀、啊、
0: 嗯，
1: 当时在验证的时候啊，就利用了过滤装置，
0: 嗯，
1: 将微囊叶黄素溶液呀、啊、放到上层，过滤呢就用这个非细胞脂质膜，
0: 嗯嗯，
1: 下层放入啊装置，等上层溶液全部流到下层的时候，将接收的溶液再进行检测，
0: 哎，
1: 发现微囊叶黄素的密度啊是原来微囊叶黄素溶液的 95%。
0: 就比他要求的 85% 的渗透率还要多 10% 啊，这是远远超出了其他产品的渗透率。微囊叶黄素它是渗透性最强的叶黄素。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每天一粒微囊叶黄素，短时间内啊就会将叶黄素覆盖到整个视网膜当中。
0: 哎，
1: 而补充的叶黄素能够满足一天的消耗，
0: 一天就够了啊！
1: 哎，所以说光啊这项技术就超过了现在啊 99% 的叶黄素，
0: 哇、哦，特别厉害！
1: 哎，那么人吃了之后呢，眼睛的改善也是非常快的。
0: 嗯，
1: 比如像是哎眼睛干涩、疼痛、畏光这些症状，一般呢7到15天就可以看到效果。
0: 嗯，
1: 对于视力急剧下降的，微囊叶黄素补充到视网膜上。它可以让视力啊不再下降，
0: 所以说微囊叶黄素它被称为是看得见的叶黄素啊，它是唯一一个真正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对，
0: 嗯，
1: 而且大家吃的普通叶黄素没这个保障。
0: 是的，
1: 哎，你不管是几十的还是几百的，它的吸收率啊连30%都到不了。
0: 对，这差距很大。
1: 对，你眨下眼睛的功夫，叶黄素就消耗没了。
0: 嗯嗯，
1: 所以说这类叶黄素啊，大家吃不吃？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为什么申请专利啊？
0: 嗯，
1: 哎，一定是啊，我有你没有。
0: 对，
1: 所以说这也是啊，大家吃叶黄素的一个保障。
0: 是的，就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接触过很多叶黄素，但大家没用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啊。那这次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试一次，到底什么是有专利的叶黄素？咱感受一下什么叫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你感受一下它不同的吸收率。到底体现出什么样的一些表现了？
1: 除了这个微囊技术啊是全球独一份以外，它的配方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嗯，
1: 也超过了现在我们说市面上 99% 的叶黄素，
0: 配方也很厉害。
1: 对，它的配方啊是现在最干净的也是最全面的。
0: 嗯嗯，
1: 除了叶黄素以外全是眼部核心营养，没有任何添加。
0: 对，
1: 大家以后啊有机会可以看到它的成分表，没有明胶、淀粉这些辅料。
0: 人的眼睛啊是最干净的啊，那么他用的东西咱也要保证是最干净的。
1: 没错，这11大营养成分呢、啊、全部是眼部核心营养。
0: 嗯，
1: 就这一个配方就把一大半叶黄素啊挡在外边了。
0: 嗯，
1: 压根儿就没办法参与专利申请。
0: 嗯，其实在大多数人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说哎呀，有叶黄素这仨字儿，那就是好东西了啊。但真正好的叶黄素，你不仅要有好的技术，我们都吃到这个视网膜上，更需要好的配方。
1: 对，
0: 配方当中啊，不能有任何的杂质，一点都不行。而且更讲究说营养的搭配，我们每吃一粒儿啊，就满足眼睛这一天的全部营养，这是最重要的。
1: 对，这也是大家呀、啊、吃这么长时间叶黄素，大部分呢、啊、都没有效果的原因。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产品，你一定要学会怎么选。
0: 哎，
1: 哎，你看我们每天呢在研究吃胡萝卜，人家香港人呢已经把最尖端的微囊叶黄素用上了。
0: 嗯，
1: 哎，这里边的11大营养成分，严格按照人眼睛的需求进行配比。
0: 对，天然配比。
1: 你比如里边呢 DHA， 它可以促进视网膜的发育，
0: 嗯，
1: 停止啊视力持续下降。有胡萝卜素补充啊维生素 A，
0: 嗯，
1: 牡蛎粉补充锌元素，维持啊黄斑区正常的功能，
0: 嗯，
1: 姜黄素为眼睛消炎等等，这11大营养成分呐、啊，哎，我们说是食品呢，你如何搭配都不能搭配出来这种比例的，
0: 嗯，
1: 哎，我们用它一天一粒，不用今天吃胡萝卜，明天再吃维生素 E，
0: 嗯，
1: 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营养需求，
0: 对你不用再担心了。
1: 对，而且现在大多数的叶黄素啊，它的配方当中营养成分少了不说，再加上明胶或者是淀粉，杂质还多。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这样的叶黄素。

0: 大家想一想，吃了它能有用吗？
1: 嗯，没有作用啊。所以吃叶黄素还得吃微囊叶黄素，它配方最全，并且没有任何杂质，就大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对，
1: 嗯，
0: 这个可不是我说的，是经过国际呀、验证的。
1: 哎，
0: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给微囊叶黄素发了二合一的专利。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吃微囊叶黄素是有保障的。我们在叶黄素的盒子上呀，明确可以看到它的专利号 CL2006-80039096.6，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保障。
1: 没错，拥有技术加上配方二合一美国专利的微囊叶黄素，它是值得所有人都去用上的啊，因为它能够快速的渗透到眼睛内部，给眼睛补充叶黄素和十一大营养成分，过滤蓝光紫外线，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所有的咱们有眼病的朋友，或者说上了岁数的朋友都应该用上。那如果说你现在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0: 我每天一粒啊微囊叶黄素就能保证你一天的眼睛需求。
1: 嗯，足够了。
0: 对，让你视力也不再下降，哎，视野不再变小，让你不怕光，
1: 嗯，
0: 怕风，不会眼眼睛干涩，不会出现肿痛的情况。那再有一个呢，咱们说的头痛的人很多，
1: 嗯，
0: 但是我在临床中啊发现90%的头痛是因为视力问题造成的。这种头痛啊有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1: 嗯，
0: 就是每天下午晚上痛。
1: 哦，有时间段的、
0: 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哎，你都记住，你可以试一下，你这个头痛如果是每天早上醒来很轻松头不痛，一到下午晚上开始出现头痛，
1: 嗯，
0: 你这个头痛就是视力引发的。
1: 哎，
0: 你用上微囊叶黄素用不了一周左右，你就会头痛明显缓解。
1: 哦，
0: 哎，这个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人的大脑分成两部分，
1: 嗯，
0: 一部分呢我们叫感觉系统，哎，知道外面的冷热，知道天气怎么样，听别人跟你说什么东西，疼痛这些叫感觉。那还有一套系统呢叫运动系统，
1: 嗯嗯，
0: 这指挥你抬胳膊抬腿，指挥你喘气儿，指挥你大小便的，这个叫运动系统。
1: 嗯，
0: 那我们的感觉系统中的信号啊 ,90% 是来自于眼睛。
1: 哦，
0: 也就是什么，我们人大脑功能的一半中的 90% 是由眼睛提供的。
1: 哇，那太重要了。
0: 哎，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你认识一个人，你这个人你是眼睛看你才能知道他。
1: 对，要看他的长相。
0: 他多大岁数。
1: 嗯、
0: 对不对，是哪国人，你瞅一眼就知道了。
1: 对。
0: 你听能听出来了吗？
1: 嗯嗯。
0: 你闻能闻出来了吗？
1: 不行啊。
0: 你摸能摸出来了吗？
1: 嗯。
0: 只有眼睛才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世界。
1: 对，
0: 所以说呀，当你眼睛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说了，就是你一半中的90%的功能它会非常疲劳。
1: 嗯嗯嗯，
0: 就会造成大脑的疲劳。所以说你晚上睡觉了，眼睛休息好了，早上起来不头疼了，白天一看东西看半天，大脑啊在处理这些异常的弯弯曲曲的模模糊糊的视力信号的时候，
1: 累了，
0: 大脑疲劳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时间久了，大脑缺血，
1: 嗯，
0: 因为大脑疲劳肯定它需要更多的血液啊，大脑老化，老年痴呆，
1: 嗯，
0: 包括睡眠障碍，血压升高就会引发等等等等问题。所以说我们大家呀都应该用上。
1: 确实是。但是孙主任啊，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也想替所有的听友问您一下
0: 啊，
1: 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就现在大家伙了解了，也越来越着急，就只要是了解了微囊叶黄素啊，跟自己吃的一对比，就发现哎呦没有可比性，所以大家伙就更着急想要咱们这款微囊叶黄素了。
0: 那我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
1: 嗯，
0: 哎，在这里我就通知大家，
1: 嗯，
0: 我现在已经给大家争取来了微囊叶黄素
1: 啊，已经有结果了，争取来了。
0: 对，现在呀就已经开始发货。
1: 太好了。
0: 哎，一两天的时间呢就会陆陆续续的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所以说呀，今天我告诉

0: 大家就可以报名了。
1: 哎，可以提前报名了，很多朋友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了哈，终于有希望能用上了。要不然吧，这几天很多朋友提心吊胆的，总打电话来问。那孙主任这么好的微囊叶黄素技术和配方都是独一无二的哈。还有一个问题很关键，价格贵不贵呀？咱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没有负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是这个价格太高啊，咱说实在的，就算是想用上，大家伙可能说也得再掂量掂量，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放弃了。
0: 这个问题啊，我们早就考虑了。所以说我跟香港大方啊也进行了沟通协商。特别给大家带来了一批最具性价比的套装。那么我们这次香港大方啊独家制定的底价供给大家。
1: 哎呦，您可真实在啊，这个底价都给大家供出来了。
0: 对对，哎，仅有啊通过咱们港澳直通这栏目啊才能得到。每个月呀，我告诉你不到200块钱。
1: 放心了。
0: 哎，大家都能吃得起
1: 这个价格哈，大家伙能承受得起，没有压力啊。有的朋友，咱说句实在的，你一个月买菜钱也比这要多很多，你现在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真是对于大家伙来说没有经济压力了。
0: 对呀，出去吃顿饭的话，我们说都不止花这一钱。
1: 是的，
0: 所以说我才说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有性价比的套装。
1: 没错，
0: 在正常情况下呀，光看十大营养成分这个配方，市面上你按这个配方标准，即使没有微囊技术，那售价也要在800元左右。
1: 哇！
0: 而且现在呢，我们只是正常价格的四分之一都不到。真正给大家做到了低价。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次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微囊叶黄素。哎，这次如果你要错过了，那你就以后啊你要去香港购买，也得用原价。
1: 对，享受不到这个优惠了啊。
0: 哎，享受不到我们这个优惠力度了。
1: 确实是这么低的价格，咱谁都别错过这个机会，很难得了啊，只有港药直通车有。
0: 对，而且我还告诉大家，我们这次的套装啊，哎，它还是大瓶包装。
1: 大瓶包装啊。
0: 对，杨迪，你看现在叶黄素一般的一瓶啊能吃多长时间，你了解吗？
1: 我看大部分叶黄素哈，一瓶可能也就是一个月的量。
0: 这个呀，我跟大家说，我们这次微囊叶黄素它是实惠的大包装。一瓶啊可以用2个月。
1: 哎呦，太好了。
0: 嗨，我们属于啊加量不加价。
1: 更实惠了。
0: 哎，大家别看这个价格也这么低，但是它效果啊确实一点折扣都没有打的。一天一粒就会有95%的叶黄素吸收到视网膜上。可以满足我们一整天对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十一大营养成分也都啊跟着进去了。所以说微囊叶黄素是唯一的能吃出效果的看得见的叶黄素。
1: 没错，加量不加价啊，朋友们，价格实惠，功效还强，最关键的它能吃出效果。
0: 对，
1: 我真想不到说大家伙不用它的理由还有什么了。
0: 只因我们每天一粒啊就可以让眼病患者不怕光，不需要戴墨镜，晚上啊也能看得见。出门呢，啊，也不用担心摔倒，让你看得清楚，让你视野变宽。让我们的眼病的患者呀，眼病不再发展，
1: 控制住。
0: 哎，没有眼病的人不得眼病。
1: 对，
0: 这是我们所有人呢，啊，都值得去用的叶黄素。
1: 还真是啊，我们所有朋友都应该吃，而且它净度高，又有保障，还特别安全，就是大人小孩都能吃，放心吃。
0: 确实是哈，我感觉啊，大家都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1: 对，机会难得。
0: 港药直通车这么大的力度，有眼病的，你不管是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是现在刚刚开始出现飞蚊症、夜盲症。还有的话呢，就岁数大的人呢更难缠的非常痛苦的黄斑变性的话，咱一定啊趁着这次机会用上。这个不是简单的改善一次眼病的问题，
1: 是的，
0: 我们视力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没有眼病的呢体会不到眼病人的痛苦。
1: 对，
0: 人呢如果眼睛看不到东西，那对生活影响啊太大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在香港啊，为什么像3岁的小孩就开始用微囊叶黄素。很简单，现在人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太累，防止啊眼睛出现视觉异常，引起大脑的过早老化。所以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在使用的时候，你不管是有

0: 比不上的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美国专利的微囊叶黄素，就能保住你的视力，提升视力。报名电话记好了，
1: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4: 400-868-5758，400-868-575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
6: 哎，你好，你好。我今天我听你讲到了微囊叶黄素，我感觉这个挺对我这个症啊。
5: 啊。
6: 而且我听你说这个价格吧还不贵，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说是。
5: 对。
6: 哎，所以我就想报名这个，也顺便想让您呢帮我看看我这个眼睛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还能不能治了啊。
5: 好，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讲一下。
6: 我是这么情况，今年61岁，就是我这个糖尿病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5: 啊。
6: 血糖高，一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个血糖呢，反正勉强还是控制还是可以，就是出现这并发症挺让人头疼的，主要是这个眼睛、
5: 嗯、
6: 这个眼睛呢检查呢说是视神经萎缩。
5: 嗯，
6: 其实我的眼睛原来视力挺好的，就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就发现这眼睛呢看东西吧面积越来越小
5: 啊，中央视野。
6: 对对对，跟这感觉就好像从一个那个猪头里边，我有人看东西，
5: 对，管状视力这叫啊。
6: 哦，而且这个视力下降还特别快，原来我这视力本身嘛有个1.0来的，后来检查的视力还有0.3了，还医院呢也给开了一些个药，眼药水啊，眼药膏还有吃的药用了不少，还有那个甲钴胺，还有什么地塞米松啦、维生素 E 啊什么的，反正用的药不少。可是这个效果一点都不明显，还有那个叶黄素也吃了不少，什么蓝莓叶黄素啊，各个品牌的什么叶黄素换了也有5-6种大概，就是没效果。
5: 实际上啊，我们说视神经萎缩呀，它也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但是呢神经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啊、神经本身它不是细胞结构，它就是一条条电线，我们人的神经啊它是有自己很强的再生功能的，一般的再生速度啊就每天0.1毫米到0.2毫米。那我们说糖尿病人如果是脚的神经、心脏的神经出问题，它恢复的慢，你像我们脑中风它也是神经断了，它恢复也慢，为什么？它神经长，但是视神经很短的，视神经啊才几厘米长，所以说它自身呢它是可以恢复的。那更主要的，糖尿病的人为什么视神经萎缩这么顽固啊，就是神经它重要的特点，它在修复再生的时候它必须保持活性状态，就是老百姓话说这脑子你得用，不用
6: 对
5: 它就会越来越笨。所以说为什么你看面瘫的人他一定要扎针灸，中风的人一定要做康复，就是因为啊他在刺激这个神经，让这个神经啊在用， 那你如果糖尿

0: 病的人，你视力下降的时候，他就没有视觉信号啊传到脑子里去。哎，你都管状视野了，因为别人看东西是一片，你看东西是一小块儿。他的视神经啊，大部分都处在一个空闲的状态。空闲的神经啊，它不光不会再生，它自己会萎缩的。哎，就是这个病啊，它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你在解决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的时候，你更主要是什么？一定也得让这个眼睛有正常的视力，这个视神经啊得有用。哎，你得去刺激它，它才会快速的再生。要不然视神经长回来了，你视力没有了，你长的神经有什么用啊？
1: 就是啊，
0: 哎，就像说半身不遂的人，神经脑袋功能我给你修复好了，你胳膊腿没有了，你不还是没用吗？
1: 哎，
0: 它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说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啊，必须保护眼睛，不要让眼睛啊发生萎缩。这个时候啊，眼睛的重要的营养成分叶黄素你是必用的。本身糖尿病的人的核心问题就是营养不良，补充营养是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关键。
1: 哦，对，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之前不，哎呦，用了那么多的药，医院也去了，你这就是没效果，所以说这心里就没
0: 底。你用的药啊，一半是针对神经萎缩的，一小部分是针对眼睛营养的。但是眼睛营养的药呢，你又没考虑吸收的问题，所以说它不会有效果的。微囊叶黄素是什么？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好，吸收率能达到95%。而且的话配比好，眼睛的11种成分全包括。这个时候糖尿病人涉及到营养的问题，包括我们糖尿病眼病的人眼底血管病变造成的眼睛营养缺乏的问题，我们只要一天吃一粒微囊叶黄素，保护视网膜别萎缩别脱落，咱视力眼才能恢复，恢复之后它才不会继续复发。这是糖尿病眼病的特点，你想要不让它反反复复复发，别让它越来越重的方法，补充营养，补充微囊叶黄素，这是必须的。这个糖尿病眼病治疗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哎，借这机会，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咱多存一点。
1: 好好，哎呦，太谢谢您了，给我订上啊，别忘了啊。
0: 啊，没问题没问题，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问我，血糖的什么都可以啊。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
1: 好的，那就这样，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其杂质标准是心脏用药的1%，脑血管1%，胃肠道的1%。这样的叶黄素对于眼睛来说啊，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以前啊，咱说没有机会用到，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呀，是郑主任。哎，太好了，盼望已久，想跟你通话。哎呀，你讲的课太深入人心了。
3: 啊，不客气啊。
4: 哎呀，
3: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身体我归纳起来有好几种病。
3: 多大年龄？
4: 第一个，
3: 我们先说一下。
4: 今年75岁。最近确诊是帕金森。上次你讲的时候哈，按你想吧哈，是那个帕金森哈，完了我就买了几盒。
3: 帕金森你主要什么症状啊？
4: 就是腿走道错步。
3: 手抖吗？
4: 就是手不抖。
3: 就是
4: 刚起步，站起来起步就是俩脚那么错。
3: 再往前走一走呢？
4: 走走大道就行，就能走开。
3: 走大道就能走开了。
4: 哎。
3: 啊，有没有踩地像踩棉花的感觉呀？
4: 啊，那没有。
3: 你这有多久了？
4: 多少年了哈？才知道，完我上医院检查。好像我以前哈，腿一蹲下哈，就得嘚瑟，就这么一半蹲哈。腿就嘚瑟。
3: 两条腿一样吗？
4: 右腿。
3: 你腰椎和颈椎有问题吗？
4: 腰椎，有轻微的腰托和那个

0: 增生，颈椎有都有病。
1: 你有没有椎管狭窄呀？
0: 有。
1: 颈椎还是腰椎呀？
0: 腰椎呀。
1: 颈椎有没有查？做没做过颈椎的核磁啊？
0: 没做过，我做的脑 CT。
1: 这个不像是脑袋里的病，我感觉像椎管狭窄的可能性更大呀。手拿东西怎么样？
0: 拿东西不得瑟，有时上哪开始签字哈，这一紧张，写字儿就有点稍微得瑟。
1: 嗯，头摇不摇？
0: 不摇。
1: 手得瑟，两个手都得瑟，还一个手得瑟？
0: 就右手。
1: 就右手。
0: 嗯。
1: 腿是左腿右腿？
0: 腿是右腿。
1: 也是右腿。
0: 左腿，左腿我在2000几年我卡过一回。到现在还疼。
1: 你腿卡过之后用过 ET20 酸钠吗？就是骨针打过吗？
0: 什么？我也没上医院，没打过。
1: 颈椎腰椎最后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做的？
0: 去年呢。
1: 椎管狭窄医生没让你治吗？
0: 没呀，我就做完了，那大夫就告诉我你轻度的椎管狭窄和轻微的腰痛啊。
1: 因为你的症状可以是椎管狭窄的症状啊，而且椎管狭窄的可能性是更大。
0: 那大夫检查就是咱们北西二医院的大夫确诊说的，说我是帕金森综合症吗？
1: 紧张啊，手就抖，这个是帕金森的特点。但是第一个，你这时间已经很久了，还是单侧的。另外一个，走路这个症状，走一会儿走大道的时候，反倒能走大步了。这都像是椎管的事儿，又不像是帕金森的事儿，你是不是两个病都有啊？
0: 是吧。
1: 帕金森治疗的话难度很大的，见效也慢，但椎管狭窄治疗的见效很快呀。所以说的话，治疗应该先治一下椎管狭窄。
0: 那怎么治呢？
1: 椎管狭窄可以手术啊。
0: 哎呀妈，都不行，手术他们那大夫怎么给我确诊是帕金森呢？
1: 不是，我
0: 说
1: 了，你有两个病都有，但是手术治完之后不当时就能好吗？你椎管狭窄是外科病啊。
0: 那手术会有危险吗？
1: 那干什么没危险呢？你这摔跟头就没危险了吗？摔骨折之后你还能起得了吗？
0: 啊，做手术哈，可以。
1: 你这个最好是先再重新查一下，看一下你的颈椎腰椎的核磁，看需要不需要做手术
0: 啊。做核磁哈。
1: 对，核磁才能看到了，CT 看不到的
0: 啊。完了还有一个我血压的事儿哈，就有一次在那个检查帕金森前哈，给我检查向前走向后转又转弯，
1: 嗯，
0: 完了就左检查右检查，完了他有一次拿什么东西划了我脚心，
1: 嗯，
0: 然后我就鼻孔哗啦就淌血了，哎，那血淌的哈，淌可衣服裤子，完，大夫说的，哎，这不能检查了，你快点上那个鼻科看看。哎吧，完他也不管我，他说不能看了，你快出去吧。完我就自己坐那块儿，那鼻子那血我都捂着不过来了，那手绢那什么全都湿了。完后来他就躺老半天了哈，他那血好像要凝了。
1: 你鼻子总出血吗？还是就出过这一次？
0: 不讲究，这一次他划了我脚心前儿。
1: 啊，划脚心跟你鼻子出血没关系。
0: 那
1: 这是
0: 给我刺激了。
1: 那这做巴宾斯症检查呢，刺激不到你鼻子。划脚心，那所有的神经科医生都要做的，那必须得的。那反倒说明你那医生是很负责任的。
0: 完后来不就是我儿子派他们同志完了去陪我，他说的上那个鼻子科去检查，完他一量我血呀，他说的180。
1: 啊，那也跟那关系不大，那鼻子赶巧了，而且你鼻子出血这测血压没意义的，你自己那么紧张测血压有什么用？谁紧张才血压不高啊？
0: 那我回家量，我后来下午2点多钟回来以后。完回家量血压也高，高我就完了我就几天，完了吃的那个半心酮，完了血压降下来，降下来了以后，我就几天我就没吃药，以后我就上澡堂洗澡，我就迷糊了，我就倒地下了。
1: 你也查颈椎，你越说越是像颈椎病了，
0: 是吧？
1: 嗯。你查颈椎去吧，又洗澡又平躺，完了又流鼻血又洗澡迷糊的，你这都

0: 颈椎病吗？
1: 查做那个磁共振哈。
0: 对，查个颈椎磁共振，看一下椎管狭窄，我建议你做手术。
1: 啊，完了还有一个，哎呀，我这眼睛老眼角老有眼泪呢，怎么查都有、啊。
0: 眼疲劳，眼睛老化了，这个我告诉你，你可以补充叶黄素，哎，微囊叶黄素，你用这个就行，你记住这名字。
1: 哎，
0: 好的。
1: 啊，
0: 那好嘞。
1: 好，
0: 好，
1: 感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从包装上啊，它是实惠大包装，一瓶呢能用两个月。那从价格上，一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从功效上，一天一粒儿满足叶黄素的消耗，一天一粒儿满足一整天的营养需求。长期吃啊，没有经济压力，长期吃补救视力，长期吃让眼病不发展。想用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4: 哎，你好，是我。
3: 孙主任呢、啊、太感谢您了啊，跟您通话呢是我要报名，我想用上性价比这么高的微囊叶黄素啊。这算下来一个月不到200，比自己之前托人在香港买的微囊叶黄素啊还便宜，所以呢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啊多囤点，就麻烦孙主任呢给我一个名额啊。
4: 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你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3: 用过，用过、
4: 啊、
3: 用的效果呀可好了啊。
4: 啊，你说一下。
3: 好的好的，所以说起来这话就长了啊。孙主任，之前吧我这个眼睛不好，白内障。
4: 哦。
3: 这啥法子都用了，手术也做了，但是呢他又复发了，看什么呀都不行，这生活上都不能自理了，都要家里人照顾了。吃饭看不到桌上的菜是什么啊，也不敢出门，经常是磕磕碰碰的，喝杯水啊都要家里人照顾我。
4: 嗯，
3: 因为这吧感觉自己活得可憋屈了啊。你说这眼睛看不见呐，这生活也是一抹黑，精神心理都是一抹黑啊，整天在家里这着急啊，听到什么好都用，但是这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好。
4: 嗯，
3: 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之后吧，我整个人啊就发生变化了啊。用上也就是一个月吧，哎，那会儿我都能看清这个门框，这个窗户啊透亮我都能看得清了、之前看不清楚，那心理压力啊特别大，这一看得清楚我就感觉我选对了。慢慢的这人呢、啊、站到我跟前，我能看到他的五官，看到他的这五官的轮廓了啊。
4: 嗯，
3: 心里可高兴了。两个月的时候啊，我自己都敢出去在院子里边走走了，这能走出去感觉自己心里啊一下子给敞亮了。
4: 对，
3: 以前那种憋闷呐、啊、感觉自己活着没意思啊，那种心理负担一下子没了。
4: 嗯，
3: 这不现在用了三个月啊，自己能吃菜了，坐在那儿吃饭，盘子里边什么菜我能看得清楚了，我自己想吃什么加什么，我不用就是他们给我再加啥我吃啥了啊。再一个呢，我在家里边这打扫打扫卫生啊什么的都可以了，我自己又活过来了，有用了。现在我感觉这生活呀又回到以前那种有滋有味的那种日子了，我就想着呀，这好不容易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不容易呀，这无论如何我都得坚持把我这个眼睛给彻底恢复了，给正常了。我能出去看看这外面的世界，那心里才更敞亮了，是吧？
4: 对，
3: 这一听说这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呢，比我之前托人买的那便宜多了，所以我无论如何呀我要多拿点多囤点。
4: 你看你以前呢，我们说又是吃药又是做手术，为什么效果一直稳定不住啊？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用的药啊没有被吸收到眼睛上去。做手术把眼底啊眼睛里脏东西也清除掉了，但是呢眼睛的营养跟不上，所以说手术之后很快它就复发了。做什么手术你不得增加营养，让它自己快点修复啊，对不对？
3: 对。
4: 哎，那你所有的这个眼病的营养元素补充营养的最关键的问题，它能不能进到眼睛里去，进到眼睛里去才能有效果呢？我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有专利，微囊技术保证啊叶黄素能够95%的进入到眼睛，进入到视网膜，

0: 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营养配比。哎，我们每天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啊，一天我们眼睛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吸收率高，哎，营养成分充足，配比好。那贝囊叶黄素你用上之后，你看眼睛营养成分补充了，做手术它能稳定住效果。你现在眼睛一天皮天好了，它都不需要再做手术了，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同时眼睛里用药啊，很重要一点就一定要干净。眼睛里是不能进任何脏东西的。那这个贝囊叶黄素在香港啊，是下到3岁的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他都可以用的。这个想一想，小孩用的药，老人用的药，他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哎，那更主要什么？老百姓更实在的，我不光是要把视力调理好，挽救我们视力，价格上咱得呀、能承受得起。我们这次呢是跟香港大药房直接谈的，跟他们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呢底价拿到的，算下来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也就是在香港不找黄牛你都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所以说也是保障我们的这次用上微囊叶黄素咱挽救视力，而且在经济上面咱没有任何压力，
1: 用上性价比高的这效果呀确实是不一样的。
0: 用过你有发言权，你这样的放心啊，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到了之后他们会第一个通知你的啊。
1: 好好的，就太感谢您了孙主任，那就麻烦您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想用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您好孙主任。
3: 哎，你好，是我。
1: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我听说呀，你这有这个微囊叶黄素，我想要报名啊，麻烦你给我一个名额。
3: 好的，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啊。我们今天是预约报名。哎，你具体什么情况？
1: 好的，
3: 你说一下。
1: 哎呀，你都不知道，孙主任。
3: 嗯。
1: 就是这个微囊叶黄素吧，我吃过。
3: 啊。
1: 去年孩子啊去香港啊旅游的时候我们买的。
3: 啊。
1: 没想到吧，你说吃的效果还挺真挺好，但是咱们这儿吧确实是买不到。
3: 对对，
1: 我呢、你说也不能再为这点这个微囊叶黄素我再跑到香港去买，来回还不够折腾的，还得花费这个来回的路费。所以说吧，我只能麻烦你孙主任，而且你这儿吧还比香港便宜，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就更得多拿上点了。
3: 实际上微囊叶黄素的效果呀，我们说了咱去一趟香港啊，要是能拿到掏那点路费呀、也是完全值得的，保护住视力能用钱来衡量吧。我说的是多掏20000块钱、能保证你视力，你肯定干呐，看不着东西那是多痛苦的。
1: 对对对，
3: 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 哎呀，说起来孙主任，我就是这眼睛有青光眼，眼压吧就始终不稳定，忽高忽低的，完了眼睛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眼睛啊成天发胀，眼珠子疼，完了都拐着的这脑袋呀耳朵都嗡嗡的。你说这晚上啊都出不去门，看不敢迈步，看哪都看不清。这视力真的影响太大了，自从得了青光眼老上火了，所以老寻思呀，这眼睛万一哪天啥也看不着了可怎么整，怎么过呀。
3: 青光眼呢最怕上火，越上火越重。
1: 可不是呗。在我用着微囊叶黄素之前也没少治，这儿看那儿看的眼科医院呢，儿子也舍得给我花钱没少买，但是还是用着微囊叶黄素之后变化挺大，以前那个都白花钱。
3: 嗯，
1: 我是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眼睛嘛真的舒服多了，不那么胀疼了，
3: 不疼了。
1: 对，视力吧就是一天比一天见好，我3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出门了，就看啥吧真就比原来清楚多了，尤其是这眼压就正常了，
3: 正常了。
1: 哎呀，完了吧，对，耳朵的脑袋呀都不响了，你这眼压一稳定啊，我这心情也好了，不上火了，要不成天胡思乱想的，晚上就是稍微能看清了， 白天嘛，迎风流泪也都。

0: 少改善，以前都不敢见光，不敢出门，现在就没事了。
1: 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我们说它特点是什么，它呀可以帮我们过滤 95% 的蓝光紫外线，避免呢光线对眼睛的刺激，避免呢眼压升高。11种核心成分呢可以满足我们眼睛所有的需求，消除青光眼引起的炎症。而 DHA 藻油呢又能促进视网膜发育，这都是青光眼患者非常需要的。早用咱眼压早降下来，心情好了，睡眠好了，青光眼呢才能慢慢稳定下来。青光眼最怕的就是眼压一高，头疼，睡不好觉，一着急上火，眼压就越来越高，会造成啊爆盲的。啊，有了微囊叶黄素就可以保证啊咱眼压不高，睡好觉，更主要什么，保护住视力，对不对？
0: 嗯，真的，孙主任，这眼睛有变化之后，心情也好了，吃饭也香了。我用了半年，就是不但能出门了，还能干点家务啊，你是洗菜呀、摘菜呀，你是上超市啊，看那个那东西那价格去标签那什么牌都能看得清了、
1: 啊、多好啊。
0: 嗯，哎呀，那以前那眼神不好，那几路车都看不明白、啊、看不清，哪儿也不敢去。所以说孙主任，这微囊叶黄素我算是用对了，的确是好。那香港那那哪有，咱那没有，想着
1: 方便
0: 继续报名继续用。
1: 这样的放心，我已经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等这一两天呢叶黄素到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回电话的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
0: 行，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
0: 谢谢谢谢，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三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 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那以前啊，咱说没有机会用到，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周一，今天的节目为

0: 大家安排到有新闻热点，在这里我们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在热线互动环节，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0791-8832-0032883-0907，问题反馈这里呢，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随时向我们反映您身边发生的问题。微信搜索16679095736。记者调查，我们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在今天的观点评论，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去掉心机商标，方得发展商机。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或投诉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节目的意见建议。在上班时段，早上的9点至下午5点，您也可以拨打0791-8818-1306，以及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16679095736，手机微信同号。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随时发送给我们的，都可以添加上保存在手机里。同时欢迎您在栏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跟我们互动起来，来搜索白鹿洞见，也欢迎您在视频号端搜索江西新闻广播，跟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在公屏进行互动，分享您的观点。我们首先进入新闻热点，关注省内最新消息。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部署会昨天召开，省长叶建春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烟花爆竹领域面临的形势，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直面不足、补齐短板，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叶建春指出，我省是全国烟花爆竹两大主产省份之一，在全省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是省委和省政府从政治全局高度做出的部署安排。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坚决完成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守牢烟花爆竹安全底线，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严抓生产安全，严抓经营安全，严抓运输安全，严抓燃放安全，紧盯非法生产窝点，构建全域防控、共建共治的常态化打非治违工作格局。叶建春强调，要统筹好省内严防和省际联防，精准治标和系统治本，严格监管和优化服务，加强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依靠科技赋能生产和数字化监管水平，引导企业规规矩矩生产，堂堂正正生产，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各社区市赣江新区和相关烟花爆竹生产线区以视频形式参会。省委省政府近日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等6个方面，出台了23条举措，提出确保2026年粮食播种面积566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436亿斤以上，布局打造纯粮片、吨粮片和高产片1200个以上，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5%左右。 我省电子信息产业营收已连续四年站稳万亿元台阶，今年又提出了力争营收突破1.28万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的目标。

0: 标，我省将高标准编制“十五五”电子信息产业行动计划，全力推动南昌光电、吉安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补短板、强优势，推动京九电子信息产业带联合申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化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布局。在提升产业链韧性安全方面，着力提升省内配套率，开展精准靶向招商，强化企业培育与带动。在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深入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鼓励各地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近日，我省首个应用于尾矿库排洪隧道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德新进行现场示范，填补省内相关领域空白。未来随着它的启用，环鄱阳湖区域尾矿库风险防控将迈入智防时代。近日，江西在大广高速率先启用智能头盔记录仪，用于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车辆查验。与传统人工查验模式相比，单次查验时间缩短40%以上。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任何想要来和节目组沟通交流的，说说您的消费侵权的、被侵权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您想要曝光的，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号、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该航次历时156天，全航程超40000公里。昨天，中蒙甘其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中国段成功架设首片预设梯梁，标志着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这一铁路是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铁路开通之后，时隔约70年中蒙两国间建设的又一条重要跨境铁路，计划明年建成。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热点：封锁与反制，伊朗霍尔木兹博弈显锋芒。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然而伊朗并未

0: 弱。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了伊朗武装部队司令，并下达了新的指令，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失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伊朗陆军发言人10号发出强硬警告，宣称若遭侵略，将动用新型装备、全新作战方式，并开辟敌人未曾预料的新战争领域。这暗示伊朗可能在网络、电子战或对非对称战术上寻求突破，以应对美军的技术优势。更直接的较量体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明确表示将针对效仿美国制裁伊朗的国家在该海峡制造通行困难，这无疑是对地区航运安全的直接威胁。然而戏剧性的一幕是，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船在伊朗指定路线的引导下10号成功通过了海峡，这是美以伊军事对峙约70天来的首次，显示伊朗虽扬言制造困难，但策略上并非全面封锁，而是实施精准准入，既能展示其控制海峡的能力，又避免引发全面冲突，同时为自己及友好国家的能源运输保留通道。此外，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这揭示了以色列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后勤深度。若该基地存在，将极大缩短以空军反应时间，提升打击的突然性与强度。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折射出中东安全格局的深层裂变，美已凭借技术代差与前沿部署试图构建单向透明的战场优势，而伊朗则以海峡为旗，以非对称手段为刃，在极限施压下画出清晰的红线。卡塔尔液化气船的顺利通过，恰恰印证了双方在对抗中形成的脆弱默契。封锁不等于断流，威慑也非宣战。然而，以色列秘密基地的曝光为这场混合战增添了新的变量。霍尔木兹的浪涌从未平息，那这一次它承载的不仅是邮轮与气船，更是整个地区滑向未知冲突的沉重潜流。咱们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过去一天内，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巴基斯坦警方10号说，该国西北部开布尔布什图省一处检查站9号晚上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炸药。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西班牙相关部门10号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及部分船员，相关行动预计持续到11号。西班牙卫生大臣介绍，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随后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后续安排离开。在整个转运期间，邮轮不会停靠码头，截至转运开始前，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2: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英老枪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 代表性传承人的

0: 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部互动热线，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有想要咨询、求助或投诉的问题，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在线与佳琪互动。那么，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接下来我们请听今日热评。多关注比赛才是最好的坚持，王楚钦干脆利落戳破体坛饭圈化的遮羞布。
4: 凌晨，王楚钦发文拒斥生日应援，一句多关注比赛就是最好的支持，干脆利落戳破体坛饭圈化的遮羞布，也给那些沉迷流量搞双标的运动员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当下体坛饭圈呢，最令人不齿的就是赤裸裸的双标利己，有利可图时生日会庆功派对照单全收，粉丝应援的牌面流量红利照单全享，把虚荣当光环，把浮华当底气，一旦出现了拉台引彩舆论反噬，就立刻装清高划界限，喊着反对饭圈，把自己宅得是干干净净。可笑，运动员的立身之本从不是粉丝堆出来的牌面，而是赛场挥拍的硬实力，沉溺于鲜花掌声只会磨掉锐气，耗光底气，最终沦为流量的傀儡。体育的底色是竞技，不是饭圈的戏台子，粉丝追的该是拼搏的韧劲，而非无脑应援的排场。运动员守的该是训练的本分，而非名利的虚荣。应援堆不出冠军，捧彩赢不了荣誉，放下奢靡，诚心练球，才是对自己、对粉丝、对体育最基本的尊重。王楚钦的拒绝该成为体坛的警钟，别被饭圈歪风带偏，别搞双标利己的把戏，褪去浮华，回归竞技，才是运动员最该有的清醒与体面。
3: 正风航风热线，关于今日热评的话题，大家有任何想与我们沟通交流的，您的观点表达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端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和我们公屏互动。今日热评，我们继续来关注从百万到20万抗癌神药为啥还是不便宜。
4: 最近有个好消息，国产抗癌神药 CRT 定价只要20多万，比之前上百万的进口药便宜了一大半。但很多人呢还是犯嘀咕啊，都国产了咋还这么贵，普通家庭还是扛不住啊。其实呢，这药贵核心就一个，它不是普通药片，是量身定制的活细胞，没法批量生产。CRT 的流程是先从患者身上抽出血，分离出能抗癌的 T 细胞，再在实验室里改造培养，让它变成抗癌特种兵，最后呢再输回到患者体内，全程一人一份，别人用不了，也没法像感冒药那样流水线生产，但这一步的成本就不低。再加上呢，研发这药啊太烧钱太冒险了，一款 CRT 从实验室到上市要花10几年，砸进去几十亿，中间呢还可能随时失败，前期投入全打水漂。以前呢，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呢都靠进口，人家漫天要价咱们也没辙，成本呢自然是降不下来。这次呢，国产能降到20多万已经是天大的突破了。咱们自己啊攻克了核心技术，设备耗材都是国产的，不用再给国外交高

0: 额专利费。有人问，能不能再便宜点啊？说实话，短期内很难，毕竟呢，它是活细胞定制，每一步都要严格把关，不能偷工减料，有些成本呢是省不了的。要让这药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光靠药企降价不够，还得靠医保、惠民保多帮忙，把它纳入报销范围，再搞点分期付款，减轻家庭负担，同时呢，继续搞研发，未来做出更便宜、更通用的版本。从百万天价到20万，国产 CRT 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相信只要多方一起发力，总有一天抗癌神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普通人都能抓得住的救命希望。
1: 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观点，欢迎在视频号上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直播时段与我们公平互动。今日热评，我们再来关注留财先留心，留心要留路。
2: 近日，江西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为江西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这一部署表明江西人才工作向精准留才转变的决心和信心。一段时间以来，江西也曾效仿发达地区推出安家费、人才公寓等政策，虽有收效，但核心症结并非钱不够，更多还是岗不对，所学所成难以与本地产业需求对接，英雄少用武之地。摒弃撒胡椒面的方式，江西提出今后引才模式要进一步坚持需求导向，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建立人才需求清单，绘制高精尖缺人才图谱，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让人才供给精准匹配产业需求。这意味着不再盲目跟风引才，而是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找准人才缺口，让人才有活干、有平台、有发展。科技副总专项计划的深化更是精准破局的关键举措。不同于以往流于形式的顾问式合作，该计划赋予人才实权，让其深度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凭实际拿回报，真正实现以事业留人、靠平台留人。同时还要配套多项政策，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人才扎根江西扫清障碍。江西有航空工业、VR 产业、低空经济等独特优势，这正是集聚人才的底气。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不必盲目羡慕发达地区，关键是把自身特色做足，留人、留心、留路，才能让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的目标落地生根。
3: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4: 看到你的卵，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3: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兴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5: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3: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开通两部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对节目的意见建议。在上班时段，您可以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下午5点拨打0791-8818-1306以及16679095736，手机微信同号，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给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对您反映的问题进行反馈。您也可以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白鹿洞见，参与栏目互动。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对标争先优环境，实干聚力新干婆，以一流营商环境赋能江西高质量发展。近期我省正式印发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聚焦5大领域，推出31项务实举措，以政务服务革新、制度壁垒破除、市场活力激发为抓手，吹响了全省营商环境提档升级、对标一流的奋进号角。此举既是江西深耕实体经济、壮大市场主体的现实之举，更是立足中部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聚力奋进、崛起奋进的战略布局，为干婆大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软实力，更是比拼竞速的硬底气。当下区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城市之间拼政策、拼服务、拼效率已成常态，哪里营商环境优，人才就往哪里聚，资金就向哪里流，产业就在哪里兴。过去数年，江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效，畅通政企沟通，营商环境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市场主体数量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但放眼全国先进地区，我们在政务数字化赋能、要素保障精准度、惠企政策落地实效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此次对标提升行动精准找准短板，靶向补齐弱项，正是江西自我加压、主动突围、奋勇争先的鲜明体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支点。此次行动方案大力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借力人工智能赋能政务服务，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整合办事流程，从分头办、多次跑，向着一网通办、一窗通取、就近快办全面转型。政务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少一份繁琐审批，就多一份发展底气；少一次人为梗阻，就多一重创业信心。简化的是办事流程，拉近的是政企距离，压缩的是办事时效，激发的是发展潜能。把政务服务的减法做到极致，才能换来市场活力的加法、经济发展的乘法，让办事省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成为江西政务服务最鲜明的标签。降本减负、精准惠企是护航市场主体的关键举措。方案聚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直面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实打实出台纾困解难举措，全方位保障企业用地、用工、融资、物流等核心生产要素。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小微企业稳则民生稳，骨干企业强则产业强。从政策精准滴灌到诉求快速响应，从纾困解难保驾护航到护航企业转型升级，江西始终坚持亲商、安商、富商理念，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全心全意培育壮大本土企业，满怀诚意引进优质外来项目，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干婆大地扎根生长、茁壮成长、做大做强。法治护航筑牢根基，方能守护营商环境清朗生态。一流营商环境

发展合力，让诚信经营蔚然成风，让创新创业蔚然兴起。筑好营商沃土，方能引得万商云集，深耕实干担当，方能成就崛起宏图。营商环境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是一纸方案便可落地见效，它考验着治理能力，彰显着城市格局，更凝聚着全省上下的实干担当。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发展形象。各地各部门要摒弃躺平思维，摒弃代谢心态，以对标一流的眼界、雷厉风行的作风、求真务实的举措，逐条落实行动方案，逐项破除发展难题。站在全新发展起点，江西以营商环境之优聚产业发展之势，汇全民奋进之力。唯有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以服务暖人心，以实干促发展，以争先谋跨越，不断厚植发展优势，激活内生动力，定能吸引八方英才汇聚，四海商客客商云集，让赣鄱大地处处涌动蓬勃生机，处处绽放发展新活力。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或投诉的问题，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来0791-8832-0032-8832-0907。那您如果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那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手机号码同号的微信哈，也可以把东西都发送过来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问题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水县的刘先生反映，他每天晚饭后啊，都会去当地的建湖公园散步。公园里面呢，有一处的路灯啊，已经有一周多的时间都不亮了，晚上啊是漆黑一片，老人、小孩散步锻炼都非常不安全，容易摔倒磕碰。那么他也向公园的管理方反映过，但一直没有人来修，希望县里相关部门能尽快处理，恢复照明，保障市民的夜间出行安全。那么收到群众反映之后，吉水县城市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即安排路灯管理股工作人员赴现场核查。经核查，那么这位市民朋友反映的情况啊属实，该路段路灯因为线路老化、控制器故障导致了熄灭，工作人员当场排除故障，更换损坏的部件，近日已经完成了维修，路灯呢也恢复正常照明了。他们说建湖公园是当地的重要休闲场所，那么城市管理局也是对全园路灯啊开展了一个拉网式排查，对老化线路故障灯具统一更换，建立常态化巡查维护机制，确保不再出现类似问题。感谢市民的监督，也欢迎继续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宝贵意见。问题反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南昌县象湖新城一海银城普心岛小区的业主，他反映说呀，小区的电动车充电桩收费呢是严重超标，他说显示电费是一度1块钱，服务费高达一度1.6元，合计每度电要2.6元，远超南昌的市场价了。

0: 那么省里明确规定，电动车充电按电量计价服务费不得过高。他们呢也多次找到了物业和运营商反映，对方以我设备成本高啊为理由拒绝调价。新小区本应规范管理，那这种高价收费让居民觉得用不起电，涉嫌违规，恳请市场监管部门严查整改。收到群众反馈以后呢，南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派出执法人员赴小区现场核查。经查，该小区充电运营商未执行江西省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条例第17条按充电电量计收服务费的规定，存在超标准收取服务费、未明码标价等问题，局里是当场就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按规定调整充电计费标准，电费按居民电价执行，服务费合理合规，三日内要完成明码标价、公示电价、服务费标准及依据，对前期超额收费的部分依法依规向业主清退。那么我局也将跟踪整改落实，逾期不改将依法立案处罚，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也遇到了类似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事情啊，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也可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微信16679095736，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好，问题反馈我们最后来关注上地县的鸡冠山乡横下村的村民，他反映说，当地的这个自来水啊常年是浑浊发黄的，那么雨天呢更就是有泥浆水，根本就不敢直接用。据了解，鸡冠山秋江水厂没有正规过滤净化系统，仅靠一口池塘蓄水简单沉淀之后就直供到户了。周边呢有好几个村都用的是这个水，连续3年向乡里县里反映，每次都说会整改，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那么近日，上地县鸡冠山乡人民政府联合县水利局卫生部门现场调查后表示，群众反映属实，当地秋江水厂供应横下、鸡冠等5个村水源为山溪水加池塘调蓄的。那么水厂呢现在是有蓄泥沉淀过滤工艺，但设备老化，处理能力不足，近期又持续强降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入河，那么原水的浑度就远超设计标准，导致出水就比较浑。目前已经启动了应急净水设备，加装临时精密过滤器，那么已经是有所改善了水质。那么县水利局已批复水厂升级改造项目，投入180万元新建全自动净化消毒系统，6月初会开工，计划3个月内完工，每天会对水质监测公示，确保达标供水，成立专项督导组，由乡纪委啊来全程督办，确保按期完工，不再反弹。因水质问题给村民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欢迎群众全程监督。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正风航风热线，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来电。您好。
2: 喂，你好。
0: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您？
2: 我跟你讲的，我儿子在2023年的时候，就是买了那个搞货那个手机，搞货那个手机，他就那个本来他是88个套餐，他结果买了这个手机以后，他就是一分提升到128，就这样的套餐。可我呢，他那个是旧的手机，就给我，他就等于两个人在一起不了，也是128。
0: 嗯，
2: 他就因为他有时间的吧，差不多2年多，比如说3年，他就可以又恢复不了。
0: 嗯，
2: 再后来，刚才又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他就又申请了88个套餐。申请88个套餐呢，但是他那个中国移动哎，他的 输他是88，但是另外有15，我这边有另外所有权，因为他没有给我儿子算，知道吧？我儿子也不知道。如果你算了，如果我这边要另外收钱，人家就不会有就办这个88个了，是吧？反正我们这边收了钱，他那时候办也不是要花了蛮多钱呢、啊，结果他就说他的88了，就是在他的手机上就能够反映出，他收我的钱，我们老人也不知道。这不知道他收了钱，可是他最近4月份吧，上个月，他又来搞活动，可能是怎么回事？他我儿子才发现我这里也收了钱，他已经就收了蛮多好几个月的钱了，知道吧？
0: 嗯，好，先问一下，
2: 等于是两边收，我这边也收了钱，我儿子这边也收了钱。
0: 好，我再跟您复述一下您反映的问题哈，您的孩子是在2023年。在中国移动办理了一个手机套餐，在没有办套餐之前是88元每月，那么买了他一个活动手机之后，套餐也随之调整变成了128元每月。那么您目前正在使用的手机号也是由这个套餐之下的一个副卡，可以这么理解吧？共同用128块钱是吗？
2: 我这个手机本来是套餐在一起，你知道吧？也是一包。人等我出来问了，说了，跟我儿子肯定生气了，生气，跟就转，现在转到移动来了，原来是那个中国电信的，跟转到移动。
0: 您先等会儿，您告诉
2: 我们，
0: 你稍等，你在办2023年的活动手机由88块升到128，这个是哪家运营商的？
2: 真的，他这个手机有规定的，他是到了2年或者多少时间。
0: 我说这个是哪家运营商的？这个是哪家运营商的？
2: 就是哪家运营商啊？就是
0: 移动还是联通？移动还是联通？
2: 移动就是移动。
0: 好。就是88，因为买手机之后提升到128，这个是移动的，并且在这个套餐的使用期间，您的手机号是共用128的套餐，是属于你儿子这
2: 个
0: 手机号的一个副卡，对吧？好，那么协议到期之后是25年到期的，你们跟中国移动就商量，我申请回到88的套餐，
2: 是
0: 吗？
2: 因为是搞活动的手机，晓得吧？到了有时间呢，他就可以恢复88，知道吧？
0: 好，那么这个回复是自动就转了，还是需要你们去做相关的申请？
2: 要去办理一个，我儿子就办理了，就88。但是他又没给我儿子算，要我这边要另外收费。原来是绑在一起收费128，但是办了88个以后呢，他就我儿子那边要收88，我这边又收，但是都是我儿子一个人去交的，我儿子也不知道。
0: 好，
2: 他
0: 们在这边是从
2: 就显示88。我这里我也不知道，所以就等于多交了钱。
0: 你这个话我听懂了，你听我的问题啊。您的孩子是在2025年什么时候去办理的降回88的套餐？然后你们发现他两边都收钱，又持续了多久呢？
2: 持续了，我那时候12月份我就买这个新手机的时候，我是已经办了，不晓得是11月份还是12月份，反正。11月份，我12月份买个手机，他不晓得是11月份还是11月份，我不知道。但是当时买我这个新手机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办了88个套餐。
0: 啊，也就是说，你这个降回88的套餐是从2025年12月你买了新手机以后才要求办，要求降的是吧？
2: 12月份以前我儿子就已经办了88。
0: 那他是几月份？
2: 我买的手机我是另外买，不是搞活动过。他的手机是搞活动。
0: 你听
2: 我
0: 的问题，你孩子什么时候申请降回88？
2: 去年嘛。
0: 去年什么时候？
2: 11月份嘛。
0: 你孩子申请降回88是2025年的10月份是吗？
2: 11月份变成11月份。
0: 然后你又买新手机，跟这个卡有什么关系呢？你用的不是卡吗？
2: 对，我不是卡的时候跟你讲了，我买新手机这不矛盾过，但就是今年呢，今年我儿子现在又在搞活动，晓得吧？今年儿子又在搞活动，搞活动呢，他既有买的个搞活动的手机，他才发现我这边也收了钱，他那边也收了钱，本来他没有发现过， 他不知道的，他就知道他去了八十八，不知道。

0: 婆这么去，但是同时哎，都是我儿子去交警，我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就是我觉得他，
1: 你这边收了多少钱？
0: 就是忽悠老婆
1: 心，吗？
0: 因为他要给我儿子算，不是你妈这边也要收钱，你这边也88，我儿子就不一般这个降低一个钱头，是不是？你要让你告，
1: 你这边是收了多少钱？
0: 租了好几个月了嘛，今年就已经4个月了，
1: 多少钱？
0: 不知道了，我就是我又不晓得几多钱，我儿子也不知道了，他就晓得他几多钱。
1: 怎么会不知道呢？
0: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老的，我又不是，我又不看这个手机，我看那个收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
1: 是这样的哈，您不知道情有可原，您有这个疑问打到我们江西新闻广播来，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核对。但是因为手机号办理现在是实名办理。也就是说需要你听我说完，所以你听我不要报，不要在节目当中报，就是说你后面有需求我们会再跟你联系，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切出去，您把您孩子的手机号码留给我们栏目组，我们来帮您沟通了解这个里面到底是哪几个月产生了多少费用，当初是为什么没有沟通清楚这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您不是亲历者，您不是办理者，我们要跟您的孩子来去核实，好吧？
0: 好吧，我就把我儿子给去。还有这个嘞，还有一个问题嘞。
1: 嗯。
0: 那个我，你叫我妹妹，她是年终转到电信的，人家可以代号，我们这个电这个中国移动就不可以代号。我说我又问过，就问过电话号码，麻的麻烦。还有个路由器哦，路由器，你看我妹妹从年终转的到移动。来转得到一个电信，人家路由就也就是这样没有交上去，可我们啊要那路由就搞得我们又重新买过，那个路由他们收费
1: 的
0: 就是当废品，可我们重新又买过，又买了路由器，
1: 是这样子的。
0: 现在我是电信的电访，知道吧？问了电信的。
1: 你什么时候换掉的呀？
0: 就是我儿子发现了喽，发现了以后他就
1: 什么时？你听清楚我的问题，什么时候？我问的是时间。
0: 上个月4月份。上个月底，
1: 2026年4月份，你从中国移动转到了哪里啊？转到了联通，
0: 转到了电信来了。
1: 转到了电信来了，你是携号转网转过来的吗？
0: 哎？
1: 还是注销了他那边的号？
0: 注销了嘛？干我这个电话嘛没有注销，他是原来的，但是我的电话嘛
1: 注销了的号码来现在申请这个维权。哎，行吧，你原来用的这个号码也是你孩子注册的吗？还是你的名字注册的？
0: 都是他的名字，
1: 都是孩子的名字，
0: 现在也是他的名字。
1: 知道了，好，行，那您这样，我把您电话切出去，由我们的
0: 是啊，那就我就觉得他这个移动啊，好一个，你看这种联动了，那个路由器你收费就没有用，你当废品，搞得我们要重新买过，我们又重新买过了。
1: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您所做的一些表达，我们在没有核实情况之前，不能说人家收回去或者有偿收回，或者不能连着这个路由器一起携号转网，这个中间到底经历了哪些？因为毕竟是您孩子去办的，套餐和套餐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这个我们需要跟您的孩子了解了情况之后再给到具体回复，好吧？您现在电话不用挂啊，我们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您在我们导播同志那边呢，把您孩子的电话留下来，我们跟您的孩子来进行沟通核实，好吧？
0: 是他不合理，我就要打这个电话。我儿子说算了，不要打，他就是。
1: 那您跟你儿子商量好，到底这个问题需不需要
0: 我
1: 们来沟通交流？
0: 我打电话跟他讲嘛，我说你们一起找他嘛。
1: 好，可以，那这样吧，您先打电话跟您儿子商量好，如果他有需要，你再让他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吗？
0: 我打嘛，他不会打他。他要上班啊，我忙，知道不？
1: 那不好意思，因为号码不是您去注册登记的，情况您也不甚了解，而且呢，要到移动方去核实，需要他一致的，跟注册号码人一致的人去做沟通交流，不是大家所想象的。你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打电话到媒体当中来，媒体就能解决一切。我们来解决的过程需要投诉人的配合，这一点相当重要。好吧，我建议您还是花时间先跟孩子去沟通交流，如果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江西新闻广播正风航空热线来帮助您协调解决，来查找是否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我们会帮，但是你们要协调要配合，好吗？
0: 那打电话问一下他嘛。
1: 哎，行，你先跟他商量好哈。好，再见。那麻烦我们的导播同志把我们的166的号码，手机号码可以留给他，如果有需要的话哈，他也可以再来微信上跟我们沟通交流。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

各位朋友也都可以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添加16679095736啊，有任何在消费权益方面遭到侵害的问题，也都可以跟我们直接沟通交流啦。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接下来带大家了解今天的观点评论话题，去掉心机商标方得发展商机。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和我们互动，您来搜索我们白鹿洞见。日前呢，有一家饮料企业因为零糖商标登上了热搜，引发消费者关注。那以前呢，我们大家以为这是一个零糖嘛，就健康承诺，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文字游戏。近年来啊，从标识当中的一些表达，但它其实代表的不是成分，而只是它一个商标注册而已啊。比方说手打实际上是机器生产的挂面，再到什么一号土猪，它其实是一号土是它的一个标签，后面是猪肉啊，类似的这样的心机商标频现吧，消费者就无端踩坑，闹心又无奈。商标它本身是连接产品品质和消费者信任的桥梁，却被个别企业异化成了糊弄消费者的一个包装陷阱，将手打呀、零糖啊等品质指向性表述注册为了商标，借概念噱头大肆宣传，刻意去模糊产品的一个真实属性，诱导消费者呀产生了一个错误认知。就这种营销套路，看似挺巧思的，但实则是违背诚信的啊，他呢也是在涉嫌违反商标法的，损害消费者权益，也更容易侵蚀市场经济信任的基石。那么整治心机商标就需要监管平台企业多方协同发力了，对那些不法商家监管要掌牙带刺儿，那与网信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加大处罚力度，让那些在商标上费尽心机的最终枉费心机。电商平台作为销售主阵地，也要扮演好守门员的一个角色，承担起对商品宣传内容的审核与治理的职责。企业呢，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啊，诚信才是最长久的商机，那些靠玩文字游戏呀、靠虚假宣传博眼球啊，是饮鸩止渴。唯有摒弃短视的心机，秉承诚信经营的理念，以货真价实的产品和服务立足市场，才能赢得消费者信任，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我们来看看就这个商标猫腻哈，咱们消费者网友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真实感受呢？我们看到这位叫三分糖少许，他说呢，以前啊手打挂面总觉得就是老师傅手工揉的，哎，吃着呀有烟火气儿。后来才知道手打它就是个商标，机器做的面卖手工价，这种心机商标太坑人了，把消费者当傻子一样玩文字游戏啊！希望国家现在严管啊！现在看到了一些严管举措，觉得太爽太对了。商标它就是品牌的一个标识，而不是虚假宣传的遮羞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他叫阿泽的网友啊，说做了10年的小生意了，最看不惯的就是心机商标，好好的产品不去打磨，整天琢磨着怎么用名字忽悠人，零添加、土鸡蛋啊、多半袋，那全是套路。多半袋不是多量，而就是人家一个商标而已。这个不仅骗消费者了，还坑了老实商家。别人呢靠噱头卖高价，我们靠品质反而没有优势了。整治心机商标就是保护公平竞争，商标要的是辨识度，不是欺骗性。希望所有商家明白，诚信比套路值钱，品质比噱头长久。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网友啊，他叫云边，他说每次逛超市，我像在做阅读理解，盯着小字儿找商标符号，生怕踩坑啊。山里来的土鸡蛋不是土鸡蛋，三分钟奇迹洗发水没有奇迹，这种文字信任呐、太消耗信任了，文字游戏太消耗信任了。市场要健康发展，就要清除这些歪风邪气。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拨打0791

0818-1306-166-7909-5736反映问题。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正逢航空热线，再会。

0: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

0: 兀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明天呢，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的大型优惠活动啊就要开始了，这次呢还免费赠送您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是目前治眼病效果呀更好的黄金组合。这次活动大家千万别犹豫，一定要参加，别说我再等等吧，我再犹豫犹豫吧，再想想吧。您呢想一下，有多少失明患者就是等出来的，您的一个决定呢可能就会救了自己，您的一个迟疑呢也有可能会毁了自己。就像之前一位陕西的老姐姐，她在电话里边高兴地对我说，她说呀就信着我了，之前呢听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就报名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真好啊。他说特别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用药还不到一个星期眼睛就不疼了，晚上能睡好觉了。他说过去就为了治眼病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后来呢就心里边有一些个灰心丧气了，不想治了，因为治来治去照这么治下去他也没有结果。直到在广播里啊听到了我的节目，他才重新的燃起了希望。老姐姐说我们这档节目啊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这档节目能温暖人心，能给人希望，而且呢普及的眼病知识啊都在理儿。他说自己虽然不懂医，但是能感受到尹老师的这份大爱是真的。以前他总觉得呀病是越治越窄，以为自己这眼睛就治不好了，直到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才发现过去不是路窄了，而是自己啊 这个心窄了。你们听啊，这位老姐姐的话说的多朴实啊，不是路窄了，而是心窄了。有不少眼病患者跟这位老姐姐以前的心态是一样的，觉得治来治去也治不好，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不想治了，不敢治了，也不愿意治了。其实治病，你除了要看大夫的医术，更要看患者呀自己的心态。您看，同样是得了绝症的人，有的两三年呢就去世了，也有坚持十年二十年的都活得很好。为什么？不是活得时间长的人运气好，而是他们的心态好。你去跟这两种人聊聊天，你就知道了。一种人很悲观，觉得自己呀，怎么这么倒霉呀，得了绝症了。给他制定的治疗方案，试了几次没效果，心态就彻底垮掉了，就认为自己呀，治不好了，不愿意再去配合了。但是呢，另外一种人即使说这个方案不行，他还会呢积极的去试别的方案，他会主动去找治疗的方法，去想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给自己找机会。他的心态呢一定是乐观的，平时肯定不爱抱怨。所以这样的人呢，即使得了绝症，也能让生命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付出了。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所以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更何况呢，我们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等等等等，包括其他的眼病，这都不是绝症。只要我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存在，那就有康复的希望。但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您自己放弃了，不去找出路，那我们的眼病啊，只会越来越重，严重影响视力，到最后想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手机上的数字号码啊，想做顿饭，都分不清各种的调料。更严重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我们只能凭借着记忆呀，想想小孙子小孙女可爱的笑脸，却看不到孩子现在长高了多少，变化了多少，乳牙换完了没有，什么都看不见，全靠猜，这心里得多难受啊。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啊，我们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能熄灭，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创造奇迹。我刚才说的那位老姐姐，最后不就是遇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创造了奇迹吗？都说药医有缘人，这次活动能同时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让病好得更快。所以现在呢，没预定报名的，能不能把握住这个缘分呢，就看您自己的了。很多患者呀，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以后，都竖起大拇指，说这对黄金组合的效果真是好啊。因为他们呢有独特的治疗手段，打通干眼通道，这是草原一直传承的独特的治疗眼病的方法。肝脏呢想要把营养物质啊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呢想把垃圾啊排出来，都得通过干眼通道。可为什么很多的眼病患者你用别的药这效果都不明显呢？就是因为眼病患者的干眼通道堵住了，你不把这个通道打开，药物根本进不到你的眼部，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它没有办法清除掉，

病肯定好不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跟别的药呢，它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治眼奇药，所以羚羊角呢又被称为是通天眼，先打开干眼通道，解决了这个治疗眼病的关键问题。我们的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啊，这时候就需要利用麝香的走窜通窍性能，带着其他二十几位名贵药材的药物分子啊，穿透血眼屏障，直接到达眼部的病灶。很多人都说呢，用上之后啊，短短几天就能看见效果。正是因为麝香强大的通窍功能，缩减了药物发挥时间。而牛黄作为清热解毒之药药，有降肝火滋阴、清毒开窍的作用，能够强力清除眼部血管内的垃圾毒素。垃圾毒素都清除完了，这个时候算完事儿了吗？没有。眼部组织细胞包括视神经细胞都受到损伤了，你不把眼部的组织细胞都修复好啊，这不算治好眼病。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就能够呢明目去翳、去腐生肌，修复受损的眼部细胞。你看故事里边讲啊，以前那个皇上赏赐的珍珠都是鸽子蛋大小的南海珍珠。为什么是南海珍珠啊？因为只有南海的白蝶贝才能产出最优质、个头最大的珍珠。再有呢，这个白蝶贝啊，生活在深海的海底，它属于是至阴之物。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长白山的林下参是大补元阳之品的上品药材，这一阴一阳结合了，产生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部的组织细胞。这个修复的作用啊，它是肉眼可见的。曾经用过药的一位慢性结膜炎的患者呀，用抗生素治疗产生了耐药性，反复的发作，不但眼睛经常的疼痛，有红血丝儿，眼屎也特别多，爱流眼泪，看东西模糊发花。而且呢，他由于眼结膜啊长时间的反复发炎，后来呢还引起了角膜炎，导致角膜溃疡，还形成了结膜斑痕。这个结膜斑痕呢，虽然也是像胳膊腿破皮儿了留下的疤痕一样，但是皮肤上的疤痕呢，你只是看着呢它挺影响美观的，但是眼睛上的疤痕它就不一样。我们常说呀，眼睛容不下一粒沙子，这个斑痕呢就是凸起的一个小包，虽然没有沙子硬，但是你呢眨眨眼睛它也磨得难受，天天的这么磨，谁能受得了啊？那您这个时候呢把细胞修复了，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斑痕呢也就不见了。那这位患者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星期的时候，眼屎从黄绿色慢慢的变成白色，越来越少，眼睛的疼痛呢也减轻了。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的红血丝已经没有了，眼屎也基本上没有了。除了被风吹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平时流泪啊、刺痛啊这些现象其实也基本上没有了。角膜溃疡呢也逐渐的愈合了。他大概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视力就已经完全恢复了，看东西不模糊也不发花。后来呢他继续用，

结膜斑痕也逐渐的平复，慢慢的消失了。在我们做的结膜炎临床调研当中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 85%， 两个疗程的用药呢炎症逆转率达到 97%。 当然了，这只是两个疗程的一个数据，因为个体不同，有的人到三个疗程才会实现炎症彻底的消失，不反复。另外其他角膜炎、视网膜炎、白内障、青光眼呢、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炎等等眼部的疾病，只要您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坚持用够疗程，你就一定能好起来，眼病慢慢改善，症状呢逐渐的消失，最后直到不复发。而明天的优惠活动啊，我还给大家赠送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它可以滋肝明目，抗氧化，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共同使用，病好的更快。这个之前我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咱就不多讲了。只要大家呢用上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重症的眼病患者就能得到缓解，轻症的呢则完全可以逆转，甚至达到短期之内的康复的作用。另外呀，我特别提醒咱们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您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个病如果去按照传统方式治疗的话呢，患者重获光明的机会相比其他眼病的患者会低很多。你看白内障患者呀，可以通过手术去置换人工晶体，暂时呢还能看到外边的世界。角膜病的患者虽然要花大价钱去寻找匹配的角膜，但至少可以通过移植眼角膜保住光明。但是对于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做手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视神经它是比脑神经更为精密的神经纤维组织。如果我们把眼睛比作电视机的话，视神经的萎缩呢，就是电视机里的主板坏了。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呀，目前临床上呢，几乎都是对症治疗。比如早期用一些个波尼松啊，这个甲波尼龙啊等等的激素的这些药治疗，或者呢，试探性的治疗。比如眼压高的就降眼压，或者试着给一些神经营养物质以及呢血管的扩张剂。但是这些啊无疑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疗效果很不理想，愈后很差。所以呢，患有视神经萎缩的这部分的病人不仅仅是病重，在眼病的求医路上啊也是最无助最孤独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钱都没处花呀。很多朋友呢几乎就被医院残忍的宣判了死刑了，只能是回家等待黑暗的一天天的靠近。据不完全统计呢，由于视神经炎导致的视神经萎缩，三年之内的失明率高达 60% 以上。如果是老年性的视神经萎缩，同时又有高血压、青光眼或者有糖尿病，可能半年甚至两三个月就会失明啊。在我行医生涯当中呢，就遇到了不少啊视神经萎缩的病人，刚来就诊的时候就已经是失明的了。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我说实话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想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视神经萎缩只要在早期，趁着你的视力还没有损失太大的情况之下，进行正确的干预治疗，是完全可以缓解或者减轻视神经受损，而且呢我们的视力是有机会保留下来。视神经萎缩的患者

0: 服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一个疗程，视力提升有效率达到了78.9%。有的是视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档。原来仅能是看清眼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几米之外的也能看到了。还有的呢，就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的光亮啊更通透了。继续服用，两个疗程内的好转率达到了89.7%。我们分别对所有的试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呢病情逆转了，而且视神经纤维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啊在新生修复，这是我们视力能否恢复的金标准呢。可话说回来了，如果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甚至放任不管的话，那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失明。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我们眼病患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实在是太苦，太艰难了。我们的眼病患者在患病之后，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平静的生活。原本生活几十年的家，突然变得陌生，需要用双手啊，摸索着来重新的认识。外出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便，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在我的眼病患者当中啊，有很多的视神经萎缩患者呀，来找我看病。却不是因为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是因为呢，无法帮助子女分担家务，不能很好的照顾第三代，更不愿意花钱请保姆，怕给子女增加负担，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在我的家乡有一位老姐姐，她老伴没得特别早，她一个人呢，把六个孩子都拉扯大了。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不在身边，各自的在外面啊打拼事业。后来呀，这位老姐姐眼睛不好了，出现视神经萎缩，需要人照顾，就跟二儿子一家三口啊住在一起了。别的孩子呢，每个月呀按时的给老人寄钱。老姐姐要强了一辈子，她不好意思吃现成的，也想帮忙做点事儿，可是他这儿啊，刚要动弹，儿媳妇儿就高声的喊着：“妈，您放那儿吧，别管了，妈您别动了。”儿子呢，也是嘴呀比较直，就说：“妈呀，您就好好待着吧，净帮倒忙了。”这些话啊，本来是家人的担心和关爱，或者说是有口无心的话，可句句话都成为了一把把的利剑，不停地刺着老人家的这个心窝子呀。而老人刚要亲近孩子的时候呢，儿媳妇又把孩子抱开或者支开了，生怕老人眼神不好，别碰着伤着孩子，让老人觉得自己呀，就是天天在混吃等死，吃闲饭的一个累赘。慢慢的，老姐姐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最后啊，不声不响，安安静静的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后的时光。可是，在给老人操办后事的时候，儿女们却从老人的衣服箱子里边发现了五个大布袋，每个袋子里边都装着很多现金。原来，老人活着的时候花的都是自己的养老金，孩子给的钱，老人家分文没动，都是在给自己的孩子们攒着呢。虽然说老人去世了，但是他对孩子的爱还在世间延续着。其实想一想啊，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父辈母辈， 不也都是这样吗？少年的时候为父母活着，中年的时候为家庭打拼，老了又得替儿女操心，甚至生病的时候心里装的还是别人，生怕成为家庭的累赘。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替自己活着呢？每次想到这儿啊，我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普通老百姓人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也不求非得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可是谁都想平平安安的，踏踏实实的把自己这个日子过好，过得有滋有味，让生命绽放出它应该自有的光彩，活出该有的模样。但这一切呢，都被眼病给毁了。其实像视神经萎缩，一旦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就是不可逆的，连退路都没有，必须及时正确的治疗。所以我们年纪较大的老年视神经萎缩患者呀，一定要参加这次优惠活动。大家治好了眼病，减掉身上的痛苦还有家庭的负担，我们就能够享有正常人的生活和快乐。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

0: 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严老师您好。
3: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哎，
2: 严老师，哎呀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是您救了我的眼睛，您是我这辈子吧遇到最好的大夫了。
3: 最好的大夫这个谈不上啊，我经常讲啊，我和大家结下的就是善缘，我呢很珍惜这个缘分，大家呢把眼睛的健康全都交付到了我的手上，这又是何等的信任呢。所以说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不用这样感谢我啊，咱们健康就好。这样您具体说一说是什么情况吗？
2: 老师，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这不老伴走的也早吗？我儿子前几年呢因为一场意外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有的时候吧，我自己也在想，你说我这命啊咋这么不好呢。他们俩都走了，那剩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3: 你不能这样想啊，人的生命啊诚可贵，可能这一生呢我们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个违缘，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情，可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了。但是遇上这样的事儿呢，咱们要选择的是坚强，因为你这个时候要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寿命。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心里特别难过，但是自己的这一生还是要走完的。
2: 哎呀，我当时吧自己也想不开，真的有两回吧我想自杀，都是因为有好心人就帮忙把我送到医院了，把我抢救过来，这不就活过来吗？可能这老天爷呀不想让我死，但是你说这让我真的受罪。可能是因为啊这几年我哭的太多了，把我的眼睛哭坏了，后来吧我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而且还怕光，眼睛特别是干巴巴的那种疼啊，这眼球啊也转不动，眼睛上没有眼泪，有的时候啊就想老爸想儿子，不管多难受啊也流不下来眼泪了。
3: 咱们中国人经常说呀，眼泪都哭干了，都哭干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您过度伤心的时候啊伤了肝，肝主泪腺，肝气肝血严重损伤之后眼泪就干了。但是眼泪干了对眼睛的坏处很大，眼睛得不到眼泪的一个滋养啊，它就会形成呢各类各种各样的一个眼病。
2: 这不后来我就自己去药店买的眼药水，但是你上了也不管用，我又去医院看，结果说我是白内障，而且还有干眼症。这几年老伴走了以后吧，哎，给我留下那么点钱，我基本上也都治眼睛了，但是一点都没有帮助我的改善，而且这不一年不如一年了，我身边啊又没有别人，你说我想喝口热水呀、都成困难了。稍微看不好啊给我烫手了，吃饭也是，后来我就弄了个小收音机听听，哎呀，这不就听着你老师您这个节目了吗？我就打电话咨询场外老师，就说我的情况能治，而且不是特别难，哎，治起来还容易一些。说用三个疗程吧就行了。
3: 因为您呢是单纯的白内障，虽然病情啊比较重，但是单一性的眼病啊治疗起来我们更容易一些，这个是没错的。
2: 但是场外老师告诉我说没有药了，让我等一等，等有药了吧通知我。场外老师也特别细心，提前留下了我地址，说到时候吧可以快递。其实说心里话，你老师就是有药了我也治不起，你说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可是过了些天吧，你说我莫名其妙的哎就收到了一个快递。我这就找邻居帮我看，他告诉我说是治眼病的药，我当时吧以为是假的，心想、我自己也没花钱，你们肯定是不可能给我寄药吧。结果我就打电话一问、还真是你们给我寄过来的。

0: 就告诉我，哎呀，这些药啊都是我们老师自己出钱买的，帮我寄来的。
1: 拿到药啊，您就好好用就行了，一定是能够帮助您的好药。这个事儿啊，不说也罢，我呢没有多大能力，但是但凡呢让我遇上了，你这情况又这么难，我不伸手啊，我这梁先生过不去，这个咱就不多说了。
0: 严老师，我现在3个疗程都用完了，
1: 啊，3个疗程都用完了，眼睛怎么样啊？
0: 我眼睛治得可好了，现在吧，一个疗程都没有了，我也
1: 啊，
0: 不用担心以后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了。
1: 眼前现在还有雾吗？
0: 我现在眼前吧，一点雾感觉都没有了，而且我
1: 啊，
0: 眼睛也不干，也
1: 挺
0: 不疼
1: 好，
0: 了。现在吧，我这个眼球转得也特别灵活了，也有眼泪了。从用完2个疗程以后吧，我就能出去了，而且眼睛也不怕强光，我就能出去捡点那个纸箱子啦、饮料瓶子啦。一天从早到晚吧，我也不少捡。现在这几个月我攒了些钱，严老师，我是这么想的：你把我眼睛治好了，而且当初呢又不认识我，知道我也没有钱的情况，还把药给我寄过来，不要我的钱，也要帮我治眼睛。您这份恩情啊，我这后半生啊都要记在心里。
1: 不要这么想啊，我刚才讲了，我没有多大的能力，可能我帮不了所有人，但是但凡遇到了，我都是发自内心的，真的不需要你再为我做些什么了。只要你能好好的，能够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这个光明，能够好好的过以后的日子，我就放心了，好不好？
0: 严老师，就您这份恩情吧，我后半生我都会记在心里。您看，这药本来就挺紧缺的，我又能治好，哎，真的是太有福分了。您看，我现在眼睛也不影响做什么了，也就是想把这药的钱吧还给你。我一次吧给不了你，我就分2次、3次给你吧，老师。
1: 我希望你好了之后，你用这笔钱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好吧？
0: 那我这良心过不去呀，严老师。
1: 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如果说是这个事儿的话，那咱就不用多说了。我只希望你以后的生活能够幸福，能够过得甜一点，别那么苦，好吗？
0: 哎妈，严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啊，健康就好，好好活着啊，这个就是对严老师最好的报答。好，再见。
0: 再见，严老师。
2: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的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大于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哎呦，严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太费劲
1: 啊，
5: 了。哎呦，给你打电话真的是想跟您说说。
1: 行，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您直说。
5: 我是这样，我过去吧，一直认为哦，我看眼睛呢，就得要上医院，地方的医院呢也不行，要上省里的也不行了，要多去北京。哎呦，我这心里感觉啊，越贵越大的医院呢，肯定能治好。哎呦，
1: 对，大
5: 谁
1: 家
5: 能
1: 都
5: 想
1: 这么
5: 到
1: 想。
5: 我这个白内障啊，医院呢？

0: 也去了不少，也没少花钱，换了进口的这个晶体，把这个手术啊做了。是在19年那会吧。就是能换成进口的晶体呢，必须得花好多的钱，不像现在啊，换个晶体呢，价格这么便宜的。当时就觉得特别贵。到头来呢，还是白费劲了。做手术之前呢，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这个呢，越治还越坏，成了中学性的眼病。
1: 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咱们换的人工晶体啊，它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毕竟是假的，人造的。我们自我的晶体呢，是自己自然生长出来的，是属于我们身体一部分的。本身的晶体有什么作用呢？既能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又能过滤毒光。但是您呢，这是人造的晶体，它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您吸收光线，但是没有自我晶体那么强大的智能功能，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说您虽然把浑浊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光线呢穿过晶体的时候过滤不了毒光，那么这些毒光呢落在视网膜上，就会形成呢对眼底的损害，所以白内障手术之后容易复发各种各样的眼底的严重的病变，甚至会致盲。
0: 是的是的。
1: 那
0: 手术呢你看不到一年吧，这个白内障呢又复发了，并发了玻璃体混浊，又是黄斑变性。做手术之前吧，起码嘛还能够有个 0.3 这个视力，做完手术呢复发之后啊成了 0.1 了。看东西呢还比原来要模糊，眼睛呢也更像这个雾霾天似的，还有这个小黑点。就是这个眼前吧飞来飞去，要越来越多。有时候吧这个眼前呢就像一片蜘蛛网，密密麻麻的。因为我心里啊就觉得烦得不得了。看东西呢都变形了。看人呢本来就是圆的，能看成长方形的。眼睛一出问题吧，这个心里就在想了，还不如胳膊腿啊出现毛病。起码嘛眼睛能看得见，心里啊不憋屈。这眼睛看不见啊，以后还有哪也去不了。后来呢是当年做了手术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病友，他给我推荐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棉木25味丸和这个棉木金胆熊胆粉。我要不跟我这个根本就不知道吧，这个世界上还有严老师这么厉害的大夫。
1: 我就是一点本事，我就是一个看眼病的大夫，从十几岁就跟我的恩师纳仁图安老师一块在草原上给这些个老百姓去治眼病，到现在我也60多岁了，治眼病已经有个40多年了吧。你要说其他的病啊，你让我帮我也帮不上，你要说眼病的话呀，我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经验的吧，还是能帮上大家伙的。
0: 你看我他呢是从这个收音机里吧这个听到的嘛，听到呢他用的挺好的，就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啊这么多年呢不用这个收音机还能有像你这么权威的这个眼科专家给大家呢看病，能把这么神奇的这个难得的这个方法呢传承下来。
1: 到现在啊我也特别感恩我们能够在收音机里边给大家讲这些知识，借助电波让更多人去了解眼病，也让更多的受眼病病痛折磨的人呢能够有希望知道啊眼病只要没失明咱就能治。
0: 是的，多少这个眼病患者吧想这个这种滑头的思维哦，觉得太伟大了，我也算是有缘遇上了您这个用的药。
1: 其实您这种感觉啊，只要是用过药的人，症状改善了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说说您现在用药的效果吧好吗？
0: 你看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吧，用到快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呢就是经过了这个排毒之后啊，眼睛呢就是轻松了，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没有以前的那种疲劳啊酸胀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呢，这眼睛呢又开始排毒，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估计呢是因为呢我这个眼睛太严重了，排完以后呢看东西呢就比原来呢亮堂多了，眼睛呢这个雾啊也散了，小黑纹呢蜘蛛网呢也少了不少。
1: 哦，您这个雾散了是因为做了手术之后啊，虽然人工晶体换了，但是呢晶体之后的后囊它换不了，你过去手术

0: 之后，眼前的雾重了，是后囊又出现浑浊了。现在这个雾散了，说明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呢，给你的晶状体的后囊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激活了你后囊的细胞，把这个浑浊物啊给它吸收掉了，所以现在这个后囊呢、
1: 哦、
0: 越来越透明了，小黑蚊子啊、小黑点啊、小黑丝啊，哎、
1: 嗯，
0: 它见的就少了，就是玻璃体呀、啊、把这些浑浊物啊、
1: 嗯、
0: 吸收了啊，非常好。看东西现在变形的情况有改善吗？
1: 嗯，现在不是两个疗程用完了吗？看人、嗯、看东西呢都回归正常了，看东西变形呢扭曲的现象也没有了。走路呢也能看得清了、
0: 嗯、
1: 也能下台阶了、
0: 嗯、
1: 上楼下楼呢也可以了，有太阳的光的时候啊，这眼睛呢戴上眼镜也能够出去溜达溜达。哎，我这治疗呢也挺好的，正好给现在听到了你明天呢有这个活动嘛，我就想到报名预定上、
0: 嗯、
1: 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报名预定这个事儿我支持，这样呢就一定能参加上活动。这次优惠活动力度特别大，还有明目金丹熊丹粉的一个免费赠送，您一会儿呢拨打场外电话啊、
1: 嗯、
0: 预定报名。您现在呢已经用了两个疗程，所以咱们再定一个疗程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打场外电话，也谢谢你哦、
0: 哎、
1: 严老师。
0: 好，不客气啊，祝您健康、
1: 嗯、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7: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创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8: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9: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10: 他喜欢你呀、啊、
9: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0: 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
8: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1: 记忆之门，
8: 重温
11: 重温
8: 往日情怀。

0: 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5: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3: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执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遇到法律方面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6: 在陕西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啊，有一名兼职的大学生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伤了。事后呢，这宠咖馆啊，以没有签劳动合同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调解的一起案件。正在上大学的小朱呢，本来想着利用暑假的时候勤工俭学啊，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之后，就去应聘兼职。

小猪面试的时候，老板说啊，你这个工资啊，咱们是按月结啊，工资发放呢主要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兼职了十几天之后，意外发生了。这店里面呢有一只水豚啊，也就是咱们大家平时说的卡皮巴拉，突然呢就跑出了笼子。店长就让小猪把这个卡皮巴拉给抱回来。那么在抱卡皮巴拉的过程当中啊，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就发起了攻击，一口就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这一口咬下去，这伤情啊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啊。经过医院的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呢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呢，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要啊用这个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那么治疗过程当中呢，店铺是交了9000多块钱，那么后面的治疗的费用呢都是小猪自己垫付的。店长说后面呢会让财务转账，但是呢一直也都没兑现。无奈之下，小猪呢把这家宠咖馆啊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的问题起了争执。小猪认为他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受伤，所以呢这个宠咖馆啊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呢必须赔偿全部的损失。那这个宠咖馆的老板认为，那小猪你也有过错呀，治疗你还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性，那本身可以不用手术的啊，这样的话医疗费用呢就可能会低一点。那第二啊，宠咖馆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之间呢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呢小猪还是在校的学生，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像什么误工费呀、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啊不应该来承担。一边是受伤之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呢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之后发现啊，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呢其实涉及了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那什么呢？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什么样的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伤了，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宠咖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那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宠咖馆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虽然这个宠咖馆和这个小猪之间呢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啊，小猪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宠咖馆呢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当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案件过程中，宠咖馆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啊，这个宠咖馆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担责啊，是不合理的。那不仅如此啊，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啊这个无过错责任。但是呢，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说减轻责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啊这个应该是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那宠咖馆呢是作为这个水豚的饲养人，他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那当然应该是承担侵权责任。

0: 那冲咖馆呢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小朱是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够减免他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那么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之下啊，双方呢最终是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朱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探案时刻呢为您讲述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的一起用语音聊天软件实施的新型婚恋诈骗案。2025年8月份，丽丽在某语音平台进入一间名为姻缘房的交友直播间，随即呢被主持人以身份验证为由要求啊爆照。那刚发完照片，便有打手上前质疑照片并非本人，并且呢发起打假对赌。主持人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可提供第三方担保账户，双方转账后视频验证，赢方可以取走全部资金，还向丽丽展示了转账截图以骗取信任。在对方不断怂恿层层加码之下，丽丽的好胜心呢被彻底的激发，先后多次转账共计2352元。那即便成功自证照片属实，对方呢仍以主持费、保证金、礼物费等名目拒不返款，那么最终呢是把丽丽踢出房间并且拉黑。经查，该案还有多名被害人遭遇相同骗局，被骗金额呢从1000元到2000元不等。经查，2025年8月到9月，夏某伙同他人在上家的传授与纠集下，长期盘踞该语音平台，以姻缘房交友为伪装，专门针对年轻群体实施诈骗。这个团伙也是分工明确，配合严密，有人负责引流拉人，有人呢去担任主持掌控节奏，有人扮演打手挑衅对赌，还有人在房间内起哄造势，营造虚假热闹氛围以降低被害人警惕。所谓担保账户实际为嫌疑人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公平对赌不过是利用被害人好胜心理实施的诈骗手段。短短一个月内，夏某等人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钱款共计9000元。那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侦查，于2025年9月9号在安徽将夏某抓获，现场扣押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并固定微信、支付宝交易记录、聊天记录等关键电子证据。2026年2月，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年3月，崇川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夏某提起公诉，判决被告人夏某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检察官提醒，当前这个像什么语音房啊、直播间类的婚恋交友

诈骗是不断的翻新手法，专门呢盯准这个年轻人冲动好胜、急于自证的心理，以小额对赌来降低防备，以连环名目骗取钱财，以虚假担保制造安全感，迷惑性非常的强。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啊，各位千万不要轻信陌生房间内的什么游戏呀、对赌啊，也千万千万不要去上传个人的照片啊，还有开启视频，坚决记住不要向陌生的账户转账。如果碰到那种索要财物、恶意施压等等这样的情况呢，应该立即退出并保留证据，及时的报警求助。

0: 无力偿还百万欠款，男子发布朋友圈声称要一走了之，那么他的下场会怎样呢？坦时刻继续为您讲述案例。2026年3月，上海市闵行区武泾派出所接到市民杨先生的报案，说是2019年起，朋友韩某向他借款了30万，用于开店投资，承诺年底分红。没想到在朋友圈里啊，看到韩某要出国躲债的消息，于是呢，立即赶到派出所报案。那么警方调查发现呢，2019年韩某在某高校任职期间，注册开办了一家装修店。熟悉韩某的人描述，他平时为人热情，做事靠谱。那起初呢，韩某确实能向投资人分红，他声称自己已经拿到了多个装修项目，利润丰厚，只需要投入几万元就能够参与分红，承诺的年回报率在15%以上，而且呢，多名报案人表示每个月确实能拿到一定的利息。那出于对韩某的信任，先后就有4名同事呢向韩某转账大约250万。尝到甜头之后呢，韩某又以这个投资机会扩散到自己的亲戚老同学等熟人。那么警方在调取韩某的资金流向之后发现仅有少部分投资款用于店铺经营，剩余的绝大部分资金都被他用于网络赌博、高端消费以及拆东墙补西墙的支付利息，短时间内就把骗得的钱财消耗殆尽。随着这个欠钱的这个窟窿越来越大，韩某开始编造更多的借口借钱。他向多名亲友出示所谓的金条，那这个之后呢，经过鉴定，这些金条啊都是表面镀金的铜啊锌啊材质的这种合金，总价值不足1000元。那靠着假黄金，他又骗得了10余万。在充分固定证据之后，民警奔赴外省，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成功抓获藏匿的犯罪嫌疑人韩某。目前，犯罪嫌疑人韩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而且呢，已经启动了追赃挽损工作，最大限度地挽回受害人的经济损失。那么，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要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不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5: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么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啊，咱们收机前的新老朋友，咱们灵芝当中的贵族啊，灵芝粉大型的团购活动现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咱们这一次给您做的这个灵芝的这个极细粉啊，原材料是特别厉害的，叫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做成的这个极细粉。现在呢咱们是只收取大家一个加工费的钱，一盒仅需99元。这一次呢咱们是10盒起订，目前呢咱们的数量，这里呢咱们在开始之前来跟大家播报一下，最后啊2000件，就这么多了啊，最后2000件。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现在报名呢就能够用上咱们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做成的这个极细粉，吸收特别好。所以呢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场外的热线电话也正在火热的开通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
5: 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6: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呀，说到这个紫灵芝，不得不提到咱们采芝邦这个王老爷子哈。这个是这一次活动当中咱们算是一个恩人了。昨天呢也是鼎力相助，雪中送炭，要不然的话今天咱这事儿就翻篇了。王老爷子昨天支持咱们这个灵芝粉啊，目前呢还剩下最后2000件。速度挺快的，但是我跟大家说到是什么，这2000件要是没了，就真的就没了
6: 啊。对，
5: 这个没有啥可能性了哈，不能再涨了哈。
6: 啊，对，没有，
5: 真的要没了，
6: 因为原料那一块吧，人家也都没有。你要搁现在的话，到山里边根本就找不着那种纯野生的紫芝了，
5: 对对对，
6: 还雌雄同体的，根本就
5: 找
6: 不着，
5: 没了啊。
6: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可能唯一一次机会能够拿到紫灵芝的这么一个渠道吧。
5: 对对对 对。
6: 而且我觉得吧，咱们这回给大家就是推出的这个极细的这个紫灵芝粉的这个哈，我认为可能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的价钱，
5: 哎呦，
6: 还是对比较出众的。
5: 老师，您说到这个视频，咱们除了那个雌雄同体紫灵芝之外哈，另外一个特别让咱们叔叔阿姨

0: 参加的就是这个价钱。
1: 对，因为我发现大家跟我说的时候哈，是大家都知道灵芝是好的，没有人不知道的，但有的时候因为价钱会望而生畏。
0: 对对对。
1: 但正常来讲的话，人家这个紫灵芝它也不是99块钱一盒就能被大家拿得到的。
0: 哎呦，普通灵芝你买去、怎么可能、
1: 对，这也是咱们就是很多人拨打场内和场外电话的原因、主要还是想就是能够拿到灵芝这个东西、另外一个确实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而且机会也只有这么一次啊，
0: 特别特别难得哈。所以呢，咱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数量了哈，最后2000件，我们要知道咱们这档节目呢在全国各个地区是落地播出的。2000件意味着什么？其实意味着可能在我们说这过程当中，大家这个抢订仍在继续哈，可能真就没有了。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只收取加工费99块钱。您拿到的是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做成的这个极细粉，这个太难得了，一盒呢咱们加工费是99块钱。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订购呢还在进行当中。说到2000件，其实说到这儿，张老师，咱们已经不准确了。只要我在说，
1: 对，它的数字是不断往下下
0: 跳动的，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反正现在吧，哈，能够拿到紫灵芝的机会也只有这么一次。
0: 对，
1: 昨天我记得有大概有个7-8分钟，咱们场外的电话瘫痪了。这下给大家急的啊，工作人员都急得了不得，
0: 电话打不进去了，这个太吓人了，
1: 就是一个时间打进去的人太多了把那条线就整个就给撑的叫什么运转不开呀，
0: 这个容量已经不够了
1: 啊。对对对，就有一阵儿，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跟那边也急，完了接通电话以后大家的情绪也急。
0: 对对对，
1: 就是都是因为那个一个是紫灵芝，另外一个是雌雄同体的原因，再有一个就是因为价格，
0: 价格，
1: 对，因为这2000个现在目前所剩的这些一旦要是被抢没了的话，那就可以就你就忘却这个事儿就得了，
0: 这事儿就翻篇了，它不可能再涨了。
1: 对对对，
0: 也不可能咱们再找到这个紫灵芝了，都是老祖辈的过去的事儿了、没法往后倒了啊。
1: 对对 对,
0: 对、
1: 而且真的我们这次能够支撑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去感谢王老爷子他们对我们的这些支持。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人家吧真是属于像你说的那种、就是雪中送炭的那种、就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无私的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方便。
0: 对，
1: 你想那个五指山那个王老爷子他家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对人家来讲那是传家宝一样的存在、
0: 那是一个家族的一个魂呢、
1: 对对对，就是这么珍贵的东西能够拿出来无偿的给我们就是全国需要的这些听友来用、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
0: 对了，所以这里呢、我们也真的是哈，我们说这个吃水不忘打井人，真的要知道我们现在拿到这99块钱的那个紫灵芝对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王老爷子人家采芝帮的祖祖辈辈攒下这点家底儿，紫灵芝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去处，信任咱们任老爷子，信任我们栏目组，把这些无偿的送给大家，只收取大家一个加工费。所以呢，这一期没了之后，采芝帮的人家肯定是没有了，我们这儿更别提了，毛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抓紧时间，目前呢还剩下应该是不到2000件了，每盒只收取大家99元，个加工费用原材料咱们王老爷子免费送。这次机会在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头一招哈、提醒各位，咱们是10盒起订，20盒封顶，抓紧时间、如果没有了，这里不是吓唬大家，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紫灵芝您记住了，这个确实是抢到了、绝对是占了一个天大的便宜啊。
1: 紫灵芝从药物的珍惜程度上来讲的话、那个都是你不用去包装，也不用去说的什么、就是懂药的人，就你常年吃药的人也都知道紫灵芝的这个好处。
0: 没错，
1: 我唯一觉得有一点对不起大家的其实就是数量的问题
0: 啊。
1: 但
0: 这个没办法，
1: 解决不了的，
0: 这个没办法，人家就这么多都拿出来了。
1: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我99块钱这个一盒哈，跟大家说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多同志吧，就是反应还是挺大的。因为咱们居家过日子的哈，每个人都是算计着花这点钱的。
0: 对了，
1: 你想，就是你普通的你去买灵芝去治病，首先我们肯定的肯定是灵芝是一个治病的好武器，对吗？是个好东西，是人人都想要用的这个东西。因为灵芝多糖是独特的这个作用，只有灵芝的身上才有。它对什么心脑血管啊，你血液当中的血栓呢、它不是普通的药物能够赶得上的，
0: 你是复制不了
1: 级别的，
0: 复制不了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好多人就是对灵芝最初啊就是不用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价格。 是比较昂贵的，
0: 比较昂贵。对，
1: 哎哎哎，所以现在你想，普通的赤灵芝要搁现在的市场价的话，大概得、再便宜，就是再不济的，也得是200多块钱吧？
0: 对，200-300块钱吧。
1: 正常应该是300-400块钱。
0: 对对对，
1: 对对对。但是你功效这么好的，就是雌雄同体的紫芝，现在想起来才一盒才99。你平均一天的话，6-7块钱。
0: 对对对对，
1: 对不？你想一想，这6-7块钱对于大家治病的过程当中，你用药来讲，这已经不算啥事儿了。
0: 这个
1: 可能也就是个零头。
0: 哎呦，我们吃这么多年的药哈、啊，平均一天几块钱儿。
1: 对，
0: 这个大家可能想象您能吃到什么？
1: 你看现在对抗血栓的那些方法，什么阿司匹林呐、啊。血脂的辛巴他汀啊，
0: 啊，
1: 你像利普妥呀，
0: 对，
1: 对不对？就是降脂抗凝的呀，
0: 嗯、
1: 包括二甲双胍呀等等吧，就针对三高的这些药都挺贵的，
0: 非常的昂贵，
1: 都挺贵。而且你吃不能是吃一样，它很多药物都是联合用药搭配着来，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你就每次往嘴里边送的这些药都得、少说也得有个10几块钱、20块钱吧，
0: 哎呀，
1: 对不对？
0: 这个
1: 而且
0: 对。
1: 对，你想啊，这些药还是终身来服务的，你说它达到的作用是啥？也就是降压、降脂、抗栓这方面的东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但你灵芝本身，灵芝多糖就有这样的作用，它有那个通脉的这个作用。
0: 对。
1: 所以无形当中给我们这几十年的疾病其实省了不少的这个钱。你要是这么一算的话，好像一天两天没差多少钱。
0: 对。
1: 差10块钱的话，一个月才300块钱。
0: 一年。
1: 但是你一年、两年、十年、20年这么算。
0: 对。
1: 那就是一个挺大的数目了。
0: 我们说这个有账不怕算哈、啊，真这回事儿、这么一算下来的话，真就这么回事。但是我知道这么回事，我也得花。为啥？刚才老师说那些药，哪个都是必须得吃的，只要是终身服药的，一天
1: 不
0: 敢拉。
1: 你不吃的话，它风险性更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关键是就是你这么吃着，它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
0: 哎
1: 所以我们才会寻求各种各样的方法，在我们治疗的这个基础之上吧，然后再寻找一些安全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而中药就是当仁不让啊，你任何环境都离不了这个东西。
0: 对。
1: 而灵芝在这里边的这个作用，我不能说是以一丁百还是咋的哈，但是因为它补虚损通经脉的作用嘛，它见效比较快，而且在人的身体当中，从药理的作用上来讲，它管的就比较宽，它见效就比较快。
0: 对，它管的面就比较多，比较操心的一味药。
1: 它就是辐射面比较大。
0: 对对。
1: 针对这些老慢病来讲，我认为哈，两点最突出的作用，一个就是抑制你疾病发展。就是别发展下去了，我咔嚓给你堵上了这条道，
0: 给你来
1: 别再严重了，对对对、然后把你这个不再严重的基础之上，它再一点点的通脉嘛，再把你这个病给你一点点的这个消除掉，
0: 让你有一个双保险的感觉。哎、
1: 真是双保险、它不仅仅是一种预防的作用，它还有治疗和抑制的作用、这个是灵芝最独特的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就是你吃药的话，如果咱们要是会算这笔账、你能想得懂，就是我老说你要是活明白了的话，你往后数你这十几年二十几年走过的路，你会觉得啊，这个你这个路走的是不是
0: 都这么过来的，
1: 有点崎岖，
0: 有点曲折。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大家伙可能就更加明白了。而且这次拿到的是雌雄同体的紫芝，不做成集气粉，不收取任何原材料的费用，只收取加工费，一盒仅需99元。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这一次咱们的团购呢，紫灵芝呢是10盒起订，20盒限购，就最多就能20盒。目前来看呢，还剩最后1000多件了，这个机会以后没有就是没有，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抢订。另外呢，我觉得有句话说特别好，就是有些事儿不是钱能解决的。就这一次咱们雌雄同体的紫灵芝，我要说拿钱解决的话，这个钱老百姓咱们不用说团购了，反正大家买不起，对不对？说的没有意义了。
1: 它真的不是钱能够解决的这个事儿，
0: 衡量不了。
1: 哎，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的。
0: 有衡量了的话，今天咱们就照价收钱了，就是因为衡量不了，所以咱就没有这个价钱了。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缘分吧。
0: 哎，
1: 啊，而且我这个人不希望大家带着问号。去跟着我们节目去走，
0: 反正就是
1: 我们把话都说透一点。
0: 我们这是喊的挺热闹的，哎呀，捡占便宜了，占便宜了，占便宜了，占的啥便宜？咱们赵老师肯定跟大家说清楚。
1: 我需要跟大家讲清楚，就是你花1块钱， 咱们买块豆腐你还得知道它是新鲜的呢，对不对？
0: 嗯、对， 对， 对。
1: 就是我需要大家去明白，因为咱们吧，这个我师傅给我传过来的他们那个紫菱汁的极细粉，我师傅很细致，他把那个包装盒上面的字都拍得很清晰，他就明确的就是想让我们心里有个底的是啥，就是药盒上的这些字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经过审批的，这个上面明摆的就写着紫汁，紫汁就是

0: 紫灵芝啊，
1: 这个包装上的字迹，
0: 对，就是紫芝，
1: 已经说明一些问题了。
0: 哎哎哎，
1: 货真价实，
0: 就是你用的一定是放心的。那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他的这个东西哈，咱说你拿出来一定要认踏实，是这种的。
1: 对。
0: 然后他们家这个技术呢，应用的就是全株入药的这种雌雄同体的紫芝，灵芝孢子粉都在里头。
1: 哎，
0: 真的。它是通过那种极细粉的技术粉碎的，把那个雌雄同体的紫芝的功效是完全的能够发挥出来，
1: 全部包括在内了。
0: 对，它这块吧，你可以去验证的，就是你拿过来之后哈、啊，我且不说你放到嘴里、你就是放到胳膊上抹一抹就没了，它就自完全能够吸收。
1: 这个太棒了，所以说我于有的时候我们说、一档广播节目我们在讲这个事儿，我们拿什么验证说张老师说是真的，我拿什么验证它就是紫芝。首先看药盒上面写着紫芝，
0: 哎，
1: 这个货真价实。另外一个我们说吸收，说吸收好，吸收好，我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您拿到手之后您拿一点点，别拿太多浪费了哈，拿一点点在这个手背上您试一试，抹着抹着它就吸收没了。
0: 对，
1: 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技术的体现了。所以现在这么好的东西多少钱？99元咱就能够得到。再来给大家提个醒了，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来进预定。还是刚才说那句话，最后1000多件这就没有了、
0: 啊、
1: 因为 王老爷家已经没有了，已经全部拿出来了。之前王厂长那个丝织扣那批咱也拿出来了，反正就是连汤带肉吧都在锅里呢，谁也别怕没，就这么多没了咱
0: 就
1: 彻底结束。
0: 极限了，
1: 哎，
0: 极限了，就是这个剩这点这1000多个。
1: 嗯，
0: 其实我吧从个人的私心上来讲的话、我真的希望哈，就是有一些岁数大的人
1: 啊，
0: 也不管你是从强身的角度去讲，还是从治病的这个角度去讲哈，我觉得紫芝第一个它不贵，第二个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哎呦，
0: 第三个它是有药用价值，这是在药点上能够讲得到的东西。
1: 对了，
0: 就它的覆盖面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这样大家用着的话呢，第一个真的能够达到就是健康生活的这个目的，另外一个有病它真给你治病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可不是说一年两年就能出来一批，
1: 这个是时间
0: 没有的。就你现在你有你认识多少个做药的人，你一说到灵芝这个野生的东西，谁都会跟你拨了脑袋，因为我们是最清楚的。
1: 没有，
0: 人家家这个东西是采芝帮一辈一辈攒下来的。
1: 嗯，
0: 你现在去五指山，你说你现在去五指山，你找孙猴子去，他也不见得能给你找得到这个东西。
1: 没这东西。
0: 所以我说这是仅有一次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而且这回团购的价格大家知道99，其实它原材料根本就没收钱。
1: 这个哪怕咱们说里面给大家装的是这个普通灵芝的话，也下不来，挂个零也未必能下得来。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不是说金钱怎么怎么地哈，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从效果的本身来去用。当然第二个我也会考虑到钱的事儿。
1: 对，
0: 你要太贵了的话，你像我都承受不起，要别说大家了。
1: 太贵的话我们就不便于在这个媒体当中做推广了，因为大家伙参与度不高，你播它有什么用呢？大家听着还着急还闹心，买不起、
0: 对
1: 不对？哎，
0: 也这么说也是对的啊，咱就别做那个啥，就是让人家回头骂你的那个事儿，你知道吗？但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不管是从医从药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我是不希望那些吧，就这个病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1: 我知道您的意思
0: 啊，我不希望落下这样的人。你要说保健吧，其实我觉得还差点，你知道不？挺个3-5年问题不大。就是有一些就已经是病的那种，天天吃药的那种，要是真把大家落下的话，我觉得你是这怎么说，就是把自己的机会给掐死了。
1: 对对对对对，给自己的，我们已经给您这个路子了。但是这个路子你没把握住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赵丹老师的话，其实有那么点遗憾。说实话啊，刚才老师说的意思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希望那些尤其是有重病的朋友，我觉得这一次有这个身体上有慢性疾病的朋友，无论从大家省钱，无论从这个健康效果，都为您考虑到了。如果这样的朋友因为一时的犹豫，或者是与我们这档节目哎失交臂就没听到，那么这个后悔其实赵丹老师看在心里，也是急在心里的。所以这两天呢，大家伙啊，可能怎么讲，跟咱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幸亏我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我幸亏我跟随咱们节目这么多年了，我幸亏这次雌雄同体紫灵芝的极细粉我就拿到了，要不然真的像赵老师说的那样真的会后悔。而且哈，刚才赵老师说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它变成极细粉之后，咱们一直想紫芝不有那个什么补虚啊铺脉哈、见效快等等吧，这个我觉得 变成即席粉就更好了。我记得昨天吧，咱们有一位山西太原的那个。

0: 朱大哥，他是什么情况？他心脏不太好，张老师记得这个患者吧，他就说哎呀我就心慌，上楼呢就像那个就是扑通扑通喘，这症状太普通了，很多人都有这症状。然后对朱大哥听完节目之后吧，就第一时间他定了这个咱们的这个灵脂粉，就是那个雌雄同体紫脂粉。他说之后那个小面儿哈，拿那个水送进去之后，当天的感觉就是心不那么慌了，然后感觉心里特别踏实，睡觉睡得特别香。他会发现说我怎么一连锁的反应这么多，都是好转的症状，高兴的又不行了。然后所以呢转过头第二天又接着定，幸亏遇上了。他说如果说遇不上，如果说错过了，别说钱的事儿了，可能他现在爬楼还在扑腾扑腾喘呢。所以这样的朋友应该有很多，就是用上之后效果来太快了。
1: 对，很多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哦，
1: 那天我跟我师傅聊天的时候吧，他也跟我提到这个事儿了。就是你像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不管刚才我说的强身健体还是治病哈，其实一说灵芝这个药，其实它可以覆盖很多的药物配合。
0: 对了，
1: 就是你一个大组方，你说我不用这大组方，我单用一个灵芝，这都没有问题，因为它的药效在那摆着呢。咱们甘肃还有一个嘉峪关的那个姓张的大姐，也是昨天我们接的。
0: 她
1: 我印象比较深，她是。晕呐、啊，就晕呐、啊，脑袋就成天就晕得乎的。早上起来头晕的时候哈、啊，你就是看啥都双影，就我们说重影的那种。
0: 哎呦，那多难受啊！
1: 哎、
0: 这个。
1: 对呀、啊，完了有的时候他一动，他一起身的时候，你知道不？他有点像眩晕症似的，就叫吐，他就起不来，他就只能是天天搁那个对，就搁那个床上就躺着，顶大天就倚着，完一动他哈、啊，都得腿耷拉到床底下半天才能开始动弹。所以他到一犯病的时候。他姑娘就得请假，就得搁家里守着他
0: 啊，不放心了、啊。
1: 你怕磕着我，你一旦出事了怎么办？完事这回咱们有这个紫芝的时候嘛，他就给他妈就订了20盒的那个灵芝粉。完那天打电话告我们回去当天就用嘛。用完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脑袋哈特别清凉，就没有那么太晕。咱也别说他一下扑棱一下就蹦起来，那不可能。
0: 哎、
1: 但是他没有那么太晕。哎，你说这就是。起效了，
0: 对这个，因为我们说啊，很多身体症状呢，我们是通过我们代为转达的。其实这个身体的好转，你第一时间就身体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一些变化，谁都不知道，你自己最清楚了。
1: 对，
0: 哎，
1: 这就是自信。为什么跟我们节目走的人都是非常自信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他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不光是咱们灵芝的这个事儿，你说黄芪，
0: 哎。
1: 对不，白花丹参，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用的都是因为它在身上起作用了，
0: 嗯嗯，
1: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人跟我们节目，影响力这么大吧，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就是有了大家这种，
1: 对，
0: 就是我们每次做团购之后哈，大家用完之后，你看甭管说牙膏、小米儿、
1: 哎，
0: 包括现在咱们治病救人的什么什么灵芝等等吧，大家用完之后都说哎呀很好。
1: 我告诉你，这就是信誉，
0: 我们就有底气
1: 了，就人缘好。信誉，这绝对是信誉的问题。
0: 确实如此啊。
1: 对，
0: 啊、
1: 完了，湖北武汉那个老赵大哥不也是吗？
0: 啊、
1: 脑梗，脑袋也跟着疼。
0: 哎呀，
1: 完他就吃止疼片，后来吃多了吧，止疼片不好使了，
0: 哎，耐药了。
1: 哎，他一犯病咋整？他就掐自己大腿，你知道不？
0: 就是
1: 像拧那个大腿根似的。
0: 啊、
1: 他就觉得呢，哎，这个地方疼的，脑袋这个疼就能忘。哎，不拿你说，那谁也不能老跟那拧啊！
0: 你这是好歹那是一块真肉啊！
1: 啊，对对对，后来孩子们看着吧，也心疼，也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又给他那个什么冷敷啊，又给他怎么做的哈，又给他拿那个找个什么按摩的东西给他整啊！你说那玩意儿能解决啥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啊，后来咱们节目里不在说那个雌雄同体的紫芝嘛，就咱们这个集气粉的那个事儿
0: 啊，
1: 完了他儿子说的，我就豁出去了。
0: 关键吃的时间长。
1: 哎，对对对，就给他爸就订了个10盒，
0: 10盒
1: 少用了，就订了10盒这点事儿。现在用了2天了吧？用2天，哎，这脑袋就轻快了，
0: 太好了。
1: 他爸就说就不拧自己了嘛，
0: 啊、
1: 完就说，哎，这个脑袋吧，来回晃荡晃荡，完事睁眼睛也没有那个什么晕呐、眼前不得劲儿的那种情况。后来跟工作人员报名，他儿子要再订10盒，赵大哥说的，我也订10盒，就都备上了。
0: 对对对。
1: 反正我不管咋的哈，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切都从效果出发吧，啊，就是大家体会到的还是真真实实的效果。
0: 对了，
1: 我认为因为就这一次嘛，
0: 对，
1: 结合自己的病情，
0: 嗯，
1: 反正要是3年、5年没有啥特殊的那种什么并发症啊，没有合并呐、没有后遗症的，
0: 对，
1: 有个10盒20盒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但你要是再重的，比如说都躺在床上已经脑袋都不好使糊涂的那种的话，那你就得就夫妻俩吧，俩人定吧。3-4盒给自己留着，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对就能更好，能够用点。

0: 要不没有了，你别治到一半啊。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哈，无论是我们说武汉这个赵大哥，还是这个甘肃的这个我们张大姐哈，这样的病例在我们每次朋友当中非常非常多。就是首先人家下手比较快，然后赶紧订购，订购之后马上用，用完之后我们活动还没结束呢，赶紧反馈说，哎呦效果真好，这次团购我参加的心服口服。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咱们这一次灵芝粉的这个团购活动呢，只有最后1000多件了。每盒只收取一个加工费哈，99元，咱们是10盒起订，每人呢是限购20盒，多了不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那么这1000多件啊，我估计订完之后，咱们这次活动马上大幕就关上，您再想用上什么雌雄同体紫灵芝，这个就真就没有了。你说这个价格99元，你现在能买到什么？你去菜场你割块肉估计就割不了太大的，所以得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购热线呢仍在开通，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另外要说到的是哈，就是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这个功效跟普通咱们在药房看到那些灵芝，哎，确实这个我们听张老师讲过，专业来说的话这个没法比，你比的话有点侮辱人家了，是不是？
0: 就是差了一些，就它特有的功能。
1: 嗯 嗯
0: 咱且不说灵芝跟其他的那个药物去比啊，就是灵芝和灵芝去比，就同等东西去比较的话，它可能就是从灵芝多糖的这个含量和它以及起到身体的这个作用来看，都是有差别的。
1: 对对对
0: 啊，因为紫芝当中的这个灵芝多糖的含量，可能咱就说赤芝吧，总跟大家捣鼓这个啊，就是紫芝和赤芝的这个灵芝多糖的含量可能都得差5倍以上，就不一样。所以对紫芝来讲的话，就是颜色越深嘛，它的功效越强。你说紫芝都接近黑色了，所以它的功效就是能够完全的体会在补虚和通经脉的这一块上。雌雄同体的这个紫芝见效就是非常快的。你像有一些心脏病的、心肌缺血的、心梗的、心律不齐的、心衰的这些问题啊，你在拿到这个灵芝粉之后，你很快就能够感受到啥呢？就是踏实，就是心踏实，它不至于说的像突突的那么厉害。当然你不能吃两口你马上就改变，那个不会的，你就速效救心丸也不会那么快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有个过程，就是让你心能够踏实。
1: 对对对，
0: 然后即便是犯病，你发现第一时间短，第二它程度浅，没有那么重，然后你喘气儿什么的，深呼吸啊，动弹动弹肩膀，不会像以前那样发皱勒的慌。其实这就是效果。还有一些什么脑梗啊、腔梗啊，就这些脑血管问题，你在用这个紫芝去调理之后，当那个灵芝多糖快速的在身体起作用的时候，它会补你的血虚，补你的气虚，它能把你脑神经给修复上，这样你的脑袋就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然后你想它补虚之后，你的问题不就不会再重了吗？
1: 对
0: 对吧，我就不会再发展下去了。然后通是怎么办？就是解决你现在已经存在的问题，快速的疏通你的血脉，你淤堵的脑血管就畅通了。
1: 对对对，
0: 身体也就痛了，
1: 一切都变得好解决了哈。所以呢这里呢咱们刚才赵林老师非常耐心的也是给大家讲了很多咱们这个紫灵芝，咱们大家用完之后到底是什么，您买到的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咱们这个紫灵芝只收取这个加工费99元，团购活动我估计啊真的要快结束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这个99元拿到的是一盒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做成的这个集气粉，咱们是一盒仅需99元，10盒起订，20盒限购，最后呢还剩1000多件，大家呢抓紧时间，活动是随时可能结束的。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啊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集气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集气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紫芝，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

0: 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此时此刻咱们这个灵芝的大型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不过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后阶段了，还剩下1000多件，数量不多了，活动呢是随时有可能结束的哈。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灵芝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3: 你好，哎，你好，赵老师。
2: 你好，欢迎。
3: 你好。
2: 哎，赶紧帮我记上呗，我要20盒紫灵芝机器粉。
3: 20盒，好嘞，导播给您记着。
2: 我就感觉哈，刚进来的时候您还挺紧张的。但是好在没有忘记你的正事儿。20盒哈。对，我听您说就剩最后2000件，我带不进就没机会了，
4: 是吧？所以别的放一边，先把订购的事儿先说
3: 了。太没了，基本上。
2: 是啊，你给谁订的呀？张老师，我就想给我老伴儿用。
4: 啊，不是给自己的，这给老伴儿用的。
2: 对，
4: 老伴儿怎么了？
2: 他3高，现在就血糖控制还行，血压血脂都不好啊。
4: 那也不行啊，您3高都得控制得了啊，对吧？
2: 是的，他
4: 饮食运动都上呗。
2: 对呀，他胖，本来寻思让他运动运动，我天天喊他下楼走步，就咱喊也喊不动，整天就搁家一躺，不是看手机就看电视。
4: 哎呀，他是走不动啊。他不是想那个啥呀，他是没有劲儿啊，
3: 想走啊，谁都想走。对，
4: 就像人的气血要是流动不开的话，你要想让他动弹是很费劲的，他自己没有力气，他不是懒。
2: 你说那血压有时候吃药都降不下去，他咋不知道害怕呢？你说这天给我整屁尿胆。
4: 危险没有到来，危险到来了他就懂得害怕了。但是有那个基础性疾病的哈，我还是觉得3高从指标上看，我觉得它能反映我们人体的综合情况，还是要顾及到的。
3: 对，
4: 这个一定要，该用药还是要用药的啊。这也是你给你老伴儿订那个紫灵芝的这个初衷所在，是不是？
2: 是啊，张老师，我听您说这紫灵芝这么好，还有那么厉害的加工技术，那从嘴里开始就能吸收，我就合计给我老伴整点，要不害怕他出点啥事咋办呢？
3: 这个这还
4: 真得看中的是他的加工技术，那你就不动他，你抹到皮肤上，他懒得咽，他都能吸收。
3: 对，
4: 倒是可以的，紫芝吧，它有补虚通瘀的作用，他现在身体虚滞的情况，他没有力气去动弹。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有那个3高控制不好，所以体内的气血流动肯定是处于一种停滞留滞的这种状态。我说的滞就有点像堵住的这个意思，活动不开。所以你要有灵芝的话，打破它瘀滞的这种现象，它或许这个状态就回来了。所以治疗上还是可以的，因为灵芝不只是一个保健的作用嘛，它也是中医药正八经的一种好药的治疗性药物啊。可以给他定，那你要都给他的话，那就20盒全给他留着吧，别分散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就行啊。
2: 行，
4: 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他就会后续跟踪你了啊。好了，
2: 好的，
4: 哎，
2: 谢谢赵宁老师，
4: 哎，没事，
3: 好
4: 嘞，
3: 再见，好，再见。其实像这样的朋友啊，特别特别的多，男同志啊相对比较粗心，但女同志相对比较细心，我觉得这就是夫妻两个人的这个搭配了。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无论您自己或者您家人真的已经出现一些比如说血压，对不对？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血压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不着急，真容易让你后悔啊，真容易出大事儿。所以趁早赶紧找点好东西给自己补养起来，调节起来。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玩命的补起来，真的要玩命的补起来。那目前在节目当中啊，咱们给大家拿到的这一款哈，我们这个紫灵芝的极粉，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数量已经不多了，今天基本要叫停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99一盒，您直接带回去的是紫灵芝的极细粉，场外订购专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主持人呢、啊？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哎，
5: 声音小，
3: 声音小哈，
5: 赵玲子老师啊，
2: 啊，
5: 哎，嘉玲老师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5: 哎呀，麻烦你啊，你再帮我订20盒呗。
2: 啊。
5: 这个

0: 选，跟我们选的选那个好
1: 反正子之在林之当中，算是很品种的。嗯嗯嗯。
2: 完这货给我送到之后吧，我就按你方法，我得用啊。
3: 啊
2: 我啥问题呢？那个赵老师，就是我睡眠不好。
1: 啊。
2: 哎呀，天天晚上这睡觉了，成了我的那个一大最困难的事儿。
1: 嗯。
2: 我这一躺床上吧，这脑就开始寻思事儿。
1: 嗯。
2: 哎呀，这寻思事儿啊，这越想是越睡不着啊。
1: 嗯。
2: 天天就搁这床上，哎呀，翻过来掉过睡的。
3: 哎呦。
2: 不怕你笑话，那床单让我瞅的都抽抽巴巴的。完这个，你昨天这个林志猛说完之后，我就按照你的说法，我就用吧。我就用一袋之后，完我往嘴里一倒，完就喝水就顺下去了。
1: 嗯嗯嗯。
2: 完这个当天晚上我这睡觉就好了。还没到十点呢，我这就上来困意了，就想睡觉了。那以前那十二点也睡不着啊。
1: 哎呀哥，那就说明
2: 所以我躺
1: 到
2: 床上就睡着了。
1: 啊，
2: 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哎呀，
1: 那你这睡的可老解乏了。
2: 啊，对呀，这以前哪睡过这么好觉啊？哎呀，睡了一个点半个点完起来，这不行。这睡完觉起来，我觉得身上跟以前比，觉得挺有劲儿的。
1: 嗯嗯，
2: 你说赵老师，你说这怪不怪？你这个机器粉吸收的好，效果真好。
3: 嗯，
2: 哎，我想这趁这个活动还没结束，麻烦你再给我订二十盒。
1: 嗯，
2: 我老伴他还要用。
1: 嗯，
2: 啊，赵老师麻烦你了。
1: 可以，这没问题。
2: 啊，
1: 睡不着觉的同志哈，就是身体虚滞的问题比较多的。你拿这个子之用，我不敢说个个都像你们一样哈，一天两天就能睡着，但是你要能坚持个一个礼拜十天半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个效果都是比较稳定的。
3: 嗯嗯嗯嗯嗯，
2: 对，
1: 啊，
2: 你用时间长，指定有效果。
1: 对对对，您就坚持用就行了啊！希望个个都像您似的，用完立刻起效。
2: 对呀，这人跟新大夫一样，你赵老师，你真是神啊，给玩意就好使。
1: 我希望大家都好使，但是我觉得坚持下来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从症状上，从医理上都是对得上的。所以用是没问题的啊。好了，那您就用您老伴的名字再订二十盒吧，在导播那里留信息啊。
2: 好，谢谢赵老师，添麻烦了。
1: 哎，
3: 好，再见。嗯，好，再
2: 见。
3: 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咱们这个紫灵芝集气粉呢，到今天为止数量已经不多了。那么想订购的朋友，现在如果还想以99元一盒价格能拿到的话，您就抓住最后的机会，尤其针对哈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特别虚弱的朋友，特别的需要这款仙草级别的紫灵芝来进行加持，来进行好好的补给一下。99没有任何门槛，场外的订购专线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张明老师。
1: 哎，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您这个紫灵芝粉呢，简直是太好了，
3: 太好了。怎么了？
4: 哎呀，这给我送了，我就这是端详的呀，这小盒子怎么这么好看呢？
1: 瞅哪都顺眼是吧？
4: 哎呀，可不是嘛。哎呀，是。完了，看到盒子上嘛，哈，哎呀，印的老清楚了，哈，写着灵芝。
1: 啊
4: 啊！等我看完吧，我赶紧就把咱家老头也叫过来了。
1: 啊，
4: 叫过来让他一起看。我说来吃一袋，我告诉他，你就往嘴里倒，含一会儿，完了就先收嘴给顺下去。
1: 啊
4: 啊！我们俩吧都这么喝。
1: 啊，
4: 原来吧哈，我这胃就总胀得慌，这一袋喝下去哈，哎，就感觉这胃里啊可舒服了。
1: 那它补虚的作用老强了，那是灵芝啊。
3: 对，
1: 他不是一般调脾胃的药啊。
4: 嗯，完了，我老伴吧，他也说，就是喝完这个紫灵芝哈，哎，就好像身体里边哈，就好像有股劲儿似的，就是带着他就想动了。
1: 啊啊！
4: 这个赵明老师真的是不是不知道，这简直太好了。
3: 对，
4: 这哎呀，这99花的可太值了，
1: 是吧？我就说有的时候哈，要是用点好药。其实真的也不一定非得让大家治病治个那个3年5年还不怎么地，没怎么太见好呢，也不至于，所以还得用点好药。
4: 是是是，哎，我就寻思哈，趁着还有，就我和我老伴儿吧哈，一人再订上10盒，20盒吧，就不行，10盒太少，要不这以后都没地方买去了。
1: 啊，
4: 就是买着了也不一定是这个价呀，是不是？
3: 对，
1: 就是
3: 您说这是
1: 想法是没问题的。
3: 对对对，
1: 你就到哪去99也买不到紫芝全程不要的这种灵芝。
3: 没错。
1: 但你如果两个人的名额要是都用完了的话，那你这回就订不上了，因为对他每个人就限量就。

0: 最多能订20盒，多了不给订。
1: 也希望您多多理解啊，
2: 哦、
1: 希望您多多理解。
2: 哦、这
0: 个因为价位搁这摆着呢。
1: 对对对，必须限购，必须限购啊！
2: 哎呀，那今天就用我老爸和我儿子的名额，那你就给我递上呗。
0: 啊
1: 你一会儿，你一会儿，一会儿，电话我们记录一
0: 下。你到导播那儿，你去看看，
1: 对，跟导播说
0: 两个名额有没有被占用。
1: 对，跟导播说
0: 的话应该可以。
1: 好吧。
2: 哦，
0: 啊、
2: 行行行、
0: 啊、行，
2: 好，
0: 好嘞，
1: 嗯、
0: 那
1: 就这样
2: 啊。
1: 哎，
2: 谢谢老师，
1: 哎，
2: 好，好，
1: 好，
2: 哎，
1: 好，再见，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时间关系哈，不多聊了。其实啊，我们这次这个紫灵芝啊，99块钱，我们也提醒那些。啊，尤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你已经订购过了，20盒已经到手了，希望您就不要再占名额了哈，因为这个数量不多，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限购呢能够汇集到更多的朋友，每人来20盒去感受一下仙草级别紫灵芝它的极细粉剂型，对您这个年老体弱的朋友，对于这一体多病的朋友到底有多牛，您去感受。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们来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张宁老师，
0: 哎，
4: 这紫灵芝还有没有啊？
0: 应该没问题，你看你要多少了吧？
4: 啊，那太好了
0: 啊！
4: 那再给我记上吧，我要40盒。
0: 两个人的呗。
4: 哎，对，这是我和老伴的。
0: 啊啊啊！老两口商量着来。
4: 啊，是，这个昨天呢，我就听到王老爷子说呀，又给咱们整来了。
0: 啊，
4: 可是这电话呀，我咋打也打不通嘛。啊，我寻思肯定是大伙听的消息都给您打电话呗。
0: 啊，对，就这几天都是这个诉求。
4: 啊，完了我就给这事儿撂下来。
0: 啊，
4: 你看这刚才呢，我老伴就问我，
0: 啊，
4: 这灵芝什么时候到啊？
0: 啊啊啊！
4: 我说我还没订上呢。
0: 完了，
4: 这一下子，
0: 啊，
4: 那就给我火了，
0: 这捅马蜂窝了你。
4: 啊，说我，啊，说我，你这糟老头子寻思啥呢？啊，
0: 对对，
4: 昨天不订了吗？
0: 啊啊啊！
4: 现在咋还没订上呢？
0: 完了，老伴儿也急眼了。
4: 啊，可是你说赵宁老师，
0: 嗯，
4: 这还好，我是赶上了，要不，
0: 啊，
4: 我今天就真想吃饭了。
0: 那不能，但是我说要是真赶不上的话哈，那么顶那天大家不吃了呗。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你要是真不去用这个东西的话，我这个咋说呢，可能对您的疾病治疗来讲的话会拖慢您康复的速度。
1: 对对，
0: 那有这个紫芝的在的话吧，你要是有那个对应上症状的，比如说有那个虚滞的同志，一体多病好长时间都没治好的，再有的就是已经都产生重大性疾病，像有各种血栓性的疾病的这样的同志，我倒建议他去用。最起码啊，咱别说别的，有这么好药在，你有个10天半个月那个时间的话，你可能就会见到很多希望在里边，就你身体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是你过去你吃1年中药也不见得能够赶得上的这种作用。
4: 是，
0: 你知道不？哦，所以老伴儿急眼也很正常。
4: 那您可一定帮我记上哦。
0: 我这回能，这回可以。啊，这回可以。啊，我把那个，我把您的那个信息一会儿的直接让导播都留下来，然后您老两口就在家等着，他快递送到门之前，他都会提前跟您联系啊。
4: 哎，好嘞。
0: 哎哎，行了，别的不用说了，您在那那个导播那儿等着吧。啊，再见。
1: 哎，
4: 好，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不再跟您多聊了。现在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啊，目前呢，我们的订购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白热化的阶段，马上进入倒计时。所以呢，老年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想拿到这款仙草级别的紫灵芝，感受一下这个仙草到底咋回事儿，紫灵芝到底咋回事儿，极细粉到底咋回事儿，99元，您就抓紧时间，订购专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张宁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1: 你好啊。
5: 这个灵芝极细粉呢，啊，我收到了。
0: 啊啊啊。
5: 嗯，我都吃上了。
0: 啊，都吃上了。
1: 吃上了。
5: 啊，跟你讲，这个口感呢，比我之前在药房买那个灵芝粉呢好多了。
0: 啊啊啊，当然好。
1: 啊啊啊。
5: 那个，你这个粉吧，可细了。
0: 你看。
5: 我往，哎。往嘴里一倒哈，一抿那就吸收了。
0: 啊啊啊，
5: 嗯，它这个哈不糊嘴，也不糊嗓子。嗯，
0: 对，它是极细粉的这种状态，就你怎么用，你在外边抹到身上它也一样会吸收。
5: 嗯，
0: 要我说他家东西你怎么用它都不浪费。

0: 哎，是这么回事。哎，这个吃完啊，就觉得像那个有股气流啊，似的在身上来回窜。哎，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哈。哎，过一会儿呢，我就感觉身上，哎呀，老轻松了，老舒服了。
1: 是吧？
0: 不像原来我吃那个灵芝粉哈，那个灵芝粉呐，我吃了2罐哈，都没啥感觉。
1: 啊，你原来吃过灵芝粉？
0: 对对对，
1: 灵芝粉那个还是要分一些级别的，
2: 对
1: 就
2: 对
1: 是
2: 对，
1: 纯
2: 很
1: 度
2: 专业。
1: 也是需要区分的。
0: 还是你这个好。
1: 啊，我这好哈，因为我师傅把关的，他不好我也不团购。
0: 完了他还不贵。那个人家林子连成本呢都不跟咱们要哈，就要那点加工费。一盒呢99块钱，比我买那个灵芝粉都便宜老多了，
1: 是吧？就这点我也挺骄傲。99块钱买灵芝，这过去啊，我们在行上都遇不到。
2: 咱先别说啥灵芝了，就是99元，挺吓人的一个价格。
0: 段俊老师，我寻思给我姑娘和儿子一人再订20盒，
1: 啊，给他俩。
2: 啊，
0: 他俩是年轻人哈，天天熬夜呀，那体格都不行。我寻思给他们也补一补，你帮我记上呗。
1: 那你订20盒就行，你姑娘儿子一个人10盒就够了。
2: 对对对，
0: 别给他俩订上40盒。
2: 哎呀，
1: 啊，行，不违反咱们规定就行啊。那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
2: 好吧。
0: 好嘞。
1: 好，
0: 那就谢谢您了，赵静老师。
1: 不客气。
2: 好嘞。
0: 好，再见。
2: 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再聊的话，估计20盒又没了哈。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伙哈，咱们已经订购上的朋友就别再来捡便宜了，就别再来凑热闹了，因为99这一盒，然后咱们是10盒起购，20盒限购哈。听好了，是10盒起订，20盒限购。你想订10盒也行，想订20盒也行，30盒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咱们也本着雨露均沾，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花99块钱拿到这个仙草级别的紫灵芝的集齐粉。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啊，数量就不多了。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
2: 咱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吧。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赵晨老师。
1: 你好，你好，是我。
4: 你好，你好，灵芝粉呢？是不是还能订啊？
1: 啊，现在可以啊，现在剩的不多了，也就1800-1800个了，因为大家订还得抓紧时间。
4: 哎呀，那您赶紧帮我订上20盒吧，我想让我家老伴赶紧用上。哎呀，这一天呢，跟他都愁死了，整得我心都没缝。你说他岁数也不大，就成天跟我吵着说脑袋迷糊，一天嘛啥也不干，蔫蔫了吧唧的。我炒菜没酱油了，让他下楼买一趟，都吭哧瘪肚的。
1: 咋的？白动弹呗。
4: 这家里家外，
1: 是吧？
4: 不愿意动弹，这家里家外也有点啥事都我一个人忙活。你说我哪整得过来呀？完事儿我这一天还得跟他上火。不要愁死了！
1: 我
4: 这也一直听您的节目，我听好多人吧都收到这个紫灵芝了，说用着可好了。我就寻思了，给他得补20盒，这玩意儿这么好使，到时候我看他还咋说没劲儿了。
1: 其实真的就是灵芝吧，它本身从药用的价值上来讲，它辐射的面就比较大。你就是有一些恶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边，在中医上都少不了这个灵芝。你想那么坏的那个病，就是灵芝都有抑制和治疗的作用。你想咱们那个什么圣代血栓呐，什么斑块啊，你像我们哪个地方起个包啊，哪个地方长个什么东西啊，那灵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药。所以你像你防治血栓什么心脑血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它那个灵芝多糖的含量越高，对这些血栓性的问题抑制和治疗的作用就越快，就越稳的。所以给你老伴用上点也行。其实他并不是懒，我感觉还是身体不舒服，但这种病吧只有自己知道。你给他，我感觉有个用个6-7天7-8天，我觉得他就能改变。下回你再试试让他买个酱油醋啥的。
4: 行，赵宁老师，
1: 是不是啊？
4: 行，
1: 回头把信息留给导播啊。
2: 好吧，
4: 行，好，
1: 好嘞，
2: 好
1: 嘞，
2: 好的，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我觉得真是哈，只要人的身体健康了，其实什么都好办，更何况是现在99块钱，我们就能够得到健康，得到咱们期待已久那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的这样一个极细粉，特别难得，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嗯，你好，欢迎你。
5: 啊，赵宁老师吧？
1: 是啊。
5: 啊，那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还能定不？
1: 哦，现在还可以定。你要多少？
5: 哎呀，我还要20盒。
1: 啊，
5: 记我儿子的名。啊。
1: 啊啊啊！那记呗，记谁名都行，
5: 啊，
1: 只要不重复就行。
5: 哦，行行行。
1: 啊啊啊！
5: 哎呀，赵宁老师啊。
1: 啊。
5: 您说这紫灵芝咋那么好呢？
1: 啊，紫灵芝，
5: 哎呀，
1: 本身就好啊！
5: 啊，我啊，真太好了！我就是照您说的，把这个灵芝粉呀，一点儿一点儿的倒嘴里，
1: 啊，
5: 完事儿呢，拿水送下去
1: 啊，
5: 这过一会儿吧，吧嗒吧嗒，嘴里边还甜丝丝的，
1: 哦，
5: 可好喝了，
1: 是吧？
5: 啊啊啊！而且呢，老师啊。我想都没想到啊，我用完咱们这个灵芝粉呀，我的腰都不疼了。
1: 腰不疼了？腰咋的了？
5: 啊，对呀，
1: 风湿
5: 啊。我这是前年吧，我的腰让人给撞了。
1: 哦哦，外
5: 伤。啊，撞了，完了，一直也没养好。
1: 哦哦哦。
5: 以前呢，站个10分8分的，我就感觉这腰酸疼。
1: 哦。
5: 但是您看现在我吃完这灵芝粉呀，
1: 嗯，
5: 昨天啊我下楼走了得有半个小时，
1: 哦哦哦，
5: 啊我也没觉得疼，您说神奇吧。
1: 灵芝本身呢对肺对肾的这个作用都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它能通你的肾脉，
5: 哦，
1: 直接就对你腰间的这一块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而且你要是拿那个灵芝哈，你要是哎呀这玩意儿不好说，因为现在吧灵芝没有那么多，以后就是你要是舍得的话哈，拿那个灵芝配点那个药酒，你可以给它敷到你那个腰上，知道不？一天一换，24小时一换就行。你敷个不用时间长，你敷个3-5天，然后就不用再敷了，你会发现你的腰更灵活，你知道不？这更好。
5: 啊啊啊啊，赵宁老师啊，
1: 啊，
5: 你给我儿子这20盒，你一定得帮我记好啊。
1: 啊啊啊！没问题，
5: 这可是我给老同学买的。
1: 那我不管了，我就记着你儿子的名，反正你儿子名以后就用不了了啊。
5: 啊，行
2: 啊，好吧。
1: 啊，你搁导播那留信息啊，再见。
2: 好的，哎，
5: 哎，再见，赵正老师啊，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您给谁，只要您订购上了，我觉得真是一份幸运。其实作为我来说的话，大家能够买得到，能够感受到，我觉得都是一份高兴。我替大家伙感到高兴，因为啥？抢到的是灵芝粉，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如果说现在您自己已经订购上了，您别光自己偷着乐哈，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身边的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现在呢，活动还有，虽然说我们数量不多，但是现在订购机会是有的，抓紧时间，我们告诉起来。目前呢，咱们这款灵芝呢，是一盒灵芝粉只收取大家加工费。一盒仅需99元，直接带回家，便宜大家占，抓紧时间。栏目组热线呢正在开通，只要你想订购的话，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栏目组订购专线是
3: 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
6: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紫芝，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
3: 4008318181。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张明老师，您好。
1: 嗯，您好，欢迎您。
7: 哎，你好，你好。哎，张明老师啊，我还要20盒。我是给我那个邻居大姐订的，她叫张淑华。哎，你给她寄上吧。
1: 啊，您这回是帮你们邻居订的？
7: 嗯，对呀。我自己就订了，我都用2天了。
1: 感觉怎么样？
7: 哎呀，张明老师。哎呦，感觉那不用说了，所以说那么着急呢。赵明老师，您不是说这个灵芝极细粉末啊，抹在手上就能吸收了吗？哎呦，我吃的时候啊，我就剩那么点儿，我就抹在脸上了。哎呦，这两天下来呀，我感觉我这个脸呢，摸上去啊，比原来滑溜多了。
1: 哎呦。
7: 哈哈，哎，我都舍不得抹到手上，我抹到脸上了，
1: 是吗？
7: 哎呀，完事了，
1: 这个也挺好，
7: 也足。哎呀，自己就自我感觉就年轻了。哎呦，都自己就爱没事摸摸脸，哎呦，那心里那个美哟。昨天晚上我下楼遛弯的时候啊，住我这一次住4楼嘛，我一口气我走上来了。这不我邻居那个大姐听我用的这么好啊，完了还这么便宜，她也想要啊，就一直跟我说呀，让我找赵宁老师。所以这个赵宁老师啊，我就来找你了，你就赶紧给寄上呗。
1: 没问题，反正现在吧剩的不多了，赶上大家用吧，真挺合适的。我都说了，你不用考虑什么雌雄同体啊，什么技术啥的哈，你就想灵芝，你觉得值不值得？这个药平常你就买原料药的话，它也很贵呀，更何况有技术在里边啊，是不是？可以来定，吃吧，内服外用都没有问题。您把信息留给导播，我不多说了啊，咱们时间有限，快到了。
2: 好吧。
7: 哎，行行行，好
2: 的，
7: 好，
1: 嗯，
2: 哎，好了，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个有便宜啊，大家占。如果说现在您自己已经订购上了，您别光自己偷着乐哈，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身边的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现在呢活动还有，虽然说我们数量不多，但是现在订购机会是有的，抓紧时间我们告诉起来。目前呢咱们这款灵芝呢是一盒灵芝粉，只收取大家加工费，一盒仅需99元，直接带回家。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8: 哎，你好，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8: 哎，你好，这紫灵芝粉还有没有啊？我也想要20盒。
1: 啊，20盒够用，够用，能给您订上。
8: 哦，那行，那你赶紧帮我订上。
1: 啊，没问题。
2: 你说吧，啊，听着呢。
8: 哎，你想我就晚到了一会儿，这就快没了，赵宁老师。我听说这回这个。紫灵芝是什么雌雄同体的，还打上了洗剂粉，说抹的手上就自己吸收了，是吧？
1: 对，因为它透皮吸收的技术，这个是非常牛的。这个紫芝的效果，你用完了之后，它这个就是起效会比较快，比较明显。你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哈，可能有个3-5天、5-6天，长一点的能有10天左右，基本上你都会发生有很大的改变。它这个紫芝是非常不错的。
8: 赵宁老师，你说我这分尸都6-7年了，现在膝盖都肿得通红，要是一到阴天下雨，这膝盖都钻心的疼。完，我这血压还高，吃完降压药有时候还得到150、160呢。你说我这20盒能够吗？要不您再给我加20盒，再寄给我老伴儿，您行吗？
1: 啊，不用。你要是从就你自己用的话，就从你这个病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20盒够了。不用订那么多，你要说老伴要跟你抢的话，那你再备个10盒20盒是行的。你要自己用就20盒就够了，知道不？你用的是
8: 我20盒也够了啊，
1: 普通的药。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啊。
8: 好，行，那就谢谢了啊，赵青老师。
1: 哎，您客气了，客气了。
2: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还是非常紧张的一天，因为咱们这个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我们这口气儿啊不敢松。只要这个活动没结束，我们都会站在这里，利用有限的时间跟大家去摇旗呐喊，希望大家把这个便宜 您知道了就行了。如果说您知道了，我不想抢，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就怕大家伙不知道，所以一遍一遍的在节目当中重复的去说，我们是雌雄同体的紫灵芝，拿到之后上面写着呢，这个在灵芝当中绝对是贵族不多见的，而且呢这一次非常大的便宜在哪儿？

0: 我们这个灵芝它是不需要花费大家任何的费用，只收取加工成极细粉一盒仅需99元这样一个加工费，就这么多。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节目虽然结束了，我们在之后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看看还有没有能够参与的机会。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831-8181，400-831-8181，400。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周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到有新闻热点，在这里我们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在热线互动环节，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0791-8832-0032，8832-0907。问题反馈这里呢，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随时向我们反映您身边发生的问题。微信搜索16679095736。记者调查，我们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在今天的观点评论，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去掉心机商标，方得发展商机。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政风行风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或投诉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节目的意见建议。在上班时段，早上的9点至下午5点，您也可以拨打0791-8818-1306，以及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16679095736，手机微信同号。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随时发送给我们的，都可以添加上保存在手机里。同时欢迎您在栏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跟我们互动起来，来搜索白鹿洞见，也欢迎您在视频号端搜索江西新闻广播，跟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在公屏进行互动，分享您的观点。我们首先进入新闻热点，关注省内最新消息。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部署会昨天召开，省长叶建春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烟花爆竹领域面临的形势，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直面不足、补齐短板，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叶建春指出，我省是全国烟花爆竹两大主产省份之一，在全省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是省委和省政府从政治全局高度做出的部署安排。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坚决完成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守牢烟花爆竹安全底线，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严抓生产安全，严抓经营安全，严抓运输安全，

0: 严抓燃放安全，紧盯非法生产窝点，构建全域防控共建共治的常态化打非治违工作格局。叶建春强调，要统筹好省内严防和省际联防，精准治标和系统治本，严格监管和优化服务，加强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依靠科技赋能生产和数字化监管水平，引导企业规规矩矩生产，堂堂正正生产，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各社区市赣江新区和相关烟花爆竹生产线区以视频形式参会。省委省政府近日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等六个方面出台了23条举措，提出确保2026年粮食播种面积566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436亿斤以上，布局打造纯粮片、吨粮片和高产片1200个以上，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5%左右。我省电子信息产业营收已连续4年站稳1万亿元台阶，今年又提出了力争营收突破1.28万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的目标。我省将高标准编制“十五五”电子信息产业行动计划，全力推动南昌光电、吉安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补短板、强优势，推动京九电子信息产业带联合申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化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布局。在提升产业链韧性安全方面，着力提升省内配套率，开展精准靶向招商，强化企业培育与带动。在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深入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鼓励各地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近日，我省首个应用于尾矿库排洪隧道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德新进行现场示范，填补省内相关领域空白。未来随着它的启用，环鄱阳湖区域尾矿库风险防控将迈入治防时代。近日，江西在大广高速率先启用智能头盔记录仪，用于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车辆查验，与传统人工查验模式相比，单次查验时间缩短40%以上。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任何想要来和节目组沟通交流的，说说您的消费侵权的被侵权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您想要曝光的，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号、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该航次历时156天，全航程超4万公里。昨天，中蒙甘旗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中国段成功架设首片预设梯梁，标志着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这一铁路是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铁路开通之后，时隔约70年，中蒙两国间建设的又一条重要跨境铁路，计划明年建成。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热点：封锁与反制，伊朗霍尔木兹博弈显锋芒。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然而，伊朗并未示弱。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了伊朗武装部队司令，并下达了新的指令：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失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伊朗陆军发言人10号发出强硬警告，宣称若遭侵略，将动用新型装备、全新作战方式，并开辟敌人未曾预料的新战争领域。这暗示伊朗可能在网络、电子战或对非对称战术上寻求突破，以应对美军的技术优势。更直接的较量体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明确表示，将针对效仿美国制裁伊朗的国家在该海峡制造通行困难，这无疑是对地区航运安全的直接威胁。然而，戏剧性的一幕是，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船在伊朗指定路线的引导下，10号成功通过了海峡。这是美以一军事对峙约70天来的首次，显示伊朗虽扬言制造困难，但策略上并非全面封锁，而是实施精准准入，既能展示其控制海峡的能力，又避免引发全面冲突，同时为自己及友好国家的能源运输保留通道。此外，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这揭示了以色列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后勤深度。若该基地存在，将极大缩短以空军反应时间，提升打击的突然性与强度。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折射出中东安全格局的深层裂变。美已凭借技术代差与前沿部署，试图构建单向透明的战场优势，而伊朗则以海峡为旗，以非对称手段为刃，在极限施压下画出清晰的红线。卡塔尔液化气船的顺利通过，恰恰印证了双方在对抗中形成的脆弱默契。封锁不等于断流，威慑也非宣战。然而，以色列秘密基地的曝光为这场混合战增添了新的变量。霍尔木兹的浪涌从未平息，那这一次它承载的不仅是邮轮与气船，更是整个地区滑向未知冲突的沉重潜流。咱们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过去一天内，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次违反停火协议。 巴基斯坦警方10号说，该国西北部开布尔布什图省一处检查站9号晚上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者使用了1200

0: 百至一千五百公斤炸药。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西班牙相关部门10号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及部分船员，相关行动预计持续到11号。西班牙卫生大臣介绍，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随后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后续安排离开。在整个转运期间，邮轮不会停靠码头，截至转运开始前，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2: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五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英老枪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3: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部互动热线，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有想要咨询、求助或投诉的问题，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在线与佳琪互动。那么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接下来我们请听今日热评。多关注比赛才是最好的坚持，王楚钦干脆利落戳破体坛饭圈化的遮羞布。
4: 凌晨，王楚钦发文拒斥生日应援，一句多关注比赛就是最好的支持，干脆利落戳破体坛饭圈化的遮羞布，也给那些沉迷流量搞双标的运动员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当下体坛饭圈呢，最令人不齿的就是赤裸裸的双标利己。有利可图时，生日会、庆功派对照单全收，粉丝应援的牌面、流量红利照单全享，把虚荣当光环，把浮华当底气。一旦出现了拉抬引彩、舆论反噬，就立刻装清高、划界限，喊着反对饭圈，把自己摘得是干干净净。可笑，运动员的立身之本从不是粉丝堆出来的牌面，而是赛场挥拍的硬实力，沉溺于鲜花掌声只会磨掉锐气、耗光底气，最终沦为流量的傀儡。体育的底色是竞技，不是饭圈的戏台子，粉丝追的该是拼搏的韧劲，而非无脑应援的排场。运动员守的该是训练的本分，而非名利的虚荣。应援堆不出冠军，捧彩赢不了荣誉，放下奢靡，诚心练球才是对自己、对粉丝、对体育最

0: 基本尊重。王楚钦的拒绝该成为体坛的警钟，别被饭圈歪风带偏，别搞双标利己的把戏，褪去浮华回归竞技，才是运动员最该有的清醒与体面。
1: 正风航风热线，关于今日热评的话题，大家有任何想与我们沟通交流的您的观点表达，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端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和我们公屏互动。今日热评，我们继续来关注从百万到二十万抗癌神药为啥还是不便宜。
0: 最近有个好消息，国产抗癌神药 CRT 定价只要20多万，比之前上百万的进口要便宜了一大半。但很多人呢还是犯嘀咕啊，都国产了咋还这么贵，普通家庭还是扛不住啊。其实呢，这药贵核心就一个，它不是普通药片，是量身定制的活细胞，没法批量生产。 CRT 的流程是先从患者身上抽出血，分离出能抗癌的 T 细胞，再在实验室里改造培养，让它变成抗癌特种兵，最后呢再输回到患者体内，全程一人一份，别人用不了，也没法像感冒药那样流水线生产，但这一步的成本就不低。再加上呢，研发这药啊太烧钱太冒险了，一款 CRT 从实验室到上市要花十几年，砸进去几十亿，中间呢还可能随时失败，前期投入全打水漂。以前呢，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呢都靠进口，人家漫天要价咱们也没辙，成本呢自然是降不下来。这次呢，国产能降到20多万，已经是天大的突破了。咱们自己啊，攻克了核心技术，设备耗材都是国产的，不用再给国外交高额专利费。有人问，能不能再便宜点啊？说实话，短期内很难，毕竟呢，它是活细胞定制，每一步都要严格把关，不能偷工减料，有些成本呢是省不了的。要让这药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光靠药企降价不够，还得靠医保、惠民保多帮忙，把它纳入报销范围，再搞点分期付款，减轻家庭负担，同时呢，继续搞研发，未来做出更便宜、更通用的版本。从百万天价到20万，国产 CRT 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相信只要多方一起发力，总有一天抗癌神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普通人都能抓得住的救命希望。
1: 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观点，欢迎在视频号上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直播时段与我们公屏互动。今日热评，我们再来关注留财先留心，留心要留路。
2: 近日，江西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为江西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这一部署表明，江西人才工作向精准留才转变的决心和信心。一段时间以来，江西也曾效仿发达地区推出安家费、人才公寓等政策，虽有收效，但核心症结并非钱不够，更多还是岗不对，所学所成难以与本地产业需求对接，英雄少用武之地。摒弃撒胡椒面的方式，江西提出今后引才模式要进一步坚持需求导向，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建立人才需求清单，绘制高精尖缺人才图谱，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让人才供给精准匹配产业需求。这意味着不再盲目跟风引才，而是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找准人才缺口，让人才有活干、有平台、有发展。科技副总专项计划的深化更是精准破局的关键举措，不同于以往流于形式的顾问式合作，该计划赋予人才实权，让其深度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凭实际拿回报，真正实现以事业留人、靠平台留人。同时还要配套多项政策，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人才扎根江西扫清障碍。江西有航空工业、VR 产业、低空经济等独特优势，这正是集聚人才的底气。建设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不必盲目羡慕发达地区，关键是把自身特色做足，留人、留心、留路，才能让中部地区特色人才集聚地的目标落地生根。
3: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10年， 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4: 船找你的卵，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3: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3: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开通两部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对节目的意见建议。在上班时段，您可以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下午5点拨打0791-8832-18183-06以及166-7900-5736，手机微信同号，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给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对您反映的问题进行反馈。您也可以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白鹿洞见”，参与栏目互动。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对标争先优环境。实干聚力新干婆，以一流营商环境赋能江西高质量发展。近期，我省正式印发《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聚焦五大领域，推出31项务实举措，以政务服务革新、制度壁垒破除、市场活力激发为抓手，吹响了全省营商环境提档升级、对标一流的奋进号角。此举既是江西深耕实体经济、壮大市场主体的现实之举，更是立足中部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聚力奋进、崛起奋进的战略布局，为干婆大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软实力，更是比拼竞速的硬底气。当下区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城市之间拼政策、拼服务、拼效率已成常态。哪里营商环境优，人才就往哪里聚，资金就向哪里流，产业就在哪里兴。过去数年，江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效，畅通政企沟通，营商环境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市场主体数量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但放眼全国先进地区，我们在政务数字化赋能、要素保障精准度、惠企政策落地实效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此次对标提升行动精准找准短板，靶向补齐弱项，正是江西自我加压、主动突围、奋勇争先的鲜明体现。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支点。此次行动方案大力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借力人工智能赋能政务服务，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整合办事流程，从分头办多次跑向着一网通办一窗通渠就近快办全面转型。政务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少一份繁琐审批，就多一份发展底气；少一次人为梗阻，就多一重创业信心。简化的是办事流程，拉近的是政企距离，压缩的是办事时效，激发的是发展潜能。把政务服务的减法做到极致，才能换来市场活力的加法，经济发展的乘法，让办事省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成为江西政务服务最鲜明的标签。降本减负、精准惠企是护航市场主体的关键举措。方案聚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直面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实打实出台纾困解难举措，全方位保障企业用地、用工、融资、物流等核心生产要素。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小微企业稳则民生稳，骨干企业强则产业强。从政策精准滴灌到诉求快速响应，从纾困解难保驾护航到护航企业转型升级，江西始终坚持亲商、安商、富商理念，真心实意为企业排忧解难，全心全意培育壮大本土企业，满怀诚意引进优质外来项目，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干婆大地扎根生长，茁壮成长，做大做强。法治护航筑牢根基，方能守护营商环境清朗生态。一流营商环境离不开坚实法治保障，唯有坚守市场化、法治化发展方向，健全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才能营造守信经营、公平竞争、风清气正的市场氛围，坚决破除隐形壁垒，杜绝差别对待，让国企、民企平等发展，本土企业、外来企业同台竞技，以法治之力守护营商沃土，以公正环境凝聚发展合力，让诚信经营蔚然成风，让创新创业蔚然兴起。筑好营商沃土，方能引得万商云集，深耕实干担当，方能成就崛起宏图。营商环境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是一纸方案便可落地见效，它考验着治理能力，彰显着城市格局，更凝聚着全省上下的实干担当。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发展形象。各地各雷厉风行的作风，求真务实的举措，逐条落实行动方案，逐项破除发展难点。雷厉风行的作风，求真务实的举措，逐条落实行动方案，逐项破除发展难题。站在全新发展起点，江西以营商环境之优聚产业发展之势，汇全民奋进之力。唯有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以服务暖人心，以实干促发展，以争先谋跨越，不断厚植发展优势，激活内生动力，定能吸引八方英才汇聚，四海商客客商云集，让干婆大地处处涌动蓬勃生机，处处绽放发展新活力。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所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问题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水县的刘先生反映，他每天晚饭后啊，都会去当地的建湖公园散步。公园里面呢，有一处的路灯啊，已经有一周多的时间都不亮了，晚上啊是漆黑一片，老人、小孩散步锻炼都非常不安全，容易摔倒磕碰。那么他也向公园的管理方反映过，但一直没有人来修，希望县里相关部门能尽快处理，恢复照明，保障市民的夜间出行安全。那么收到群众反映之后，吉水县城市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即安排路灯管理股工作人员赴现场核查。经核查，那么这位市民朋友反映的情况啊属实，该路段路灯因为线路老化，控制器故障导致了熄灭，工作人员当场排除故障，更换损坏的部件，近日已经完成了维修，路灯呢也恢复正常照明了。他们说建湖公园是当地的重要休闲场所，那么城市管理局也是对全园路灯啊开展了一个拉网式排查，对老化线路故障灯具统一更换，建立常态化巡查维护机制，确保不再出现类似问题。感谢市民的监督，也欢迎继续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宝贵意见。问题反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南昌县象湖新城一海银城普心岛小区的业主，他反映说呀，小区的电动车充电桩收费呢是严重超标，他说显示电费是一度1块钱，服务费高达1度1.6元，合计每度电要2.6元，远超南昌的市场价了。那么省里明确规定，电动车充电按电量计价，服务费不得过高。他们呢也多次找到了物业和运营商反映，对方以我设备成本高啊为理由拒绝调价。新小区本应规范管理，那这种高价收费让居民觉得用不起电，涉嫌违规，恳请市场监管部门严查整改。收到群众反馈以后呢，南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派出执法人员赴小区现场核查。经查，该小区充电运营商未执行江西省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条例第17条按充电电量计收服务费的规定，存在超标准收取服务费、未明码标价等问题，局里是当场就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按规定调整充电计费标准，电费按居民电价执行，服务费合理合规，3日内要完成明码标价、公示电价、服务费标准及依据，对前期超额收费的部分依法依规向业主清退。那么我局也将跟踪整改落实，逾期不改将依法立案处罚，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也遇到了类似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事情啊，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也可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微信16679095736，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好，问题反馈，我们最后来关注上地县的机关山乡横下村的村民，他反映说，当地的这个自来水啊，常年是浑浊发黄的，那么雨天呢更就是有泥浆水，根本就不敢直接用。据了解，机关山秋江水厂没有正规过滤净化系统，仅靠一口池塘蓄水简单沉淀之后就直供到户了，周边呢有好几个村都用的是这个水，连续3年向乡里县里反映，每次都说会整改，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那么近日，上地县机关山乡人民政府联合县水利局卫生部门现场调查后表示，群众反映属实，当地秋江水厂供应横下机关等5个村，水源为山溪水加池塘调蓄的。那么水厂呢，现在是有蓄泥沉淀过滤工艺，但设备老化，处理能力不足。近期又持续强降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入河，那么原水的浑度就远超设计标准，导致出水就比较浑。目前已经启
启动了应急净水设备，加装临时精密过滤器。那么

0: 已经是有所改善了水质。那么县水利局已批复水厂升级改造项目，投入180万元新建全自动净化消毒系统，6月初会开工，计划3个月内完工，每天会对水质监测公示，确保达标供水，成立专项督导组，由乡纪委来全程督办，确保按期完工，不再反弹。因水质问题给村民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欢迎群众全程监督。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政风行风热线，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来电。您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您？
2: 我跟你讲了，我儿子2023年的时候，就是买了那个搞活动的手机，搞活动的手机，他就那个本来他是88个套餐，他结果买了这个手机以后，他就是一分提升到128，就这样的套餐。可我呢，他那个是旧的手机，就给我，他就等于两个人在一起不了，也是128。
0: 嗯，
2: 他就因为他有时间的吧，差不多2年多，就是3年，他就可以又恢复不了。
0: 嗯，
2: 再后来刚才就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他就又申请了88个套餐。申请88个套餐呢，但是他那个中国移动呢，他的说他是88，但是另外又是我这边又另外12钱，因为他没有给我儿子算，知道吧？我儿子也不知道，如果你说了，如果我这边要另外修钱，人家就不会有就办这个88个了，是吧？本身我们这边修的钱，他那时候办也不是要花了蛮多钱呢、啊。结果他就说他的88呢，就是在他的手机上就能够反映出，他收我的钱，我们老人也不知道，这不知道他收了钱。可是他最近4月份吧，上个月，他又在搞活动，那是怎么回事？他我儿子才发现我这里也收了钱，他已经就收了蛮多蛮多好几个月的钱了，知道吧？
0: 嗯，收
2: 了钱等于是两边收富有，我这边又收了钱，我儿子这边又收了钱。
0: 好，我再跟您复述一下您反映的问题哈。您的孩子是在2023年在中国移动办理了一个手机套餐，在没有办套餐之前是88元每月。买了他一个活动手机之后，套餐也随之调整，变成了128元每月。那么您目前正在使用的手机号，也是由这个套餐之下的一个副卡，可以这么理解吧？共同用128块钱是吧？
2: 我这个手机本来是套餐在一起，你知道吧？也是一包，等我说完了。他说了，他就跟我儿子肯定生气了，所以他就现在转到移动来了，原来是那个中国电信的，他转到移动。
0: 您先等我一下，
2: 移动来，他要我们。
0: 你稍等，你在办2023年的活动手机，由88块升到128，这个是哪家运营商的？
2: 这个他这个手机有规定的，他是到了2年或者多少？
0: 我说这个是哪家运营商的？这个是哪家运营商的？
2: 就是哪家运营商啊？就
0: 是移动还是联通？移动还是联通？
2: 移动就是移动。
0: 好，就是88，因为买手机之后提升到128，这个是移动的，并且在这个套餐的使用期间，您的手机号是共用128的套餐，是属于你儿子这
2: 个
0: 手机号的一个副卡，对吧？好，那么协议到期之后是25年到期的，你们跟中国移动就商量，我申请回到88的套餐是吗？
2: 因为是搞活动的手机，晓得吧？到了有时间呢，他就可以恢复88，知道吧？
0: 好，那么这个回复是自动就转了，还是需要你们去做相关的申请？
2: 要去办理一个，我儿子就办理了，就88，但是他又没给儿子算。要我这边要另外收费，原来是绑在一起收费120吧。 给他是办了80多个以后嘞，他就我儿子那边也要收80，我这边又收又收，但是都是我儿子一个人去交的，我儿子也不知道。
0: 好，
2: 他就在这
0: 边是从
2: 就显示80，我这里我也不知道，所以就等于多交了钱。
0: 你这个话我听懂了，你听我的问题啊，您的孩子是在2025年什么时候去办理的降回88的套餐？然后你们发现他两边都收钱，又持续了多久呢？
2: 持续了，我那时候一12月份我就买这个新手机的时候，我是已经办了，不晓得是11月份还是12月份，反正11月份我12月份买个手机，他不晓得是10月份还是11月份，我不知道。但是当时买我这个新手机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办了88个套餐。
0: 啊，也就是说，你这个降回88的套餐是从2025年12月你买了新手机以后才要求办，要求降的
2: 是吗？12月份以前我儿子就已经办了88。
0: 那他是几月份？
2: 我买的手机我是另外买，不是搞活动过，他的手机是搞活动。
0: 你听
2: 我
0: 的问题，你孩子什么时候申请降回88？
2: 去年嘛，
0: 去年什么时候？
2: 去年那边10月份嘛。
0: 你孩子申请降回88是2025年的10月份是吗？
2: 啊，10月份是11月份。
0: 然后你又买新手机，跟这个卡有什么关系呢？你用的不是卡吗？
2: 对，我不是卡的时候跟你讲了，我买新手机这不矛盾哦。但是今年呢，今年我儿子现在又在搞活动，晓得吧？今年我儿子又在搞活动，搞活动呢，他既有买的个搞活动的手机，可才发现。发现我这边也收了钱，他那边也收了钱，本来他没有发现过，他不知道的，他就知道他是用了88，不知道我这边去。但是同时啊，都是我儿子去交钱，我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就是我觉得他，
0: 你这边收了多少钱？
2: 就是
0: 为
2: 了老婆
0: 知道吗？
2: 因为他要跟我儿子算，不是你妈这边也要收钱，你这边也88，我儿子就不一般这个降低个钱了，是不是？你要让你
0: 这告，你这边是收了多少钱？
2: 收了好几个月了嘛，今年就已经4个月了，
0: 多少钱？
2: 去年了，不知道了，我就是我又不晓得几多钱，我儿子也不知道了，他就晓得他几多钱。
0: 怎么会不知道呢？
2: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老的，我又不看这个手机，我看那个收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
0: 是这样的哈，您不知道情有可原，您有这个疑问打到我们江西新闻广播来，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核对，但是因为手机号办理现在是实名办理。也就是说，
2: 是
0: 需要你听我说完，所以你听我，不要报，不要在节目当中报。就是说，你后面有需求，我们会再跟你联系。你这样，我把你电话切出去，您把您孩子的手机号码留给我们栏目组，我们来帮您沟通了解这个里面到底是哪几个月产生了多少费用。当初是为什么没有沟通清楚这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您不是亲历者，您不是办理者。我们要跟您的孩子，
2: 你叫我妹妹，她是联通转到电信的，人家可以代号。我们这个电，你叫我妹妹，她是联通转到电信的，人家可以代号。我们这个电，这个中国移动就不可以代号。我说我又问过电话号码，哪里麻烦？还有个路由器哦，路由器应该我妹妹从联通转得到移动。来整得到一个电信，人家路由器也就是这样没有交上去，可我们要那路由器就搞得我们又重新买过，那个路由器他们收回
0: 的
2: 就是当废品，可我们重新又买过，又买了录音器。
0: 是这样子的。
2: 现在我是电信的电访，知道吧？问了电信的。
0: 你什么时候换掉的呀？
2: 就是我儿子发现了喽，发现了以后，他就
0: 什么时候？你听清楚我的问题，什么时候？我问的是时间。
2: 上个月4月份。上个月底，
0: 2026年4月份，你从中国移动转到了哪里啊？转到了联通，
2: 转到了电信来了。
0: 转到了电信来了，你是携号转账转过来的吗？
2: 哎？
0: 还是注销了他那边的号？
2: 注销了嘛？跟我这个电话嘛没有注销，他是原来的，但是我的电话嘛
0: 注销了的号码来现在申请这个维权。哎，行吧，你原来用的这个号码也是你孩子注册的吗？还是你的名字注册的？
2: 都是他的名字，
0: 都是孩子的名字，
2: 现在也是他的名字。
0: 知道了，好好行。那您这样，我把您电话切出去，由我们的
2: 是啊，我就觉得他这个移动啊， 好一个，你看这种严重了，那个路由器你收回去也没有用，你造废品，搞得我们要重新买锅，我们有重新买锅了。
0: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您所做的一些表达，我们在没有核实情况之前，不能说人家收回去或者有偿收回，或者不能连着这个路由器一起携号转网，这个中间到底经历了哪些？因为毕竟是您孩子去办的，套餐和套餐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这个我们需要跟您的孩子了解了情况之后再给到具体回复，好吧？您现在电话不用挂啊，我们把电话切出去啊，然后您在我们导播同志那边呢把您孩子的电话留下来，我们跟您的孩子来进行沟通核实，好吧？
2: 是他不合理，我就要打这个电话。我儿子说算了算了，不要打不要打，他就是。
0: 那您跟你儿子商量好，到底这个问题需不需要
2: 我
0: 们来沟通交流？
2: 我打电话跟他讲嘛，我说你们一起找他嘛。
0: 好，可以，那这样吧，您先打电话跟您儿子商量好，如果他有需要，你再让他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吗？
2: 我打嘛，他不会打，他要上班呢，我忙，知道不？
0: 那不好意思，因为号码不是您去注册登记的，情况您也不甚了解，而且呢，要到移动方去核实，需要他一致的跟注册号码人一致的人去做沟通交流，不是大家所想象的，你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打电话到媒体当中来，媒体就能解决一切，我们来解决的过程需要投诉人的配合，这一点相当重要，好吧？我建议您还是花时间先跟孩子去沟通交流，如果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江西新闻广播正风航空热线来帮助您协调解决，来查找是否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我们会帮，但是你们要协调要配合，好吗？
2: 电话问一下他
0: 嘛。哎，行，你先跟他商量好哈。好，再见。嗯，那麻烦我们的导播同志把我们的166的号码，手机号码可以留给他，如果有需要的话哈，他也可以再来微信上跟我们沟通交流。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都可以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添加16679095736啊，有任何在消费权益方面遭到侵害的问题也都可以跟我们直接沟通交流啦。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接下来带大家了解今天的观点评论话题，去掉心机商标方得发展商机。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和我们互动，您来搜索我们白鹿洞见。日前呢，有一家饮料企业因为零糖商标登上了热搜，引发消费者关注。那以前呢，我们大家以为这是一个零糖嘛，就健康承诺，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文字游戏。近年来啊，从标识当中的一些表达，但它其实代表的不是成分，而只是它一个商标注册而已。啊，比方说手打实际上是机器生产的挂面，再到什么一号土猪，它其实是一号土是它的一个标签，后面是猪肉啊，类似的这样的心机商标频现吧，消费者就无端踩坑，闹心又无奈。商标它本身是连接产品品质和消费者信任的桥梁，却被个别企业异化成了糊弄消费者的一个包装陷阱，将手打呀、零糖啊等品质指向性表述注册为了商标，借概念噱头大肆宣传，刻意去模糊产品的一个真实属性，诱导消费者呀产生了一个错误认知。就这种营销套路，看似挺巧思的，但实则是违背诚信的啊，他呢也是在涉嫌违反商标法的，损害消费者权益，也更容易侵蚀市场经济信任的基石。那么整治心机商标就需要监管平台企业多方协同发力了，对那些不法商家监管要长牙带刺儿，那与网信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加大处罚力度，让那些在商标上费尽心机的最终枉费心机。电商平台作为销售主阵地，也要扮演好守门员的一个角色，承担起对商品宣传内容的审核与治理的职责。企业呢，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啊，诚信才是最长久的商机。

那些靠玩文字游戏呀、靠虚假宣传博眼球啊，是饮鸩止渴。唯有摒弃短视的心机，秉承诚信经营的理念，以货真价实的产品和服务立足市场，才能赢得消费者信任，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我们来看看，就这个商标猫腻哈，咱们消费者网友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真实感受呢？我们看到这位叫三分糖少许，他说呢，以前啊手打挂面总觉得就是老师傅手工揉的，哎，吃着呀有烟火气儿。后来才知道手打它就是个商标，机器做的面卖手工价，这种心机商标太坑人了，把消费者当傻子一样玩文字游戏啊！希望国家现在严管啊！现在看到了一些严管举措，觉得太爽太对了。商标它就是品牌的一个标识，而不是虚假宣传的遮羞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他叫阿泽的网友啊，说做了10年的小生意了，最看不惯的就是心机商标，好好的产品不去打磨，整天琢磨着怎么用名字忽悠人，零添加、土鸡蛋啊、多半袋，那全是套路。多半袋不是多量，而就是人家一个商标而已。这个不仅骗消费者了，还坑了老实商家。别人呢靠噱头卖高价，我们靠品质反而没有优势了。整治心机商标就是保护公平竞争，商标要的是辨识度，不是欺骗性。希望所有商家明白，诚信比套路值钱，品质比噱头长久。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网友啊，他叫云边，他说每次逛超市我像在做阅读理解，盯着小字儿找商标符号，生怕踩坑啊。山里来的土鸡蛋不是土鸡蛋，三分钟奇迹洗发水没有奇迹，这种文字信任呐、太消耗信任了，文字游戏太消耗信任了。市场要健康发展，就要清除这些歪风邪气。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拨打0791-88181306-166-7909-5736反映问题。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正风航空热线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喂，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4: 这靠谱吗？
3: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5: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6: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7: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杜萍萍，你的摊位将永久保留，并且免除租金，我们等你回来。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却让一位普通冰粉摊主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温暖。湖北武汉光谷中心城集市的入口处啊，30岁的杜萍萍守着一个冰粉摊儿，因热情待客，冰粉口味好，很受食客的欢迎。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杜萍萍坠入人生困境。2月28号深夜，杜萍萍采购完次日营业所需的食材，在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严重受伤。不久后，杜萍萍接受了右小腿截肢手术。这场意外住院之后，杜萍萍经营2年多的冰粉摊儿无奈关停了。为了照顾妻子呢，她的丈夫也暂停了工作。杜萍萍多日没有出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集市负责人金桂平主动联系询问，才得知出事儿了。一开始以为只是普通的外伤，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够回来摆摊，没想到病情那么严重。也有摊主向市场管理方询问情况，金桂平详细说明后，大家倍感惋惜，纷纷表达探望和帮助的意愿。4月27号，市场管理方根据摊主们的意愿，在市场组织爱心捐款，100多位集市摊主和周边商铺经营者慷慨解囊，众人共筹集爱心善款16400元。第二天，这笔善款交到了杜萍萍家人手中。

相邻的摊主梁莹说，杜萍萍性格爽朗，待人真诚，摆摊多年从未与人红脸争执。平日里她常把新鲜水果分给周边的摊主，邻里忙碌缺货分身乏术的时候，她也总会主动搭手帮忙。即使摊主梅女士从夜市开业便和杜萍萍相识，她说呀，我们都盼着她能够好好养伤，早日康复，早日回来。为了解决杜萍萍的后顾之忧，集市管理方还决定为杜萍萍永久保留位于集市入口的黄金摊位，无论她何时康复回来，都可以随时复摊，并且免除摊位租金。杜萍萍说，大家的关心就是我康复最大的动力。自己原本对未来充满了迷茫，是市场管理方的承诺，摊友们的陪伴，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杜萍萍说，我一定全力配合康复治疗，坚强面对困境，争取早日出院，早日回到集市，重新支起冰粉摊。我们也祝愿杜萍萍早日康复。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1: 听说了呀。
1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宜春市公安局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谢信，写信的是一位家住在大山深处的少年。一段深夜救助，一句暖心叮嘱，一封手写书信，在宜春深山里上演了一场戳中无数人的暖心双向奔赴。少年小燕家住在红塘峰顶山深处，父亲早逝，母亲重病卧床，家境十分清贫。山路崎岖不平，走出大山要徒步好几个小时。4月17号下午，小燕骑二轮车回家的时候，不慎连人带车摔在了路上，身上多处擦伤，又疼又怕。宜春交管支队袁州一大队三阳中队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赶到了现场。看着少年惊慌失措的样子，民警一边安抚，一边打算送他就医。可懂事的小燕怕花钱，说什么都不肯去。

民警拗不过他，先带他到卫生院处理好伤口，又开着警车跑了30多里山路，专程把他送回深山的家中。中队长郭明看着少年眼里的迷茫，温柔地叮嘱，一定要好好读书，知识才能够改变家里的境况。郭明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私下转了100元钱给小燕，让他买书本学习。钱虽然不多，却给了少年最温暖的鼓励。一周之后，小燕做了一个决定，她再次徒步数小时，一步一步走出大山，亲手将感谢信送到三阳中队。信中她写道，那天闪烁的警灯照亮了回家的山路，交警叔叔的话让他相信自己真的可以靠努力走出大山。他发誓要好好读书，改变命运，将来也要像这些交警一样去温暖帮助更多的人。从紧急救援到默默资助，交警们守护的不只是少年的安全，更是他对未来的希望。而少年徒步送出的不只是一封信，更是一颗懂得感恩、向往美好的心。微光虽小，亦可照亮远方。为暖心的交警点赞，也为这个努力向上的少年点赞，加油！

0: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谁家孩子丢了？五一期间呀，一段把小孩扛在肩膀上找人的视频看得让人忍俊不禁。怎么才能让家长最快找到孩子？把他扛到肩膀上。不少网友去评，这捡孩子的呀比丢孩子的还急。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啊发生在北京天坛景区，当天呢正值客流高峰时段，一名小男孩与家长不慎走散。就在孩子焦急无助的时候，四个小哥哥主动伸出援手，凑到了孩子的身边。由于孩子年纪尚小，情绪十分的慌张，无法说出家人姓名与联系方式，四个小哥哥则是默契分工协作，其中两个人留下耐心安抚孩子的情绪，另外两个人前往联系景区工作人员来寻求帮助。这时一个小哥哥弯腰一抱，另一个小哥哥稳稳托举，让小男孩坐上了肩头。谁家孩子丢了？几个小哥哥啊轮流喊着，带着质朴亲切的东北口音。洪亮的声音穿过层层人流，格外安心暖心。经过十余分钟的等待，孩子的爸爸顺利的赶到，和孩子成功的团聚。面对家长诚挚的感谢，几个少年确认孩子安全之后便默默地离开了。这有爱的一幕搭配富有感染力的东北口音迅速走红，网友呀纷纷地点赞。

这群热心的小哥哥他们到底是谁呢？可能由于小哥哥们长得很高，很多人误以为他们是大学生，其实啊，他们是来自沈阳的四名高中生：郑一玲、安建恒、刘明浩、童宇博。面对网友的关注与赞誉，沈阳市翔宇中学高二学生郑一玲说，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我认为啊，帮助他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这份正能量能够在更多的同龄人中间传递下去。稚嫩的肩膀扛起责任，淳朴的乡音传递温暖，少年自有温柔担当，愿这份善意一路向阳，生生不息。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您听见了吗？这是陶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2: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3天3夜。
1: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3: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4: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最近呀，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段视频？身着笔挺西装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间隙来到场地中央，跟着一曲经典老歌默契共舞。不少网友称，他们在我的朋友圈里已经跳了好几天了。这段出圈的共舞来源于不久前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现场的裁判天团没有经过细致的彩排，仅仅简单沟通了动作，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了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网友们纷纷感叹，卡点、转身，每个动作都是戏。起初啊，这些国家级裁判以为这只是一次舞间的活动，吃完午饭有点困，跳个舞提提神，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段舞蹈让全网都跟着精神了。网友们一遍一遍地刷着视频，开始用放大镜观察每个人，这都是曾经的冠军啊，好几十个国家级裁判给我跳舞，大家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不仅认出了前排领舞的北舞教授许文彪等大咖，也有人抓包了在后排偷懒的裁判员张志强和赵婉珍。划水二人组甚至因此意外的走红，连续几天在社交平台补交作业，是要证明自己的真正实力。张志强说，现在人生啊，处处都是观众，一次摸鱼换来终生不敢摸鱼。很多网友后来才发现，这些看起来松弛的舞步其实并不轻松，体育舞蹈既需要力量，也需要协调与耐力。

0: 嘟噜
1: 嘟噜，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1: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四川省广元市的杨先生发布了一条视频，收获了全网的点赞。在画面当中，一名小男孩正拿着石头在游乐设施上敲打，很像是在调皮捣蛋。可是走近之后竟然发现，原来啊是游乐设施的木板上有钉子外露了，这个小男孩正挨个把钉子敲平呢。爸爸杨先生在视频下方配文说，以为你在搞破坏，原来啊你在做好事儿，小小的年纪操不完的心呐。

杨先生介绍说，儿子龙龙今年5岁，还在上幼儿园中班。5月3号呢，杨先生带着儿子龙龙去四川广元市苍溪县的北门沟湿地公园玩，一不注意就看到龙龙举着一块鹅卵石在一处游乐的设施上到处的敲，因为声音很大，周围的人和我呀都以为他在搞破坏呢。杨先生走近才发现，原来儿子刚才在这儿玩耍的时候，裤子被木板上翘起的钉子给刮破了，于是呢他便从附近找了一块鹅卵石，把突出的钉头一枚一枚地敲了进去。周围的群众看到这一幕之后，纷纷夸儿子龙龙懂事儿。他是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觉得钉子把他的裤子刮破了，他就要去修。我们作为家长很骄傲很欣慰。由于担心儿子敲到手，杨先生也赶紧上去帮忙。可没过多久，父子俩又发现敲进去的钉子又冒出头来了，于是杨先生赶紧将此事反馈给了公园方面，公园工作人员当天便紧急进行了处理。次日，杨先生再去了一次公园，发现工作人员已使用不会冒头的螺丝钉进行了重新加固。面对大家的赞誉，杨先生说，龙龙从2岁起就喜欢管这些事情，路边的锥形桶啊，自行车倒了，小朋友摔倒了，他都会去扶。这次龙龙在幼儿园也是出了名了，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他很开心。杨先生说，自己平时没有刻意灌输龙龙去做好人好事，而是以身作则，平日里如果遇到有人需要帮忙，他也会上前搭把手。杨先生希望龙龙今后在成长当中啊，能做更多力所能及的好事。杨先生还希望龙龙将来能够骄傲地告诉别人，我父亲就是这样的。言传身教真的很重要。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0: 听说了呀。
9: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0: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据媒体报道，为了省一天10元的停车费，辽宁沈阳一男子将车停在无人空地，结果自己忘了熄火，3天3夜烧完了一箱油，还好有路过的小伙担心是车主出意外，报了警。当事人孙女士表示，当时自己要和老公一起出差，那开车到机场附近呢，发现一天停车费10块钱。为了省钱呢，就找了一处无人的空地停车，结果没有想到忘记了熄火，因为车的噪音呢也很小，不用插钥匙就能够启动，当时也没有注意，就这样停了3天3夜。期间有3位热心的小伙看到车每天都打着火却不动，越想越不对劲，担心车主出了意外，报了警并帮忙熄了火。直到警察联系孙女士，才得知刚加的280元的油啊都烧干了。她表示，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但是夫妻俩还是很热心地感谢了小伙，计划给他们送一面锦旗。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

0: 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5: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5: 400-710-2874，400-710-2874。
6: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7: 400-710-2874，400-710-2874。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

0: 好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最后呢，我再重复。

注意变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74，400-710-287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

觐见。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水龙头里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来自远方，
4: 他见过冰川的险峻，见过峡谷的壮丽，
0: 他吻过清晨的河风，看过田野的鲜花，
4: 他曾在阳光下闪烁光芒，也曾穿越深邃的地下，
0: 他披星戴月，不舍昼夜来到你面前，
4: 他不是一滴平凡的水，他满怀着大自然的关爱。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请您珍爱每一滴水，
4: 点点滴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18到20度，局部山区17度，赣南20到21度。明天白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吉安市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五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2: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北京时间的17:10，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主要内容。我省牵头修订国家标准，推动社保经办服务提质增效。省应急管理厅打好防灾避险主动仗，赣超激战，上饶队赢球，宜春队奏凯，九江队与景德镇队战平。来了解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国家标准社会保险经办岗位分类，该标准由我省牵头，联合河北、甘肃、山西等省份17家社保经办机构共同修订，替代2017年版标准。

0: 这项社保经办领域核心国家标准落地，将为全国社保经办服务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提供权威遵循。截至2025年底，全省各级建成应急指挥中心101处，应急救援实训基地21处，航空救援基地停机坪等240处，各类物资储备库858处。近年来，省应急管理厅前置防线锁定风险，从完善机制、强化预警、紧盯重点排查隐患四方面精准发力，扎实打好防灾避险主动仗。昨晚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的比赛继续进行，赣州队在赣州市全民健身中心迎战上饶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赣州队1-2不敌上饶队。宜春赛区首战在宜春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宜春队坐镇主场迎战萍乡队，最终以2-0取胜，拿下了本赛季主场开门红。在九江市体育中心，九江队迎来首个主场接受景德镇队的挑战，最终在全场32997名球迷的呐喊助威声中，双方0-0握手言和。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3: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热搜榜，广东省地震局回应群发短信。据中国广州发布的消息，今天多名广东 IP 网友反映收到了关于广东省地震局的短信，内容是广东省地震局温馨提示您，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地震来临前提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震情，守护生命安全。在今天上午，广东省地震局的官方公众号发文，广东省地震局将发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表示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了让全省的公众能够及时的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该局将于5月11号到17号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在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关注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北京部分地铁站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从昨天起，北京部分地铁线路允许乘客携带自行车搭地铁了。本次试点覆盖了6号线、17号线、昌平。

线 S1 线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服务时间锁定在每周双休日的全天运营时段，实行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交通部门提醒乘客，只能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子的直径不超过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梁靖昆逆转的神。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子团体决赛中，由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组成的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了冠军。在决胜局3-8落后的情况之下，梁靖昆完成了逆转，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因此被球迷称为逆转的神。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2: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5: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

0: 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2，欢迎回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新闻晚高峰正在直播，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进出口化妆品新规12月1号起施行。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北方炎热升级，高温增多，南方新一轮较强降雨来袭。来了解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舆论广泛关注，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此访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基调。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实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方面，新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随着新季榴莲集中上市，深圳各大商超的价格迎来一波大跳水，深圳线下商场多人抢购榴莲。深圳天虹超市线上小程序显示，泰国金枕榴莲单价折后为美金$26.9，3.5公斤起购。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多有网友就表示了，在山姆买榴莲的现场太疯狂。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周四，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周三起将迎来本轮高温过程鼎盛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周五前后冷空气来袭，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另外，南方从今天起开启新一轮的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场拒绝美国停战方案，特朗普称完全不可接受。二十多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表示，俄日关系进入冰河期。泰国前总理他信或假释出狱。来了解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伊方回应要点包括解除海上封锁、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这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线路，因此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因为在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今天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回到其在曼谷的住所。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4月29号决定，允许前总理他信于5月11号假释出狱。因属于老年囚犯且患有基础疾病，他信可免于佩戴电子监控手环。假释出狱后，他信将接受为期4个月的假释监管，直到服满刑期。本期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主播舒阳，编辑杨月，责任编辑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1: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井冈山96.3，龙南107.2，瑞金94.4，宁都91.8，新国99.7，修水97.3，婺源89.7，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

0: 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74 400-710-2874。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 2874。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

0: 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6: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6: 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江西以政策组合拳激活创新动能，推动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
7: 我省力争今年规上医药产业营业收入突破850亿元；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赣东学院、萍乡学院深化产教融合，

0: 赋能地方发展。
1: 南昌市3.7万学子参与体育中考，游泳、羽毛球、乒乓球首次纳入选考项目。
0: 赣超联赛第二轮收官，激情绿茵点燃文旅消费热潮。
1: 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金溪县百年老宅变身书院，千年文脉焕新传承。
0: 今天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省以政策组合拳激活创新动能，通过强化链群协同、厚植产业生态，推动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江西台综合报道。
1: 赣锋锂电新近推出新一代集装箱式储能系统，能量密度与系统集成度两项指标大幅提升。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系统工程师李冰华：
2: 电芯容量的话是从原来314安时提升到了588安时，可以多存储1260度电，零部件减少了将近一半，运行呢更可靠。
1: 产品升级，产线也必须换代。企业原计划改造已有生产线，但试产中发现行不通。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研发总监廖昌江：
3: 因为我们的产品的容量在不断的增加，所以我的设备的这个功率、性能、电压等等都需要全面的更新迭代。
1: 新产线建设涉及多款高精度检测仪器，正常采购周期要半年以上。为抢抓市场窗口期，助力新产品加速落地，当地政府联动海关等部门，全面梳理通关堵点，开辟绿色通道，将进口周期压缩至3个月。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储能新余工厂副总经理杨田宇：
4: 当前储能市场需求爆发，国内外的客户对我们的需求还是比较强烈的，这个产值方面的话应该可以过100亿。
1: 赣锋锂电的提质增效是江西培育壮大高技术制造业的缩影。今年我省将新型储能纳入核心产业赛道，配套项目保障、场景开放等专项政策，支持龙头企业扩产提能，同时组织产业链供需对接会，推动链上企业协同发展。在九江，爱生精密电路公司通过对接会实现了原材料的全部本地化采购。一季度企业出货量同比增长30%，订单已排到6月份。江西爱生精密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峰：
5: 其他企业因为原材料外地采购、备货周期长而不敢承接的急单难单，我们完全有信心接得住。
1: 向心而行，不仅靠链的协同，也靠数字赋能。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智能机器人等企业提供金融、人才等精准支持。在吉安，宏德智信科创公司在政府牵线下成功引进博士专家团队，近期推出了新款大负载工业机器人。江西宏德智信科创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李运辉：
6: 1到2月份，我们对接的客户就有7-8家，从出货量来说，较去年起码是增长了1倍。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21.8%，高技术相关领域投入增长19.0%，工业发展新动能愈发强劲。
0: 江西台消息。今年我省医药产业将重点围绕技术创新、集群发展、四化协同、未来产业布局、市场开拓五大方面推进发展，聚焦一类创新药、一二类创新中药、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研发，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推动医药与医疗、康养、大数据、互联网深度融合，支持赣江新区打造脑机接口产业集群与创新高地，支持九江锚定中部河谷定位，发展和医疗全链条产业，常态化开展院企对接、产需对接，力争全年规上医药产业营业收入突破850亿元。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赣东学院、萍乡学院切实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把学科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人才培养融入地方发展中。请听报道。赣东学院围绕地方性、应用性、特色化高水平定位

0: 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夯实教学质量，响应师生期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建设区域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务实行动。赣东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刘云海。
1: 看我们的毕业生是否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真本领，看我们的科研与服务能否切实助力地方企业攻坚克难，这才是我们最坚实最持久的政绩。
0: 萍乡学院将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列入一把手领题解决老大难问题专项行动，瞄准萍乡的主导产业，打造电磁材料与环保装备、智能制造与信息工程等具有赣西特色的优势专业集群。萍乡学院党委副书记陈永国。
2: 着力破解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脱节的突出问题，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能力。
3: 从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到带领企业年销售额破亿的营销总监，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群燕，用十余年扎根实干的拼搏足迹，在智能家居行业书写了一段职场逆袭传奇。上热台记者廖静报道。
4: 1989年出生的陈群燕，初入江西敏亚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便主动申请扎根生产一线，从产品组装、质检标准到生产流程，每个环节都反复打磨。这份沉到基层的韧劲，让他迅速成长为技术多面手，也为日后管理升级埋下伏笔。担任营销总监后，陈群燕大胆打破传统营销模式，搭建全域销售网络，线上开拓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新渠道，线下布局全国经销商体系，创新服务链路，首创智能家居定制管家服务，实现从销售到安装的全流程跟踪。这套组合拳让公司业绩连年跃升，员工从19人扩至170人，厂房面积扩大近20倍，年销售额突破1元大关，年均增长率超30%。江西敏亚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员工李孝林，
5: 他做事认真，敢闯敢拼，无论是工作、业务还是团队带领，都做得非常出色，带领我们一起进步。
4: 荣誉是实干最好的注脚。从公司先进个人到上饶市五一劳动奖章，再到2026年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陈群燕的每一步都烙印着奋斗的足迹。面对光环，他始终清醒，劳模称号是责任，不是终点。
6: 我会继续带领团队，不断创新营销模式，拓展市场渠道，为公司的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的职场女性勇于追求梦想，用实干创造价值。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8: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南昌市3.7万学子参与体育中考，游泳、羽毛球、乒乓球首次纳入选考项目。赣超联赛第二轮收官，激情绿茵点燃文旅消费热潮。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金溪县百年老宅变身书院，千年文脉的焕新传承。欢迎继续收听。
3: 日前，南昌市城区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在南昌市行知中学九龙湖校区拉开帷幕。今年南昌市共有 3.7 万名考生参与，考试预计持续到5月22号。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9: 记者注意到，今年中考体育最大的变化就是 AI 智能评分实现全覆盖，从跑步计时到跳绳计数，以及新增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全部采用高速摄像和传感器。

0: 易技术，考生家长李先生。
1: 这次听说就是全程是 AI 嘛，人工干预的很少，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考生而言更公平，就是全程就是靠实力说话。
0: 据了解，今年是南昌市体育中考深化改革全面落地第一年，考试满分60分，其中过程性评价15分，现场测试45分，成绩全额计入中考总分，引导学生常态化锻炼，全面提升体质健康水平。今年不仅在监考方式上有所改变，选考项目也大幅扩容，技能类新增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三个项目，与篮球、足球、排球组成六选一选考模块，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考生徐子翰。
2: 跳绳跳了190个，喜提满分，跳绳和排球都满分了，非常开心。这个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中考，是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以及为了学生们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
0: 据介绍，今年南昌城区共141所学校校区37622名考生参加编场，较去年增加2739人，参考规模再创新高。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对考试流程与考场资源进行精细化编排，实现考生半天内一次性完成全部三项测试，最大限度降低对考生与学校的影响。南昌市行知中学副校长黄志斌。
3: 学校打造了场地、住宿、餐饮、应急四位一体全方位后勤保障体系，校园环境全面升级优化，考场指示标识清晰醒目，专职服务人员全程在岗，全方位做好配套服务。
4: 江西台消息，昨晚2026赛季赣超联赛第二轮全面开场，三场风格迥异的对决为超过8万名现场球迷奉献了一个属于足球的激情周末。本轮焦点之战无疑是赣州主场迎战上饶的强强对话，作为上赛季南北两大劲旅，这场迟来的交锋吸引了高达4万多名观众涌入现场，创造了本轮上座率之最。本赛季首秀的上饶队以2-1战胜赣州队，用一场顽强的客场胜利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归来。在宜春市体育中心，首轮客场5-1大胜景德镇队的宜春队回到了主场，延续了其摧枯拉朽的攻势，以一场干净利落的2-0战胜萍乡队，豪取两连胜，稳居积分榜榜首。相比这两场的进球大战，九江主场与景德镇的对决则是上演了一场令人窒息的攻防消耗战。在3万多名球迷此起彼伏的助威声中，双方联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攻，但唯独缺少了进球，最终以0-0握手言和。本轮战罢，宜春队以2战2胜的战绩强势领跑，上饶队首秀取胜所占有利位置，而九江队与景德镇队则仍需为赛季首胜继续拼搏。
5: 2026赛季赣超联赛第二轮比赛结束，赛场内激情澎湃，呐喊不断，赛场外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江西台综合报道。
4: 在9号晚的赣超联赛吉安主场，大型情景剧《永乐大典》让观众沉浸在庐陵文脉的底蕴中，《红星照我去战斗》《幸福吉安》等歌曲接连唱响，悠扬旋律与足球运动激情交融，瞬间点燃了全场氛围。球迷万丽晶：
6: 比较新颖，而且跳舞非常有热情，心情很激动。
4: 球迷莫小华：
7: 我们来自衡阳，我们球迷会坐大巴过来的，160过来的，气氛很好，然后你们江西也很热情接待我们。
4: 十号晚在宜春市体育中心的看台上，一支由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组成的嫦娥助威团首次亮相，成为赛场一道亮丽风景。学生叶子林：
8: 我们宜春市是嫦娥的故乡，我们今天特意坐上了嫦娥的装造来到现场，为宜春的足球队呐喊助威，也希望给本地的球迷和外地的球迷带来宜春的特色文化，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宜春这座城市的热闹和热情。
4: 十号晚在兴国县体育公园内巨型投影屏前，市民们一边运动一边观看球赛。在小城故事同光13古戏台，这座百年戏台变身足球直播间，传统雕梁与现代赛事碰撞出独特魅力，欢呼声与解说声交相辉映，此起彼伏。兴国市民曾春明：
9: 虽然不能去赣州主场观看这个球赛，我们在兴国的露天广场观看这个赣超联赛，身临其境，我感觉非常好，为我们赣州队加油。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赛场内热血角逐，赛场外烟火升腾，赛事配套打造的赣超文旅集市深受球迷青睐。依托本次赛事热度，吉安市、鹰潭市推出多项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精准发放专项消费券，本地餐饮酒店商户同步推出专属折扣。除此之外，球迷可凭赣超赛事票根享受全省10家 5A 级景区、99家 4A 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真正实现跟着赣超游遍江西。安徽老板陶玉华：
1: 安徽阜阳趁着赣超的流量，人挺多，现场气氛很热闹，生意很好。
0: 消费者汪军勇：
2: 很好的体验，一看到球又吃到美食，又优惠到了，对市民来一场非常好的盛宴。
0: 球迷成立：
3: 第一次来现场观看赣超比赛，现场的氛围也很好，然后鹰潭的人民也很热情，也借这个机会来龙虎山玩一下，感受一下道文化。
4: 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
0: 在金溪县鹿芳乡杨湾村，一座百年红式老宅变身青田书院，书院院长金溪雕版印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洪志文，以书院为桥，以阅读为媒，让老宅焕新，让文脉更续，用默默坚守书写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故事。江西台记者李俊、抚州台记者万静文报道。
5: 走进金溪县鹿坊乡杨湾村，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课正在青田书院举行。青田书院院长、金溪雕版印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洪志文带领学生诵读经典，细致讲解雕版印刷的历史渊源与制作工艺，让学生直观感受古代典籍如何经一道道工序刻印成册，流传至今。
6: 书院不仅是文化地标，更应成为文明实践的主阵地。传统文化不能只藏在库房里，要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文脉才能真正代代相传。
5: 作为金溪雕版印刷技艺非遗传承人，洪志文深耕本土文化，用了5年时间，把一栋140平方米的清代老屋逐步变成8栋院落、近20000册藏书的文化空间。书院全天候免费开放，成为乡村精神粮仓。金溪雕版印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洪志文：
6: 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一座书院可以改变一个村庄。我想让老祖宗留下的文脉在乡村土地上重新生根，让乡亲们随时都能亲近书籍，浸润书香。
5: 为了让青田书院从一座藏书楼成为一个活态的文化现场，洪志文推出古籍赛书、非遗体验等活动，联动校园、机关、乡村开展阅读推广，打造人持山掌行走的书院课，覆盖老人、孩子、村民等各类群体。如今青田书院成为近20所高校的实习实践基地，推出20多门传统文化特色课程，还打造书院的孩子重走鹿子路等沉浸式游学品牌，让学生走出书本，走进田野古村。
6: 我做的不只是推广阅读，更是想把鹿九渊心学、金溪雕版印刷这些本土文脉传承下去，希望凝聚更多力量，让老人有精神寄托，孩子有文化根基，更多人能参与进来。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8: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9: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继续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60%以上，让乡村生态环境更宜居。
0: 昨天，瑞美铁路新丰村隧道顺利贯通，为瑞美铁路全线如期通车奠定基础。瑞美铁路为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客货共线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其中江西段长165.23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7年5月具备通车运营条件。
9: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

0: 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江西行活动在赣州启动。港澳青年走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感受深厚的红色文化，汲取团结奋进伟力。
1: 会昌县农业协会今天成立，为当地农业产业化、规范化抱团发展开启了新征程。
0: 近日，彭泽县桃红林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四月份红外相机回收的数据中，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的清晰彩色夜间活动画面。小灵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地生态环境要求也非常高，被视作生态环境质量的晴雨表。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下午1:11完成对接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0: 今天多名广东网友反映收到以下短信，广东省地震局温馨提示您，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地震来临前提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震情，守护生命安全。今天上午，广东省地震局官方公众号发文表示，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该局于5月11号到17号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在广东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及公益短信。
1: 从昨天起，北京部分地铁线路允许乘客携带自行车搭地铁了。本次试点覆盖了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服务时间锁定在每周双休日的全天运营时段，实行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交通部门提醒，乘客只能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子直径不超过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子团体决赛中，由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组成的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在决胜局3-8落后的情况下，梁靖昆完成逆转，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被球迷称为逆转的神。
1: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夺冠之后，中国汽车也在国际汽车联合会房车世界杯中创造佳绩。当地时间5月10号，首次出战的吉利中国星车队在意大利米萨诺站正赛第二回合中实现突破，车手马清华驾驶全新的吉利星锐房车赛车夺得冠军。
0: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这是三星堆首次发现陨铁器。文物目前所属陨石群类型尚未确定，后续研究将厘清陨铁来源，并进一步探索其功能与礼仪属性。
1: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0: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伊方回应要点包括解除海上封锁、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0: 他对一方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
1: 请听一组国内热点新闻，欧元区制造业虚火之下有隐忧。近期数据显示，欧元区四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 52.2， 创近四年以来的新高。德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制造业走强，八个受监测的国家均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和出口订单也呈现积极态势。但在中东战事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之下，这一亮眼表现并非源于实际需求的复苏，而是企业为规避地缘政治及能源价格等风险提前囤货，背后隐忧重重。
0: 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表示，这轮扩张并不健康，四月工厂采购量达2022年年中以来最大的规模，投入和产出价格指数涨幅均升至多年高位。其首席经济学家称，强劲 PMI 数据更令人担忧，掩盖了难以持续的增长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也表示，囤货带来的增长提振终将消退，存在明显风险。
1: 专家提醒，提前囤货可能引发多重负面影响，一是误导上游扩产，未来可能出现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二是占用企业资金，延缓欧洲制造业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进程；三是传导通胀压力，企业提升意愿上升，中小企业将承受高利率与高物价双重挤压。
0: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对欧元区今年的增长预期从 1.4% 下调至 1.1%， 欧洲央行也下调今年增长预期至 0.9%， 同时上调通胀预期至 2.6%， 凸显欧元区经济复苏的脆弱性。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0到29度；九江多云转阴，19到30度；景德镇多云，16到30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新余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吉安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上饶多云，19到29度；鹰潭多云转阴，18到30度；抚州多云，19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0到29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李笑，代表责任编辑李先、鲍丽萍，监制詹青，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10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 1.1 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 90% 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

0: 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3: 今天8时14分，天舟10号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遥11

0: 并在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3: 这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 6.2 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5: 此次天舟10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3: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5: 天舟10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3: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8: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 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7 个百分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9: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9: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0: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6: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7: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 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6: 吴明透露，15五期间

0: 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 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

0: 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油，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么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啊，咱们收机前的新老朋友，咱们灵芝当中的贵族啊，灵芝粉大型的团购活动现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咱们这一次给您做的这个灵芝的这个极细粉啊，原材料是特别厉害的，叫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做成的这个极细粉。现在呢咱们是只收取大家一个加工费的钱，一盒仅需99元。这一次呢咱们是10盒起订，目前呢咱们的数量，这里呢咱们在开始之前来跟大家播报一下，最后啊2000件，就这么多了啊，最后2000件。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现在报名呢就能够用上咱们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做成的这个极细粉，吸收特别好。所以呢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场外的热线电话也正在火热的开通当中，抓紧时间打。

0: 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说到这个紫菱芝，不得不提到咱们采芝帮这个王老爷子哈。这个是这一次活动当中咱们算是一个恩人了。昨天呢也是鼎力相助，雪中送炭，要不然的话今天咱这事儿就翻篇了。王老爷子昨天支持咱们这个灵芝粉啊，目前呢还剩下最后两千件，速度挺快的，但是我跟大家说到是什么，这两千件要是没了，就真的就没了。
2: 对，
0: 这个没有啥可能性了哈，不能再涨了哈。
2: 对，没有，
0: 真的要没了，
2: 因为原料那一块吧，人家也都没有。你要搁现在的话，到山里边根本就找不着那种纯野生的紫芝了。
0: 对对 对，
2: 还雌雄同体的，根本就
0: 找
2: 不着，
0: 没了啊。
2: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可能唯一一次机会能够拿到紫菱芝的这么一个渠道吧。
0: 对对对 对，
2: 而且我觉得吧，咱们这回给大家就是推出的这个极细的这个紫菱芝粉的这个哈，我认为可能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的价钱，
0: 哎呦，
2: 还是对比较出众的。
0: 老师您说到这个视频，咱们除了那个雌雄同体紫菱芝之外哈，另外一个特别让咱们叔叔阿姨想参加的就是这个价钱。
2: 对，因为我发现大家跟我说的时候哈，是大家都知道灵芝是好的，没有人不知道的，但有的时候因为价钱会望而生畏。
0: 对对对，
2: 但正常来讲的话，人家这个紫灵芝它也不是99块钱一盒就能被大家拿得到的。
0: 哎呦，普通灵芝你买去怎么可能
2: 对，这也是咱们就是很多人拨打场内和场外电话的原因。主要还是想就是能够拿到灵芝这个东西，另外一个确实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而且机会也只有这么一次啊，
0: 特别特别难得哈。所以呢，咱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数量了哈，最后两千件，我们要知道咱们这档节目呢，在全国各个地区是落地播出的。两千件意味着什么？其实意味着可能在我们说这过程当中，大家这个抢订仍在继续哈，可能真就没有了。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只收取加工费99块钱。您拿到的是雌雄同体的紫菱芝做成的这个极细粉，这个太难得了，一盒呢咱们加工费是99块钱。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订购呢还在进行当中。说到两千件，其实说到这儿赵老师咱们已经不准确了，只要我在说，
2: 对，它的数字是不断往下下的，
0: 跳动的，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反正现在吧哈，能够拿到紫菱芝的机会也只有这么一次。
0: 对，
2: 昨天我记得有大概有个7-8分钟，咱们场外的电话瘫痪了，这下给大家急的啊，工作人员都急得了不得，
0: 电话打不进去了，这个太吓人了，
2: 就是、一个时间打进去的人太多了，把那条线就整个就给撑的叫什么运转不开呀，
0: 这个容量已经不够了
2: 啊，对对对，就有一阵儿，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跟那边也急，完了。接通电话以后大家的情绪也急，
0: 对对对，
2: 就是都是因为那个一个是紫菱芝，另外一个是雌雄同体的原因，再有一个就是因为价格。对，因为这两千个现在目前所剩的这些一旦要是被抢没了的话，那就可以就你就忘却这个事儿就得了，
0: 这事儿就翻篇了它不可能再涨了。
2: 对对对，
0: 也不可能咱们再找到这个紫菱芝了，都是老祖辈的过去的事儿了，没法往后倒了啊！
2: 对
0: 对
2: 对，而且真的，我们这次能够支撑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去感谢王老爷子他们对我们
0: 的
2: 这些支持。
0: 对对对对
2: 啊！而且人家吧，真是属于像你说的那种，就是雪中送炭的那种，就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无私的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方便。
0: 对，
2: 你想那个五指山。那个王老爷子他家雌雄同体的紫菱芝，对人家来讲那是传家宝一样的存在。
0: 哎呀，那是一个灭家族的一个魂呢。
2: 对对对，就是这么珍贵的东西能够拿出来无偿的给我们就是全国需要的这些听友来用，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
0: 对了，所以这里呢我们也真的是哈，我们说这个吃水不忘打井人，真的要知道我们现在拿到这个99块钱的这个紫菱芝对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王老爷子人家采芝帮的祖祖辈辈攒下点家底儿，紫菱芝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去处，信任咱们任老爷子，信任我们栏目组，把这些无偿的送给大家，只收取大家一个加工费。所以呢这一期没了之后，采芝帮的人家肯定是没有了，我们这儿 更别提了，毛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抓紧时间，目前呢还剩下应该是不到2000件了，每盒只收取大家99元个加工费用，原材料咱们王老爷子免费送。这次机会在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头一招哈，提醒各位，咱们是10盒起订，20盒封顶，抓紧时间。如果没有了，这里不是吓唬大家，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紫灵芝您记住了，这个确实是抢到了，绝对是占了一个天大的便宜啊。
2: 嗯，紫灵芝从药物的珍惜程度上来讲的话，那个都是你不用去包装，也不用去说的什么，就是懂药的人，就你常年吃药的人也都知道紫灵芝的这个好处。
0: 没错，
2: 我唯一觉得有一点对不起大家的其实就是数量的问题
0: 啊。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人家就这么多都拿出来了。
2: 对对对，因为我99块钱这个一盒哈，跟大家说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多同志吧，就是反应还是挺大的。因为咱们居家过日子的哈，每个人都是算计着花这点钱的。
0: 对了，
2: 你想，就是你普通的你去买灵芝去治病，首先我们肯定的肯定是灵芝是一个治病的好武器，对吗？是个好东西，是人人都想要用的这个东西。因为灵芝多糖是独特的这个作用，只有灵芝的身上才有。
0: 哎，
2: 它对什么心脑血管啊，你血液当中的血栓呢，它不是普通的药物能够赶得上的，
0: 你是复制不了
2: 级别的，
0: 复制不了的。
2: 对对对，所以就是好多人就是对灵芝最初啊就是不用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
0: 比较昂贵。对对，
2: 哎哎哎，所以现在你想普通的赤灵芝要搁现在的市场价的话，大概得再便宜，就是再不济的，也得是200多块钱吧？
0: 对，200-300块钱吧。
2: 正常应该是300-400块钱。
0: 对对对，
2: 对对对。但是你功效这么好的，就是雌雄同体的紫芝，现在想起来才一盒才99，你平均一天的话6-7块钱。
0: 对对对对，
2: 对不？你想一想，这6-7块钱对于大家治病的过程当中，你用药来讲，这已经不算啥事儿了。
0: 这个
2: 可能也就是个零头。
0: 哎呦，我们吃这么多年的药哈，平均一天几块钱。
2: 对，
0: 这个大家可能想象您能吃到什么。
2: 你看现在对抗血栓的那些方法，什么阿司匹林呐、血脂的辛巴他汀啊，你像利普妥呀，对不对？就是降脂抗凝的呀，包括二甲双胍呀等等吧，就针对三高的这些药都挺贵的，
0: 非常的昂贵，
2: 都挺贵。而且你吃不能是吃一样，它很多药物都是联合用药搭配着来。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所以你就每次往嘴里边送的这些药都得少说也得有个10几块钱20块钱吧。
0: 哎、
2: 对不对？
0: 这个
2: 账
0: 对，
2: 对，你想啊，这些药还是终身来服务的。你说它达到的作用是啥？也就是降压、降脂、抗栓这方面的东西，
0: 对
2: 吧？
0: 对对 对, 对。
2: 但你灵芝本身，灵芝多糖就有这样的作用，它有那个通脉的这个作用。
0: 对、嗯。
2: 所以无形当中给我们这几十年的疾病，其实省了不少的这个钱。你要是这么一算的话，好像一天两天没差多少钱。
0: 对。
2: 差10块钱的话，一个月才300块钱，
0: 一年。
2: 但是你一年、两年、十年、20年这么算，
0: 对，
2: 那就是一个挺大的数目了。
0: 我们说这个有账不怕算哈、真这回事儿、这么一算下来的话，真就这么回事。但是我知道这么回事，我也得花。为啥？刚才老师说那些药，哪个都是必须得吃的，只要是终身服药的，一天
2: 不
0: 敢拉。
2: 你不吃的话，它风险性更大。
0: 对对 对, 对, 对。
2: 关键是就是你这么吃着，它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
0: 哎，
2: 所以我们才会寻求各种各样的方法，在我们治疗的这个基础之上吧，然后再寻找一些安全的东西。
0: 对对对。
2: 而中药就是当仁不让啊，你任何环境都离不了这个东西。
0: 对。
2: 而灵芝在这里边的这个作用，我不能说是以一丁百还是咋的哈，但是因为它补虚损通经脉的作用嘛，它见效比较快
0: 啊，
2: 而且在人的身体当中，从药理的作用上来讲，它管的就比较宽，它见效就比较快。
0: 对，它管的面就比较多，比较操心的一味药。
2: 它就是辐射面比较大。
0: 对对对。
2: 针对这些老慢病来讲，我认为哈，两点最突出的作用，一个就是抑制你疾病发展，就是别发展下去了，我咔嚓给你堵上了这条道，
0: 给你来
2: 别再严重了。对对对、然后把你这个不再严重的基础之上，它再一点点的通脉嘛，再把你这个病给你一点点的这个消除掉，
0: 让你有一个双保险的感觉。
2: 哎，真是双保险、它不仅仅是一种预防的作用，它还有治疗和抑制的作用。这个是灵芝最独特的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就是你吃药的话，如果咱们要是会算这笔账，你能想得懂，就是我老说你要是活明白了的话，你往后数你这十几年、20几年走过的路，你会觉得 啊，这个你这个路走的
0: 都这么过来的，
2: 有点崎岖，
0: 有点曲折。
2: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么一算的话，大家伙可能就更加明白了。而且这次拿到的是雌雄同体的紫芝，不做成集气粉，不收取任何原材料的费用，只收取加工费，一盒仅需

0: 99元。
1: 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这一次咱们的团购呢，紫灵芝呢是10盒起订，20盒限购，就最多就能20盒。目前来看呢，还剩最后1000多件了。这个机会以后没有就是没有，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抢订。另外呢，我觉得有句话说特别好，就是有些事儿不是钱能解决的。就这一次咱们雌雄同体的紫灵芝，我要说拿钱解决的话，这个钱老百姓咱们不用说团购了，反正大家买不起，对不对？说的没有意义了。
2: 它真的不是钱能够解决的这个事儿，
1: 衡量不了。
2: 哎，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的。
1: 有衡量了的话，今天咱们就照价收钱了，就是因为衡量不了，所以咱就没有这个价钱了。
2: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缘分吧。
1: 哎，
2: 啊，而且我这个人不希望大家带着问号去跟着我们节目去走，
1: 反正就是
2: 我们把话都说透一点。
1: 我们这是喊的挺热闹的，哎呀，捡占便宜了，占便宜了，占便宜了。占的啥便宜？咱们张老师肯定跟大家说清楚。
2: 我需要跟大家讲清楚，就是你花1块钱，咱们买块豆腐，你还得知道它是新鲜的呢，对不对？
1: 对对。
2: 就是我需要大家去明白，因为咱们吧，这个我师傅给我传过来的，他们那个紫灵芝的极细粉，我师傅很细致，他把那个包装盒上面的字都拍得很清晰。他就明确的，就是想让我们心里有个底的是啥，就是药盒上的这些字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经过审批的。这个上面明摆的就写着紫芝，紫芝就是紫灵芝啊。
1: 这个包装上的字迹，
2: 对，就是紫芝，
1: 已经说明一些问题了。
2: 哎哎哎，
1: 货真价实。
2: 就是你用的一定是放心的。那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他的这个东西哈，咱说你拿出来一定要人踏实，是这种的。
1: 对。
2: 然后他们家这个技术呢，应用的就是全株入药的这种雌雄同体的紫芝，灵芝孢子粉都在里头。
1: 哎。
2: 真的，它是通过那种极细粉的技术粉碎的，把那个雌雄同体的紫芝的功效是完全的能够发挥出来。
1: 全部包括在内了。
2: 对，它这块吧，你可以去验证的，就是你拿过来之后哈，我且不说你放到嘴里，你就是放到胳膊上抹一抹就没了。它就是完全能够吸收，
1: 这个太棒了。所以说我于有的时候我们说一档广播节目我们在讲这个事儿，我们拿什么验证说张老师说是真的，我拿什么验证它就是紫芝。首先看药盒上面写着紫芝，哎，这个货真价实。另外一个我们说吸收，说吸收好，吸收好，我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您拿到手之后，您拿一点点，别拿太多浪费了哈，拿一点点在这个手背上您试一试，抹着抹着它就吸收没了。
2: 对，
1: 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技术的体现了。所以现在这么好的东西多少钱？99元咱就能够得到。再来给大家提个醒了，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还是刚才说那句话，最后1000多件这就没有了，因为王老爷家已经没有了，已经全部拿出来了。之前王厂长那个丝织扣那批咱也拿出来了，反正就是连汤带肉吧都在锅里呢，谁也别怕没，就这么多没了，咱
2: 就
1: 彻底结束。
2: 极限了，
1: 哎，
2: 极限
1: 了，
2: 就是这个剩这点这1000多个。其实我吧，从个人的私心上来讲的话，我真的希望哈，就是有一些岁数大的人
1: 啊，
2: 也不管你是从强身的角度去讲，还是从治病的这个角度去讲哈，我觉得紫芝第一个它不贵，第二个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哎呦，
2: 第三个它是有药用价值，这是在药点上能够讲得到的东西。
1: 对了，
2: 就它的覆盖面是比较大的。
1: 对，
2: 这样大家用着的话呢，第一个真的能够达到就是健康生活的这个目的，另外一个有病它真给你治病啊。
1: 对对对对，
2: 而且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可不是说一年两年就能出来一批，
1: 这个是时间
2: 没有的。就你现在你认识多少个做药的人，你一说到灵芝这个野生的东西，谁都会给你拨了脑袋，因为我们是最清楚的。
1: 没有，
2: 人家家这个东西是采芝帮一辈一辈攒下来的。你现在去五指山，比如你现在去五指山，你找孙猴子去，他也不见得能给你找得到这个东西。
1: 没这东西。
2: 所以我说这是仅有一次的一个机会。而且这回团购的价格大家知道99，其实它原材料根本就没收钱。
1: 这个哪怕咱们说里面给大家装的是这个普通灵芝的话，也下不来，挂个零也未必能下得来。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不是说金钱怎么怎么地哈，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从效果的本身来去用。当然第二个我也会考虑到钱的事儿。
1: 对，
2: 你要太贵了的话，你像我都承受不起，要别说大家了。
1: 太贵的话我们就不便于在这个媒体当中做推广了，因为大家伙参与度不高，你播它有什么用呢？大家听着还着急还闹心，买不起，对不对？哎，
2: 也这么说也是对的。啊，咱就别做那个啥，就是让人家回头骂你的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2: 但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2: 不管是从药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0: 我是不希望那些吧，就这个病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啊，我不希望落下这样的人。你要说保健吧，其实我觉得还差点，你知道不？
1: 对对对对，
0: 挺个三五年问题不大。
1: 啊、
0: 就是有一些就已经是病的那种，天天吃药的那种，要是真把大家落下的话，
1: 对，
0: 我觉得你是这怎么说，就是把自己的机会给掐死了。
1: 对对对对对，给自己的我们

0: 省钱，无论从这个健康效果都为您考虑到了。如果这样的朋友因为一时的犹豫，或者是与我们这档节目哎失交臂就没听到，那么这个后悔其实张老师看在心里，也是急在心里的。所以这两天呢，大家伙啊，可能怎么讲，跟咱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幸亏我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我幸亏我跟随咱们节目这么多年了，我幸亏这次雌雄同体紫灵芝的集齐粉我就拿到了，要不然真的像张老师说的那样真的会后悔。而且哈，刚才张老师说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它变成集齐粉之后，咱们一直讲紫芝不有那个什么补虚啊铺脉哈、啊、见效快等等吧，这个我觉得变成集齐粉就更好了。我记得昨天吧，咱们有一位山西太原的那个朱大哥，他是什么情况，他心脏不太好，张老师记得这个患者吧，他就说哎呀我就心慌，上楼呢就像那个就是扑通扑通喘，这症状太普通了，很多人都有这症状、然后对朱大哥听完节目之后吧，就第一时间他订了这个咱们的这个灵芝粉，就是那个雌雄同体紫芝粉他说之后那个小面儿哈，拿那个水送进之后当天的感觉就是心不那么慌了，然后感觉心里特别踏实，睡觉睡得特别香，他会发现说怎么一连锁的反应这么多，都是好转的症状，高兴的又不行了，然后所以呢转过头第二天又接着订，幸亏遇上了。他说如果说遇不上，如果说错过了，别说钱的事儿了，可能他现在爬楼还在扑腾扑腾喘呢。所以这个这样的朋友应该有很多，就是用上之后效果来太快了。
1: 对，很多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哦，
1: 那天我跟我师傅聊天的时候吧，他也跟我提到这个事儿了。
0: 啊，
1: 就是你像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不管刚才我说的强身健体还是治病哈，其实一说灵芝这个药，其实它可以覆盖很多的药物配合。
0: 对了，
1: 就是你一个大组方，你说我不用这大组方，我单用一个灵芝，这都没有问题，因为它的药效在那摆着呢。咱们甘肃还有一个嘉峪关的那个姓张的大姐，也是昨天我们接的。
0: 哦，
1: 她我印象比较深，她是。晕呐、就晕呐、脑袋就成天就晕得乎的。早上起来头晕的时候哈、你就是看啥都双影，就我们说重影的那种。
0: 哎呦，那多难受啊！这个。
1: 对呀、完了有的时候他一动他一起身的时候，你知道不？他有点像眩晕症似的，就叫吐，他就起不来，他就只能是天天搁那个对，就搁那个床上就躺着，顶大天就倚着，完一动他哈，都得腿耷拉到床底下半天才能开始动他。所以他到一犯病的时候。他姑娘就得请假，就得搁家里守着他
0: 啊，不放心了、
1: 你怕磕着我、你一旦出事了怎么办？完事这回咱们有这个紫芝的时候嘛，他就给他妈就订了20盒的那个灵芝粉。完那天打电话告我们回去当天就用嘛。用完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脑袋哈特别清凉。就没有那么太晕。咱也别说他一下不楞一下就蹦起来，那不可能。但是他没有那么太晕。哎，你说这就是。起效了，
0: 对这个，因为我们说啊，很多身体症状呢，我们是通过我们代为转达的。其实这个身体的好转，你第一时间就身体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一些变化，谁都不知道，你自己最清楚了。
1: 对，
0: 哎，
1: 这就是自信。为什么跟我们节目走的人都是非常自信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他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不光是咱们灵芝的这个事儿，你说黄芪，
0: 哎。
1: 对不，白花丹参，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大家用的都是因为它在身上起作用了，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人跟我们节目，影响力这么大吧，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就是有了大家这种，
1: 对，
0: 就是我们每次做团购之后哈，大家用完之后，你看甭管说牙膏、小米儿、包括现在咱们治病救人的什么什么灵芝等等吧，大家用完之后都说哎呀很好。
1: 我告诉你，这就是信誉，
0: 我们就有底气了，
1: 就人缘好。信誉，这绝对是信誉的问题。
0: 确实如此啊。
1: 对，
0: 啊、
1: 完了，湖北武汉那个老赵大哥不也是吗？
0: 啊、
1: 脑梗，脑袋也跟着疼。
0: 哎呀，
1: 完他就吃止疼片，后来吃多了吧，止疼片不好使了。
0: 哎，耐药了。
1: 哎，他一犯病咋整？他就掐自己大腿，你知道不？
0: 就是
1: 像拧那个大腿根似的。
0: 啊、
1: 他就觉得呢，哎，这个地方疼的，脑袋这个疼就能忘。哎，不拿你说，那谁也不能老跟那拧啊！
0: 你这是好歹那是一块真肉啊！
1: 啊，对对对，后来孩子们看着吧，也心疼，也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又给他那个什么冷敷啊，又给他怎么做的哈，又给他拿那个找个什么按摩的东西给他整啊！你说那玩意儿能解决啥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啊，后来咱们节目里不在说那个雌雄同体的紫芝嘛，就咱们这个集齐粉的那个事儿
0: 啊，
1: 完了他儿子说的，我就豁出去了。
0: 关键吃的时间长了。
1: 哎，对对对，就给他爸就订了个10盒，
0: 10盒
1: 少用了就订了10盒这点事儿。 先用了两天了吧，用两天，哎，这脑袋就轻快了，
0: 太好了。
1: 他爸就说就不拧自己了嘛，完就说，哎，这个脑袋吧，来回晃荡晃荡，完事睁眼睛也没有那个什么晕呐、啊，眼前不得劲儿的那种情况。

0: 情况。后来跟工作人员报名，看人家再定十盒，赵大哥说的，我也定十盒，就背就都背上了。
1: 对对对，
0: 反正我不管咋地哈，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切都从效果出发吧。
1: 嗯嗯
0: 啊，就是大家体会到的还是真真实实的效果。
1: 对了，
0: 我认为因为就这一次嘛，
1: 对，
0: 结合自己的病情，
1: 嗯，
0: 反正要是三年五年没有啥特殊的那种什么并发症啊，没有合并呐，没有后遗症的，
1: 对，
0: 有个十盒二十盒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但你要是再重的，比如说都躺在床上已经脑袋都不好使糊涂的那种的话，那你就得就夫妻俩吧，俩人定吧，三四十盒。
1: 对对对，
0: 给自己留着，我觉得对就能更好，能够用点。
1: 对对对，
0: 要不没有了，你别治到一半啊。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哈，无论是我们说武汉那个赵大哥，还是这个甘肃的这个我们张大姐哈，这样的病例在我们每次朋友当中非常非常多。就是首先人家下手比较快，然后赶紧订购，订购之后马上用完之后，我们活动还没结束呢，赶紧反馈说，哎呦，效果真好，这次团购我参加的心服口服。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咱们这一次灵芝粉的这个团购活动呢，只有最后1000多件了，每盒只收取一个加工费哈，99元。咱们是10盒起订，每人呢是限购20盒，多了不行，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理解。那么这1000多件啊，我估计订完之后，咱们这次活动马上大幕就关上，您再想用上什么雌雄同体紫灵芝，这个就真就没有了。你说这个价格99元，你现在能买到什么？你去菜场你割块肉估计就割不了太大的，所以得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购热线呢仍在开通，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另外要说到的是哈，就是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这个功效跟普通咱们在药房看到那些灵芝，哎，确实这个我们听张老师讲过，专业来说的话这个没法比，你比的话有点侮辱人家了，是不是？
0: 就是差了一些，就它特有的功能。咱且不说灵芝跟其他的那个药物去比啊，就是灵芝和灵芝去比，就同等东西去比较的话，它可能就是从灵芝多糖的这个含量和它以及起到身体的这个作用来看，都是有差别的。
1: 对对对
0: 啊，因为紫芝当中的这个灵芝多糖的含量可能咱就说赤芝吧，总跟大家捣鼓这个啊，就是紫芝和赤芝的这个灵芝多糖的含量可能都得差5倍以上，就不一样。所以对紫芝来讲的话，就是颜色越深嘛，它的功效越强。你说紫芝都接近黑色了，所以它的功效就是能够完全的体会在补虚和通经脉的这一块上。雌雄同体的这个紫芝见效就是非常快的。你像有一些心脏病的、心肌缺血的、心梗的、心律不齐的、心衰的这些问题啊，你在拿到这个灵芝粉之后，你很快就能够感受到啥呢？就是踏实，就是心踏实，它不至于说的像突突的那么厉害。当然你不能吃两口你马上就改变，那个不会的，你就速效救心丸也不会那么快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有个过程，就是让你心能够踏实。
1: 嗯嗯嗯，
0: 然后即便是犯病，你发现第一时间短，第二它程度浅，没有那么重，然后你喘气儿什么的，深呼吸啊，动弹动弹肩膀，不会像以前那样发皱勒的慌。
1: 哦，
0: 其实这就是效果。
1: 嗯嗯嗯嗯，
0: 还有一些什么脑梗啊、腔梗啊，就这些脑血管问题，你在用这个紫芝去调理之后，当那个灵芝多糖快速的在身体起作用的时候，它会补你的血虚，补你的气虚，它能把你脑神经给修复上，这样你的脑袋就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然后你想它补虚之后，你的问题不就不会再重了吗？
1: 对
0: 对吧，我就不会再发展下去了。然后通是怎么办？就是解决你现在已经存在的问题，快速的疏通你的血脉，你淤堵的脑血管就畅通了。
1: 对对对，
0: 身体也就痛了，
1: 一切都变得好解决了哈。
0: 哎，
1: 所以呢这里呢咱们刚才赵林老师非常耐心的也是给大家讲了很多咱们这个紫灵芝，咱们大家用完之后到底是什么，您买到的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咱们这个紫灵芝只收取这个加工费99元，团购活动我估计啊真的要快结束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这个99元拿到的是一盒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做成的这个集气粉，咱们是一盒仅需99元，10盒起订，20盒限购，最后呢还剩1000多件，大家呢抓紧时间，活动是随时可能结束的。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啊来接听大家的

0: 热线电话。
1: 不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此时此刻咱们这个灵芝的大型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不过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后阶段了，还剩下1000多件，数量不多了，活动呢是随时有可能结束的哈。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灵芝团购电话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你好，哎，你好，赵老师。
3: 你好，欢迎。
0: 你好。
3: 哎，赶紧帮我记上呗，我要20盒紫灵芝极细粉。
0: 20盒，好嘞，导播给您记着。
4: 我就感觉哈，刚进来的时候您还挺紧张的。
0: 但
4: 是好在没有忘记你的正事儿。20盒哈。
3: 对，我听您说就剩最后2000件，我再不进就没机会了，
4: 是吧？所以别的放一边，先把订购的事儿先说
0: 了。太没了，基本上。
3: 是啊，你给谁订的呀？
0: 张
3: 老师，我就想给我老伴儿用。
4: 啊，不是给自己的，这给老伴儿用的。
3: 对，
4: 老伴儿怎么
3: 了？他三高，现在就血糖控制还行，血压血脂都不好啊。
4: 那也不行啊，您三高都得控制得了啊，对吧？
3: 是的，他
4: 饮食、运动都上呗。
3: 对呀，他胖，本来寻思让他运动运动，我天天喊他下楼走步，就咱喊也喊不动，整天就搁家一躺，不是看手机就看电视。
4: 哎呀，他是走不动啊。他不是想那个啥呀，他是没有劲儿啊，
0: 想走啊，谁都想走。对，
4: 就像人的气血要是流动不开的话，你要想让他动弹是很费劲的，他自己没有力气，他不是懒。
3: 你说那血压有时候吃药都降不下去，他咋不知道害怕呢？你说这天给我整屁尿胆。
4: 危险没有到来，危险到来了他就懂得害怕了。但是有那个基础性疾病的哈，我还是觉得三高从指标上看，我觉得它能反映我们人体的综合情况，还是要顾及到的。
0: 对，
4: 这个一定要该用药还是要用药的啊。这也是你给你老伴儿订那个紫灵芝的这个初衷所在，是不是？
3: 是啊，张老师，我听您说这紫灵芝这么好，还有那么厉害的加工技术，那从嘴里开始就能吸收，我就合计给我老伴整点，要不害怕他出点啥事咋办呢？
0: 这个这还
4: 真得看中的是他的加工技术，那你就不动他，你抹到皮肤上，他懒得咽，他都能吸收。
0: 对，
4: 倒是可以的，紫芝吧，它有补虚通瘀的作用，他现在身体虚滞的情况，他没有力气去动弹。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有那个三高控制不好，所以体内的气血流动肯定是处于一种停滞留滞的这种状态。我说的滞就有点像堵住的这个意思，活动不开。所以你要有灵芝的话，打破它瘀滞的这种现象，它或许这个状态就回来了。所以治疗上还是可以的，因为灵芝不只是一个保健的作用嘛，它也是中医药正八经的一种好药的治疗性药物啊。可以给他定，那你要都给他的话，那就20盒全给他留着吧，别分散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就行啊。
3: 行，
4: 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他就会后续跟踪你了啊。好了，
3: 好的，
4: 哎，
3: 谢谢赵宁老师，
4: 哎，没事，
0: 好
4: 嘞，
0: 再见，好，再见。其实像这样的朋友啊，特别特别的多，男同志啊相对比较粗心，但女同志相对比较细心，我觉得这就是夫妻两个人的这个搭配了。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无论您自己或者您家人真的已经出现一些 比如说血压，对不对？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血压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不着急，真容易让你后悔啊，真容易出大事儿。所以趁早赶紧找点好东西给自己补养起来。

0: 调进去来。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玩命的补进来，真的要玩命的补进来。那目前在节目当中啊，咱们给大家拿到的这一款哈，我们这个紫灵芝的极粉，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数量已经不多了，今天基本要叫停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99一盒，您直接带回去的是紫灵芝的极细粉。场外订购专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主持人呢、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哎，
2: 声音小，
0: 声音小哈。
2: 赵玲子老师啊。
3: 啊。
2: 哎，赵玲老师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2: 哎呀，麻烦你啊，你再帮我订20盒呗。
3: 啊。
2: 这个紫灵芝，那、
3: 啊
2: 这个细粉，极细粉
3: 啊，
2: 这边我老伴儿要用。
3: 啊，给老伴儿订的这回
2: 啊，对呀、啊，你看他还我，他还是我用了一看好，他还说他也要用，那、
3: 啊、
2: 赵老师就麻烦你给订20盒呗。
3: 啊，那就是您是活动的时候先订了。
2: 哎，对呀、
3: 啊，啊，完这回是。
2: 刚一说，我一听你这个，啊、咱说这个紫灵芝吧，一个是价格，99块钱，更主要啥、
3: 啊、
2: 就是你给我们选这个产品的。它这效果好啊、嗯！我知道你是为我们费心了、嗯，千挑是万选，给我们选的、嗯、选那个好产品。
3: 反正紫芝在
2: 一天我完我就抢了20盒。
3: 嗯嗯嗯。
2: 完这货给我送到之后吧，我就按你方法、
0: 啊、
2: 我给用啊。
0: 啊
2: 啊
0: 啊！
2: 我啥问题呢？那个赵老师，就是我睡眠不好。
3: 啊。
2: 哎呀，天天晚上这睡觉了，成了我的。那个一大最困难的事儿，
3: 嗯，
2: 我这一躺床上吧，这脑就开始寻思事儿，
3: 嗯，
2: 哎呀，这寻思事儿啊，是越想是越睡不着啊，
3: 嗯，
2: 天天就搁这床上，哎呀，翻过来掉过睡的，
0: 哎呦，
2: 不怕你笑话，那床单让我瞅的都抽抽巴巴的，完这个你昨天这个灵芝粉送到之后，我就按照你的说法，我就用吧。
3: 啊、
2: 我就用一袋之后完我往嘴里一倒完就喝水就顺下去了。完这个当天晚上我这睡觉就好了。后来到10点呢我这就上来困意了。
3: 啊
2: 就想睡觉了。那以前那12点也睡不着啊。
3: 哎呀哥。那就说明
2: 所以我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3: 啊
2: 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哎呀。
3: 那你这睡得可老解乏了。
2: 啊，对呀、啊，这以前哪睡过这么好觉啊？哎呀，睡了一个点儿、半个点儿，完起来这不行。这睡完觉起来，我觉得身上跟以前比，觉得挺有劲儿的。
3: 嗯嗯。
2: 说赵老师，你说这怪不怪？你这个极细粉吸收的好，效果真好。
0: 嗯。
2: 哎，我想这趁这个活动还没结束，麻烦你再给我订20盒。
3: 嗯。
2: 我老伴他还要用。
3: 啊。
2: 啊，赵老师，麻烦你了。
3: 可以，这没问题。
2: 啊，
3: 睡不着觉的同志哈，就是身体虚滞的问题比较多的。你拿这个紫芝用，我不敢说个个都像你们一样哈，一天两天就能睡着。但是你要能坚持个一个礼拜、10天、半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个效果都是比较稳定的。
0: 嗯嗯嗯嗯嗯，
2: 对、
3: 啊，
2: 你用时间长，指定有效果。
3: 对对对，您就坚持用就行了啊！希望个个都像您似的，用完立刻起效。
2: 对，这人跟新大夫一样，你赵老师，你真是神啊！给完就好使。
3: 我希望大家都好使，但是我觉得坚持下来肯定会有好的结果，
0: 嗯、
3: 因为从症状上、从医理上都是对得上的。所以用是没问题的啊！好了，那您就用您老伴的名再订20盒吧，在导播那里留信息啊。
2: 好，谢谢赵老师，添麻烦了啊！
0: 好，再见。嗯，好，再
2: 见。
0: 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咱们这个紫灵芝极细粉呢，到今天为止数量已经不多了。那么想订购的朋友，现在如果还想以99元一盒价格能拿到的话，您就抓住最后的机会，尤其针对哈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特别虚弱的朋友，特别的需要这款仙草级别的紫灵芝来进行加持，来进行好好的补给一下。99没有任何门槛，场外的订购专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方明老师。
3: 哎，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
0: 嗯，
4: 您这个紫灵芝粉呢、啊，简直是太好了，
0: 太好了。怎么了？
4: 哎呀、
0: 啊，
4: 这给我送了，我这是端详的呀，这小盒子怎么这么好看呢？
3: 瞅哪都顺眼是不？
4: 哎呀，可不是嘛。哎呀，是。完了，看在盒子上吧，哈，哎呀，印的老清楚了，哈，写着灵芝。我等我看完吧，我赶紧就把咱家老头也叫过来了，叫过来让他一起看。我说来吃一袋，我告诉他、你就往嘴里倒，含一会儿。 完了就先收水给顺下去。
3: 啊啊啊！
4: 我们俩吧都这么喝。
3: 啊
0: 啊！
4: 原来吧哈，我这胃就总胀得慌，这一旦喝下去哈，哎呀，就感觉这胃里啊可舒服了。
3: 那它补虚的作用老强了，那是灵芝啊，
0: 它
3: 不是一般调脾胃的药啊。
4: 啊啊！完了，我老伴吧，他也说，就是喝完这个紫灵芝哈。哎，就好像身体里边哈，就好像有股劲儿似的，
3: 啊，
4: 就是带着他就想动了，
3: 啊
4: 这个赵明老师真的是不是不知道，这简直太好了，
0: 对，
4: 这哎呀，这99花的可太值
3: 了，是吧？我就说的时候哈，要是用点好药，其实真的也不一定非得让大家治病治个那个3年5年，还不怎么地，没怎么太见好呢，也不至于，所以还得用点好药，
4: 是是是。哎，我就寻思哈，趁着还有，就我和我老伴儿吧哈，一人再订上10盒、20盒吧，就不行，10盒太少，要不这以后都没地方买去了。
3: 啊，
4: 就是买着了也不一定是这个价呀，是不是？
0: 对，
3: 就是
0: 您说这是
3: 想法是没问题的。
0: 对对对，
3: 你就到哪去99也买不到紫芝全程入药的这种灵芝。
4: 嗯、
0: 没错。
3: 但你如果两个人的名额要是都用完了的话，那你这回就订不上了。
0: 对对
3: 对
0: 对，
3: 因为他每个人就限量，就最多能订20盒，多了不给订。
0: 也希望您多多理解啊，
3: 哎、
0: 希望您多多理解。
3: 这个因为价位搁这摆着呢，
0: 对对对，必须限购，必须限购啊！
4: 哎呀，那今天就用我老爸和我儿子的名额，那你就给我递上呗。
0: 你一会儿，你一会儿，一会儿，电话我们记录一
3: 下。到导播那，你去看看，
0: 对，跟导播说
3: 你两个名额有没有被占用？
0: 对，跟导播说
3: 的话应该可以，
0: 好吧？
4: 哦，行行行
3: 行，
4: 好，
3: 好嘞，
0: 那
3: 就
4: 好
3: 嘞
0: 啊，
4: 哎，谢谢老师，
0: 哎，
4: 好，好，好，
0: 哎，好，再见，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时间关系哈，不多聊了。其实啊，我们这次这个紫灵芝啊，99块钱，我们也提醒那些啊，尤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你已经订购过了，20盒已经到手了。希望您就不要再占名额了哈，因为这个数量不多，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限购呢能够汇集到更多的朋友，每人来20盒，去感受一下仙草级别紫灵芝它的极细粉剂型，对您这个年老体弱的朋友，对于这一体多病的朋友到底有多牛，您去感受。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来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邵宁老师。
3: 哎，
5: 这紫灵芝还有没有啊？
3: 应该没问题。你看你要多少了吧？
5: 啊，那太好了
3: 啊！
5: 那不给我记上吧，我要40盒。
3: 两个人的呗。
5: 哎，对，这是我和老伴儿的。
3: 啊啊啊！老两口商量着来。
0: 嗯
5: 啊，是这个昨天呢，我就听到。王老爷子说呀，又给咱们整来了。
0: 嗯嗯嗯。
5: 可是这电话呀，我咋打也打不通嘛。啊，我寻思肯定是大伙听的消息都给您打电话了。
3: 啊，对，就这几天都是这个诉求。
5: 啊，完了我就给这事儿撂下来。
3: 啊。
5: 你看这刚才呢，我老伴就问我。
3: 啊。
5: 这灵芝什么时候到啊？
3: 啊啊啊！
5: 我说我还没订上呢。
3: 完了。
5: 这一下子。
3: 啊。
5: 那就给我火了。
3: 这捅马蜂窝了你。
5: 啊。说我，说我，你这糟老头子寻思啥呢？
3: 对对。
5: 我俩不订了吗？
3: 啊啊啊！
5: 现在咋还没订呢？
3: 完了，老伴儿又急眼了。
5: 啊，可是你说赵宁老师。
3: 嗯。
5: 这还好，我是赶上了。要不，我今天就甭想吃饭了。
3: 那不能，但是我说要是真赶不上的话哈，那么顶那天大家不吃了呗。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你要是真不去用这个东西的话，我这个咋说呢，可能对您的疾病治疗来讲的话会拖慢您康复的速度。
0: 对对，
3: 就有这个紫芝的在的话吧，你要是有那个对应上症状的，比如说有那个虚滞的同志，一体多病好长时间都没治好的，再有的就是已经都产生重大性疾病，像有各种血栓性的疾病的这样的同志，我倒建议他去用。最起码啊，咱别说别的，有这么好药在，你有个10天半个月那个时间的话，你可能就会见到很多希望在里边，就你身体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是你过去你吃1年中药也不见得能够赶得上的这种作用。
5: 是，
3: 你知道不？哦，所以老伴儿急眼也很正常。
5: 那您你可一定帮我记上哦。
3: 我这回能，
5: 是
3: 的，可以啊，这回可以。啊，我把那个，我把您的那个信息一会儿的直接让导播都留下来，然后您老两口就在家等着，他快递送到门之前，他都会提前跟您联系啊。
5: 好嘞，
3: 哎 哎，行了，别的不用说了，您在那儿那。

0: 个导播那儿等着吧。啊，
1: 好吧。哎，
2: 好，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不再跟您多聊了。现在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啊，目前呢，我们的订购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白热化的阶段，马上进入倒计时。所以呢，老年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想拿到这款仙草级别的紫灵芝，感受一下这个仙草到底咋回事儿，紫灵芝到底咋回事儿，极粉到底咋回事儿，99元，您就抓紧时间，订购专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张明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1: 你好啊。
4: 这个灵芝集气粉呢、啊、我收到了。
0: 啊啊啊。
4: 嗯，我都吃上了。
0: 啊，都吃上了。
1: 吃上了。
4: 啊，跟你讲这个口感呢比我之前在药房买那个灵芝粉呢好多了。
0: 啊啊啊，哪好。
1: 啊啊啊。
4: 那个你这个粉吧可细了。
0: 你看。
4: 我往哎。往嘴里一倒哈，一抿那就吸收了。
0: 啊啊啊！
4: 嗯，它这个哈不糊嘴、
0: 啊，
4: 也不糊嗓子。嗯，
0: 对，它是极细粉的这种状态，就你怎么用，你在外边抹到身上，它也一样会吸收。
4: 嗯，
0: 要我说，他家东西你怎么用它都不浪费。
4: 哎，是这么回事。哎，这个吃完啊，就觉得像那个有股气流啊，似的在身上来回踹。
0: 啊啊啊！
4: 嗯，哎，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哈。
0: 啊。
4: 哎，过一会儿呢。我就感觉身上哎呀老轻松了，老舒服了、
0: 是吧？
4: 嗯嗯嗯，不像原来我吃那个灵芝粉哈、那个灵芝粉呢我吃了两罐哈都没啥感觉
0: 啊。你原来吃过灵芝粉？
4: 对对对、
0: 啊、灵芝粉那个还是要分一些级别的。
1: 对, 对, 对，
0: 就是纯度
1: 很专业，
0: 也是需要区分的。
4: 嗯, 嗯。还是你这个好
0: 啊、我就好、因为我师傅把关的都不好，我也不团购。
1: 对对对
4: 对完了它还不贵
0: 啊。
4: 那个人家林子连成本呢、都不跟咱们要哈、就要那点加工费
0: 啊、
4: 一盒呢99块钱，比我买那个灵芝粉都便宜老多了，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这点我也挺骄傲。99块钱买灵芝，这过去啊我们在行上都遇不到。
1: 咱先别说啥灵芝了，就是99元。挺吓人的那个价格。
4: 段军老师，
0: 哎，
4: 哎，我寻思给我姑娘和儿子一人再订20盒，
0: 啊，给他俩，
4: 他俩是年轻人哈，天天熬夜呀，那体格都不行。我寻思给他们也补一补，你帮我记上呗。
0: 那你
4: 订
0: 20盒就行，你姑娘儿子一个人10盒就够了。
1: 对，
4: 别别别，给他俩订上40盒。
1: 哎呀，好吧，
0: 行，不违反咱们规定就行啊。那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吧。
1: 好吧。
4: 好嘞。
0: 好，
4: 谢。哎，那就谢谢您了，赵静老师啊。
0: 不客气。
1: 好嘞。
4: 好，再见。
1: 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再聊的话，估计20盒又没了哈。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伙哈，咱们已经订购上的朋友就别再来。捡便宜了，别再来凑热闹了，因为99这一盒，然后咱们是10盒起购，20盒限购哈。听好了，是10盒起订，20盒限购。你想订10盒也行，想订20盒也行，30盒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咱们也本着雨露均沾，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花99块钱拿到这个仙草级别的紫灵芝的集气粉。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啊，数量就不多了。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
1: 咱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吧。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啊，你好、哎、你好，师傅。
5: 你好你好，灵芝粉呢是不是还能订啊？
0: 啊，现在可以啊，现在剩的不多了，也就1800个了，因为大家订还得抓紧时间。
5: 哎呀，那您赶紧帮我订上20盒吧，我想让我家老伴赶紧用上。哎呀，这一天呢跟他都愁死了，整得我心都没缝。你说他岁数也不大、就成天跟我吵着说脑袋迷糊，一天嘛啥也不干，蔫蔫了吧唧的、我炒菜没酱油了，让他下楼买一趟都坑着别肚的。
0: 咋的，白动弹呗、
5: 这家里家外
0: 是吧、
5: 不愿意动弹，这家里家外也有点啥事都我一个人忙活，你说我哪整得过来呀。完事我这一天还得跟他上火。哎呀，不要愁死了！
0: 我
5: 这也一直听您的节目，我听好多人吧都收到这个紫灵芝了，说用着可好了。我就寻思了，给他得20盒，这玩意这么好使，到时候我看他还咋说没劲儿了。

0: 其实真的就是灵芝吧，它本身从药用的价值上来讲，它辐射的面就比较大。你就是有一些恶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边，在中医上都少不了这个灵芝。你想那么坏的那个病，就是灵芝都有抑制和治疗的作用。你想咱们那个什么圣代血栓呐、啊，什么斑块啊，你像我们哪个地方起个包啊，哪个地方长个什么东西啊，那灵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药。所以你像你防治血栓什么心脑血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它那个灵芝多糖的含量越高、
1: 嗯、
0: 对这些血栓性的问题抑制和治疗的作用就越快就越稳当。
1: 嗯，
0: 所以给你老伴用上点也行、嗯、其实他并不是懒，我感觉还是身体不舒服，但这种病吧只有自己知道，你给他我感觉有个用个六七天七八天我觉得他就能改变，下回你再试试让他买个酱油醋啥的。
2: 行，赵宁老师
0: 是不是啊？
2: 行，
0: 回头把弟弟留着导播啊。
3: 好吧，
2: 行，好，
0: 好
2: 嘞，
3: 好的。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我觉得真是哈，只要人的身体健康了，其实什么都好办，更何况是现在99块钱，我们就能够得到健康，得到咱们期待已久的一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的这样一个集气粉，特别难得，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嗯，你好，欢迎你。
5: 赵宁老师吧？
0: 是啊。
5: 啊，那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还能定不？
0: 哦，现在还可以定。你要多少？
5: 哎呀，我还有20盒。记我儿子的名啊。
0: 啊啊啊，那记呗，记谁名都行、
5: 啊、
0: 只要不重复就行。
5: 哦，行行行。
0: 啊
5: 啊
0: 啊
5: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啊。
5: 您说这紫灵芝咋那么好呢？
0: 啊，紫灵芝、
5: 哎、呀
0: 本身就好
5: 啊。
0: 啊，
5: 我啊，真太好了。我就是照您说的，把这个灵芝粉呀一点儿一点儿的倒嘴里。
0: 啊。
5: 完事儿呢拿水送下去啊。
0: 啊，
5: 这过一会儿吧，吧嗒吧嗒，嘴里边还甜丝丝的，
0: 哦，
5: 可好喝了，
0: 是吧？
5: 啊啊啊！而且呢，老师，我想都没想到啊，我用完咱们这个灵芝粉呀，我的腰都不疼了。
0: 腰不疼了？腰咋的了？
5: 啊，对呀，
0: 风湿
5: 啊。我这是前年吧，我的腰让人给撞了。
0: 哦哦哦，外伤
5: 啊，撞了，完了，一直也没养好。
0: 哦哦哦，
5: 以前呢，站个10分8分的，我就感觉这腰酸疼。
0: 哦，
5: 但是您看，现在我吃完这灵芝粉呀，
0: 嗯、
5: 哦，昨天，啊，我下楼走了得有半个小时。
0: 哦哦哦，
5: 啊，我也没觉得疼，您说神奇吧？
0: 哦灵芝本身呢，对肺、对肾的这个作用都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它能通你的肾脉、
5: 哦，
0: 直接就对你腰间的这一块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而且你要是拿那个灵芝哈，你要是，哎呀，这玩意儿不好说，因为现在吧，灵芝没有那么多。以后就是你要是舍得的话哈，拿那个灵芝配点那个药酒，你可以给它敷到你那个腰上，知道不？一天一换，24小时一换就行。你敷个不用时间长，你敷个3-5天，然后就不用再敷了，你会发现你的腰更灵活，你知道不？这更好。
5: 啊啊啊！赵宁老师
0: 啊，
5: 你给我儿子这20盒，你一定得帮我记好啊。
0: 啊啊
5: 啊！
0: 没问题。
5: 这可是我给老同学买的。
0: 那我不管了，我就记着你儿子的名，反正你儿子名以后就用不了了啊。
5: 啊，行
3: 啊，好吧。
0: 啊
5: 啊。
0: 你搁导播那留信息啊，再见。
3: 好的，哎，
5: 哎，再见，赵正老师啊、
3: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您给谁，只要您订购上了，我觉得真是一份幸运。其实作为我来说的话，大家能够买得到，能够感受到，我觉得都是一份高兴。我替大家伙感到高兴，因为啥？抢到的是灵芝粉，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如果说现在您自己已经订购上了，您别光自己偷着乐哈，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身边的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现在的活动还有，虽然说我们数量不多，但是现在订购机会是有的，抓紧时间我们告诉起来。目前呢，咱们这款灵芝呢是一盒灵芝粉，只收取大家加工费，一盒仅需99元，直接带回家，便宜大家占，抓紧时间。栏目组热线呢正在开通，只要你想订购的话，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栏目组

0: 订购专线是400-831-8181 400-831-8181 400-831-8181。
1: 不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赵明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2: 哎，你好，你好。哎，赵明老师啊，我还要20盒。我是给我那个邻居大姐订的，她叫张淑华。哎，你给她寄上吧。
3: 您这回是帮你们邻居订的？
2: 对呀。我自己就订了，我都用2天了。
3: 感觉怎么样？
2: 哎呀，赵明老师。哎呦，感觉那不用说了，所以说那么着急呢。赵明老师，您不是说这个灵芝极细粉末啊，抹在手上就能吸收了吗？
3: 对。
2: 哎呦，我吃的时候啊，我就剩那么点，我就抹在脸上了。哎呦，这2天下来呀，我感觉我这个脸呢，摸上去啊，比原来滑溜多了。
3: 哎呦。
2: 哎，我都舍不得抹到手上，我抹到脸上了。
3: 是吗？
2: 哎呀，完事儿了，
3: 也挺好，
2: 也足。哎呀，自己就自我感觉就年轻了。哎呦，就自己就爱没事摸摸脸。哎呦，那心里那个美哟。昨天晚上我下楼遛弯的时候啊，住我这一次住4楼嘛，我一口气啊走上来了。这不，我邻居那个大姐听我用的这么好啊，完了还这么便宜，他也想要啊，就一直跟我说呀，让我找赵宁老师。所以这回赵宁老师啊，我就来找你了，你就赶紧给寄上呗。
3: 没问题，反正现在吧剩的不多了，赶上大家用吧，真挺合适的。我都说了，你不用考虑什么雌雄同体啊，什么技术啥的哈，你就想灵芝，你觉得值不值得？这个药平常你就买原料药的话，它也很贵呀，更何况有技术在里边啊，是不是？可以来定，吃吧，内服外用都没有问题。你把信息留给导播，我不多说了啊，咱们时间有限，快到了。
0: 好吧。
2: 哎，行行行，
0: 好的，
2: 好，
0: 哎，好了，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个有便宜啊，大家占。如果说现在您自己已经订购上了，您别光自己偷着乐哈，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身边的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现在呢活动还有，虽然说我们数量不多，但是现在订购机会是有的，抓紧时间我们告诉起来。目前呢咱们这款灵芝呢是一盒灵芝粉，只收取大家加工费，一盒仅需99元，直接带回家。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
3: 哎，你好。
4: 哎，你好，这紫灵芝粉还有没有啊？我也想要20盒。
3: 啊，20盒够用，够用，能给您订上。
4: 哦，那行，那你赶紧帮我订上。
3: 啊，没问题。
0: 您说吧，啊，听着呢。
4: 我就晚到了一会儿，这就快没了，赵宁老师。我听说这回这个紫灵芝是什么雌雄同体的，还打什么洗剂粉，说抹的手上就自己吸收了，是吧？
3: 对，因为它透皮吸收的技术，这个是非常牛的。这个紫芝的效果，你用完了之后，它这个就是起效会比较快，比较明显。你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哈、啊，可能有个3-5天、5-6天，长一点的能有10天左右。基本上你都会发生你很大的改变，它这个紫芝是非常不错的。
4: 赵宁老师，你说我这分尸都6-7年了， 现在

0: 膝盖都肿得通红，要是一到阴天下雨，这膝盖都钻心的疼。完，我这血压还高，吃完降压药，有时候还得到150、160呢。你说我这20盒能够吗？要不您再给我加20盒，再寄一个我老伴儿，行吗？
1: 不用，你要是从就你自己用的话，就从你这个病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20盒够了，不用订那么多。你要说老伴要跟你抢的话，那你再备个10盒、20盒是行的。你要自己用，就20盒就够了。赵波，你用的是
0: 我20盒也够了啊，
1: 普通的药。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啊。
0: 好，行，那就谢谢了啊，赵静老师。
1: 哎，您客气了，客气了。
2: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还是非常紧张的一天，因为咱们这个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我们这口气儿啊不敢松。只要这个活动没结束，我们都会站在这里，利用有限的时间跟大家去摇旗呐喊，希望大家把这个便宜。您知道了就行了，如果说您知道了我不想抢，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就怕大家伙不知道，所以一遍一遍的在节目当中重复的去说，我们是雌雄同体的紫灵芝，拿到之后上面写着呢，这个在灵芝当中绝对是贵族不多见的，而且呢这一次非常大的便宜在哪儿，我们这个灵芝它是不需要花费大家任何的费用，只收取加工成极细粉一盒仅需99元这样一个加工费，就这么多，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节目虽然结束了，我们在之后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看看还有没有能够参与的机会。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74，400-710-2874。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 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

0: 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1: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3: 400-710-2874 400-710-2874。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
1: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3: 400-710-2874 400-710-2874。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1: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 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这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
2: 400-710-3893，
0: 囤上八罐，我们再送您四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这个29块8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
2: 400-710-3893， 4007103893。
0: 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一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够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块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别再犹豫了，我们的热线
3: 400-710-3893，
1: 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块，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0: 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1: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0: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1: 是的、
0: 啊、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五种的黑色食材呢，从三黑升级到五黑，吃法多到数不清。
1: 嗯，
0: 今天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
2: 400-710-3893，
0: 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3: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五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4: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5: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4: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5: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4: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5: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4: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5: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4: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10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5: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4: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

0: 您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六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六大袋，这是不是就十二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六大袋。您算算，买六送十二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一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2: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六送六，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2: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呢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2: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 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

0: 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三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钱。400-710-2876，400-710-2876。
1: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啊咱讲到了微囊叶黄素，有一位听友啊真的是一天打了8个电话，毫不夸张啊。想问问哈、说到底什么时候

0: 能有这个微囊叶黄素，哎呦，就着急的不行了。
1: 这么着急，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0: 他是青光眼，现在是特别遭罪，眼睛不敢见光，就一见光就发现这眼睛啊发胀啊疼，然后他说连带着这个脑袋呀、啊、都跟着疼有反应，没办法，就成天都得戴着点墨镜，看啥也看不清。到了晚上这情况就更严重了啊，啥也看不着、啊、开灯眼睛也受不了这个刺激，然后眼泪是哗哗的往下流，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很着急。
1: 有没有问过他用过什么药啊？
0: 咱工作人员问了啊，说吃了医院给他开的叫复方血栓通胶囊、
1: 嗯、
0: 联合了维生素 B1 片，再加上肌酐片，好像是还有一个叫盐酸卡替洛尔滴眼液，反正就是吃了这么长时间，他反应效果不好，不理想。
1: 对于青光眼的治疗来说呀，我们当前临床当中有啊七种联合用药。
0: 哦，七种。
1: 对、
0: 嗯、
1: 里边呢一般都是有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用药。
0: 嗯，
1: 包括这个患者用的血栓通胶囊也是。
0: 促进血液循环的。
1: 对，但是用完之后啊效果上没有那么强。
0: 嗯，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眼睛当中啊是没有血管的。
0: 对。
1: 你吃的很多药物啊压根就送不到眼睛中去。
0: 啊。
1: 对于畏光等症状的改善就不大。所以说他会给你搭配眼药水。
0: 嗯。
1: 直接啊滴到眼睛上。这样才能呢让症状有所缓解。眼睛啊别那么难受。
0: 嗯，明白了。所以他听说咱们这叶黄素是补救型叶黄素，坐不住了 啊天天打电话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
1: 这个确实这样哈，当我们人的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我们说用微囊叶黄素啊是可以补救视力的。
0: 是的。
1: 大家要知道我们人每天呢睁开眼睛消耗的是大量的叶黄素。
0: 嗯。
1: 所以说你用了微囊叶黄素之后啊，它是强光过滤器。
0: 嗯。
1: 能够过滤到啊 95% 的紫外线、蓝光、自由基。
0: 嗯，阻挡住了。
1: 对，吃进去每一粒 95% 都可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
0: 嗯，
1: 眼睛在接触光线的时候直接和叶黄素反应，光啊就不直接的照射在眼底。
0: 嗯，保护了。
1: 这个时候呢眼睛啊畏光、胀痛、流泪这些主要的症状呢就会慢慢的改善。
0: 嗯，
1: 而且的话我们会体会到它改善的非常快。
0: 哎，这是大家要的这个效果啊。其实咱说之所以怕光，不就是因为这层保护没有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人为什么要补叶黄素，因为咱只要睁开眼睛啊，叶黄素就会大量消耗。而且微囊叶黄素啊，它靠的不是血液循环，刚才孙主任讲到了，它靠的是强渗透性，每一粒都能吃到视网膜上，就这样的叶黄素咱吃起来它才真正有意义有作用。
1: 对。
0: 嗯。
1: 但之前呢我有个患者，他就是青光眼，怕光，
0: 嗯，
1: 常年呢戴墨镜，但是他吃微囊叶黄素啊三四天的时间，
0: 嗯，
1: 怕光的情况呢就减少了。
0: 哇，这个很快啊。
1: 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晚上开灯啊眼睛就不疼了。
0: 嗯嗯。
1: 不用啊戴墨镜也敢出门了。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这个患者呀一定要关注节目。
0: 嗯，
1: 等微囊叶黄素有消息了第一时间把它用上，
0: 等
1: 早一点呢、
0: 哎、
1: 别那么遭罪。
0: 是的，您放心啊，这位朋友肯定天天在听咱节目、应该说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哈、啊、直接给青光眼患者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 对。
0: 嗯，
1: 而且不仅如此，微囊叶黄素啊还能给眼睛补充11大眼睛核心营养。
0: 哎，
1: 青光眼本质啊就属于劳损，用的时候就痛，不用呢就不痛。
0: 哦，劳累过度了、
1: 哎。对，但是你说我们能整天闭着眼睛把两个眼睛都蒙上吗？
0: 肯定不可能啊。像之前有个实验啊，说挑战说闭着眼睛生活一天怎么样、就结果很多人1分钟2分钟都坚持不到。所以不用眼这不现实，就那种恐惧啊是咱们克服不了的。
1: 没错。
0: 嗯，
1: 闭眼1分钟都很难。但只要你睁开眼睛，消耗的除了叶黄素以外还要消耗大量的营养。
0: 嗯，
1: 哎，你看青光眼的患者呀，他是睡好觉了第二天眼睛就好点。
0: 嗯，
1: 要是睡不好觉第二天眼睛啊肯定痛得厉害。
0: 啊，
1: 这个就是因为啊不睡觉眼睛的营养啊消耗就更大。
0: 更大了。嗯，
1: 视力下降就更快。那么你日常用药，一个是啊营养你补不那么全。
0: 嗯，
1: 一个是呢补不到眼睛当中。
0: 对，完全用不上。
1: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用微囊叶黄素，下到3岁的小孩上到100岁老人都能吃， 因为啊，它配方太干。

0: 大家伙一定没吃过微囊叶黄素，那以后有机会咱得尝试一下啊，吃它一粒儿就满足大家伙一整天的眼睛的营养需求。大家也不用说每天去考虑到底吃什么对眼睛好啦，我今天整点蓝莓，明天又吃点胡萝卜，不用啦，这一粒儿就够了。
1: 对，营养和叶黄素啊全部都补充到视网膜上了，它可以补救青光眼的视力，避免呢突然间出现暴盲这种啊可怕的情况。
0: 是的，把视力给保住啊。
1: 我给大家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包括眼底液，你可能对眼并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过去有工伤，或者交通事故，人呢会有一个定残的标准。一共分十级。最高级的残疾就是彻底丧失脑动能力。右手拿筷子的人，如果左手没有了，他定级液都进不了前四级。你这脑中风的人半身不遂了。定级进不了前三级。恶性肿瘤的人，心衰呼衰的人，躺在床上上不来气儿不能动的人，也最多能定到二级。必须得是高位截瘫的。也就是什么大小便都不知道了，翻身都不会的人，他才能定到一级。但是提醒大家，双目失明是一级。
0: 可见这个视力多重要啊。
1: 对。就是定级的标准就是看对你生活的影响程度，那这个双目失明就是最高级的了，它跟植物人的级别是相同的。大家想一想，我们没有眼病的人或家里有眼病的人呢，你要理解呀，视力没有了看不到东西时候是多么痛苦，
0: 生活非常不方便。所以咱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早一点用上微囊叶黄素，用上它能够过滤 95% 的强光，补充眼睛营养，避免青光眼加重，让大家这眼睛不胀痛不怕光，保住您的视力。那没得青光眼的朋友更应该用上，避免你出现青光眼。如果说大家现在正在饱受眼病折磨，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或者说我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看看自己的眼健康，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我之前呢也讲过，说评价一个东西好不好，第一个呢就是看呢它是什么人在用。
0: 人群。
1: 对，香港啊相关部门它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在这么高的标准下，它能够认可说微囊叶黄素啊，下到三岁的小孩，上到百岁老人都能吃，
0: 都可以。
1: 我们一整天的用眼需求。那还有一个更好的标准呢，就是专利。
0: 专利，
1: 我们一整天的用眼需求。那还有一个更好的标准呢，就是专利。
0: 专利，
1: 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技术加配方的双专利。
0: 孙主任说到这个专利啊，我感觉这是真正的一个更高层次的保障。因为有了专利就说明它是经过严格检测的，是得到承认的啊。
1: 对啊。而且微囊叶黄素的专利啊还是美国专利。美国专利啊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像大家都知道的二甲双胍，糖尿病患者呀一般的都吃过。它就是美国专利的药品。大家呀现在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稀奇了。但是刚被研制出来的时候，它就是糖尿病患者的神药。既能控制血糖，还能保护血管，是任何降糖药啊都无法相比的。
0: 是的，拥有这个专利啊，那这个产品就是当下该领域最牛的产品了。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本身呢，美国对于各种产品的要求也比较严格。认证机构啊也是最完善的，所以说想要拿到啊它的专利是非常难的。首先它审查呀就是有先进性，进行全球性的调查，看看有没有相同的科学技术。咱们说微囊技术来说，将微囊做到小分子形态，在微囊里装入叶黄素，当时在申请专利的时候，它就会调查看看其他国家有没有微囊技术。甚至是调查看看有没有相似的技术，而且这个技术相似度啊不能超过 30%。
0: 有严格的要求。
1: 对。那在当时呢，跟微囊叶黄素一起申请专利的高达上千个。结果前期审查。

0: 过程中就被卡掉了 90%。
1: 美国专利是全球性的专利啊，在全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被承认认可的，并且很多东西只要拥有了美国专利，那大家下意识的就会选择，这就是它的权威性啊，靠的就是它这种严格的审查，申请是很困难的，这是最先进的产品。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微囊叶黄素做到了脱颖而出，因为它真正将微囊做到了纳米级别，每一个微囊啊大小10纳米以内。
1: 嗯、哦，
0: 一根头发的横截面呢就能装下2500万个微囊。
1: 哇，太小了。
0: 而且每个微囊里边呢都装着纳米级别的高浓缩的叶黄素。
1: 嗯嗯。
0: 在吃进之后啊不需要转化，进入肠道当中啊立刻分解，释放纳米级的叶黄素。
1: 嗯。
0: 直接穿透肠壁进入到血液当中。一秒钟吸收，
1: 嗯，
0: 三秒钟达到眼底血管。
1: 太快了。
0: 然后啊快速渗透到眼底内部。一分钟 95% 的叶黄素渗透到视网膜上。
1: 嗯嗯，
0: 就这个技术就是全世界仅此一家。
1: 我们说眼病最大的难点就是这个吸收问题啊，那现在有了这项微囊技术，咱就不用担心吸收这个问题了，直接就能将叶黄素补充到眼睛内部，直接参与反应，并且是快速的反应。
0: 对，
1: 嗯，
0: 做到纳米级的微囊只是检测的一部分，还得验证啊它是否有能力穿透视网膜。
1: 嗯，
0: 当时选择了一种人造的非细胞脂质膜进行实验。
1: 嗯，
0: 原因呢就是它空腔大小只有视网膜空隙大小的1/5。
1: 啊，太小了。
0: 对，韧度呢也是视网膜的2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微囊叶黄素啊能够穿透过去这个非细胞脂质膜，那么渗透视网膜就是啊从哪把掐
1: 小菜一碟了啊。
0: 对，而且特别要求微囊叶黄素的渗透率啊必须超过 85% 才能通过审查。
1: 这个要求就是非常非常严格了啊，这个脂质膜啊比视网膜还要难以穿透，而且还要求是 85% 的渗透率，就这一步是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
0: 对啊，
1: 嗯，
0: 当时在验证的时候啊就利用了过滤装置，
1: 嗯，
0: 将微囊叶黄素溶液呀、啊、放到上层，过滤呢就用这个非细胞脂质膜，
1: 嗯嗯，
0: 下层放入啊装置，等上层溶液全部流到下层的时候，将接收的溶液再进行检测，
1: 哎，
0: 发现微囊叶黄素的密度啊是原来微囊叶黄素溶液的 95%，
1: 就比它要求的 85% 的渗透率还要多 10% 啊。这是远远超出了其他产品的渗透率。微囊叶黄素它是渗透性最强的叶黄素。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每天一粒微囊叶黄素短时间内啊就会将叶黄素覆盖到整个视网膜当中。
1: 哎，
0: 而补充的叶黄素能够满足一天的消耗，
1: 一天就够了啊。
0: 哎，所以说光啊这项技术就超过了现在啊 99% 的叶黄素。
1: 哇、哦、特别厉害。
0: 哎，那么人吃了之后呢眼睛的改善也是非常快的。
1: 嗯，
0: 比如像是眼睛干涩、疼痛、畏光这些症状，一般呢7到15天就可以看到效果。
1: 嗯，
0: 对视力急剧下降的，微囊叶黄素补充到视网膜上，它可以让视力啊不再下降。
1: 所以说，微囊叶黄素它被称为是看得见的叶黄素啊，它是唯一一个真正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0: 对，
1: 嗯，
0: 而且大家吃的普通叶黄素没这个保障。
1: 是的，
0: 哎，你不管是几十的还是几百的，它的吸收率啊连30%都到不了。
1: 对，这差距很大。
0: 对，你眨下眼睛的功夫叶黄素就消耗没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类叶黄素啊大家吃不吃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为什么申请专利啊，
1: 嗯，
0: 哎，一定是啊我有你没有。
1: 对，
0: 所以说这也是啊大家吃叶黄素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就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接触过很多叶黄素，但大家没用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啊。那这次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试一次，到底什么是有专利的叶黄素，咱感受一下什么叫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你感受一下它不同的吸收率到底体现出什么样的一些表现了。
0: 除了这个微囊技术啊是全球独一份以外，它的配方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也超过了现在我们说市面上 99% 的叶黄素。
1: 配方也很厉害。
0: 对，它的配方啊是

0: 现在最干净的也是最全面的。
1: 嗯嗯，
0: 除了叶黄素以外，全是眼部核心营养，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大家以后啊有机会可以看到它的成分表，没有明胶、淀粉这些辅料。
1: 人的眼睛啊是最干净的啊，那么他用的东西咱也要保证是最干净的。
0: 没错，这十一大营养成分呢、啊、全部是眼部核心营养。
1: 嗯，
0: 就这一个配方就把一大半叶黄素啊挡在外边了。
1: 嗯，
0: 压根儿就没办法参与专利申请。
1: 嗯，其实在大多数人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说哎呀有叶黄素这仨字儿那就是好东西了啊。但真正好的叶黄素，你不仅要有好的技术，我们都吃到这个视网膜上，更需要好的配方。
0: 对，
1: 配方当中啊，不能有任何的杂质，一点都不行。而且更讲究说营养的搭配，我们每吃一粒啊，就满足眼睛这一天的全部营养，这是最重要的。
0: 对，这也是大家呀、吃这么长时间叶黄素，大部分呢都没有效果的原因。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产品。你一定要学会怎么选。
1: 哎，
0: 你看我们每天呢在研究吃胡萝卜，人家香港人呢已经把最尖端的微囊叶黄素用上了。
1: 嗯，
0: 哎，这里边的十一大营养成分，严格按照人眼睛的需求进行配比。
1: 对，天然配比。
0: 你比如里边呢 DHA， 它可以促进视网膜的发育，
1: 嗯，
0: 停止啊视力持续下降。有胡萝卜素补充啊维生素 A。
1: 嗯。
0: 牡蛎粉补充锌元素，维持啊黄斑区正常的功能。
1: 嗯，
0: 姜黄素为眼睛消炎等等，这十一大营养成分呢、啊，哎，我们说是食品呢，你如何搭配都不能搭配出来这种比例的。
1: 嗯，
0: 哎，我们用它一天一粒，不用今天吃胡萝卜，明天再吃维生素 E。
1: 嗯，
0: 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营养需求。
1: 对，你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而且现在大多数的叶黄素啊。它的配方当中营养成分少了不说，再加上明胶或者是淀粉，杂质还多。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样的叶黄素，我大家想一想，吃了它能有用吗？
1: 嗯，没有作用啊。所以吃叶黄素还得吃微囊叶黄素，它配方最全，并且没有任何杂质，就大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对，
1: 嗯，
0: 这个可不是我说的，是经过国际呀、验证的。
1: 哎。
0: 要不他们也不会给微囊叶黄素发了二合一的专利。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吃微囊叶黄素是有保障的。我们在叶黄素的盒子上呢，明确可以看到它的专利号 CL2006-80039096.6， 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保障。
1: 没错，拥有技术加上配方二合一美国专利的微囊叶黄素，它是值得所有人都去用上的啊。因为它能够快速地渗透到眼睛内部，给眼睛补充叶黄素和十一大营养成分，过滤蓝光紫外线，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所有的咱们有眼病的朋友，或者说上了岁数的朋友都应该用上。那如果说你现在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0: 我每天一粒啊微囊叶黄素就能保证你一天的眼睛需求。
1: 嗯，足够了。
0: 对，让你视力也不再下降，哎，视野不再变小，让你不怕光，
1: 嗯，
0: 怕风，不会啊眼睛干涩，不会出现肿痛的情况。那再有一个呢，咱们说的头痛的人很多。
1: 嗯，
0: 但是我在临床中啊发现 90% 的头痛是因为视力问题造成的。这种头痛啊有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1: 嗯，
0: 就是每天下午晚上痛。
1: 哦，有时间段的。
0: 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哎，你都记住，你可以试一下。你这个头痛如果是每天早上醒来很轻松，头不痛，一到下午晚上开始出现头痛，
1: 嗯，
0: 你这个头痛就是视力引发的。
1: 哎，
0: 你用上微囊叶黄素用不了一周左右，你就会头痛明显缓解。
1: 哦，
0: 哎，这个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人的大脑分成两部分，
1: 嗯，
0: 一部分呢我们叫感觉系统，哎，知道外面的冷热，知道天气怎么样，听别人跟你说什么东西疼痛，这些叫感觉。那还有

0: 一套系统呢，叫运动系统。
1: 嗯嗯，
0: 这指挥你抬胳膊抬腿，指挥你喘气儿，指挥你大小便的，这个叫运动系统。
1: 嗯，
0: 那我们的感觉系统中的信号啊，90%是来自于眼睛。
1: 哦，
0: 也就是什么？我们人大脑功能的一半中的90%是由眼睛提供的。
1: 哇，那太重要了。
0: 哎，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你认识一个人，你这个人你是眼睛看你才能知道他。
1: 对，要看他的长相啊。
0: 他多大岁数。
1: 嗯。
0: 对不对？是哪国人，你瞅一眼就知道了。
1: 对。
0: 你听能听出来了吗？
1: 嗯嗯。
0: 你闻能闻出来了吗？
1: 不行啊。
0: 你摸能摸出来了吗？
1: 嗯。
0: 只有眼睛才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世界。
1: 对。
0: 所以说呀，当你眼睛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说了，就是你一半中的90%的功能它会非常疲劳。
1: 嗯嗯嗯，
0: 就会造成大脑的疲劳，所以说你晚上睡醒觉了，眼睛休息好了，早上起来不头疼的。白天一看东西看半天，大脑啊在处理这些异常的弯弯曲曲的模模糊糊的视力信号的时候，
1: 累了，
0: 大脑疲劳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时间久了，大脑缺血，因为大脑疲劳肯定它需要更多的血液啊，大脑老化、老年痴呆，包括睡眠障碍。血压升高就会引发等等等等问题，所以说我们大家呀都应该用上。
1: 确实是，但是孙主任啊，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也想替所有的听友问您一下
0: 啊，
1: 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就现在大家伙了解了，也越来越着急，就只要是了解了微囊越黄素啊，跟自己吃的一对比，就发现哎呦没有可比性。所以大家伙就更着急想要咱们这款微囊叶黄素了。
0: 那我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
1: 嗯。
0: 哎，在这里我就通知大家。
1: 嗯。
0: 我现在已经给大家争取来了微囊叶黄素了。
1: 啊，已经有结果了，争取来了。
0: 对，现在就已经开始发货。
1: 太好了。
0: 哎，一两天的时间呢就会陆陆续续的到达各个地区。
1: 嗯。
0: 所以说呀，今天我告诉大家就可以报名了。
1: 哎，可以提前报名了。很多朋友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了哈，终于有希望能用上了。要不然吧，这几天很多朋友提心吊胆的，总打电话来问。那孙主任，这么好的微囊叶黄素技术和配方都是独一无二的哈。还有一个问题很关键，
0: 嗯，
1: 价格贵不贵呀？咱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没有负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是这个价格太高啊，咱说实在的，就算是想用上，大家伙可能说也得再掂量掂量，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放弃了。
0: 这个问题啊，我们早就考虑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跟香港大房啊也进行了沟通协商。
1: 嗯，
0: 特别给大家带来了一批最具性价比的套装。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这次香港大方啊独家制定的底价供给大家。
1: 哎呦，您可真实在哈、啊、这底价都给大家供出来了。
0: 对对，哎，仅有啊通过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啊才能得到。
1: 嗯。
0: 每个月呀、啊、我告诉你不到200块钱。
1: 啊，放心了、
0: 哎。大家都能吃得起。
1: 这个价格哈、啊、大家伙能承受得起，没有压力啊。有的朋友、
0: 嗯、
1: 咱说句实在的，你一个月买菜钱也比这要多很多。你现在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真是对于大家伙来说没有经济压力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出去吃顿饭的话，我们说都不止花这一钱。
1: 是的，
0: 所以说我才说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有性价比的套装。
1: 没错，
0: 在正常情况下呀，光看十大营养成分这个配方，市面上你按这个配方标准，即使没有微囊技术，那售价也要在800元左右。
1: 哇！
0: 而且现在呢，我们只是正常价格的1/4都不到。
1: 嗯，
0: 真正给大家做到了低价。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次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微囊叶黄素。哎，这次如果你要错过了，那你就以后啊，你要去香港购买，
1: 嗯，
0: 也得用原价。
1: 对，享受不到这个优惠了啊。
0: 哎，享受不到我们这个优惠力度了。
1: 确实是这么低的价格，咱谁都别错过，这个机会很难得了啊，只有港药直通车有。
0: 对，而且我还告诉大家，我们这次的套装啊，哎，它还是大瓶包装。
1: 大瓶包装啊、嗯。
0: 对，杨迪，你看现在叶黄素一般的一瓶啊，能吃多长时间？你了解吗？
1: 我看大部分叶黄素啊，一瓶可能也就是一个月的量。
0: 这个呀，我跟大家说，我们这次微囊叶黄素它是实惠的大包装。
1: 嗯。
0: 一瓶啊，可以用2个月。
1: 哎呦，太好了。
0: 嗨，我们属于啊加量不加价。
1: 更实惠了。
0: 哎、大家别看这个价格也这么低，但是它效果啊确实一点折扣都没有打的。一天一粒就会有95%的叶黄素吸收到视网膜上。可以满足我们一整天对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十一大营养成分也都啊跟着进去了。所以说微囊叶黄素是唯一一个能吃出效果的看得见的叶黄素。
1: 没错，加量不加价啊，朋友们，价格实惠，功效还强，最关键的它能吃出效果。
0: 对，
1: 我真想不到说大家伙不用它的理由还有什么了。
0: 实际我们每天一粒啊就可以让眼病患者不怕光，不需要戴墨镜，晚上啊也能看得见，
1: 哎，
0: 出门呢也不用担心摔倒，让你看得清楚，让你视野变宽，让我们的眼病的患者呀眼病不再发展，
1: 控制住，
0: 哎，没有眼病的人不得眼病。
1: 对，
0: 这是我们所有人呢、啊、都值得去用的叶黄素。
1: 还真是啊、
0: 哎、
1: 我们所有朋友都应该吃，而且它净度高又有保障，还特别安全，就是大人小孩都能吃，放心吃。
0: 确实是哈，我感觉啊大家都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1: 对，机会难得、
0: 哎、赶上直通车这么大的力度，有眼病的、哎、你不管是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是现在刚刚开始出现飞蚊症、夜盲症，哎，还有的话呢，就岁数大的人呢，更难缠的、非常痛苦的黄斑变性的话，咱一定啊，趁着这次机会用上。这个不是简单的改善一次眼病的问题，
1: 是的，
0: 我们视力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没有眼病的呢，体会不到眼病人的痛苦。
1: 对，
0: 人呢，如果眼睛看不到东西，那对生活影响啊太大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在香港啊，为什么像3岁的小孩就开始用微囊叶黄素？很简单，现在人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太累，防止啊眼睛出现视觉异常，引起大脑的过早老化。所以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在使用的时候，你不管是有眼病的还是没眼病的，包括我们说所有头痛的朋友，你试一下，你都会发现它神奇的补救的效果。
1: 哎，体现出来了。所以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咱早一点用上这款微囊叶黄素。刚才孙主任也都说了啊，微囊叶黄素一两天的时间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咱大家伙抓紧时间早点报名。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力度非常大，性价比更是其他叶黄素比不上的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美国专利的微囊叶黄素，就能保住你的视力，提升视力。报名电话记好了，400-868-5758 400-868-575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3: 400-868-5758，400-868-5758。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5: 哎，你好，你好。 我今天我听你讲到了胃囊炎。

0: 黄素，我感觉这个挺对我这个正啊。
1: 啊、
0: 嗯。而且我听你说这个价格吧还不贵，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的说是。
1: 对。
0: 哎，所以我就想报名这个。也顺便想让您呢帮我看看我这个眼睛用上这个维丹叶黄素还能不能治了啊。
1: 好，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讲一下。
0: 我是这么情况，今年61岁，就是我这个糖尿病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嗯。血糖高，一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个血糖呢，反正勉强还是控制，还是可以。就是出现这并发症，挺让人头疼的，主要是这个眼睛。嗯、这个眼睛呢，检查呢说是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其实我的眼睛原来视力挺好的，就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就发现这眼睛呢，看东西吧，面积越来越小。
1: 啊，中央视野。
0: 对对对，跟这感觉就好像从一个那个。猪头里面我也是看东西，
1: 对，管状视力这叫啊、
0: 嗯、哦，而且这个视力下降还特别快，原来我这视力本身嘛有个 1.0 来的，后来检查的视力还有 0.3 了，还医院呢也给开了一些药，眼药水啊，眼药膏啊，还吃了药用了不少，还有那个甲钴胺，还有什么地塞米松啦，维生素 E 啊什么的，反正用了药不少。可是这个效果一点都不明显，还有那个叶黄素也吃了不少，什么蓝莓叶黄素啊，各个品牌的什么叶黄素换了也有5-6种大概，就是没效果。
1: 实际上啊，我们说视神经萎缩呀，它也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但是呢，神经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啊？神经本身它不是细胞结构，它就是一条条电线。我们人的神经啊，它是有自己很强的再生功能的，一般的再生速度啊就每天0.1毫米到0.2毫米。那我们说糖尿病人如果是脚的神经、心脏的神经出问题，它恢复的慢。你像我们脑中风，它也是神经断了，它恢复也慢。为什么？它神经长，但是视神经很短的，视神经啊才几厘米长，所以说它自身呢它是可以恢复的。那更主要的，糖尿病的人为什么视神经萎缩这么顽固啊？就是神经它重要的特点、嗯、它在修复再生的时候它必须保持活性状态，比如老百姓话说，这脑子你得用，不用它就会越来越笨。所以说为什么你看面瘫的人他一定要扎针灸、嗯、中风的人一定要做康复、嗯、就是因为啊他在刺激这个神经，让这个神经啊在用。那你如果糖尿病的人你视力下降的时候，他就没有视觉信号啊传到脑袋里去，哎，你都管状视野了，因为别人看东西是一片，你看东西是一小块儿。这个视神经啊，大部分都处在一个空闲的状态。空闲的神经啊，它不光不会再生，它自己会萎缩的。哎，就是这个病啊，它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你在解决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的时候，你更主要是什么？一定也得让这个眼睛有正常的视力，这个视神经啊得有用。哎，你得去刺激它。它才会快速的再生、嗯、要不然视神经长回来了，你视力没有了，你长的神经有什么用啊？
0: 就是啊，
1: 哎，就像说半身不遂的人，神经脑袋功能我给你修复好了，你胳膊腿没有了，你不还是没用吗？
0: 哎，
1: 它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说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啊，必须保护眼睛，不要让眼睛啊发生萎缩。这个时候啊，眼睛的重要的营养成分叶黄素你是必用的。本身糖尿病的人的核心问题就是营养不良，补充营养是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关键。
0: 哦，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之前不，哎呦，用了那么多的药，医院也去了，你这就是没效果，所以说这心里就没底。
1: 你用的药啊，一半是针对神经萎缩的，一小部分是针对眼睛营养的，但是眼睛营养的药呢，你又没考虑吸收的问题，所以说它不会有效果的。微囊叶黄素是什么？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好，吸收率能达到95%，而且的话配比好，眼睛的11种成分全包括。这个时候、嗯、糖尿病人涉及到营养的问题，包括我们糖尿病眼病的人眼底血管病变造成的眼睛营养缺乏的问题，我们只要一天吃一粒微囊叶黄素，保护视网膜别萎缩别脱落，咱视力眼才能恢复。恢复之后它才不会啊继续复发，这是糖尿病眼病的特点、嗯、你想要不让它反反复复复发，别让它越来越重的、
0: 嗯、
1: 补充营养，补充微囊叶黄素。

0: 这是必须的。这个糖尿病眼病治疗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哎，借这机会，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咱多存一点。
1: 好好，哎呦，太谢谢您了，给我订上啊，别忘了啊。
0: 啊，没问题没问题，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问我，血糖的什么都可以啊。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
1: 好的，那就这样，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其杂质标准是心脏用药的 1%， 脑血管 1%， 胃肠道的 1%。 这样的叶黄素对于眼睛来说啊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以前啊咱说没有机会用到，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呀是郑主任。哎，太好了，盼望已久，想跟你通话。
3: 啊，
4: 哎呀，我你讲的课太深入人心了。
3: 啊，不客气啊。
4: 哎呀，啊，
3: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啊，我身体我归纳起来有好几种病。
3: 嗯，多大年龄？我们先说一下。
4: 今年75岁。
3: 啊，
4: 最近你确诊是帕金森。
3: 啊。
4: 上次你讲的时候哈，俺就想吧哈，
3: 嗯，
4: 是那个帕金森哈，
3: 嗯，
4: 完了我就买了几盒。
3: 帕金森你主要什么症状啊？
4: 就是腿走道错步。
3: 嗯，手抖吗？
4: 就是手不抖。
3: 嗯，
4: 就是刚起步站起来起步，就是俩脚那么错。
3: 再往前走一走呢？
4: 走走大道就行，就能走开。
3: 嗯，走大道就能走开了。
4: 哎。
3: 啊，有没有踩地像踩棉花的感觉啊？
4: 啊，那没有。
3: 那、啊，你这有多久了？
4: 多少年了哈？才知道，完我上医院检查。
3: 嗯、
4: 啊。好像我以前哈，腿一蹲下哈，就得嘚瑟，就这么一半蹲哈，
3: 嗯，
4: 腿就嘚瑟。
3: 两条腿一样吗？
4: 右腿。
3: 你腰椎和颈椎有问题吗？
4: 腰椎，有轻微的腰托和那个增生，颈椎有都有病。
3: 你有没有椎管狭窄呀？
4: 有。
3: 颈椎还是腰椎呀？
4: 腰椎呀。
3: 颈椎有没有查？做没做过颈椎的核磁啊？
4: 没做过，我做的脑 CT。
3: 这个不像是脑袋里的病，我感觉像椎管狭窄的可能性更大呀。手拿东西怎么样？
4: 拿东西不得瑟，有时上哪开始签字哈，就一紧张，写字儿就有点稍微得瑟。
3: 啊、头摇不摇？
4: 不摇。
3: 手得瑟，两个手都得瑟，还一个手得瑟？
4: 就右手。
3: 就右手。
4: 嗯。
3: 腿是左腿右腿？
4: 腿是右腿。
3: 也是右
4: 腿。左腿，左腿我在。2000几年我卡过一回，到现在还疼。
3: 你腿卡过之后用过 ET20酸钠吗？就是骨针打过吗？
4: 什么？我也没上医院，没打过。
3: 颈椎腰椎最后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做的？
4: 去年呢。
3: 椎管狭窄医生没让你治吗？
4: 没呀，我就做完了，那大夫就告诉我你轻度的椎管狭窄和轻微的腰托。
3: 因为你的症状可以是椎管狭窄的症状啊，而且椎管狭窄的可能性是更大。
4: 那大夫检查就是咱们北西二医院的大夫确诊说的，说我是帕金森综合症吗？
3: 紧张啊，手就抖，这个是帕金森的特点。但是第一个，你这时间已经很久了，还是单侧的。另外一个，走路这个症状，走一会儿走大道的时候，反倒能走大步了。这都像是椎管的事儿，又不像是帕金森的事儿。你是不是两个病都有啊？
4: 是吧？
3: 帕金森治疗的话难度很大的，见效也慢，但椎管狭窄治疗的见效很快呀。所以说的话，治疗应该先治一下椎管狭窄。
4: 那怎么治呢？
3: 椎管狭窄可以手术啊。
4: 哎呀妈，都不行，手术他们，那大夫怎么

0: 确诊是帕金森病。
1: 不是，我
0: 说
1: 了，你有两个病都有，但是手术治完之后不当时就能好吗？你椎管狭窄是外科病啊。
0: 那手术会有危险吗？
1: 那干什么没危险呢？你这摔跟头就没危险了吗？摔骨折之后你还能起得了吗？
0: 啊，做手术哈，可以。
1: 你这个最好是先再重新查一下，看一下你的颈椎腰椎的核磁，看需要不需要做手术。
0: 啊，做核磁哈。
1: 对，核磁才能看到了，CT 看不到的。
0: 啊，完了还有一个我血压的事儿哈，就有一次在那个检查帕金森前哈，给我检查向前走向后转又转弯，
1: 嗯，
0: 完了就左检查右检查，完他有一次拿什么东西划了我脚心，
1: 嗯，
0: 完我就鼻孔哗啦就淌血了，哎，那血淌的哈，淌可衣服裤子，完大夫说的，哎，这不能检查了，你快点上那个鼻科看看，哎吧，完他也不管我，他说不能看了，你快出去吧，完我就自己坐那块儿，那鼻子那血我都捂着不过来了，那手绢呢，那什么全都湿了，完后来他就躺老半天了哈，他那血好像要凝了。
1: 你鼻子总出血吗？还是就出过这一次？
0: 不的，就这一次，他划了我脚心前儿。
1: 啊，划脚心跟你鼻子出血没关系。
0: 那
1: 这是
0: 给我刺激了。
1: 那这做巴宾斯症检查呢，刺激不到你鼻子。滑脚心那所有的神经科医生都要做的，那必须得的，那反倒说明你那医生是很负责任的。
0: 完后来不就是我儿子派他们同志完了去陪我，他说的上那个鼻子科去检查，完他一量我血压，他说的180。
1: 啊，那也跟那关系不大，那鼻子赶巧了，而且你鼻子出血这测血压没意义的，你自己那么紧张测血压有什么用？谁紧张前血压不高啊？
0: 那我回家量，我后来下午2点多钟回来以后，我回家量血压也高，高我就完了我就几天，完了吃的那个半心酮，完了血压降下来，降下来了以后，我就几天我就没吃药，以后我就上澡堂洗澡。我就迷糊了，我就倒地下了。
1: 你也查颈椎，你越说越是像颈椎病了，
0: 是吧？
1: 嗯，你查颈椎去吧，又洗澡又平躺，完了又流鼻血又洗澡迷糊的，你这都颈椎病吧？
0: 查做那个磁共振哈。
1: 对，查个颈椎磁共振，看一下椎管狭窄，我建议你做手术。
0: 啊，完了还有一个，哎呀，我这眼睛眼角老有眼泪呢。怎么查都有、啊、
1: 眼疲劳眼睛老化了，这个我告诉你，你可以补充叶黄素，哎，微囊叶黄素，你用这个就行，你记住这名字。
0: 哎，
1: 好的，
0: 啊，
1: 那好嘞，
0: 哎，
1: 好嘞，
0: 姐，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从包装上啊，它是实惠大包装，一瓶呢能用2个月。那从价格上，一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从功效上，一天一粒儿满足叶黄素的消耗，一天一粒儿满足一整天的营养需求。长期吃啊，没有经济压力，长期吃补救视力，长期吃让眼病不发展。想用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4: 哎，你好，是我
3: 孙主任呢、啊、太感谢您了啊，跟您通话呢、
4: 啊、
3: 是我要报名，我想用上性价比这么高的微囊叶黄素啊。这3年来一个月不到200，比自己之前托人在香港买的微囊叶黄素啊还便宜，所以呢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啊多囤点，就麻烦孙主任呢、啊、给我一个名额啊。
4: 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你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3: 用过、
4: 啊、
3: 用的效果呀可好了啊。
4: 啊，你说一下。
3: 好的，所以说起来这话就长了啊，孙主任。之前吧我这个眼睛不好，白内障。
4: 哦。
3: 这啥法子都用了，手术也做了，但是呢它又复发了，看什么呀都不行，这生活上都不能自理了，都要家里人照顾了。吃饭看不

0: 桌上的菜是什么啊，也不敢出门，经常是磕磕碰碰的，喝杯水啊都要家里人照顾我。
1: 嗯，
0: 因为这吧感觉自己活得可憋屈了啊，你说这眼睛看不见呐，这生活也是一抹黑，精神心理都是一抹黑啊，整天在家里这着急啊，听到什么好都用，但是这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好。
1: 嗯，
0: 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之后吧，我整个人啊就发生变化了啊，用上也就是一个月吧，哎，那会儿我都能看清这个门框，这个窗户啊透亮我都能看得清了、之前看不清楚，那心理压力啊特别大，这一看得清楚我就感觉我选对了，慢慢的这人啊站到我跟前，我能看到他的五官，看到他的这五官的轮廓了啊。
1: 嗯，
0: 心里可高兴了。两个月的时候啊，我自己都敢出去在院子里边走走了，这能走出去感觉自己心里啊一下子给敞亮了。
1: 对，
0: 以前那种憋闷啊，感觉自己活着没意思啊，那种心理负担一下子没了。
1: 嗯，
0: 这不现在用了三个月啊，自己能吃菜了，坐在那儿吃饭，盘子里边什么菜我能看得清楚了，我自己想吃什么、加什么，我不用就是他们给我再加啥我吃啥了啊。再一个呢，我在家里边这打扫打扫卫生啊什么的都可以了，我自己又活过来了，有用了。现在我感觉这生活呀又回到以前那种有滋有味的那种日子了，我就想着呀，这好不容易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不容易啊，这无论如何我都得坚持把我这个眼睛给彻底恢复了，给正常了，我能出去看看这外面的世界，那心里才更敞亮了，是吧？
1: 对，
0: 这一听说这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呢，比我之前托人买的那便宜多了，所以我无论如何呀我要多拿点多囤点。
1: 你看你以前呢，我们说又是吃药又是做手术，为什么效果一直稳定不住啊？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用的药啊没有被吸收到眼睛上去，做手术把眼底啊眼睛里脏东西也清除掉了，但是呢眼睛的营养跟不上，所以说手术之后很快它就复发了。做什么手术你不得增加营养，要它自己快点修复啊，对不对？
0: 对，
1: 哎，那你所有的这个眼病的营养元素补充营养的最关键的问题，就能不能进到眼睛里去、进到眼睛里去才能有效果呢？我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有专利，微囊技术、保证啊叶黄素能够95%的进入到眼睛，进入到视网膜。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营养配比，哎，我们每天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啊一天我们眼睛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吸收率高，哎，营养成分充足，配比好。那微囊叶黄素你用上之后，你看眼睛营养成分补充了，做手术它能稳定住效果，你现在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了，它都不需要再做手术了，对不对？而且同时眼睛里用药啊很重要一点，就一定要干净，眼睛里是不能进任何脏东西的。那这个微囊叶黄素在香港啊是下到3岁的小孩上到100岁老人它都可以用的，这个想一想，小孩用的药老人用的药它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哎，那更主要什么，老百姓更实在的，我不光是要把视力调理好，挽救我们视力、价格上咱得呀能承受得起。我们这次呢是跟香港大药房直接谈的，跟他们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呢底价拿到的，算下来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你就在香港不找黄牛你都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所以说这也是保障我们的，这次用上微囊叶黄素咱挽救视力，而且在经济上面咱们也任何压力，
0: 用上性价比高的这效果呀确实是不一样的。
1: 用过你有发言权你这样的放心啊，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到了之后他们会第一个通知你的啊。
0: 好好的，就太感谢您了啊孙主任，那就麻烦您了。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想用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8000

0: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您好，孙主任。
2: 哎，你好，是我。
1: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我听说呀，你这有这个微囊叶黄素，我想要报名啊，麻烦你给我一个名额。
2: 啊，好的，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啊。我们今天是预约报名。哎，你具体
1: 什么情况？
2: 你说一下。
1: 哎呀，你都不知道，孙主任。
2: 嗯。
1: 就是这个微囊叶黄素吧，我吃过。
2: 啊。
1: 去年孩子啊去香港啊旅游的时候，我们买的。
2: 啊。
1: 没想到吧，你说吃的效果还挺真挺好，但是咱们这儿吧确实是买不到。
2: 对对，
1: 我呢、
2: 啊、
1: 你说也不能再为这点这个微囊叶黄素我再跑到香港去买，来回还不够折腾的，还得花费这个来回的路费。
2: 啊，
1: 所以说吧我只能麻烦你孙主任，而且你这儿吧还比香港便宜，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就更得多拿上点了。
2: 实际上微囊叶黄素的效果呀，我们说了咱去一趟香港啊，要是能拿到掏那点路费呀、啊，也是完全值得的。保护住视力，能用钱来衡量吗？我说是多掏20000块钱、
1: 嗯，
2: 能保证你视力，你肯定干呐。看不着东西，那是多痛苦的。
1: 对对对对。
2: 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 哎呀，说起来，孙主任，我就是这眼睛有青光眼。
2: 啊。
1: 眼压吧，就始终不稳定，忽高忽低的。完了，眼睛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眼睛啊成天发胀，眼珠子疼，完了都拐着这脑袋呀耳朵都嗡嗡的、
2: 嗯、
1: 你说这晚上啊都出不去门，看不敢迈步，看哪都看不清、
2: 嗯、
1: 这视力真的影响太大了。我自从得了青光眼老上火了，所以老寻思呀这眼睛万一哪天啥也看不着了可怎么整，怎么过呀。
2: 青光眼呢最怕上火，越上火越重。
1: 可不是呗，在我用着微囊叶黄素之前也没少治，这儿看那儿看的，眼科医院呢，儿子也舍得给我花钱没少买，但是还是用着微囊叶黄素之后变化挺大，以前那个都白花钱。
2: 嗯，
1: 我是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眼睛嘛真的舒服多了，不那么胀疼了，
2: 不疼了。
1: 对，视力吧就是一天比一天见好，我3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出门了，就看啥吧真就比原来清楚多了，尤其是这眼压就正常了，
2: 正常了。
1: 哎呀，完了吧？对，耳朵呀、脑袋呀都不响了。你这眼压一稳定啊，我这心情也好了，不上火了。要不成天胡思乱想的，晚上就是稍微能看清了。白天嘛，迎风流泪也都不少改善。以前都不敢见光，不敢出门，现在就没事了。
2: 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我们说它特点是什么？它呀可以帮我们过滤95%的蓝光紫外线。避免呢光线对眼睛的刺激，避免呢眼压升高，哎，11种核心成分呢可以满足我们眼的所有的需求，消除青光眼引起的炎症，而 DHA 藻油呢又能促进视网膜发育，这都是青光眼患者非常需要的。早用咱眼压早降下来，心情好了，睡眠好了，青光眼呢才能慢慢稳定下来。青光眼最怕的就是眼压一高头疼睡不好觉，一着急上火，眼压就越来越高，会造成啊爆盲的。啊，有了微囊叶黄素就可以保证啊，咱眼压不高，睡好觉，更主要什么，保护住视力，对不对？
1: 嗯，真的，孙主任，这眼睛有变化之后，心情也好了，吃饭也香了。我用了半年，就是不但能出门了，还能干点家务啊，你是洗菜呀、摘菜呀，你是上超市啊，看那个。那东西那价格去标签那什么牌都能看得清了、
2: 啊、多好啊。
1: 嗯，哎呀，那以前那眼神不好，那几路车都看不明白、
2: 啊、
1: 看不清，哪儿也不敢去。所以说孙主任，这微囊叶黄素我算是用对了，的确是好。那香港那哪有，咱那没有，想着
2: 方便
1: 继续报名、
2: 啊、
1: 继续用。
2: 这样的放心，我已经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等这一两天呢叶黄素到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回电话的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
1: 行，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哎，那
1: 谢谢谢谢，再见。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95%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

0: 但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 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那以前啊，咱说没有机会用到，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66-1868 4008661866。

0: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明天呢，咱们猛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未完的大型优惠活动啊就要开始了，这次呢还免费赠送您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是目前治眼病效果呀更好的黄金组合。这次活动大家千万别犹豫，一定要参加，别说我再等等吧，我再犹豫犹豫吧，再想想吧。您呢想一下，有多少失明患者就是等出来的，您的一个决定呢可能就会救了自己，您的一个迟疑呢也有可能会毁了自己。就像之前一位陕西的老姐姐，她在电话里边高兴地对我说，她说呀就信着我了，之前呢听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就报名用上了猛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真好啊。他说特别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用药还不到一个星期眼睛就不疼了，晚上能睡好觉了。他说过去就为了治眼病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后来呢就心里边有一些个灰心丧气了，不想治了，因为治来治去照这么治下去他也没有结果。直到在广播里啊听到了我的节目，他才重新的燃起了希望。老姐姐说我们这档节目啊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这档节目能温暖人心，能给人希望，而且呢普及的眼病知识啊都在理儿。他说自己虽然不懂医，但是能感受到尹老师的这份大爱是真的。以前他总觉得呀病是越治越窄，以为自己这眼睛就治不好了，直到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才发现过去不是路窄了，而是自己啊这个心窄了。你们听啊，这位老姐姐的话说的多朴实啊，不是路窄了而是心窄了。有不少眼病患者跟这位老姐姐以前的心态是一样的，觉得治来治去也治不好，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不想治了，不敢治了，也不愿意治了。其实治病你除了要看大夫的医术，更要看患者呀自己的心态。您看同样是得了绝症的人，有的两三年呢就去世了，也有坚持十年二十年的都活得很好。为什么？不是活得时间长的人运气好，而是他们的心态好。你去跟这两种人聊聊天你就知道了。一种人很悲观，觉得自己呀、啊、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得了绝症了。给他制定的治疗方案试了几次没效果，心态就彻底垮掉了，就认为自己呀、啊、治不好了，不愿意再去配合了。但是呢另外一种人即使说这个方案不行，他还会呢积极的去试别的方案，他会主动去找治疗的方法，去想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给自己找机会。他的心态呢一定是乐观的，平时肯定不爱抱怨。所以这样的人呢即使得了绝症也能让生命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付出了，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

到最后想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手机上的数字号码啊。想做顿饭，都分不清各种的调料。更严重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我们只能凭借着记忆呀，想想小孙子、小孙女可爱的笑脸，却看不到孩子现在长高了多少，变化了多少，乳牙换完了没有，什么都看不见，全靠猜，这心里得多难受啊。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啊，我们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能熄灭，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创造奇迹。我刚才说的那位老姐姐，最后不就是遇到了猛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创造了奇迹吗？都说药医有缘人，这次活动能同时得到猛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让病好得更快。所以现在呢，没预定报名的，能不能把握住这个缘分呢，就看您自己的了。很多患者呀，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以后，都竖起大拇指，说这对黄金组合的效果真是好啊。因为他们呢有独特的治疗手段，打通干眼通道，这是草原一直传承的独特的治疗眼病的方法。肝脏呢想要把营养物质啊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呢想把垃圾啊排出来，都得通过干眼通道。可为什么很多的眼病患者你用别的药这效果都不明显呢？就是因为眼病患者的干眼通道堵住了，你不把这个通道打开，药物根本进不到你的眼部，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它没有办法清除掉，眼病肯定好不了。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跟别的药呢它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治眼奇药。所以羚羊角呢又被称为是通天眼，先打开干眼通道，解决了这个治疗眼病的关键问题。我们的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啊，这时候就需要利用麝香的走窜通窍性能，带着其他二十几位名贵药材的药物分子啊，穿透血眼屏障，直接到达眼部的病灶。很多人都说呢，用上之后啊，短短几天就能看见效果。正是因为麝香强大的通窍功能，缩减了药物发挥时间。而牛黄作为清热解毒之药药，有降肝火、滋阴、清毒、开窍的作用，能够强力清除眼部血管内的垃圾毒素。垃圾毒素都清除完了，这个时候算完事儿了吗？没有。眼部组织细胞包括视神经细胞都受到损伤了，你不把眼部的组织细胞都修复好啊，这不算治好眼病。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就能够呢明目去翳、去腐生肌，修复受损的眼部细胞。你看故事里边讲啊，以前那个皇上赏赐的珍珠都是鸽子蛋大小的南海珍珠。为什么是南海珍珠啊？因为只有南海的白蝶贝才能产出最优质、个头最大的珍珠。再有呢，这个白蝶贝啊，生活在深海的海底，它属于是至阴之物。而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长白山的林下参是大补元阳之品的上品药材，这一阴一阳结合了，产生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

修复受损的眼部的组织细胞。这个修复的作用啊，它是肉眼可见的。曾经用过药的一位慢性结膜炎的患者呀，用抗生素治疗产生了耐药性，反复的发作，不但眼睛经常的疼痛，有红血丝儿，眼屎也特别多，爱流眼泪，看东西模糊发花。而且呢，他由于眼结膜啊长时间的反复发炎，后来呢还引起了角膜炎，导致角膜溃疡，还形成了结膜斑痕。这个结膜斑痕呢，虽然也是像胳膊腿破皮儿了留下的疤痕一样，但是皮肤上的疤痕呢，你只是看着呢它挺影响美观的，但是眼睛上的疤痕它就不一样。我们常说呀，眼睛容不下一粒沙子，这个斑痕呢就是凸起的一个小包，虽然没有沙子硬，但是你呢眨眨眼睛它也磨得难受，天天的这么磨，谁能受得了啊？那您这个时候呢，把细胞修复了，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斑痕呢也就不见了。那这位患者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星期的时候，眼屎从黄绿色慢慢的变成白色，越来越少，眼睛的疼痛呢也减轻了。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的红血丝已经没有了，眼屎也基本上没有了。除了被风吹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平时流泪啊刺痛啊这些现象其实也基本上没有了。角膜溃疡呢也逐渐的愈合了。他大概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视力就已经完全恢复了，看东西不模糊也不发花。后来呢他继续用，结膜斑痕也逐渐的平复，慢慢的消失了。在我们做的结膜炎临床调研当中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 85%， 两个疗程的用药呢炎症逆转率达到 97%。 当然了，这只是两个疗程的一个数据，因为个体不同，有的人到三个疗程才会实现炎症彻底的消失不反复。另外其他角膜炎、视网膜炎、白内障、青光眼呢，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炎等等眼部的疾病，只要您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坚持用够疗程，你就一定能好起来，眼病慢慢改善，症状呢逐渐的消失，最后直到不复发。而明天的优惠活动啊，我还给大家赠送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它可以滋肝明目，抗氧化，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共同使用，病好的更快。这个之前我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咱就不多讲了。只要大家呢用上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重症的眼病患者就能得到缓解，轻症的呢则完全可以逆转，甚至达到短期之内的康复的作用。另外呀，我特别提醒咱们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您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个病如果去按照传统方式治疗的话呢，患者重获光明的机会相比其他眼病的患者会低很多。你看白内障患者呀，可以通过手术去置换人工晶体，暂时呢还能看到外边的世界。角膜病的患者虽然要花大价钱去寻找匹配的角膜，但至少可以通过移植眼角膜保住光明。但是对于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做手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视神经它是比脑神经更为精密的神经纤维组织。如果我

把眼睛比作电视机的话，视神经的萎缩呢，就是电视机里的主板坏了。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呀，目前临床上呢，几乎都是对症治疗，比如早期用一些个波尼松啊，这个甲波尼龙啊等等的激素的这些药治疗，或者呢试探性的治疗，比如眼压高的就降眼压，或者试着给一些神经营养物质以及呢血管的扩张剂。但是这些啊，无疑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疗效果很不理想，愈后很差。所以呢，患有视神经萎缩的这部分的病人，不仅仅是病重，在眼病的求医路上啊，也是最无助最孤独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钱都没处花呀。很多朋友呢，几乎就被医院残忍地宣判了死刑了，只能是回家等待黑暗的一天天的靠近。据不完全统计呢，由于视神经炎导致的视神经萎缩，三年之内的失明率高达 60% 以上。如果是老年性的视神经萎缩，同时又有高血压、青光眼或者有糖尿病，可能半年甚至两三个月就会失明啊。在我行医生涯当中呢，就遇到了不少啊视神经萎缩的病人，刚来就诊的时候就已经是失明的了。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我说实话，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想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视神经萎缩只要在早期，趁着你的视力还没有损失太大的情况之下，进行正确的干预治疗，是完全可以缓解或者减轻视神经受损，而且呢，我们的视力是有机会保留下来。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服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一个疗程，视力提升有效率达到了 78.9%。 有的是视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档，原来仅能是看清眼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几米之外的也能看到了。还有的呢就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的光亮啊更通透了。继续服用两个疗程内的好转率达到了 89.7%。 我们分别对所有的试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呢病情逆转了，而且视神经纤维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啊在新生修复，这是我们视力能否恢复的金标准呢。可话说回来了，如果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甚至放任不管的话，那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失明，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我们眼病患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实在是太苦太艰难了。我们的眼病患者在患病之后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平静的生活，原本生活几十年的家突然变得陌生，需要用双手啊摸索着来重新的认识。外出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便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在我的眼病患者当中啊，有很多的视神经萎缩患者呀来找我看病，却不是因为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是因为呢无法帮助子女分担家务，不能很好的照顾第三代，更不愿意花钱请保姆，怕给子女增加负担，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在我的家乡有一位老姐姐，他老伴儿没得特别早，他一个人呢把六个孩子

0: 都拉扯大了。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不在身边，各自的在外面啊打拼事业。后来呀，这位老姐姐眼睛不好了，出现视神经萎缩，需要人照顾，就跟二儿子一家三口啊住在一起了。别的孩子呢，每个月呀按时的给老人寄钱。老姐姐要强了一辈子，她不好意思吃现成的，也想帮忙做点事儿。可是她这儿啊刚要动弹，儿媳妇儿就高声的喊着，妈您放那儿吧，别管了，妈您别动了。儿子呢也是嘴呀比较直，就说，妈呀您就好好待着吧，净帮倒忙了。这些话啊本来是家人的担心和关爱，或者说是有口无心的话，可句句话都成为了一把把的利剑，不停地刺着老人家的这个心窝子呀。而老人刚要亲近孩子的时候呢，儿媳妇又把孩子抱开或者支开了，生怕老人眼神不好，别碰着伤着孩子，让老人觉得自己呀就是天天在混吃等死，吃闲饭的一个累赘。慢慢的，老姐姐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最后啊不声不响安安静静地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后的时光。可是在给老人操办后事的时候，儿女们却从老人的衣服箱子里边发现了五个大布袋，每个袋子里边都装着很多现金。原来老人活着的时候花的都是自己的养老金，孩子给的钱老人家分文没动，都是在给自己的孩子们攒着呢。虽然说老人去世了，但是他对孩子的爱还在世间延续着。其实想一想啊，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父辈母辈不也都是这样吗？少年的时候为父母活着，中年的时候为家庭打拼，老了又得替儿女操心，甚至生病的时候心里装的还是别人，生怕成为家庭的累赘。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替自己活着呢？每次想到这儿啊，我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普通老百姓人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也不求非得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可是谁都想平平安安的踏踏实实的把自己这个日子过好，过得有滋有味，让生命绽放出它应该自有的光彩，活出该有的模样。但这一切呢都被眼病给毁了。其实像视神经萎缩一旦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就是不可逆的，连退路都没有，必须及时正确的治疗。所以我们年纪较大的老年视神经萎缩患者呀，一定要参加这次优惠活动。大家治好了眼病，减掉身上的痛苦还有家庭的负担，我们就能够享有正常人的生活和快乐。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

0: 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呀，尹老师啊，你得多保重身体呀、啊、我们患者呀、啊、离不开你呀、
5: 啊、谢谢您的关心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我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4: 尹老师啊，我这是第2次给你打电话了，虽然我非常遗憾呐、啊，我还没用上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媚25味丸呢。
5: 啊，
4: 但我还是特别感谢你，你是一个呀特别有良心的好大夫啊。
5: 您这药都还没用上呢，怎么就感谢我呀？
4: 我上次啊跟你通完电话以后
5: 啊，
4: 我现在就彻底的想明白了。
5: 嗯，
4: 以后啊哈，我再也不听那些卖保健品的忽悠了。
5: 嗯，
4: 就我这些年为了治我这个青光眼，我这弯路没少走啊。
5: 哎呦，
4: 我告诉你啊，严老师，我花了将近20多万呢。
5: 花这么多钱、
4: 啊、到最后吧，不但没有给我治好，还什么也看不见了、嗯、
5: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68岁了。
5: 现在是已经完全都看不见了吗？
4: 是啊。
5: 因为啊这个治病延误病情的人呢、啊、我真的是很心疼啊。其实呢这个眼病啊它并不难治，只要咱们抓紧时间治的话呀，它不至于失明啊。
4: 我吧当时用了那么多的药哈，
5: 嗯，
4: 你说我家里头到处都有啊、
5: 嗯、
4: 衣柜呀、啊、床头柜啊、床底下哈、啊嗯、都是我买回来的那些药啊。
5: 嗯，能想象出来。
4: 就这些年啊不间断的用啊，眼睛还是一点也看不见
5: 啊、
4: 哦、这不看不见不要紧呢，还经常出现这个胀啊疼的这个情况。
5: 嗯，
4: 那个尤其是晚上和早晨就刚刚起床那会儿，
5: 嗯，
4: 哎呀疼起来就是要命了，哎呀受不了。

0: 我这也是上个月在收音机里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我当时就想给你打电话嘛，跟你说我这个情况，我听你讲这个大病啊不小事，小病呢不大事，我想我这肯定是大病啊，所以也就打算用你这个猛药四眼七方明脉二十五味丸，我寻思是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你详细了解了我这个病情以后呢，说我两个眼睛已经失明已经三年多了，这个猛药四眼七方明脉二十五味丸呢，效果就是再好也治不了我的失明眼睛了，你说的是特别实在的告诉我，
1: 我必须得实在的告诉您呢，因为您的双目已经失明了，天天过着那种日子，我也知道，事实可能是残酷的，但是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给您，这是您应该有的一个权利，我要知道自己的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它还有的治没的治，如果我这边我再给您希望，我说能治您再去花钱，花的都是冤枉钱，对不对？再治疗的话，您心中有多大的希望，那么现实当中就会有多么的失望，所以说能治我就告诉大家能治，不要放弃信心，不能治的话那我就实话实讲，咱也不多花那个冤枉钱了，认清现实。
0: 是啊，既然你这当时这话吧，当时我听起来心里特别难受，但是这几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说我这个眼睛不能治啊。哎呀，每次遇到那个人哈，每次人家都说啊，我保你能好，这不我就听了吗，我就信了吗，我就一样一样的试，哎呀，结果也没试出来什么小结果。你是一个真正有良心的好大夫，就实话实说告诉我的，这不。
1: 其实我认为啊，每一位医生都应该这么做。如果大家伙都这么做的话，患者不至于花这么多钱，患者不至于呢年年的走这么多弯路啊。别人做不到，我认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操守。治病能治就治，不能治的话，你必须就得告诉人家患者。更何况现在的医疗费用真的是很昂，不贵，你别管说到这个西医院还是中医院，到哪儿他治疗费用都很高，很多的患者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棺材本的钱，到最后为了治病那两年全搭进去了，攒了好几十年，攒了一辈子的钱，为了治病就那两三年就都搭进去了，反而呢也没有好的效果，刚才您说为了治眼病花了二十多万了，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咱真正的有这个结果的话，我觉得花二十万花三十万都能花，可是最后呢花二十多万病也没治好，眼还是瞎了，手里头也没有这么宽松的钱了，这以后的日子呀真的是不好过了。而且现在呀，我认为您说起这个话题来我真的是有点气愤啊，当然咱们也是在探讨这个事儿，不能去谴责，因为现在人呢就是看重利益，好多人呢都是在坑人，都是在割韭菜，就是有良心的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的，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太注重利益了，所以我们认为没良心的事儿，人家他们都在做，而且做得风生水起
0: 啊。要不说这个尹老师呢，所以说我说你真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大夫，也是真心的为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着想，
1: 肯定的。
0: 你说你不让我们再花那个冤枉钱，告诉我们说的非常清楚，一次又一次的花钱而治不好病，心里呢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受到打击，但是你说呀，虽然不能让眼睛重新的恢复光明看得见，但是可以治治你这个食疗方。
1: 对，因为您除了眼睛看不见呢，你这个眼睛不还疼吗？就这份罪不能让你再受了。
0: 确实是这样，你看你说控制眼压，眼睛呢就不胀痛了。就我现在哈用了一个月啊，最近眼睛特别的舒服。你看哈，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从用了五天后啊，我就感觉减轻了。我现在这个眼球摸上去哈，也没有原来那么硬了。
1: 好，
0: 就是也变得软了，眼睛胀疼啊，也这个轻多了。尤其是到了晚上哈，不那么疼了，不疼了之后呢，我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太好了，哎呦，我这听心里啊好受多了，也安稳一些了，不受罪就行。
0: 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不疼不胀了。最近吧，就这半个月基本上就稳定了，也没有反复，从内心里特别的感谢。
1: 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举手之劳。首先呢，眼睛不胀不疼了，您能睡个好觉了。虽然说呀您现在看不见了， 可是每天呢，咱有一个好睡眠，第二天您这个心情就会好一点，这样呢，身体它也会走上一个良性的循环。没有好眼睛了，至少咱有个好身体呀，肝心脾肺肾都让它健健康康的，不出毛病。
0: 对对对，你说的吧，就特别在理。
1: 嗯，
0: 林老师啊，你就没让我再多花钱买药，不花冤枉钱。就你给我开这个方哈，我老伴儿去买的这个东西啊，没花不花多点钱，就花了几十块钱。
1: 嗯，
0: 就是这个青皮啊和芒硝，然后就把我这个眼睛、这个脏红这个问题啊，就彻底解决了。
1: 解决就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再多说了。如果就是这件事情的话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呀排队等着跟我通话的朋友呢。
0: 不，严老师，你稍等一会儿，就是好不容易接通了，我还有件事儿啊，还想麻烦你一下。
1: 啊，您说。
0: 啊，严老师，就我有个小孙子，10岁，老活泼可爱了，但是这小孩吧，就是顽皮，玩手机呀、说也不听，玩手机、打游戏。现在这个孩子啊，就他总是有眼睛，眼睛吧也红，上医院也看了，你大夫就说了，你长期玩手机引起的这个视疲劳。属于假性近视，配了个眼镜，当老人就担心这个事儿嘛，你这眼镜要是戴上了，这不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吗？再说我的孙子现在这个样子，实在看着就心疼。你这孩子也不大，这么小，你帮我想想办法。我也想让他用上你的猛药四眼七方，这明目25味丸。
1: 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呢，不需要用这个药。咱们猛药四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专门治疗呢中老年慢性的致盲率比较高的眼病。孩子这个情况啊，我之前呢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叫黑芝麻核桃仁儿。您稍后啊可以拨打一下场外电话，让场外工作人员呢教给您。因为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很多呢排队看病的朋友，就用这个方，又好喝又能解决问题。这个方子里边含的那个核桃仁和黑芝麻呀，可以营养我们眼内的组织，增加呢睫状肌的活力。孩子第一是久视伤眼，另外一般看手机的时候他都是坐在那，他不活动，久坐呢又伤肾，所以现在小孩子们啊这个眼病发生的比较早。其实呢越早发现，咱们用食疗的这个方法呀就能纠正过来。药不需要买，尤其是这么小的孩子，你让他吃这么药效强的药也不行。行，你先说到这儿啊，工作人员呢会关注您的情况的，好不好？
0: 哎呀，那好了，那谢谢了，老师，太好了，谢谢了啊。
1: 哎，不用谢啊，祝您全家健康。
0: 哎，好，谢谢老师，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哎，
4: 严老师、哎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是您救了我的眼睛，您是我这辈子吧遇到最好的大夫了。
1: 最好的大夫这个谈不上啊，我经常讲啊，我和大家结下的就是善缘，我呢很珍惜这个缘分，大家呢把眼睛的健康全都交付到了我的手上，这又是何等的信任呢？所以说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不用这样感谢我啊，咱们健康就好。这样您具体说一说是什么情况吗？
4: 老师，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这不老伴走的也早吗？我儿子前几年呢因为一场意外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有的时候吧我自己也在想，你说我这命啊咋这么不好呢？他们俩都走了，那剩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1: 你不能这样想啊，人的生命啊诚可贵，可能这一生呢我们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个违缘，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情，可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了。但是遇上这样的事儿呢，咱们要选择的是坚强，因为你这个时候要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寿命。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心里特别难过，但是自己的这一生

0: 还是要走完的。
1: 哎呀，我当时吧，自己也想不开，真的有2回吧，我想自杀，都是因为有好心人，就帮忙把我送到医院了，把我抢救过来，这不就活过来吗？可能这老天爷呀，不想让我死，但是你说这让我真的受罪，可能是因为啊，这几年我哭的太多了，把我的眼睛哭坏了，后来吧，我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而且还怕光。眼睛特别是干巴巴的那种疼啊，这眼球啊也转不动，眼睛上没有眼泪，有的时候啊就想老爸想儿子，不管多难受啊也流不下来眼泪了。
0: 咱们中国人经常说呀，眼泪都哭干了，都哭干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您过度伤心的时候啊，伤了肝，肝主泪腺，肝气、肝血严重损伤之后，眼泪就干了。但是眼泪干了对眼睛的坏处很大，眼睛得不到眼泪的一个滋养啊，它就会形成呢各种各样的一个眼病。
1: 这不后来我就自己去药店买的眼药水，但是你上了也不管用，我又去医院看，结果说我是白内障，而且还有干眼症。这几年老伴走了以后吧，哎，给我留下那么点钱，我基本上也都治眼睛了，但是一点都没有帮助我的改善，而且这不一年不如一年了，我身边啊又没有别人。你说我想喝口热水呀，都成困难了。稍微看不好啊，给我烫手了。做饭也是，后来我就弄了个小收音机听听。哎呀，这不就听着你老师您这个节目了吗？我就打电话咨询，长麦老师就说我的情况能治，而且不是特别难，哎，治起来还容易一些，说用3个疗程吧就行了。
0: 因为您呢是单纯的白内障，虽然病情啊比较重，但是单性的眼病啊，治疗起来我们更容易一些，这个是没错的。
1: 但是场外老师告诉我说没有药了，让我等一等，等有药了吧通知我。场外老师也特别细心，提前留下了我地址，说到时候吧可以快递。其实说心里话，你老师就是有药了，我也治不起。你说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可是过了些天吧，你说我莫名其妙的，哎，就收到了一个快递，我这就找邻居帮我看，他告诉我说。是治眼病的药，我当时吧以为是假的，心想我自己也没花钱，你们肯定是不可能给我寄药吧？结果我就打电话一问，还真是你们给我寄过来的，就告诉我，哎呀，这些药啊都是您老师自己出钱买的，帮我寄来的。
0: 拿到药啊，您就好好用就行了，一定是能够帮助您的好药。这个事儿啊，不说也罢，我呢没有多大能力，但是但凡呢让我遇上了，你这情况又这么难，我不伸手啊，我这良心上过不去，这个咱就不多说了。
1: 严老师，我现在3个疗程都用完了，
0: 3个疗程都用完了，眼睛怎么样啊？
1: 我眼睛治得可好了，现在吧1个疗程都没有了，我也不用担心以后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了。
0: 眼前现在还有雾吗？
1: 我现在眼前吧一点雾感觉都没有了，而且我眼睛也不干，也
0: 挺
1: 不疼
0: 好。
1: 了。现在吧，我这个眼球转得也特别灵活了，也有眼泪了。从用完2个疗程以后吧，我就能出去了，而且眼睛也不怕强光，我就能出去捡点那个纸箱子啦、饮料瓶子啦。一天从早到晚吧，我也不少捡。现在这几个月，我攒了些钱。严老师，我是这么想的，你把我眼睛治好了，而且当初呢又不认识我，知道我也没有钱的情况，还把药给我寄过来，不要我的钱，也要帮我治眼睛。您这份恩情啊，我这后半生啊，都要记在心里。
0: 不要这么想啊，我刚才讲了，我没有多大的能力，可能我帮不了所有人，但是但凡遇到了，我都是发自内心的，真的不需要你再为我做些什么了，只要你能好好的，能够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这个光明，能够好好的过以后的日子，我就放心了，好不好？
1: 严老师，就您这份恩情吧，我后半生我都会记在心里。您看，这药本来就挺紧缺的，我又能治好，哎，真的是太有福分了。您看，我现在眼睛也不影响做什么了，也就是想把这药。

0: 要的钱吧还给你，我一次吧给不了你，我就分两次三次给你吧，老师。
1: 我希望你好了之后，你用这笔钱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好吧？
0: 那我这良心过不去啊，严老师。
1: 啊，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如果说是这个事儿的话，那咱就不用多说了。我只希望你以后的生活能够幸福，能够过得甜一点，别那么苦，好吗？
0: 哎妈，严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啊，健康就好，好好活着。啊，这个就是对尹老师最好的报答。好，再见。
0: 再见，尹老师。
2: 猛药智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哎呦，严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太费劲了。哎呦，给你打电话真的是想跟你说说。
1: 行，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您直说。
5: 我是这样，我过去吧一直认为哦，我看眼睛呢就得要上医院，地方的医院呢也不行，要上省里的，省里的也不行呢，要得去北京。哎呦，我的心里感觉啊，越贵越大的医院呢肯定能治好。哎呦，谁能
1: 想
5: 到我这个白内障啊，医院呢也去了不少，也没少花钱，换了进口的这个晶体，把这个手术啊做了。是在19年那会吧。就是能换成进口的晶体呢，必须得花好多的钱，不像现在啊换个晶体呢价格这么便宜的。当时就觉得特别贵。到头来呢还是白费劲了。做手术之前呢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这个呢越治还越坏，成了中学性的眼病。
1: 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咱们换的人工晶体啊，它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毕竟是假的，人造的。我们自我的晶体呢，是自己自然生长出来的，是属于我们身体一部分的。本身的晶体有什么作用呢？既能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又能过滤毒光。但是您呢，这是人造的晶体，它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您吸收光线，但是没有自我晶体那么强大的智能功能，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说您虽然把浑浊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光线呢穿过晶体的时候过滤不了毒光，那么这些毒光呢落在视网膜上，就会形成呢对眼底的损害，所以白内障手术之后容易复发各种各样的眼底的严重的病变，甚至会致盲。
5: 是的，是的。
1: 那
5: 手术呢你看不到一年吧，这个白内障呢又复发了，并发了玻璃体混浊，又是黄斑变性。做手术之前吧，起码嘛还能够有个 0.3 这个视力，做完手术呢复发之后啊成了 0.1 了。看东西呢还比原来要模糊，眼睛呢也更像这个雾霾侵蚀的，还有这个小黑点。 就是这个眼睛吧，飞来飞去，有越来越多。有时候吧，这个眼睛呢，就像一片蜘蛛网，密密麻麻的。因为我心里啊，就觉得烦得不得了。看东西呢，都变形了。看人呢，本来就是圆的，能看成长方形的。眼睛一出问题吧，这个心里就在想了，还不如胳膊腿啊出现毛病。起码嘛，眼睛能看得见，心里啊不憋屈。这眼睛看不见啊，以后还有哪也去不了。后来呢，是当年做了手术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病友，他给我推荐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要不跟我这个根本就不知道吧，这个世界上还有严老师这么厉害的大夫。
1: 我就这点本事，我就是一个看眼病的大夫，从十几岁就跟我的恩师纳仁图安老师一块在草原上给这些个老百姓去治眼病，到现在我也60多岁了，治眼病已经有个40多年了吧。你要说其他的病啊，你让我帮我也帮不上。你要说眼病的话呀，我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经验的吧，还是能帮上大家伙的。
5: 你看我他呢是从这个收音机里吧这个听到的嘛，听到呢他用的挺好的，就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啊，这么多年呢不用这个收音机，他能有像你这么权威的这个眼科专家给大家呢看病，能把这么神奇的这个难得的这个方法呢传承下来。
1: 到现在呀，我也特别感恩我们能够在收音机里边给大家讲这些知识，借助电波让更多人去了解眼病，也让更多的受眼病病痛折磨的人呢能够有希望知道啊，眼病只要没失明咱就能治。
5: 是的，多少这个眼病患者吧享受了这种滑头的思维哦，觉得太伟大了，我也算是有缘遇上了您这个用的药。
1: 其实您这种感觉啊，只要是用过药的人，症状改善了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说说您现在用药的效果吧好吗？
5: 你看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吧，用到快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呢就是经过了这个排毒之后啊，眼睛呢就是轻松了，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没有以前的那种疲劳啊酸胀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呢，这眼睛呢又开始排毒，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估计呢是因为呢我这个眼睛太严重了，排完以后呢看东西呢就比原来呢亮堂多了，眼睛呢这个雾啊也散了，小黑纹呢蜘蛛网呢也少了不少。
1: 哦，您这个雾散了是因为做了手术之后啊，虽然人工晶体换了，但是呢晶体之后的后囊它换不了，你过去手术之后眼前的雾重了，是后囊又出现浑浊了，现在这个雾散了说明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呢，给你的晶状体的后囊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激活了你后囊的细胞，把这个浑浊物啊给它吸收掉了，所以现在这个后囊呢越来越透明了，小黑蚊子啊小黑点啊小黑丝啊而且见的就少了，就是玻璃体啊把这些浑浊物啊吸收了啊，非常好，看东西现在变形的情况有改善吗？
5: 现在不是两个疗程用完了吗，看人看东西呢都回归正常了，看东西变形呢扭曲的现象也没有了，走路呢也能看得清了，也能下台阶了，上楼下楼呢也可以了，有太阳的光的时候啊，这眼睛呢戴上眼镜也能够出去溜达溜达。哎，我这治疗呢也挺好的，正好给你今天听到了你明天呢有这个活动嘛，我就想到报名预定上，我一定要参加上。
1: 报名预定这个事儿我支持，这样呢就一定能参加上活动。这次优惠活动力度特别大，还有明目金丹熊丹粉的一个免费赠送。您一会儿呢拨打场外电话啊预定报名。您现在呢已经用了两个疗程，所以咱们再定一个疗程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哦，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我马上就是打场外电话，也谢谢你哦严老师。
1: 好，不客气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5: 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以及我们心向往的东西，它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你看这个名字，它一笔一画都有出处，诗意不酸腐，浪漫而有内涵。你看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就可以看到它每个字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有一种美叫中文之美，它美在形，美在意，美在情。因为有象形文字，每个字字一出啊，它都是一幅画，经过多年的修改变形，成为了如今的方块字。东坡先生呢，曾经称赞王维啊，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对于方块字来说呢，则可换成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形美，借文字来传情。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比不上中文。你看我们说相思啊，它不直接说相思，说天上的月亮，说南方的红豆。说到难过和失落的时候啊，它就会说到梧桐和细雨，晨雾和蝉鸣。说到青木和春心，会说到南方和西周，山木和芷兰。不说契约未至的孤独，说闲敲棋子落灯花。中文的美啊，是把抽象的深情具体成眼前的风物，又把具体的存在呢虚化朦胧，成为传情的信物。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情美。那么中文到底有多美啊？似乎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不知思念至极可说断肠，不知愁绪如江水东流不尽，不知何为漫卷诗书喜悦狂，也不知因何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是何等的遗憾和落寞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中文到底有多美。先说说古人对年龄的雅称。你看咱们老祖宗过日子啊，他讲究名正言顺，连年纪啊他都要起个文绉绉的雅号。从呱呱坠地到白发苍苍，每个岁数呢都藏着讲究，活脱脱的把人生编成了一首押韵的诗。先来看襁褓到总角。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啊，裹在襁褓里像个粉嫩的小包子，古人把它称为赤子。到了三两岁，孩子开始牙牙学语，所以孩提就成了这个阶段的代名词。等孩子长到七八岁，乳牙脱落长出恒牙，古人呢就叫始衬。这时候男孩女孩都要留有垂髫。陶渊明呢在《桃花源记》里就写道：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你看他的画面感啊，非常的充足。再大一些，孩子们的头发呢就扎成两个小髻子，像羊角一样，这就是总角。《诗经》里就描绘到：总角之宴，言笑艳艳。你看活脱脱的一幅古代儿童嬉戏图。再说豆蔻与弱冠，女孩十二岁的时候呢，头上开始戴上金钗了，叫金钗之年。到了十三四岁，少女呢像初夏的豆蔻花一样含苞待放。杜牧呢有一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她让豆蔻年华成了永恒的青春符号。男子二十岁的时候呢，要举行隆重的冠礼，要把头发呢盘成发髻，戴上帽子，这就是弱冠。古代文人特别看重这个仪式。西晋的左思呢在《咏史》当中啊就写道：弱冠弄柔寒，着落观群书。你看满是少年壮志。再说说而立和知天命。孔子说三十而立啊，它不是指现在的买房买车，而是指人格和事业的初步确立。这个年纪的人呢，就像是《论语》里讲的立于礼，言行得当，内心笃定。到了四十岁，四十而不惑， 历经过风雨，对人生啊有了通透的理解，不再轻易的被外界干扰。50岁那是知天命，不是听天由命哦，而是明白人生的规律和局限。苏轼在《赤壁赋》里头啊就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正是这个阶段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再说花甲与古稀吧。60岁呢叫花甲，源自天干地支60年一循环的纪年法。古人认为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轮回，所以特别重视。朝鲜族的花甲礼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子孙们为老人们摆寿席，行跪拜礼，传承着尊老敬老的美德。70岁呢称古稀，杜甫的一句“人生70古来稀”，它是道尽了古代长寿的不易呀。但是活到这个年纪，往往也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像《论语》里说的，随心所欲却不越规矩。再说说耄耋与七夷。80岁呢叫耄耋，《礼记》里说80-90曰耄。这个年纪的老人呢，头发呢像苔鱼背一样的斑白，所以呢也叫苔背。活到100岁啊叫七夷，礼记解释说百年曰七夷，意思是100岁老人呢需要子孙悉心的照料了。苏轼在他的诗里也写道：到处不妨闲补助，流年自可数七夷。他表达了对长寿的美好期许。更有趣的是茶寿，你知道茶寿它指的是多少岁吗？对了，是108岁。茶字的草头是聂，也就是20，中间呢是个人，分成8字，底部木，它是10和8，加起来正好是108。那您知道为什么用茶来表示长寿呢？传说呢，有一位老和尚啊，病入膏肓，喝了蒙山的茶，竟然痊愈了，连他的眉毛、头发都变黑了。虽然是传说呀，但是茶能养生的观念是深入人心。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从赤子到茶寿，古人呢，用诗意的称谓记录着生命的每个阶段。这些雅称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智慧的结晶。听众朋友，襁褓中的纯真，弱冠的意气，花甲后的通达，都在告诉我们啊，年龄不是数字，而是生命的勋章。下次再有人问你贵庚的时候，您不妨笑着回答说呀，在下正直而立，不过更向往着茶寿之年。毕竟每个年龄啊都有独特的风景，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当下的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中国古人对每件事物都会用美好的词来表达，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啊有十二个月，每一个月因为节气的变化都有不同的精致，关于月份的各种诗篇呢也从来是没有少过。这些称呼有的来源于花期和动植物，有的是出自古诗词。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十二个月份的雅称。一月叫首阳，端月呢它是指农历的正月，一年的开始为正。后来呢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正和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正月就改为端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正月、柳月、端月、初月、佳月、新月、开岁、搓月。二月呢叫干香，二月大地吐绿，万物迎春，杏花含苞待放，所以二月被冠以美丽的名称杏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杏月、仲春、仲阳、如月、丽月、花月、仲月、寒月。三月应时，三月桃花粉面羞，又称桃月。三月呢它是养蚕的月份，所以呢也叫蚕月。它还有其他的雅称叫桃月、春晚、晚春、暮春、蚕月、上春、春日、愁月、霁月、莺月、暮春。四月叫槐树，万物生长，叶茂青翠欲滴，槐树呢也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有人称四月为槐月。四月其他的雅称是槐月、孟夏、首夏、初夏、阳月、麦月、梅月、纯月、清河、鱼月。五月叫明条，五月初五端午节，许多人家呀要悬挂菖蒲艾叶在门上用来辟邪，因此五月呢又称蒲月。五月流花红似火，又称流月。其他的雅称呢是胡月、仲夏、超夏、流月、玉月、天中仲夏和高月。六月叫霁夏，六月三伏，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呢在烈日的炙烤之下无精打采，只有荷塘中的荷花亭亭玉立，精神抖擞，所以六月呢被称为伏月或荷月。六月其他的雅称呢是伏月、交月、暑月、惊阳、入暑、祭暑。七月叫兰秋，七月凤仙花开，又称巧月。七月七号呢是我国女子向天上的织女星乞巧的月份，祈求织女星使她们心灵手巧，所以七月呢就叫巧月。其他的雅称是瓜月、兰月、兰秋、照秋、新秋、守秋、象月、孟秋、初秋。八月啊叫南宫，农历八月一曰桂月，二曰壮月，因居秋季之中，又叫仲秋。人们根据节气、农事、花期，又把八月呢称为仲秋、中秋、仲商、桂秋、正秋和商旅。九月称菊月，九月菊花傲秋霜，又称菊月。到了农历九月呀、啊，万物萧瑟，落叶纷纷，唯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们以活力和温暖。菊月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的雅称叫子春，十月还被称为孟冬、初冬、上冬、凉月、露月、开冬、冬飞阴。十一月呢它的雅称是佳月，十一月叫孤月，有吐故纳新的意思，就像古人所说的十一月阴生，故革故取新也。冬月加草吐绿头，又称佳月。古人把十二月呢叫冰月，

在农历十二月要合祭众神，也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呢叫腊月。腊月梅花吐幽香。十二月其他的雅称呢叫冰月、炎月、除月、借冬、残冬、末冬、家平、穷节、星回节。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1: 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啊，真的是浪漫至极。在古代，万物啊都有它雅致的别称，那么这些别称呢，不仅富有诗意，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下面我们来说说古人对露、霜、雾这三种自然现象的雅称。露指的是小水珠，古人认为是天降之雨，它的雅称啊多和露字的本意和它润泽万物的特性相关。常见的雅称啊有宝露、甘露、荣露、瑞露、玉露、高露、青露。下面来说说霜的雅称。大家都知道霜呢，它是接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的白色细微颗粒，它的雅称啊就体现了它的清冷洁白的特性。常见的有青女、霜华、霜飞。霜飞呢，它是把这个霜啊拟人化了，赋予它高贵典雅的形象。下面来说说雾的雅称。雾呢，它是由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者是冰晶组成的天气现象。雅称啊大多是描绘了雾的朦胧神秘之美。常见的有青云、薄霭、迷蒙。

0: 萌萌晦气。
1: 虽然在现代语境当中，晦气指不吉利的运气，但是呢，在古代啊，它是被用来形容物的灰暗不明。不过这个雅称啊，在现代比较少使用了，而且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听众朋友，古代的人对露霜物的雅称啊，它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些雅称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库，它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0: 海底都拿来了吗？两坛酒，还有块糕点，还有两个果子，是吧？这都是我哥给你拿的，这个礼品聘礼。老夫人一瞪眼珠子，这位朋友，你是不是有点精神不好？不是我精神不好啊，是我哥精神不好。不是我哥精神不好，他拿手一指那病太子张芳，是他精神不好，他出的主意，嗨，好像没弄漏了。这时老太太啪一拍桌子，几个狂徒胆敢来到我家搅闹，你们是什么意思？
1: 没意思，
0: 你帮我找找，我哥说了，今天把你拿走也得拿走，不拿走也得拿走。什么叫拿走啊？不是啊，取走也得取走啊，不取走也得取走。来啊，把麻袋拿过来，装上，带走。这老太太能让吗？螳螂宝剑拉出来了，这前厅啊打起来了。那管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边跑，老爷老爷老爷坏了，老爷！陶少先看了眼，什么玩意儿坏了？哎呦，这前景可热闹了，我也听明白了，横横山有个大山大王，年轻前就爱中的老妇人，就没工夫下手。是这什么话，这都是不是，就没工夫，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就一直等，等不起了，所以派他弟弟来要强娶老妇人，到他的山寨做压寨夫人。好啊，陶少先老头啪一拍桌就站起来，什么意思？转念一想，别忙，稳住，这里边是不是有诈呀？赵氏说不能啊，这谁玩这么一套鬼把戏啊？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空不能，为人忠厚啊，他不能这么干呢、啊、

0: 那谁呀？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千裘佩云，君子啊！西侠客也，那更不能；东侠客，那绝对不能；二侠客也不能开这么大玩笑啊！这是想逼我出去？不能啊！没有这么干的，那这事儿备不住，待我秘密关窍。栓给菊花，陶少贤就在那墙上把那镇宅宝剑拉出来呀、啊。老陶又打后院就奔前厅下来。这前厅啊，现在可热闹了，怎么的？傻小子在这说，边上还带有劝的。坏着包张望见老太太啊，躬身搭背施礼：“哎呦，我说老人家呀，老人家呀。”这个常言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方才呀。我们这位啊，寨主爷说的都是句句事实啊。这常言说得好，人想人得想死，明白吗？人要暗恋一个人得恋死，他贼心不死啊。这玩意儿你是讲说不了啊。你看，在我们这个男人心中，这个女人不管你长得漂亮不漂亮，只要对心思。那就是有追求的目的，这就叫男人嘛。你像我们这个大寨主啊，二来几岁见着您这之后呢，是茶不思饭不想，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有那么执着的那种精神，实在可嘉。要跟别人不早娶了吗？人家就没娶，所以我说老人家，你就跟他去吧。啊，到那儿享几年清福，做压寨夫人，那多厉害呀！别人孔秀也过来了，哦呀，老人家，你就听劝吧。就你这个身体这么好，是不是？到我们的山寨还备不住给我们的寨主生个大胖小子嘞？哎呦，我的妈呀！老太太快70了，还生什么大胖小子？你们这些狂徒，看剑啪一剑，老太太能打过这几个人吗？旁边病太子张方啊，喘着粗气，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这老太太！这老太太宁死不屈呀、啊！这老太太贞洁烈女老太太，贞洁烈女老太太太贞洁了。这前的女人有这么贞洁的，太少。好，你等我把这口气喘舒服了，我上去去抓这老太太。啊嘿，又打个喷嚏。这厅里这个乱呢。这时陶少先来了，他一看这几个人。鬼头鬼脑，那脸上都化着妆，啊，抹子青红紫绿蓝，都跟五色鸡似的。这绝不是好人，这绝不是佟林和东霞等人能干出事儿的那种人。胆大狂徒啊，这可能是寻报私仇，我原来得罪过谁，故意到这来挑衅。那好，我看看你们到底是谁。想到这儿，就见陶守信腰连骨一绷，紧手持宝剑，大喊一声：“狂徒，拿命来！”老人家一跺脚，腰的外边飘身形、纵身形扎起来。他这刚这一出来，就在陶守信的身背后，有人哈哈大笑：“哦哈哈哈哈，嘿嘿嘿呀，得！”哗哗哗哗哗！记得吗？哇，好家伙！要说这个强盗，我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来抢老太太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那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2: 届时，两大志愿企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企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1: 而明目金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未完，能起到1+1=2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2: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志愿其

0: 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样，今天呢不仅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半价优惠，而且呢还有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免费赠送。这对于每一位眼病患者来说呀，真的算是双喜临门。而且呢不仅大家高兴，我也高兴啊。很多人都说，尹老师啊，您是一位有大爱的人呐。看看我们的大中国，有大爱的人其实少吗？一点都不少。就像这次活动当中，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到的都是十分名贵的药材，比如赛加羚羊角，有着通天眼的美誉，它也是唯一呢能够快速打通我们干眼通道的动物药。现在这味药啊需要从国外高价进口，之前呢咱们全国各地的地区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库存呢一直都非常的紧张，这主要啊也跟赛加羚羊角的稀缺断药有着极大的关系。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珍贵程度啊就更不用多说了，黑龙江金胆熊胆被称之为是金不换，只有过去的王公贵族他们才能享用。凡是眼睛不好啊，视力低下呀，肝脏不好的人，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都能起到啊清肝明目，帮助人们对抗各种眼病的作用。而且呢，这个金胆熊胆呢，还能够给我们保肝护肝，提高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功能。而这个金胆熊胆的价格有多贵不用我多说，大家呀懂行的也都知道，跟黄金一样都是按克来卖的。黄金呢我们到金店到商场随时都能买得到，只要你兜里有钱呢。但是呢金胆熊胆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得到的，正是因为金胆熊胆十分的稀缺，产量还低，得需要攒够一定的数量才能炮制一次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说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不是每年都能炮制的，大家呢也不是每年都能用得到的，错过了可能得等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再有。所以现在赶上的人呢，我实心实意的跟大家讲，真的都是太幸运了啊，太幸运了。这么珍惜稀缺珍贵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跟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如今咱们同时啊都能让大家伙请回家，而且呢还是以超值优惠的半价跟免费赠送的方式给到大家，这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的事情啊。这也说明呢，也是我们当今眼病患者的一个福音呢。过去我在临床上，但凡遇到重症眼病的患者，就靠着这份缘分，当时呢手里头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我往往啊就会用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两个宝贝来给大家呢治眼病。为什么要这两个宝贝一块用呢？因为这样啊治疗康复率更高，效果呢也更快。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缘分，即便说重症眼病患者找到我了，那我这儿呢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我那个时候啊急的就是想配都配不上，想学么都学么不来。有时候更不幸的是啊，有一些人找到我的时候眼病非常重，连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都买不到。所以这些年呢，我在临床上给大家治病的时候啊，真的是痛苦并幸福着。痛苦什么呢？就是当有需要的人找到我的时候，我不能给他最好的方法。这对于一名眼科医生来讲，这是最大的煎熬啊，内心相当的痛苦啊。幸福什么呢？幸福是通过我的努力，给大家治好了眼病之后，我们的百姓朋友获得到了光明，获得到了幸福，获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对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评价，人活这一生啊，它不就是一种价值感吗？你看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老哥哥老姐姐年龄大了，他乐乐呵呵的，为什么呀？因为眼明心亮啊。虽然年龄大了退休了，可是呢能够帮助孩子们减轻一下生活上的负担，能够帮助他们接送一下孩子，他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啊。可是同样年龄的有一些个老爸爸老妈妈们就不一样，虽然咱们退休了，但是感觉呢自我活的价值越来越低。为什么？眼睛不好，视力不行，生活自理都是问题，你更别说帮儿女了。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感觉呢，自己的价值感真的是很低很低，又何谈幸福所言呢？所以大家呀能够获得光明和健康，对于我来说是我内心最大的期望和期许，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追求的目标。而我的这种价值观来源于我的恩师那人陀雅老师。那人陀雅老师呢想的是永远为百姓服务，他平时啊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能省就尽量的给患者去省，因为老百姓都不容易啊。我们医者呢在治好患者病的前提之下，要给患者省钱，不给患者呢增加经济负担，这个是应当应分的。而且呢恩师跟我讲过，尤其是得了眼病的患者呀，过的日子更是举步维艰。所以说那人陀雅老师呢始终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他说只要自己能走动就不会停止为人民服务。那人陀雅老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让猛药治眼奇方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在他看来，所有的眼病患者都是自己的亲人，眼病患者的那种孤独、绝望、害怕、失明的心情，他最能够理解，也最能够共情。遗憾的是呢，那人陀雅老师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能达成这个愿望，
没能带着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到祖国的各地行医治病。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啊，曾经跟我说过，他说这个方子你要奉献给人民，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老百姓的福音。到后来呢，恩师啊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他说这封信不是给你的，是你在最需要的时候你要给相关人员去看的。因为有恩师的指示，所以这封信我一直没有拿出来过，也一直呢没有拆过封。作为他老人家唯一的弟子啊，我有义务替他老人家完成心愿。虽然那人图雅老师

现在呢，纳仁图拉老师啊，虽然离我们远去很多年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本来是很难给大家同时筹集到蒙药赤焰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因为这两种药真的是太稀缺了。但就是因为赶上了这个特殊的日子，在纳仁图拉老师生日之际，我当时呢想尽办法，一定要在恩师生日之际要为大家做一些什么，让我的恩师在天有灵能够得到欣慰。所以我当时不断地和上级部门的主管领导啊去申请，这个过程说实话真的很艰难呢。从我来讲呢，我也是理解的，的确目前呢赛加羚羊角太稀缺了，而且黑龙江的金胆熊胆也特别的珍贵。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起了恩师留给我的那封信，信上的内容是恩师一笔一画他亲自写的，都是最平实的话语。他说，看到信的人，您一定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我只是草原上一位普通的赤脚医生，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我相信我们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健康事业而奋斗。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我有一个心愿想请您帮忙，那就是能够让蒙药赤焰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更多的黎民百姓。希望上级领导能优先帮助那些条件一般的寻常家庭的眼病患者。在这里，我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上级部门的主管领导啊，看完这封信以后流下了泪水。没想到纳仁图拉老师到最后心里边一直惦念的、一直挂念的还是我们的老百姓。我看完这封信以后呢，也是泪如雨下。我按照纳仁图拉老师的吩咐去做了，所以才有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大型救助行动，让大家同时可以把蒙药赤焰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儿请回家。我的恩师啊，终其一生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服务着，直到他仙逝仍然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来帮助大家，这样的大爱让我望尘莫及呀。另外呢，我还要感谢昆仑药厂这家良心企业的支持。作为民族制药企业，昆仑药厂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为老百姓着想，始终把蒙药赤焰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价格呢压到最低。我之前也把蒙药赤焰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方子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大家，但是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老人家们拿着方子到药房抓药，结果这一天的费用差不多就得将近500块钱，因为里边啊名贵的药材太多了，进口的赛加羚羊角、牛黄、麝香、人参，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你哪一个拿出来都是价值连城啊。而有的人呢，即便说花得起每天这500多的药费，都不见得在当地能够把这些药抓齐了。甚至有的人呢，担心说我花着高昂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药材，所以大家呢都求我帮忙，想让我替大家争取一批啊昆仑药厂生产的蒙药赤焰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那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昆仑药厂的优势在哪儿啊？首先，它是一家民族的制药企业，肩负着利国利民、造福百姓的重任。

所以呢，在药材采购这方面啊，有相关部门补贴。另外呢，昆仑药厂它是大规模的采购，跟许多药厂供应商呢都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在成本这一块啊控制的非常低。不是说我们个人抓药能够去比及的。就是这样一家民族制药企业，在听说我们老百姓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昆仑药厂二话不说，拿出了几乎全部的家当来帮助大家。有人戏称啊，昆仑药厂说他就像家里的老人一样，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是听到家人有困难了，亲戚有困难了，毫不犹豫的就站了出来，把自己呀辛苦积攒的家当全部捐了出来。这就是我们民族企业的担当，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福音。正是因为昆仑药厂的倾囊相助，才有了这次直接给大家呀半价补贴的机会。另外，昆仑药厂还出资免费赠送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昆仑药厂啊，在本就不富裕的情况之下，能这样的帮助大家，他们的这份大爱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样的民族企业多一些，我们又何愁健康事业做不起来呢？在这里呀，尹老师呢也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虽然昆仑药厂倾其所有的帮助我们，但人家的能力呀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呢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数量啊不是太多。我希望真正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呀能够把握住良机，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请回家。这样呢，我们的眼病就能在短期之内康复，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还给我们本该幸福的生活。所以这次啊，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眼病患者呢，您就可以享受半价获得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另外，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朋友，我们还将免费额外送给您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优惠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我们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味丸呢，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不陌生了，它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促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分泌，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将我们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它打通眼道，那么这个时候眼毒顺着眼角拔出眼外，此时患者的眼睛啊会有一些粘臭的腥乎乎的分泌物流出来，这是在帮助我们的眼睛组织啊排毒拔浊，等眼睛里的毒素还有浑浊之物拔干净了以后呢，我们眼睛内部的环境啊是洁净健康的。

0: 的时候，方中二十五位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内，激活我们眼内坏死的组织还有细胞，包括白内障，我们激活晶状体的细胞，黄斑病变激活黄斑区的视细胞，视网膜病变呢激活视网膜视细胞，视神经病变激活视神经细胞，各类各样的慢性眼病就这样呢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眼内的新生细胞去代替坏死衰老的眼细胞，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除病根，让我们的眼病好了不复发。而且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有着超强的抗氧化能力，为我们的眼组织提供保护的作用，并且可以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起到保肝护肝养肝的作用。我们服用之后呢通过肝眼通道的吸收，使眼内的组织完全的提高了抗氧化的功能，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上上了一个双保险。包括糖尿病眼病患者，我们在康复之后也不用再担心呢因为血糖不能正常的控制而导致眼病的一个复发。所以本次活动的优惠力度啊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是半价购药，同时呢又有非常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免费赠送，这也是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数量确实是太少了，以后呢没法再赠送了。而在我心里来看呢，它的珍贵呢更是让我们今后可以迎接光明幸福的生活啊，迎接呢美好的生活。可是名额啊的确是有限的，需要的人呢确确实实也有很多，我目前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个活动它维持不了几天的时间，今天是我们预定报名的第一天，我希望所有的眼病朋友尽早的报名，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内容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线上等候的朋友呢特别多，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 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啊，是我电话吧？
0: 您这个电话已经接通了啊，哎，欢迎您。
5: 终于盼到要到了，不容易啊，还有这么大的好消息告诉我们。要是有半价的补贴，还能把你们木鸡蛋熊奶粉啊免费送给我们眼病的患者。哎呀，我这个心里就不提过高兴。
0: 这个事儿呢，不仅大家开心，我也特别高兴。大家呢既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又能同时呢用上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猛药治眼奇方，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呀，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和猛药治眼奇方结合在一块儿，凑齐了我们国家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动物药啊都是专门治眼病的，所以说这个组方呢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效果也会更好。当然这次是有史以来啊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赠送，以后呢也没有赠送的机会了，大家伙需要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收获健康的机会。
5: 哎呀，我现在就想报名啊，我这不想好了，我打算订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啊，
5: 还用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啊。
0: 这个我支持您，因为这一档的优惠政策呢它是最省钱的，赠送力度呢，也是最大的一个政策，趁着最大的优惠啊，咱们把药备足了，这个我支持您。最关键的，这次我们能免费用上平时特别难得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让咱们病好的更快呀，而且能够保肝护肝养肝，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5: 哎，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哈60岁了
0: 啊，
5: 这不我用了已经快两个疗程了。
0: 哦，
5: 因为我以前哈有白内障、黄斑变性都9年多了，左眼吧也换了晶体，后来又复发了。这个右眼啊我就没敢换，最后这个左眼的视力啊它还没有右眼视力好。左眼哈0.08，这个右眼是0.2。
0: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手术是伤害性的治疗，现在白内障是最高发的一种眼病，65岁以上的发病率高达 90%， 70岁以上高达 100%。 因为晶状体啊它随着我们年龄增加之后呢，干眼通道堵塞了，它缺乏了肝肾之精的一个濡养，所以晶状体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蛋白变性。所以这个病要想治好，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那这个方子当中25味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来，来激活和修复好我们的眼睛。白内障产生之后，如果您仅仅是

0: 摘除了晶状体，这就是破坏了眼球的完整性。晶状体呢，不能过滤毒光了，毒光落在眼内，破坏了眼底的细胞，所以视力呢，也就越来越低了。啊，尽量呢，咱们还是不要做手术。
1: 对对对，哎呀，我还有黄斑变性了，看东西啊都不正规了，都变形了。
0: 嗯，
1: 而且这个中心视力也低，老是发暗。
0: 嗯，
1: 看哈有颜色的东西，它那么发旧。
0: 是不是左眼比右眼重？
1: 对对对，哎呀，你说的对，就是这个左眼重。
0: 左眼重，就是因为您做了手术之后啊，毒光落在眼底嘛，左眼的黄斑区功能更差了。黄斑变性再加上严重的白内障，所以您这属于什么重症眼病了。
1: 哎呀，是啊，不过现在两个疗程治下来了哈，看东西这个颜色比原来鲜亮了，它不发暗了，而且现在左眼视力上升到 0.3 了，右眼是 0.5、看东西啊，虽然没有完全那么正常吧，但我能看出大概的形状了，也敢走路了。哎呀，这是确实是没想到，真的不敢想象以前。
0: 您看改善的多好啊。
1: 啊、
0: 视力提升的跨度也挺大的，当一个人呢看东西清楚了，做事儿啊都有自信了，走路也一样。你想一个人眼前看不清东西的时候，走路就得轻手轻脚的，脚都得说是蹭着地走，手都得摸着前边，你要不然就容易磕磕碰碰的。
1: 你说的对啊，我也知道哈，配合用上咱这个明目鸡蛋熊胆粉啊，这个病啊肯定是好的更快。这不还免费送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药啊，所以我就想好了，我也定啊12盒的优惠。
0: 嗯，
1: 这个省钱治病这个机会啊，无论如何我不能错过。
0: 对，这次优惠活动啊，您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蛋熊胆粉，我们和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同时服用，您这个病会好得更快。如果呢单纯用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得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您的左眼视力呢可能就达到 0.5， 右眼呢达到 0.6 0.7， 但是配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您左眼可能就会达到 0.7， 右眼达到 1.0， 这个都不是梦。
1: 哎呀，你的方法帮我们解决了治疗眼病的这个难题啊，这次优惠活动又帮我们解决了治病花钱有压力这个大难题。
0: 是，
1: 还免费啊到上我们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也不会说也不会道的，我就还是感谢你啊。
0: 不用感谢我，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把活动参加上，名额少参加的人又多，优惠的力度呢又是史无前例的最大，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
1: 好的，倪老师，谢谢你，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赶紧打长了电话去订购。
0: 好，希望您订购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啊，老师，我要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9岁了。
0: 啊，59岁数不大，这样，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3: 哎，严老师，我之前哈，用咱这个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已经用了1个疗程了，效果非常明显。
0: 哦，好。
3: 我也想同时用上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0: 嗯。
3: 这次机会我觉得哈太难得了，说什么也别错过这次机会呀。
0: 是， 这次机会。

0: 我就这么跟您讲，这是千载难逢的啊，唯一的一次机会，也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不会再赠送了，所以呢，一会儿啊，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参加活动，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好机会。
1: 太好了，老师，我就是报名参加那个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我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我之前用了一个疗程了，再加上这8盒两个疗程的药，我相信哈，自己用完完全能够康复。
0: 可以，咱们4盒的用药是一个疗程，一般的这个眼病呢，12盒的用药就能好起来。这次呢，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你这两者同时一块结合着用，咱们这病就好得更快。您参加8盒的优惠呢，我非常支持您啊。这样说一说您眼病整体的情况。
1: 哎，我
0: 哎，
1: 治疗的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用药之前吧，眼压不稳定，这几年就为了治这个病啊，可没少花钱，加上这一块儿得有好几万了。对一
0: 哎
1: 般
0: 呦，
1: 家庭来说，你说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什么也干不了啊。这眼压吧，从前年开始就高上来了，先是一只眼睛高，过了不到半年都高上来了，两只眼睛又胀又疼啊。眼压一个是36，一个是38。
0: 哎呀，您说您得多遭罪呀、啊！这还没60呢，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是一个36，一个38的眼压，那眼睛它能不胀能不疼吗？你这么高的眼压，长期压迫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就会造成视神经的萎缩呀，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下降，甚至视野出现缺损的情况。
1: 哎，可不是咋的？你说右眼眼底已经有视神经萎缩这情况了，右眼两个眼角是黑的，看不到东西，只能从中间这一块看。右眼视力0.2，左眼0.3。眼压要高上来，就把降眼压那个眼药水点上，能舒服一点儿。反反复复，反正是右眼黑的面积越来越往中间这一块靠近了。我嘴上虽然不跟家里人说，就怕他们担心呗，但是我这个心里呀，哎呀，特别害怕，还着急。我真害怕完全失明了，可怎么办呢？你说，自从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第3天开始，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的分泌物，哎呀，又腥，还黏。以前用了那么多药，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情况。用到第9天以后，这些分泌物就不流了。
0: 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排毒拔灼的过程，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呢，它会有排毒反应。有的患者呢分泌物多了，有的患者呢眼泪变多了，这一排毒呢，它就让我们眼内的环境它变得干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给眼内的源源不断的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的视神经萎缩的细胞它就被激活了，这细胞就开始呢免疫修复了，所以眼前呢视野的范围就会扩大，哎，你看周边啊这些东西啊范围就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咱们眼病就开始好转了，
1: 哎，对，确实
0: 哎。
1: 是。你说现在哈用了一个疗程了，这眼睛也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脑袋哎也觉得清爽了很多。以前醒的时候摸这个眼球特别硬，现在一摸也软下来了，眼角黑影小了，视野大了，看的东西也清了，眼压也不高了。我现在就踏实多了，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我想这回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起用。病一定会好得更快，是不是，严老师？
0: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您看您用了仅仅就一个疗程，就已经收获到很大的健康了。更
1: 对。
0: 大的收获是您对未来的治疗信心。所以说，这次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块儿用，你眼睛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好。我问您一个问题啊，现在有没有信心？
1: 哎呀，有信心！现在
0: 好。
1: 能知道这个效果，尹老师，我非常满意。这次您费这么大的辛苦，那体恤眼病患者的不容易，给最大力度的优惠，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我说什么也得参加这次活动，以后上哪儿找这个机会去了？
0: 因为我答应了，在那人托兰老师生日之际，我要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史无前例的这个活动。尹老师这个人呢，就是言出必行，所以这回呢活动尹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虽然过程非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毕竟我们结果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参加活动，因为这样的优惠机会我们很多的老患者知道，的确是唯一的一回，也是难得的一回，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大家伙啊，想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既帮助我们治疗眼病，又能帮助我们保肝养肝护肝，那么咱们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电话自己争取了。
1: 那太好了，马上我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尹老师，我订八盒的优惠够用吗？
0: 您的情况参加八盒猛药之眼奇方，免费赠送是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力度就足够了。因为之前咱不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治疗了吗？再加上这八盒用药，正好三个疗程的治疗。
1: 太好了，尹老师，现在我就打电话报名。
0: 哎，好，说到这儿，祝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呢心明眼亮，我们再见。
1: 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哎，严老师，我这眼睛现在治的特别好。
0: 哎，是啊，
3: 这都是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治好的，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0: 过奖了啊，只要大家治好了就行，咱们不论功，只要大家获得到了健康，获得到了明亮，能幸幸福福的生活，我就宽慰了。哎，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63了啊。
0: 啊，
3: 我也听到现在有最大的优惠活动啊，以后还没有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我赶紧报个名，我也参加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0: 嗯，这样先说说您具体的情况。
3: 哎，你看我原来吧，这眼睛是白内障
0: 啊，
3: 这俩眼睛都到了成熟期了
0: 哦。
3: 嗯，当时两个眼睛就都换了晶体了，不换不行啊。
0: 嗯嗯，
3: 你看啥东西都是白茫茫的，根本就看不了。
0: 嗯，
3: 那时候生活都没法自理。哎，哪成想后来换了晶体也不行，晶体白换了，钱白花了。
0: 嗯，
3: 人还遭了罪。
0: 哎，您看，
3: 你说换了之后不但这视力没上去，还有出现青光眼了。
0: 嗯，
3: 哎呦，一听这青光眼我就特别的害怕呀。
0: 嗯，
3: 我知道这青光眼致盲率最高，这眼压一高，
0: 嗯，
3: 这右眼的视神经已经不行了。
0: 嗯
3: 嗯，大夫说了，说我这视神经坏死了，眼前全都是黑的了。
0: 嗯，
3: 最后这一点的希望啊都放在左眼上了。我就一直想着我保住我这左眼，如果没有遇到严老师啊，我这个左眼早就黑了。
0: 嗯，
3: 特别幸运，我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我连着用了仨疗程。
0: 连着用了仨疗程，现在咱这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3: 现在这个左眼已经有视力了，提高到0.5
0: 了。
3: 哦，哎，这视野它也不挡着了。现在啊全是透亮的，看人也不受限制了。 你看原来吧，感觉眼前这两扇黑窗户随时都可能关上似的，你说每天活的都提心吊胆，哎，没想到现在不仅眼压稳定住了，这眼睛也不再遭罪了，不疼了，这视力也恢复过来了。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虽然就剩一个左眼，但是我能看见了，以后也不憋憋屈屈的了，不害怕失明了。这不，我听到这次活动了，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我就想啊，这回我必须得参加，我就想订12盒最大的那个优惠。
0: 我支持您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两种药组合用呢，是目前治疗眼病更有效的一个方法。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干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拨云去翳。当时呢，李时珍把金胆熊胆列为了三大仙药。什么叫拨云去翳呢？也就是说，把眼部的浑浊物等等的眼毒排掉，眼睛恢复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您的白内障呢，它也就摆脱掉了。而且咱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跟别的都不一样啊，我们这个通常是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黑熊的身体代谢是最旺盛的，所以说它胆囊的功能是很强的。我们取出这个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上等，药师们呢又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经过晾晒、晾肩、递进、递氧、增效等等这一系列的环节，大概得历时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所以说数量非常之少，非常之珍贵。这次呢也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唯一的一次赠送，以后没法再给大家赠送了。所以说您的情况呢改善得很好，您呢拨打场外电话参加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就可以了，不要多订，因为咱们要给更多的正在受到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多留点机会，多留点药。
3: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
0: 哎，
3: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谢谢尹老师啊。
0: 嗯，那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
4: 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5: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4: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 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

0: 胆熊胆粉，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尹老师你好。
2: 哎，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欢迎您啊。
1: 尹老师，我也想参加这次的优惠活动、我现在对接下来的治疗呀、非常有信心。
2: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都70了。
2: 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1: 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中间吧、就是没药，断过有一个星期，我就一直在等、没想到等了这么大一个惊喜，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
2: 对，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不仅大家伙惊喜，我也高兴，因为我知道呢，只要参加上优惠活动，咱们患者的眼睛啊就有救了。而且这次的优惠力度最大，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
1: 是啊，尤其是这一次、减轻了我们这些人看病的负担，真的是太好了。我是这个情况、就是我有糖尿病16年了，眼底也出过血、也打过激光，就是还有玻璃体混浊吧，很厉害，眼前那些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看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甩都甩不掉。还有眼底的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还有白内障。
2: 您看呢，这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啊，一旦发生之后它发展特别快，会由一种眼病呢发展成多种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呀，血液当中的糖毒也多，对眼底破坏性极大，一旦呢产生眼病之后啊，病情呢发展的特别快，这个失明率呢也很高。
1: 是啊，我眼睛视力也挺差的，2-3米远、有的人从我跟前走过，我就看到是一个黑影飘过去、高的矮的我都看不清。现在两个疗程治疗下来变化呀特别大，眼前那个小黑点没了、我眼睛能看个10-20米了、有人走过去是男的是女的我分得清清楚楚，家里来个人我不听声音就能看出是谁，穿的什么衣服、对我来说进步太大了。以前嘛、看2-3米就是个黑影，我眼前嘛还有一点这个雾还是完全没有散干净，因为这个颜色要是接近的、相似的我还分不清。
2: 我在临床上啊治疗这个糖尿病眼病的原则，第一一定要早治疗，第二一定要着重治疗，要治的踏实。那您这个眼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三个疗程，这样呢保证咱们眼内有足够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达到我们最满意的一个效果。最主要现在咱有半价补贴呀，三个疗程12盒，另外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够您用半年的，您这样结合起来今后糖尿病的眼病它就不是问题了，那我也放心了。
1: 这次力度太大了，我就听老师您的，我就参加那个12盒猛药治眼奇方再送180支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2: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咱们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是非常稀缺的，还有麝香啊牛黄啊都是特别珍贵稀缺的药材。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出一小批，数量更少，所以说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眼病，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动物药都是专门治我们眼病的动物药，可以说是目前治疗眼病更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且这是有史以来呀，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再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赠送了。所以呢，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

0: 又能收获健康，又能收获光明的机会。节目的时间就到这儿了，希望您呢能报名成功，收获到健康和光明。
1: 哎，好的，谢谢尹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是预报名的第一天，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
7: 400-868-5758，400-868-575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8: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0: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孙主任您知道吗，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说微囊叶黄素是实惠大包装，一瓶能吃2个月，

0: 的视网膜上，所以你肯定吃不出效果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尖端的产品来了，我们大家都想试一下。
1: 对，感受一下到底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啊。很多朋友是微囊叶黄素第一次听说，而且从来不知道叶黄素原来也可以吸收到这样的程度啊。就冲这一点，大家伙都特别着急。
0: 对，我们说微囊叶黄素啊是吸收冠军，吃进去的每一粒啊都有95%的叶黄素吸收到视网膜上，
1: 高吸收率。
0: 对，而我们大家平时吃的普通叶黄素吸收率，我们说了最高的也才50%，
1: 哇，差了一半。
0: 哎，特别是那价格低的那些，吸收率也就30%，
1: 三分之一。
0: 对，你这种吸收率还大家吃与不吃，其实意义是不大的。
1: 咱说吃叶黄素不就是说为了吃到眼睛上嘛，吃到眼睛里嘛。以前咱们吃了很多叶黄素哈、很多朋友体验过，说贵的、便宜的、单一的、复合的等等，种类非常多。但发现说，哎呀，吃完吧都吸收不进去。
0: 对。
1: 那么这一次突然有吸收率这么高的，而且大家发现价格还不贵，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真的是每个人都不应该错过啊！咱都去体验一次，什么叫做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
0: 对，我们说呀，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你是可以看到变化的，
1: 非常明显。
0: 哎，你比如说我连续服用了28天，眼睛啊视力就可以提升0.01。
1: 哎，
0: 你再比如连续服用微囊叶黄素3到6个月，我们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恢复正常。这个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检测看到的。
1: 是的，就当你体验到这种视力的提升、指标的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微囊叶黄素有多好了啊。当然了，它除了说吸收率达到 95% 以上，而且配方啊也特别好。以前大家确实没用过说覆盖这么全的配方。
0: 哎，我们说光看它的配方啊，我们就已经超越了 90% 的叶黄素了，
1: 就已经赢了。
0: 对，你这里边除了叶黄素以外，我们呢还有11大营养成分。这些呀全都是眼睛所必需的核心营养。
1: 对。
0: 哎，我们只需要1天1粒就可以满足眼部的一切营养需求。
1: 是的，所以这样的叶黄素大家也都不想错过。更主要的是价格是真实惠真低呀。
0: 低，确实低，我们说了已经到底了，是低价。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微囊叶黄素啊确实很少，哎，它是限量的。
1: 哦，限量供应。
0: 对，这个虽然给大家争取来了微囊叶黄素，每个地区平均分呢、只分到10000瓶。
1: 哎呦，太少了。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肯定要限量供应了，不然可能啊活动还没开始呢，名额呀就已经没有了。
1: 那孙主任您看啊，现在这个微囊叶黄素还没到呢，我也想问问您能不能再和香港大药房那边我们再沟通一下，再给大家伙争取一点。
0: 这个跟大家说是做不到的，很明确的。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有啊美国独家专利型的药物，它的专利号啊我跟大家介绍 CL2006-800-39096.6。我们大家拿到以后啊，你就在药盒子上就能看得见我刚才说这些数字，
1: 标得很清楚。
0: 对，这个专利啊全世界只有美国这一家公司啊掌握生产它的核心技术。哎，整个啊在全世界就这一条生产线。它的微囊是其他企业想生产都生产不出来的。而且它生产车间呢，我们说的都是100万级的。哎，就是这一个生产车间就得投入啊几十亿，就算我们说其他厂家想生产，前期投入啊他都投不起。
1: 这个成本特别高啊。其实咱大家伙光从他这个专利就知道生产一定不简单。
0: 对，
1: 也都明白这个专利申请难度那是相当高啊，这是高精尖的一个汇聚地了。
0: 对，因为生产工业要求太高，生产难度大，这也是导致啊微囊叶黄素本身的量啊就不多。生产之后70%都是自己要用了。而剩下的30%现在呢就是只出口到香港。
1: 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也能够理解，都先要保证自己用上哈、再考虑说其他地区的事儿。所以这30%是给香港的数量啊真的并不多。
0: 所以说在香港啊微囊叶黄素也不是轻易啊可以买到的。

0: 不是你去了就能买的啊。
1: 对，在香港啊，买微囊叶黄素需要提前呢、啊、3个月预定。
0: 嗯，
1: 到货了，按照报名顺序打电话通知。
0: 嗯，
1: 如果超过这个名额了，或者是断供了，也是买不到微囊叶黄素的。
0: 哦，这就很难了。
1: 而我们这次给大家举办的这次活动啊，我们是直接把香港大房近半年的库存给清空了，
0: 搬过来了。
1: 啊，也就是说呀，未来半年之内，香港大房都不会有微囊叶黄素了。
0: 其实孙主任，我们这次有点截胡的意思了啊。
1: 哎，对，所以说这一万瓶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
0: 嗯，很难得。
1: 哎，虽然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呀，只要大家用上，它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对于还没有出现眼病的朋友，及时用上微囊叶黄素，
0: 嗯，
1: 一天一粒，95%的叶黄素啊，能吸收到视网膜上。我们在接收光线的时候，直接和叶黄素接触，
0: 嗯嗯，
1: 让我们眼内啊有正常的视觉信号传导。叶黄素充足，可以让我们未来啊20年之内不出现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哎，这些眼病。
0: 嗯，这才是咱说吃叶黄素的意义啊。而只有微囊叶黄素，它才能吃到视网膜上，才能说预防各类眼病。那我认为啊，如果说我们过了50岁，都要把微囊叶黄素吃上，因为咱人只要用眼，它就要消耗叶黄素，离不开的。
1: 对，但对于已经出现眼病的朋友，咱们说哈，是特别遭罪的。
0: 嗯，
1: 哎，你比如说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的这些症状，
0: 很不舒服。
1: 哎，我们肯定啊用过很多药，但是发现效果呀并不理想。
0: 对，
1: 哎，那么我们现在也就可以试一试微囊叶黄素，它能对掉95%的强光。紫外线，及时的把视网膜呀保护住。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像畏光的情况改善的特别快，见效快的患者，第二天眼睛痛的情况啊就能减轻。
0: 嗯，立竿见影。
1: 长期吃可以让眼病不发展，逐渐提升视力。
0: 嗯，咱说视力提升了，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日常生活咱都离不开眼睛啊，那怎么保护好眼睛呢？就是微囊叶黄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有眼病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抓住机会。
1: 我们还有很多眼病的朋友啊，
0: 嗯，
1: 视力每天都在下降，这种情况下那更得把微囊叶黄素吃上，因为我跟大家说过它是补救型的叶黄素。
0: 对，
1: 把你的视力也及时补救住，在失明的路上啊拉你一把，
0: 嗯，
1: 就把你的视力保住了。
0: 是的，所以说这眼病患者，咱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像孙主任说的，把视力补救住，因为一旦失明了，说实在的，那你再吃多少叶黄素都没用了。
1: 对，
0: 嗯，
1: 那真到那个时候啊，不光是叶黄素没用了，所有用的药包括手术它都没有用。
0: 嗯，是的，
1: 所以说这次机会啊大家也抓住了，微囊叶黄素给大家提供的是实惠大包装。
0: 嗯，
1: 你只需要一天一粒，一瓶就可以吃2个月。
0: 嗯，
1: 一个月呀算下来还不到200块钱，
0: 非常实惠。
1: 对，咱最小的成本把视力保住，不承担呐失明的风险。
0: 嗯，微囊叶黄素是真正吃到视网膜上的叶黄素，它也是真正看得见效果的叶黄素，所以这次啊机会大家一定一定要抓住，每个地区仅有10000瓶的名额，肯定是限量供应了，就希望大家呀你能抓住，也能给自己一个补救视力的机会，不然说以后就算你想买，未来半年你也买不到的，你到那个时候面对着这个视力恶化，那可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啊。想要的朋友咱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孙主任啊，最近我这同事在反馈啊，说接听大家电话的时候也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糖尿病眼病的朋友特别多。
1: 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比例啊确实非常高。
0: 嗯，
1: 临床当中啊很多人去看眼睛，结果呢最后查出来是糖尿病了。
0: 看眼病查出糖尿病了。
1: 对，曾经啊有卫生组织做过统计，
0: 嗯，
1: 得糖尿病5年，基本1半以上的人呢、啊、都会出现视网膜病变。
0: 嗯，
1: 糖尿病10年，90%的人呢、啊、都会出现视网膜的损伤。
0: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糖尿病患者更急需微囊叶黄素去补救视力了。
1: 没错，
0: 嗯，
1: 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啊、发展速度比正常人呢、啊、

0: 都要快很多。
1: 嗯，而且咱也发现了还不好治啊。咱看很多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也挺平稳的，但是他这个眼病依然控制不住。
0: 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为什么难治，控制血糖啊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1: 嗯，
0: 核心呢是糖尿病患者普遍的中央视力啊下降。
1: 哦，
0: 中央视力是形成视觉，人能看清物体形状、大小、轮廓和细节、颜色，都是靠的中央视力。
1: 嗯，
0: 哎，你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其实啊，和黄斑变性的很像。
1: 嗯嗯，
0: 到后期的时候，他看东西变形，
1: 哎，
0: 然后呢就有视野缺损，哎，有的患者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块，余光没有了。
1: 嗯。
0: 最后呢慢慢的彻底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哇，这是大家不想看到的啊。但是孙主任您说现在咱们医疗这么发达，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核心视力它怎么就提升不上去呢？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病因吗？还是说技术方面没达到一定的程度？
0: 病因其实早就找到了。
1: 嗯，
0: 哎，我们说了就是黄斑色素密度，糖尿病五年的黄斑区色素密度啊就比正常人下降30%。
1: 嗯嗯，
0: 黄斑区啊它的保护能力就开始减弱，非常容易受到光线损伤。
1: 嗯，
0: 这时候人呢就会出现眼睛干涩、畏光、视力下降这些情况。那等到患病十年的时候啊，那基本上的话呢视力就会下降达到70%了。
1: 哇，这么多。
0: 这个时候呢检查就会发现视网膜变薄。
1: 嗯，
0: 那我们看东西也就开始变形了。本来是直的，哎，直线
1: 变弯了，
0: 弯弯曲曲的，圆的看成扁的了。
1: 嗯，
0: 再往前发展就出现视力模糊，看东西只能看到轮廓。
1: 嗯，
0: 接着再严重的最后就是视网膜细胞萎缩，视网膜完全剥离。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就很难呐，再恢复视力了。
1: 嗯，
0: 哎，再往前发展呢，就会导致失明了。
1: 很多朋友是既往用了不少药啊，包括说手术的方式。但发现这个核心黄斑色素是提升不上来，效果是完全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0: 对，像你说这种情况，我曾经有个糖网病的患者，
1: 嗯，
0: 得病啊已经7年了，看东西也不光是变形，颜色也分不出来了。
1: 嗯，
0: 到医院检查呀，发现黄斑色素只是40%，
1: 哎呦，太低了。
0: 哎，那去医院呢，就给他呀眼球内呀注射营养素，然后呢还用上激素，用的呢是醋酸玻尼松。
1: 嗯。
0: 同时来补充一些营养，维生素 C， 哎，活血的药银杏叶提取物，
1: 没少用啊。
0: 哎，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综合治疗啊，他眼内黄斑区水肿情况还是稍微有些改善。
1: 嗯嗯，
0: 但是就是过了半年，他发现呢看东西更扭曲了，
1: 又严重了。
0: 哎，而且看不出来远近，出门呢总是撞马路牙子。
1: 嗯，
0: 后来呢慢慢的就出现了视野缺损，对面站个人都分不清啊，这人是谁？
1: 哦，
0: 五官鼻子眼睛已经看不清了。
1: 嗯，
0: 到医院检查发现呢，黄斑色素浓度已经降到33%了，
1: 越来越低了。
0: 这下患者一下子上火了，这一上火呀，血糖就控制不住了。
1: 哦，
0: 还不因为这个住了一个月院。
1: 你看，花了很多钱，也用了很多方法，最后结果却是这样的啊！这换谁谁都上火。所以治疗糖尿病眼病咱也发现了还是得从这个黄斑色素密度来下手，不然其他的方法效果是非常有局限的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后来这位朋友啊也听朋友的介绍啊就来到了香港。
1: 嗯，
0: 哎，用上了微囊叶黄素，也是一天吃一粒，用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1: 怎么样？
0: 眼睛舒服多了，不像原来那种沉闷闷的感觉了。
1: 嗯，
0: 用了一瓶的时候，患者最明显感觉就是看东西变大了，
1: 嗯，
0: 自己有余光了，这说明他的视野呀已经开始慢慢恢复。
1: 嗯，
0: 这个时候再去医院检查，发现眼内黄斑色素浓度啊已经提升到了40%，
1: 上来一点了。嗯，
0: 哎，那这个状态呢，看东西颜色就基本上已经能分清楚了。
1: 嗯，
0: 可以分辨出黄色、橙色、红色。后来呢，他又服用了2瓶的量。再去医院检查
1: 怎么样，
0: 黄斑色素浓度啊就已经达到80%。
1: 哎呦，这个提升非常大呀。
0: 这已经非常好了，
1: 对，
0: 看东西轮廓正常了，自己啊做饭买菜做家务也一点影响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就这个效果啊，不光是比口服药好，甚至说比它的那个注射

0: 的效果还要好很多。
1: 对呀、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解决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两大难题。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药物无法进入眼睛的难点。
0: 是的，
1: 哎，我们说其实注射的本质就是为了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眼内，因为大多数口服药物、啊、都是靠血管运输。
0: 嗯，
1: 但是呢，我讲过，眼底也是没有血管，
0: 没有血管，对，
1: 所以说药物的效果就非常有限。而微囊叶黄素为什么它能申请专利？
0: 嗯，
1: 它是啊吸收冠军，
0: 对，
1: 所有的叶黄素当中它吸收率是最高的，
0: 排在第一位的。
1: 哎，它进入到眼睛靠的不是血液循环，而是在超高的渗透性。
0: 嗯嗯，
1: 可以让95%的有效成分渗透作用到眼内，渗透到视网膜，它就像一个屏障把视网膜保护起来。
0: 嗯，
1: 所以说它也是唯一啊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0: 是的，就能保证啊你吃进去每一粒叶黄素全都吃到视网膜上。所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你吃叶黄素啊短期内就能见到效果。
1: 对，
0: 嗯，
1: 哎，我们说把它吃到视网膜上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提升啊黄斑色素密度。
0: 对，这是关键。
1: 哎，这是解决重要视力的核心。而黄斑色素的主要成分呢、啊、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脂。
0: 嗯，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哈、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疑问了。
1: 嗯，
0: 说哎呀，我吃的也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脂啊，那为什么就没有效果呢？
1: 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脂的比例不对。
0: 配比问题了。
1: 对，我们黄斑色素当中啊，叶黄素和玉米黄脂的天然配比是5:1。
0: 嗯，
1: 这个比例啊，第一就是利于啊人体的吸收。
0: 嗯。
1: 哎，你不光是老人还是小孩，这个比例也都可以让他们全部吸收到视网膜上，作用到黄斑区上，形成正常黄斑色素。
0: 嗯，
1: 第二呢，它是最符合人体的天然色素配比，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形成啊黄斑色素。黄斑色素密度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感光、色彩、视觉才是最好的。
0: 对，这个时候才是最贴近人体的啊，符合这个比例的。那么目前来看，咱说在所有产品当中，只有这款美国微囊叶黄素它能做到。
1: 对，没错，微囊叶黄素啊，它黄斑色素比是精确的5:1。
0: 对，
1: 我们每天拿一粒黄金比例，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提高黄斑色素浓度，改善呢我们色彩辨识度和感光能力。
0: 嗯，
1: 恢复精细视觉和色彩感知。我们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提升42%，
0: 嗯，
1: 视力就可以提升0.01，
0: 这是可以支持大家去检测的啊，不是说我们随口来说一说的。黄斑色素密度提升上来了，那你看东西就不变形，颜色呢就能区分得开，各种精细的视觉才能说恢复起来。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到28天的时候就可以支持大家去检测的，我们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你把呀微囊叶黄素吃上，可以啊改善症状，
0: 对，
1: 让视网膜恢复正常厚度，
0: 嗯，
1: 逐渐提升视力，我们就不怕失明，
0: 保住视力。
1: 对，那还没有啊视网膜病变的患者，你把微囊叶黄素吃上，
0: 嗯，
1: 即便是你的血糖高，你的眼睛啊也不会出现问题。
0: 是的，
1: 但是叶黄素啊是需要大家呀长期坚持吃的。
0: 对，要坚持用。
1: 对，长期坚持不光是补充叶黄素，还给眼睛啊同时补充11大营养成分。
0: 嗯，
1: 每天一粒就可以啊满足用眼需求，不需要再吃其他的叶黄素产品。
0: 对，一粒就够了，
1: 更不需要每天吃着胡萝卜蓝莓去补充营养了。
0: 嗯嗯，
1: 一粒微囊叶黄素就足够了，而且它是严格按照眼睛需求啊给搭配的，营养啊更加全面。
0: 是的，就只要是咱睁开眼睛啊，你就不可避免的会去消耗叶黄素和营养，所以大家呀、啊，一定要长期坚持去吃去用。在香港呢，微囊叶黄素从3岁的小朋友啊，一直到100岁老人都可以吃。以前咱说没有这样的条件，咱了解不到，甚至说没听说过微囊叶黄素。那么这次机会来了哈、啊，来到身边了，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并且是实惠大包装，一瓶能吃2个月，一个月呢不到200块钱。希望大家啊能够给自己一次机会，你尝试一下。那同时也提醒大家，这次呢一个地区一共是1万瓶，所以肯定啊限量供应。 想用的朋友

0: 但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提前报名了。
2: 我呀也常在节目中说，我们老百姓啊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千万呢你别只盯着它的价格。
0: 是的，
2: 更主要的一定要买对的，买对的不能买贵的。
0: 是的，
2: 对对，
0: 没错。
2: 咱同样吃叶黄素，吃的就要吃性价比高的。微囊叶黄素我们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在所有的叶黄素当中啊，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从价格上来说呀，对比其他的进口叶黄素，它一瓶可以吃两个月。我们说了，算下来平均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这个对于大家伙来说啊，200块钱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都能承受得起。
2: 对，完全能承受得起。我说能承得起啊，才是能坚持的关键。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
2: 你像是很多进口的叶黄素，700-800一瓶，
0: 哎呦，
2: 一瓶吃一个月，
0: 太贵了。
2: 不说效果好坏，就这个价格，我们很多人呢都坚持不了。
0: 没错，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咱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微囊叶黄素不仅是价格亲民，那你用它还有保障啊，它是带专利号的。大家伙拿到之后就能看到这个专利号啊，在这个外包装盒子上就写着ZL2006-8003-9096.6，同时它是得到了香港眼科医院的推荐做担保，所以它呀对于我们眼部的作用是超越了所有同类型产品的。
2: 对，
0: 嗯，
2: 我们也介绍过哈，大家也都了解，香港啊是一个经济枢纽，
0: 对，
2: 全球性的，它对于各类产品的把控啊是非常严的，
0: 相当严格的。
2: 对，我们像是叶黄素啊，在香港种类也很多，但是呢，香港啊也只认可这个微囊叶黄素一种，在香港小孩老人他都在吃，大家也都知道，老人和小孩吃东西局限性非常大，
0: 对，要考虑的更多了，
2: 所以说呀，这个要求药企啊都要有专门的责任部门来呀，从产品的各方面设计适宜各类人群服用的产品，那我们说微囊叶黄素啊，就是从产品剂量到剂型研发上，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一年呢就花了3亿多美元。
0: 哇，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小药片，就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大投入。
2: 是啊，杨迪，我问你，吃药是不是想简单又省心？
0: 当然了，咱说吃药肯定不喜欢说一顿吃很多片的，这往下咽它也费劲啊，一次性吃那么多，咱发现喝水都喝饱了。
2: 对。那微囊叶黄素呢，它的服用啊就非常省心，一天呢就一粒就能满足啊我们一整天叶黄素的需求。
0: 是的，
2: 其实我们大家在挑选叶黄素的时候也发现，不同品牌的叶黄素的含量、服用量、价格都不一样。但无论哪种微囊叶黄素啊，都可以完全代替它们。
0: 对，
2: 因为它药品含量啊，就是我们呢生物学上讲的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黄素含量，
0: 对，足够了。
2: 而且它是纳米微囊技术，每一粒都能保证95%的有效成分，作用到视网膜上。而其他叶黄素，我们最多也只能吸收30%。所以说，杨迪，就像你要考虑你现在在吃叶黄素，比如说哈，你想你换不换？
0: 当然要换了。你其他产品，咱说吃起来麻烦，同时还贵，吸收还差。你这样的产品谁愿意吃啊？每家的钱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2: 除了大家吃着省心，老人小孩儿吃微囊叶黄素，还能更省心更放心。因为微囊叶黄素它的配方中啊，11大护眼成分的配比，大家每天吃一粒就能够满足一整天对眼内营养物质的需求。
0: 孙主任说的啊，我自己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你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我家人我妈妈就喜欢记录一些菜谱，像这个猪肝啊、羊肝啊、胡萝卜，包括说鱼眼睛啊，她觉得对眼睛好的可能就隔三差五的换着花样来做。但说实话，我那时候小，我肯定不爱吃这些东西。
2: 对，
0: 包括说老人，我觉得因为身体原因，对一些动物内脏它其实也是要控制这个摄入量的。那咱说与其痛苦的说哎呀变着花的吃一些食物来补充，真的还不如说直接吃微囊叶黄素来的简单又实际又省力。

0: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说通过食物补充啊，其实是最慢的。
1: 嗯。
0: 我们就拿胡萝卜来说，你要想补充眼内所需的营养，我们一天呢要吃三斤。
1: 对，这个我有印象，您之前和大家说过，三斤胡萝卜一天谁吃得下呀？就咱说这个胃肠，这三斤的量它也消化不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最后啊，我们用美国微囊叶黄素，咱算一下，它也是最省钱的。
1: 是的。
0: 因为它里边呢包含十一大营养素。我们单一购买价格呀都不便宜。
1: 嗯。
0: 你比如 DHA 好一点的也得几百块钱。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花钱吃。那你吃微囊叶黄素 ,DHA 呀、啊、你就不用再单独吃了。
1: 对，覆盖了。
0: 它就可以满足啊我们一天的需求了。
1: 还真是啊，我之前特意在网上查过，就很多同类型进口的一些其他眼类产品，比如说单一的叶黄素、单一的花青素啊、蓝莓提取物，这些成分差不多都是300多以上的，而且还只能吃一个月。我们要想说补全这些营养素，一顿呢就要吃十来个产品，那估计人都吃饱了 啊。
0: 对。
1: 而且这些产品真的价格都不便宜，你挨个吃一个月花费那是不少的呀。咱还不如说直接吃微囊叶黄素，一粒就解决这些问题了。
0: 对，而且这次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的微囊叶黄素，我们大家电话报名，第一啊，你可以不去香港，省着路费钱、
1: 不少钱。
0: 第二就是我们品质啊，绝对是有保障的。
1: 是的，吃着放心。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次活动啊，真希望大家呀、能够报名，防止眼病恶化，看得见，就不会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不管呢，我们说了。糖尿病还是岁数大了，80、90、100岁，
1: 嗯，
0: 我们也一直能看得见的花花绿绿，看得清啊，家里的亲人也能看到孙子，从孙子从小长到大，这样的生活我们大家谁不想啊？
1: 当然想了啊，这款微囊叶黄素真的是物超所值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1: 嗯、对，
0: 虽然各地还没到货。但咱先把名额呀预定上，
1: 嗯，
0: 这样成功几率啊就能更大一些。
1: 没错，孙主任给大家伙提醒的非常及时啊，这次活动的机会我们所有听友一定要珍惜，因为咱都知道眼睛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你有一双健康的眼睛不光是晚年幸福生活的保障，而且本次啊微囊叶黄素的这个数量啊不多，全国每个地区只有10000盒的名额，数量一旦没有了，咱这个活动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想要早一点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提前进行报名。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5: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宋主任。
0: 哎，你好，是我。
6: 我听说活动一个地区才10000个，
0: 对，
6: 不够呀，您抓紧给我订6瓶微量叶黄素吧。
0: 好，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你这边具体什么情况呢？
6: 我是白内障术后再发的，手术4条，我就看东西就有重影，但是医生说这是没恢复好呢，过段时间了自己就消失了。没想到我都过了1年多了，我看东西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是重影的2个影子，尤其是后期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看东西我好像又有一层白雾似的。就因为这个我没少去医院里检查，医生说再发胀的可能有，但是啊现在也不明显，让我再观察观察。后来听人说呀，这个叶黄素好，我就用这个叶黄素。现在我吃完1瓶半了，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啥了？就是看东西我基本上是2合1了，没重影了啊。然后啊，就是原来中间的有一层白雾，现在这层白雾啊好像都没了，看东西清亮了很多。我到医院里检查了，医生说可以不要再做那个再胀手术了，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啊真的就是好。您说我要是早知道这个吃上，是不是第一次白内障手术也就不用做了呢？
0: 这个白内障本质原因呢，就是因为眼内垃圾过多堆积到玻璃体里了，所以说治疗白内障啊一定要用非常干净的药物成分才可以。而微量叶黄素它里边呢就非常干净的，没有其他杂质的添加，所以说它能够啊 95% 的高效进入到眼内。你眼内叶黄素充足了，你看东西自然就改善了，视觉信号稳定了，看东西就不再重影了，也不会有雾里看花的白雾的情况。另外也就是它纯净度最高的叶黄素，你吃它也不会增加你眼内的负担，不会加重眼内的垃圾生成，不会啊再形成白内障了。
6: 而且我还自己觉得呀，吃它一个比我吃好几种产品的效果。
0: 对，
6: 原来眼睛我隔3差5的就发痒，爱发炎嘛，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了，包括精神状态我也好多了，眼睛好了我感觉心情就不错了，记忆力我明显也上去了。我后来还让孩子们我把我翻译说这个微量叶黄素里面都是好东西，什么牡蛎呀、还有 DHA 啦，还有蓝莓呀，但这些东西啊我之前都买过，都是单一的那种产品吧，这价格还是100多呢。但是咱们这个微量叶黄素一个月啊200都不到，所以啊之前那些东西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就吃它这一个了啊。
0: 对，因为微量叶黄素它的配方是啊专利研发的，11大成分呢对我们的眼睛是非常好的。你之前吃的蓝莓、DHA 这些都是眼部的营养的一部分。哎，你吃这些单品不光营养啊补充的不全，甚至咱们说钱加起来啊会非常贵，而且这东西也不见得呀能够吃到眼睛里边，因为视网膜呀我们说眼球里边呢是没有血管的，只能靠啊渗透吸收。那我们现在每天呢1粒微量叶黄素，我们甚至就不需要啊再通过饮食其他的方式进行补充了，直接正常饮食它里边的成分就已经够了，我们眼睛一天所消耗的营养全有。原来眼睛发痒，那我们这个微量叶黄素里面的姜黄啊就可以啊帮助我们把这个炎症控制住，同时这里边还有锌，还会提高啊局部的免疫力抗炎能力。那而且里边的 DHA 呢不光对眼睛好，对咱大脑也有好处，所以说精神头你能感觉到上来了。咱们这次啊可惜的就是一个地区也只有这1.5个名额，所以说你这个打得很及时电话，咱现在啊抢到这个名额了。
6: 好的好的，这次机会我抓住了，能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是省钱了，我也好病了是吧。
0: 对对，哎，你这样的稍后我们工作人员可能啊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6: 行，
0: 哎，好的，那这样，好，再见。
6: 好的，宋主任，再见。
5: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其杂质标准是心脏用药的 1%， 脑血管 1%， 胃肠道的1%。这样的叶黄素对于眼睛来说啊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吃

0: 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以前啊咱说没有机会用到，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我首先感谢你在百忙中当中接我的电话。
1: 啊，不客气、啊。
2: 特别感谢，感谢导播。
1: 啊。
2: 我现在把我的病情向你诉说。
1: 嗯、
2: 啊。我这个眼睛，这个眼睛手术了，左眼睛。那前儿得肺炎，完事儿那个我就发烧，完我五倍五的，五红的。
1: 嗯。
2: 但以前我也有白内障、青光眼。完了，一下就五红了，五红了，完了上了药水就下去了，下去完事儿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完了就说的我这眼睛不行，非得手术不可，完就手术了。
1: 这青光眼
2: 手术完事儿，现在还是有一层雾没下去，
1: 嗯，
2: 这都一年了能有。
1: 嗯、
2: 我咨询一下时间长，这雾还能下去不？
1: 手术之后啊，应该及时补充叶黄素，所以说我给你推荐你用微囊叶黄素，
2: 啊，
1: 把眼睛营养补充上来，它就复原了。这个问题不大，
2: 啊！我现在我还上药水呢，
1: 药水它也进不到眼睛里去呀、啊，你是眼睛里边的问题呀、啊。你的症状应该是个青光眼呐、
2: 啊。啊，吃叶黄素，
1: 微、
2: 啊、
1: 囊叶黄素，你关键得吃进去，普通的叶黄素是到不了的啊。
2: 啊啊，
1: 嗯，
2: 啊，那行。还有我这个就是这脚吧，我这脚都有十多年了，就是起那个小脓泡，小脓泡完了不、嗯、挺小的小脓泡。完起完了就爆皮，
1: 嗯，
2: 就一层一层往下爆皮、
1: 嗯。一个脚两个脚啊，在脚面脚背啊，
2: 就是脚掌子，脚掌子这嘎达，
1: 嗯，是。
2: 它总能爆皮，完事儿搁里边还起那小脓泡，
1: 嗯，
2: 完事啊一层一层就是爆皮，这
1: 一个脚
2: 这
1: 两个脚，
2: 两个脚都有。
1: 你这属于湿疹呐、啊，
2: 祛
1: 湿啊，
2: 祛湿啊，
1: 嗯，藿香紫苏散、
2: 啊、
1: 有机会用点藿香紫苏散，很便宜，很简单的啊。
2: 啊啊，
1: 嗯，
2: 啊，再有还有我这心脏吧，我这心脏就是心率过速，心率过速吧，
1: 嗯、
2: 完了晚上吧跳的挺快，
1: 能跳多少？
2: 就是、七，嗯，有时候超过100、100几、102吧。
1: 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2: 动态心电图，以前我做过，还挺正常。
1: 一、嗯、百多那还是正常吗？一百多不可能是正常了。
2: 不是，我说以前我做过，那前没达到100多呢，那前挺正常、
1: 嗯。那你现在得再做呀？
2: 啊，我就吃那贝特勒克呢。
1: 吃贝特勒克也可以，但是你如果继续快，你贝特勒克也不能再继续加量啊，对不对？
2: 啊，我就吃一片25毫克的。
1: 嗯、能控制住了吗？心率？
2: 能控制，我吃完就平衡，就挺好。
1: 那晚上怎么办呢？
2: 晚上吧，我有时候晚上吃这贝特勒克。
1: 啊，你睡眠怎么样、
2: 啊？睡眠不好，我就是到更年期时候，47更年期那前儿。
1: 困睡不着还是不困呐？
2: 我就是到晚上有时候精神可精神了，有时候困还睡不着。
1: 这是脑功能
2: 的问题。我还梦多。
1: 啊，这是脑功能的问题。你这个，我建议你安息香。
2: 啊，我买了安吉香。
1: 哎，你用安吉香，这是脑功能的问题，人不知道困。
2: 我再问一下，这院长，我这嗓子吧，就总有一口那小痰在那堵着似的，
1: 啊、
2: 天天早上卡，晚上
1: 不是没和气吗？这那你有焦虑症？
2: 就是卡，哎呀，还不点小痰，总弄卡。
1: 对你这是焦虑症，治不治都行。你要非得要治的话，有个药叫氧气凝生丸，你可以用一下。
2: 什么
1: 养心凝神丸，但你这药吃太多了
2: 啊。是啊、
1: 嗯、焦虑那叫没和气，
2: 胡说这痰还能卡出来，有时候
1: 是那叫没和气啊，
2: 没和气
1: 啊。对对啊，就是藏了一种卡东
2: 西。完还有一件事，我这就是打嗝，就是胸这嘎吧总像有口气儿憋着似的
1: 啊。那这个跟
2: 那
1: 一起治，那你就安息香。
2: 安吉香就管用啊。
1: 对呀、啊、打嗝不属于膈肌痉挛吗？
2: 哦哦。
1: 嗯，就跟腿抽筋是一类病
2: 了
1: 啊。
2: 啊啊。
1: 嗯。
2: 啊，那行。
1: 嗯，没问题。
2: 感谢了孙院长
1: 啊,
2: 啊，没啥事。
1: 天天没啥事、
2: 啊、
1: 我建议你一件事啊，别闲着，给自己多找点活干。
2: 啊。
1: 啊，你这个病一闲下来就重，愿意胡思乱想。

0: 您说的对
1: 啊，你就听我这句话啊，好嘞，
0: 啊啊，行，好，谢谢副院长
1: 啊，好嘞，好的，
0: 感谢啊，
2: 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6: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5: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6: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

0: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

0: 奥斯会王殿甲报道。
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的她腿部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都给她送到家测到血糖。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4: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5: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5: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油，并反对将浓缩油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油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尹红主持召开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时强调，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加快破解发展瓶颈，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再上新台阶。叶建春出席。
2: 叶建春专题调研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工作。
3: 2026年江西省委1号文件发布。
2: 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群燕在智能家居行业书写职场逆袭传奇。
3: 南昌市3.7万多名学子参与体育中考，游泳、羽毛球、乒乓球首次纳入选考项目。
2: 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京西县百年老宅变身书院，千年文脉焕新传承。
3: 今天到周四，江西有对流性降水，暴雨、雷暴大风来袭。
2: 江右观潮，停好单车，共享文明。
3: 今日提示：护眼神器叶黄素真的能治近视、解疲劳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殷殷嘱托、扛牢职责使命，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加快破解发展瓶颈，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再上新台阶。省长叶建春、省领导李伟、任珠峰、黄喜忠出席。尹红肯定了近年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取得的成效。他强调，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责任和使命。要用足用好新一轮苏区振兴支持政策，逐条深入研究，主动对接落实，走出一条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振兴发展之路。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着力锻造产业长板。要更大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主动对接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海西经济区建设，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提升对口合作质效，强化协同联动发展，不断增强苏区振兴发展的动力活力。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提升就业收入水平，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努力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尹红强调，要充分激发赣式创业精气神，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及时有效发现解决实际问题，努力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要健全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体系，用好部际联席会议等机制，更好把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成效，齐心协力加快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高质量发展。
2: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就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南大一附院几个月前联合脑虎科技实施了全国第二例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叶建春了解病人术后康复和临床转化平台建设情况，勉励医院用好自身学科优势，打造江西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品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的破解难题，全力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发展。叶建春与医院、企业相关方面人员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一道，深入分析我省脑机接口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开展深入交流。他强调，脑机接口作为未来产业，已经展现出巨大市场潜力和应用前景。我们要紧抓产业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强化技术引领、场景应用、服务保障，加快推动形成具有江西特色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要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要支持赣江新区开展政策先行先试，全力做大脑机接口产业规模。要以全省一盘棋思维统筹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512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调研时叶建春还看望了一线护理工作者，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副省长夏文勇一同调研看望。
3: 江西台消息，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作为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该文件对全省三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文件提出，今年我省将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5660万亩以上，产量保持在436亿斤以上。在耕地保护方面，全年计划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81万亩，并推进乐平水利枢纽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文件明确，江西将做大做强稻米、油料、果蔬等七个千亿级主导产业，加快发展茶叶、脐橙等20个百亿级优势特色产业。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文件设定了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并将通过推广联农带农模式、支持返乡创业等措施加以落实。在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方面，我省将创

0: 新性的推进井村融合、产村融合、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四融一共和美乡村，计划今年打造约50个先行片区，建设500个以上先行村，全面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1: 从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到带领企业年销售额破亿的营销总监，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群燕用十余年扎根实干的拼搏足迹，在智能家居行业书写了一段职场逆袭传奇。上二台记者廖静报道。
2: 1989年出生的陈群燕初入江西敏亚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便主动申请扎根生产一线，从产品组装、质检标准到生产流程，每个环节都反复打磨。这份沉到基层的韧劲让他迅速成长为技术多面手，也为日后管理升级埋下伏笔。担任营销总监后，陈群燕大胆打破传统营销模式，搭建全域销售网络，线上开拓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新渠道，线下布局全国经销商体系，创新服务链路，首创智能家居定制管家服务，实现从销售到安装的全流程跟踪。这套组合拳让公司业绩连年跃升，员工从19人扩至170人，厂房面积扩大近20倍，年销售额突破亿元大关，年均增长率超 30%。江西敏亚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员工李孝林，
3: 他做事认真，敢闯敢拼，无论是工作业务还是团队带领都做得非常出色，带领我们一起进步。
2: 荣誉是实干最好的助教，从公司先进个人到上饶市五一劳动奖章，再到2026年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陈群燕的每一步都烙印着奋斗的足迹。面对光环，他始终清醒，劳模称号是责任，不是终点。
4: 我会继续带领团队不断创新营销模式，拓展市场渠道，为公司的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的职场女性勇于追求梦想，用实干创造价值。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金溪县百年老宅变身书院，千年文脉焕新传承；享有观潮，停好单车，共享文明。今日提示：护眼神器叶黄素真的能治近视、解疲劳吗？欢迎继续收听。
1: 日前，南昌市城区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在南昌市行知中学九龙湖校区拉开帷幕。今年南昌市共有 3.7 万名考生参与，考试预计持续到5月22号。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5: 记者注意到，今年中考体育最大的变化就是 AI 智能评分实现全覆盖，从跑步计时到跳绳计数，以及新增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全部采用高速摄像和传感器技术。考生家长李先生：
6: 这次听说就是全程是 AI 嘛，人工干预的很少，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考生而言更公平，就是全程就是靠实力说话。
5: 据了解，今年是南昌市体育中考深化改革全面落地第一年，考试满分60分，其中过程性评价15分，现场测试45分，成绩全额计入中考总分，引导学生常态化锻炼，全面提升体质健康水平。今年不仅在监考方式上有所改变，选考项目也大幅扩容，技能类新增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三个项目，与篮球、足球、排球组成六选一选考模块，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考生徐子翰：
7: 跳绳跳了190个，喜提满分，跳绳和排球都满分了，非常开心。这个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中考，是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以及为了学生们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
5: 据介绍，今年南昌城区共141所学校校区37622名考生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2739人，规模再创新高。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对考试流程与考场资源进行精细化编排，实现考生半天内一次性完成全部三项测试，最大限度降低对考生与学校的影响。南昌市行知中学副校长黄志斌：
8: 学校打造了场地、住宿、餐饮、应急四位一体全方位后勤保障体系，校园环境全面升级优化，考场指示标识清晰醒目，

0: 职服务人员全程在岗，全方位做好配套服务。
1: 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在金溪县鹿方乡杨湾村，一座百年洪氏老宅变身青田书院，书院院长、金溪雕版印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洪志文，以书院为桥，以阅读为媒，让老宅焕新，让文脉更续，用默默坚守书写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故事。江西台记者李俊、辅助台记者万静文报道。
2: 走进金溪县鹿坊乡杨湾村，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课正在青田书院举行。青田书院院长、金溪雕版印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洪志文带领学生诵读经典，细致讲解雕版印刷的历史渊源与制作工艺，让学生直观感受古代典籍如何经一道道工序刻印成册，流传至今。
3: 书院不仅是文化地标，更应成为文明实践的主阵地。传统文化不能只藏在库房里，要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文脉才能真正代代相传。
2: 作为金溪雕版印刷技艺非遗传承人，洪志文深耕本土文化，用了5年时间，把一栋140平方米的清代老屋逐步变成8栋院落、近20000册藏书的文化空间。书院全天候免费开放，成为乡村精神粮仓。金溪雕版印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洪志文：
3: 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一座书院可以改变一个村庄。我想让老祖宗留下的文脉在乡村土地上重新生根，让乡亲们随时都能亲近书籍，浸润书香。
2: 为了让青田书院从一座藏书楼成为一个活态的文化现场，洪志文推出古籍赛书、非遗体验等活动，联动校园、机关、乡村开展阅读推广，打造人持山掌行走的书院课，覆盖老人、孩子、村民等各类群体。如今青田书院成为近20所高校的实习实践基地，推出20多门传统文化特色课程，还打造书院的孩子重走鹿子路等沉浸式游学品牌，让学生走出书本，走进田野古村。
3: 我做的不只是推广阅读，更是想把鹿九渊心学、金溪雕版印刷这些本土文脉传承下去，希望凝聚更多力量，让老人有精神寄托，孩子有文化根基，更多人能参与进来。
4: 江西台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今天到周四，我省迎来一次明显的对流性降水过程。今天雨水率先在赣南上线，普遍有中雨或雷雨，局地有大到暴雨。赣中天空云量增多，逐渐转为阵雨或雷阵雨，赣北以多云见晴为主。明天雨水覆盖全省，强度明显升级，赣中赣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达暴雨，局地甚至大暴雨。赣北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雨大的地方不仅暴雨如注，局地还可能遭遇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这种风力不仅能够折断树枝，还可以掀翻不牢固的搭建物，破坏力不容小觑。提醒大家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绕开低洼积水路段，遇到雷暴大风要立即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小心高空坠物。
1: 针对这种情况，省文化和旅游厅昨晚发布温馨提示，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行程，主动避开今天到14号降水集中时段及暴雨强对流天气影响区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峡谷、江湖周边等危险地带游览。出行时务必携带好雨具，做好防雷防雨措施。雨天自驾游客需要谨慎通过积水路段、傍山险路，切勿强行涉水。遇强阵风时，及时将车辆停靠在安全隐蔽处，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易脱落物品。乘坐公共交通或旅游大巴的游客，全程系好安全带，听从驾驶员和导游的安全指引。在景区游览期间，严格遵守景区安全管理规定和工作人员引导，远离危险路段、边坡、沟谷、河道及高大树木、高压电线等区域，防范山体滑坡、落石、雷击等安全隐患。旅行社需合理调整旅游线路，暂停组织团队前往暴雨影响区域，对在途团队加强安全提醒与动态管控。各旅游景区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广播、电子大屏幕等多种渠道，及时向游客发布天气预警和

0: 安全提示，遇突发情况有序组织游客疏散撤离，全力保障游客生命安全。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会昌县农业协会昨天成立，为当地农业产业化、规范化、抱团发展开启了新征程。
0: 近日，彭泽县桃红岭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四月份红外相机回收的数据中，发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小灵猫的清晰彩色夜间活动画面。小狸猫对栖息地生态环境要求非常高，被视作生态环境质量的晴雨表。
2: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停好单车，共享文明。共享单车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是城市绿色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检验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试金石。近期人民网上反映共享单车影响出行的留言较多，涉及乱停乱放、堵塞通道、堆积如山、占用消防通道与公共绿地等乱象。共享单车之乱，看见的是停放无序，看不见的是协同失灵。正如专家所说，将问题简单归咎于市民素质，既不客观，也无助于破题。
0: 当前治理存在多重堵点，部分企业重投放轻运营维护，电子围栏定位不准，技术约束软化，违停可还车，违规可退费，规则形同虚设。管理涉及交通、城管、街道、运营企业等多方，权责交叉，协同不畅，好像谁都能管，但谁都无法管。
1: 管好小单车，需下绣花功。城市治理既要便民温度，也要法治尺度，既要出行便捷，也要公共秩序，不能依赖突击式整治，而要走制度化、智能化、协同化长效之路。
0: 政府要制定好规则，完善制度支撑，强化刚性约束。深圳出台全国首部共享单车专项法规，武汉用北斗技术划定隐形边界，石家庄严控投放总量。这些实践证明，有规矩才能成方圆。
1: 企业要扛起主体责任，以技术硬约束倒逼规范停放，运营维护不能跟着拥堵跑，而要利用智能化技术赶在拥堵前，提升定位精度，建立跨企业信用联络和结果直接挂钩，从源头上减少淤积与乱停。
0: 市民要当好主人翁，
1: 和结果直接挂钩，从源头上减少淤积与乱停。
0: 市民要当好主人翁，从要我规范转向我要规范。文明停放不是负担，而是对公共空间与自身通行权的守护。主动规范入栏，既是个人素养的体现，也是城市文明的底色。
1: 小单车连着大民生，小停放彰显大治理。共享单车的共享本质是便利与责任共担，权力与文明同行。唯有政府、企业、市民同向发力，协同共治，以精细管理替代粗放应对，以智能手段提升治理效能，以文明自觉筑牢公共底线，才能让共享单车停得有序，行得顺畅。
0: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了解，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纵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49.7%， 产业链供应链复产平稳推进，资金周转率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等指标均处于景气区间。
0: 昨天 A 股行情大爆发，沪指涨超 1%， 强势站上4200点，创业板指大涨超 3%， 双双刷出近11年来的新高。近期 A 股

0: 市场情绪升温，就在上周五一假期后的首周，深指、创指、科创50全部创出新高，沪指实现周线五连阳，回到年内高点的附近。对 A 股今年的行情，主流机构较为乐观。中信证券认为，五月下旬可能是年内市场情绪和风险偏好的阶段性高点。中信建投预计，下半年 A 股将演绎结构性慢牛行情。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截至去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较2020年增加 29%，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从2020年的 3.34 人提升至2025年的 4.32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 80%。
0: 当地时间5月1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至此中国乒乓球队连续七次夺得世乒赛女团冠军。昨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发文总结世乒赛，很开心我们再一次成功捍卫了中国女乒的荣耀，场上我们五人彼此信任，并肩奋战，场下教练团队与全体保障人员默默坚守，悉心护航，感谢跨越山海还有观看直播为中国队加油呐喊的球迷，你们永远是我们的坚强后盾和最大底气，下一程继续全力以赴，坚守初心，不负胸前荣光。
1: 近期不少电商平台评论区出现大量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但消费者收到的实物与买家秀相差甚远，且 AI 买家秀并未标注 AI 生成等字样。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然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必须是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卖家甚至故意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或买家秀，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购买。专家表示，商家故意用 AI 生成错误图片并误导消费者，已涉嫌违规虚假宣传。电商平台应完善审核机制，需强制商家对 AI 生成的素材进行明确的标注，消费者需提高辨别意识，遭遇货不对版等情况及时维权。
0: 随着新季榴莲集中上市，深圳各大商超的价格迎来了一波大跳水，深圳线下商场多人抢购榴莲。深圳天虹超市线上小程序显示，泰国金枕榴莲单价折后为 26.9 元美金 ,3.5 公斤起购。在社交平台上，多位网友表示，在山姆买榴莲的现场太疯狂。
1: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美方称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提了哪些要求。伊朗10号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称，该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0: 伊朗提出了一项包含14点的计划，核心诉求包括美方赔偿战争损失，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美军解除海上封锁，而伊朗则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保证不再对伊发动袭击，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出口限制并解冻资产。伊朗官员表示，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 关于核问题，伊朗提议在第二阶段30天内展开谈判，一方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暂停年限少于美国提议的20年，拒绝拆除核设施，但可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或移交第三国，如果谈判失败需归还。
0: 各方就浓缩铀问题释放了不同信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必须将浓缩铀运离伊朗，认为军事夺取是可行的，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表示俄方对接收伊朗浓缩铀持开放态度。伊朗军方警告美方可能试图窃取伊朗的浓缩铀，已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2: 今日提示，
1: 随着大众护眼意识日渐增强，叶黄素相关产品逐渐登上各大电商平台的热销榜单，不少人愿意花大价钱换取宣传中亮眼护目的效果， 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一种类胡萝卜素，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它像内置墨镜，能过滤。

0: 有害蓝光并清除自由基，延缓视网膜老化，但它不能治疗或预防近视，长期过量服用可能导致皮肤暂时性发黄。
1: 通过日常饮食补充更经济安全，菠菜、蛋黄、羽衣甘蓝都是优质来源，普通人每天适量食用即可满足需求，青少年应优先食补，在严重挑食时才需要服用补充剂。
0: 在选购叶黄素类保健品时，要查看产品是否有保健食品专用标识，俗称蓝帽子，同时关注配料表，优先选择含有玉米黄质的产品，叶黄素需与玉米黄质搭配使用，理想比例为5:1，能更好地发挥护眼作用。由于叶黄素属于脂溶性物质，建议随餐服用，提升吸收效率。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梁琦，责编李先、汤云科，监制詹青。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看起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我们向全体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祝白衣天使们节日快乐，工作顺利，平安顺遂。好，接下来送上的是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发布意见，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键式高效办理。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伊朗十号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称，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媒专访时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

0: 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到14号，我省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赣中赣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和短时强降水，赣北小到中雨。鉴于今年5月中旬我省降雨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且伴有对流性天气，各地各部门需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城乡低洼地段、在建工程和危旧房屋等巡查巡排，警惕次生灾害。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宜春六市和九江市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是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局部山区17到18度。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继续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60%以上，让乡村生态环境更宜居。江西省科技馆的虚拟现实主题展厅和沉浸式剧场自今年开放以来，以 VR、裸眼 3D 等前沿科技为核心，深度融合江西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与科创成果，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成为南昌新晋网红打卡地。南昌的记者徐亚文报道。
1: 师生们在杨超烈士纪念像前庄严，
2: 祝您恢复全刃，正常运
3: 作。走进江西省科技馆，热闹氛围浓烈。在一楼虚拟现实主题展厅内，不少观众正佩戴设备沉浸体验各类项目，在历史、科技与未来的场景中穿梭。这里集结了多款特色体验项目，每一个都能带来别样的科技感受。其中诸多融合江西本土特色的设计，让沉浸式体验更具地域情怀。游客张先生
4: 感觉挺好的，很有创意。我刚刚看到这个南昌

0: 的画面，在当晚的画面，在军人的带领下，然后去成功发动了起义。哦，感觉这个旗帜很有创意，很有创意，之前没有体验过。
1: 展厅里的遨游太空，通过画面联动，让观众仿佛置身宇宙，领略太空探索的奇妙。还有结合南昌发展与未来畅想的多人体验项目，以沉浸式视频让观众直观感受城市变迁。AR 形式的江西食欲世界，还能让观众亲手学着做菜。启迪工坊以自然生物为主题，则吸引了许多青少年前来体验。市民李欣儿
2: 来了这个启迪工坊，就是戴了那个 VR 眼镜，然后就是非常立体，看到了一些昆虫啊，还有一些动物，然后还做了一些实验，很棒，很有趣。我感觉在这里就是玩到了很多在其他地方玩不到的。

0: 功体验拉满。游客陆女士，
1: 刚刚是一段影片，主要讲述是有一些飞机江西特色的元素，比如说陶艺之类的开场，然后后面又讲述了就是详细的江西的一些历史路径的故事。这种形式很新颖，之前在这边都没有看到过这种展现的方式，然后这个屏幕也是非常的特别，左边右边然后还包括脚下有一块屏幕是完全可以看到清晰的图像的，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非常的震撼。
0: 影片中科技馆的 IP 形象小智机器人精彩亮相，诸多江西特色元素的融入让影片更具地域辨识度。沉浸式剧场的影片内容紧紧围绕江西本土特色展开，成为观众了解江西历史文化与科技创新的新窗口。江西省科学技术馆展览教育科辅导员涂黎婷，
2: 在我们的沉浸式剧场内部可以看到有飞机，还有我们江西特色的陶土，以及我们江西科技馆的 IP 形象小智机器人，还有众多的江西特色元素。那么我们也是以沉浸式剧场特效影院的形式给观众讲述了我们江西的历史文化以及科技创新等。
3: 近日，德安县小红梅为民服务中心联合九江学院机械与智能制造学院在益丰山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行走的思政课活动。九江台记者焦磊，德安台记者钟志敏报道。
4: 师生们在杨超烈士纪念像前庄严肃立，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师生们瞻仰纪念塔，参观革命历史陈列馆，并开展了仿劳模树匠心思政课主题党日活动。学子们对革命精神有了更真切的理解。九江学院学生万星，
5: 这种感觉是书本给予不了我们的，我觉得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行走的思政课，希望以后有机会我能够多多参加这种类似的活动。
4: 在思政课上，师生们还聆听了全国劳动模范赵小梅的奋斗故事，学生们与劳模面对面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而真挚。小红梅为民服务中心志愿者赵小梅，
6: 今天九江学院的孩子们走进我们德安，沉浸式的感受德安的红色文化，我觉得这样的思政课真的走进孩子们心里去了。作为劳模，我也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用心用情，都能为社会发光发热。希望同学们以后走上岗位也能带着这份匠心，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3: 鹰潭渔江区素有眼镜之乡的美誉，在智能化浪潮下，当地围绕百年眼镜百亿产业的目标，大力实施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突破行动，传统眼镜产业焕发新生。鹰潭的记者陈志文报道。
7: 走进鹰潭腾翔光学有限公司，记者看到车间工人操作按钮，指挥注塑机的机械手自动操作，短短几秒钟眼镜架便自动智能生成。而在另一车间，工人将眼镜架放入隔箱里，操控按钮，眼镜架便实现了自动上油与喷射。公司负责人周根生，
8: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注塑自动化，喷漆自动化，大大的减少了人力的资源，产品受到欧洲啊、南美啊、海外客户的认可，在全球来说，公司的总的销售额将近1亿吧。
7: 为大力实施眼镜产业转型升级突破行动，渔江区去年发起设立2亿元的眼镜产业子基金，为眼镜产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建成省内唯一的眼视光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使企业研发周期缩短近50%，专门设立数字诊所，免费为企业提供转型诊断服务，构建起政策赋能、企业攻坚的良好格局。渔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志斌，
9: 对企业也进行转型升级啊，我们是进行了1对1的对接扶持，企业随着现在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的提升，可以生产更好的、更优质的产品，来满足国内国外消费者他们的需求。
7: 在

0: AI 智能眼镜有望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智能终端的趋势下，于将其推出涵盖激励、金融、培训、赋能等9个方面的支持政策，并系统构建了包含用地优惠、研发补贴、人才奖励及一站式服务在内的前周期政策保障体系。一年来，成功引入了一批智能眼镜及配套企业，累计签约项目13个，投资总额达41.87亿元。江西科强光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强。
1: 目前呢，我企业呢每天可生产就是5万户的专用镜片，用于智能眼镜的配套，已形成了规模化供应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智能眼镜的核心技术的投入，推出更多的场景化、个性化智能眼镜，全力实现从传统眼镜制造向智能光学产品的跨越发展。
0: 目前，于江眼镜产业园聚集企业300多家，全产业链年营收突破113.63亿元。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6.7区间。昨天，离岸、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时汇率均升穿6.8窗口，进入6.7区间，创2023年二月中旬以来新高。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